0: 好，好，谢谢哦。来，夏燕呐、啊，夏姐啊，夏姐啊，夏姐，这若无甲同齐哦，讲唔知寒；啊，若无甲夏姐，讲唔知热。好啊，顶前个热还无准算哦，拢三六度、三八度嘞，又再四十度嘞，对不对？吼、哦，真正真正有够热，即嘛开始热，啊，热佫刮风台。热个风台有无？啊，流汗搭地吼。哎，大家早安，大家好，安健电话簿哦。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网迄个网情甲夏至吼，定定落雨。风台若上晚来，网情夏至就少雨。哦，啊，若咩？网情甲夏至若少雨，风台就早来。即卖无一个风台讲。后礼拜要成形成啊吼，嘿啊！啊，这网情下阵啊，定落雨，风台就换来哦。咱即马已经哦，咱即马已经入来到即个要进入哦风台吼，甲大热哦，咧相交换交错的时间啊，因为梅雨季已经过啊，哦，咱雨落无停的，咱落顶礼拜落九天落无停哦，梅雨季已经过啊吼，咱即马要进入风台。甲酷暑吼交错的时间啊，吼啊所以讲这个时阵蚊虫啊侪啊吼，啊流汗搭地也有啦，吼啊热天就是有够热，啊那热天上惊皮肤病、皮肤痒，热天皮肤痒、汗斑、热疹，唔是湿疹哦，是热疹哦，热甲吼安尼起肥啊，热甲起肥啊吼，诶这个体拢要来啊，啊咱今日吼，先来甲讲者，咱若今日办这个活动，哦今日就爱拜五甲拜六休啊。哦，啊，咱来分多钱啦！来，我一个来甲进广告好吧吼。咱那些歹皮吧的好朋友，哦，咱即马咱的得力分多钱相照，咱即马咧办促销，哦，咱就促销就是快闪已经闪两天了吼，应该是本来是今日开始正日啦吼，今日开始要闪，我叫张阿做应台等一单啊，等足久的咧，我皮咧就等足久的咧吼。咱来甲听大家分享哦，咱的得力分多钱哦，咱只一组就十二袋1480。吼、哦，爱一袋180公克，当囥五担，囥五担，唔免囥啊五担啊！你一直洗啊吼。来做那正台湾的，正台湾的，吼、哦，台湾这做哈。咱的分多金香皂，咱即马咧快闪喂，闪很快，这次闪很快吼、哦。你若是敢听拜六礼拜的好朋友，你就今日一定爱订吼。啊，咱电话是0800-33-55-99吼，即马订购我拜五拜六收，吼、哦，即个拜五甲拜六收哦嘿。啊，一组就十二袋，一组十二袋，吼，1480。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咱无咧收运费。你来甲听听大家分享哦。哦，啊，这流汗搭地吼。即下我搁接受咱的地库啊。
1: 地库我之前都买两遍过啊。
0: 啊，旧年就买啊。你讲你路跑咧造车也是安怎？你讲。
1: 唔是干那路跑车啊啦，就是平常啦做工课，拢会伊着做流汗啊，无通啊流身躯有无？
0: 对对。
1: 啊，那安尼翕几工啊流汗到掉咧吼，都拢会像安尼，伫咧烘杯啊，像迄小朋友咧烘杯啊安尼有无？
0: 红进生杯啊，红进
1: 嘿，红进啊。红进红斑啦，啊，就是拢会上会吃呀。啊，虽然这块分多金的地库在将近要两年啊。
0: 哎，
1: 这个情形将来都唔捌个发生过啊。
0: 没有起来吼。
1: 哎，无。
0: 真正做好。
1: 这我会当甲大家做分享啊，都甲你做一个见证。
0: 哎呦，谢谢周大哥，谢谢你，有够欢喜。
1: 好，
0: 谢谢周大哥啊，谢谢。嘿，咱即卖若伫日头开要做工课啦，看搭地会生。会生汗斑吼，啊会生这热疹，那个生肥啊，迄足艰苦吼。就像伊讲的，啊无当随洗身躯随揉啊啦，啊所以这汗拢到掉，足艰苦的吼。街边过人看拢足艰苦。过来，你若像咱吴良大哥，安尼你出入大病，因皮肤病问题足艰苦。去大病有咧照这紫外线的这有紫外线这，这医生叫伊吼，咱的好朋友，你若是医生，甲伊讲袂当洗地裤。叫你袂当洗地裤，迄是因古早的医生唔知道，今嘛咱这地裤已经拢进步啊。咱提出一个国际的认证哦，还佫有专利哦。哦，这一定爱洗。过来听阮娘大哥讲，你若是像遐出入病院，不是咧看皮肤科判袂好的，因为安怎讲，你拢是食药啊、抹药啊、食药啊、抹药，你等下洗身躯佫洗化学的啊。你洗地佫是化学，佫染防腐剂，佫有这个起泡剂的这样。你拢染要化学，你安怎洗都袂快活啦。哦，安尼啊，你用水洗袂起来哦。你用水洗，咱身躯的鼻子线啊，油甲水咁洗起来，绝对洗袂起来。你一定爱用咱分多精皂， 那天我娘大哥哦来给做些费用哦，啊，咱有这皮肤病的问题，吼、啊，咱这是快闪三两块的，卡电话都拢总吼十二台，1480吼，会当囥五单，这正台湾制造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你包括咱那些穿运动的，热人搞运动哦，哦，脚拢淡，咱脚会脚烧，脚烧湿掉湿掉会伤干脚。哦，啊，过来臭真假的，哦，迄叫做霉菌，因为咱这块分到就会杀菌，会杀菌哦。过来穿雨鞋，穿几工的，穿工作鞋做工课，吼、哦，啊浸水的，哦，啊规浸几工的，这种的拢袂使哈。会痒痒袂好诶，咱来听咱诶温良大哥甲分享哦。
2: 啊，我就是皮肤会痒，你听。
0: 嗯，安尼你都上会下呀，你。
2: 高医哦，出入了三档啊，连续了三个月啦。啊，人工去一届50秒啦，伊用迄啰紫外线甲你照。啊，迄哦，一卡像冰箱安尼入去，你来看局部还是全身啊？全身就脱光光啊，入去就起啊，还照了40-50秒啊，起。恁大治疗了三个月有效，但是大家即个季节哦，哎，闲咧困哦，啊，就咱起来按尿尿再去摸。
0: 你痒了足艰苦啊！
2: 啊，阮走。后边吼，去买迄个高衣啦。
0: 哦，高衣好，你说。
2: 伊就顶下去买一撮迄个德国的迄个什么花5.5的，迄个沐浴露。
0: 哎，酸碱值5.5的。
2: 嘿，沐浴露你看那汤嘛，头会清洁。
0: 对对对，这我讲愈歹皮吧，人愈洗就清洁清洁。
2: 啊，洗了哦，用火洗我敢足大伤足骨，洗了真的骨溜呢。
0: 超级保湿又锁水。是啊，我面啊面啊辛苦啊，我头家臭头乱用洗好呀，都我上好讲的我
2: 迄工啊，加迄暝半暝收摊转来。哦，都点我哦，哎，迄身躯都无过，无感觉讲对咧花样过了解咧。
0: 最好用的吼、
2: 哦，哎呀，
0: 伊的身份足顺的哦，伊用的品质做的才加做透明的啦。
2: 哎呀，
0: 真的啦，最好的好，咱咧陈家宽博士不简单。
2: 最好的，就按照较好推荐。
0: 真的呀、啊，真的呀、啊，都、啊。
2: 好啦，谢谢。
0: 啊，谢谢你。这样啦，歹皮吧哦，医生甲你讲讲，你莫洗水，莫洗湿布的啊。啊，你一块肾啊，佮上不晓得第一块上袂好，出入病院的啦，拜托的吼、哦。像我娘大公讲，用医生啊，佮叫讲卖用地沟洗，像我30几吨啊啦，好、哦、来个听喂。
2: 哎，皮肤今嘛拢 OK 哦，哎，没问题。
0: 哦，安尼哦，你讲老赞。
2: 叫我抹什么？
0: 系啊，你皮肤照样好啊。
2: 讲安
0: 啦。
2: 洗身躯拢洗清水了，剩的拢唔咩？这种经验我家己就30年前我就是用安洗啊。
0: 对。
2: 人家讲泰哥安洗啊，清洁，洗袂清洁，我皮肤都这就。
0: 医生讲袂当洗啊。
2: 哎、欸，医生讲讲，就会讲讲洗身躯什么？
0: 拢卖用，
2: 拢卖用，清水就 OK。
0: 咱结果用咱的美容皂洗较好哩哩。
2: 哎，阿美容妆我手，阮太太有订两组啊。
0: 安尼你遐看，啊，即马去学医生看，讲免开药啊，免抹啊，你遐看老赞吼。我一份这个证件，嘿啦，啊嘿，谢谢大家，做好用的一定爱洗。咱全台湾干即块有认证，佮有专利哦。哦，唔管偌大间的品牌，伊都无认证嘛，无专利。要摕到认证，要摕到专利，无简单。伫咱台湾专利爱三档至五档呢，咱是摕国际。英国、美国、咱台湾吼是国际的认证，还佫有专利。你拢总吼一组吼，就是12台好朋友。你今日甲小姐讲，你要一组两组，安尼就安尼较紧吼，较袂电话较紧吼。一组就是12台，咱放5吨，1480，1480，即个是美容皂，洗头毛、洗面、洗身躯，通通都可以。你若食了有褥疮的吼，还是咱的身躯味较重的这种，一定爱洗。臭脚烧的啊，臭脚烧、臭指甲拢爱洗。你也听。这因先生哦，这个皮肤病安上10几吨、10外吨啦，拢洗袂好，结果就洗了咱的美容皂，好哩哩，皮肤拢水起来，啊那洗了袂歹哦，你讲。
3: 我先生吼、哦，伊个皮肤线吼，哦，拢去抹迄之前话，迄拢抹10几年抹袂好，啊我就听恁咧讲，我讲，无你叫洗洗这地壳洗看嘛。洗了，
0: 今
3: 嘛
0: 拢
3: 唔免抹
0: 迄止痒
3: 的。
0: 你看，好佳哉，你要相信安琪讲的话呢。
3: 啊，嘛是爱试啊，
0: 爱试看嘛。
3: 嘿，我顶回有买两组，啊，我叫伊讲迄贵个少，无紧你做洗看嘛。我感觉伊这样拢无咧摕止痒的皮肤油啊。
0: 有够，啊，伊偌大片。
3: 伊个卡片黏在遐，
0: 会走啊吼。
3: 嗯，
0: 系啊，但我讲那唔是因为胃肠引起，那唔是肝无引起，那纯粹即块皮肉无的话来洗拢足好用的啦。
3: 系啊，啊我就是讲，我就甲讲你唔免嫌，你洗看卖啊。会啊，洗了我感觉讲，即卖拢无去咧提抹皮
0: 肤。无啊吼，啊个个人皮肉啦，开个卡扎片，伊人好，伊暗时就好困啦。
3: 嗯，讲我两组啦吼。
0: 哦，买两组咧啊。嗯，谢谢大家，那边拢买两三组咧提啦。
4: 我要爱香皂。
0: 这阿斯大姐啊，阿斯大姐捌洗过无？
4: 买
0: 几啊盖啊吼，啊拢做信用的吼。
4: 嗯，哎呀，
0: 那要洗身躯安尼，就感觉足轻松快活吼。
4: 我诶洗线啊，恰咧吼，不也十年啊，谢谢全部。
0: 今天又
4: 多病啊，谢谢全部。
0: 足欢喜吼。
4: 诶，从别墅出来。
0: 哎呦，谢谢你，安心因着对着健康你管吼。
4: 嗯，啊是这。我那孙哦，你面线条生干咧吼，谢谢嘛拢少。
0: 有加好。
4: 线条迄个是迄个早镜诶。
0: 我早镜诶呢。
4: 啊，等下我退好洗。
0: 啊，用这
4: 线条诶，各种。
0: 做好哈。
4: 对啊。
0: 阿爸，谢谢你，阿你稍等，我叫小姐吃着嘿。好，来，你好，你好。
5: 哎，我要两组。
0: 那谁啦？要两组？你讲。
5: 啊，有四个啊。
0: 嗯，内行的要大罐的。哎。咁来啊！谢谢大家哦，咱这一组吼，一组就十二袋，吼，1480。乌鸟送位去恁兜乌鸟收钱，哦，另外是拜五收啊，拜六收啊，嘿，你想要是咱今日一定爱订个到吼，订个爱订个到吼，啊，1480十二地，这台湾制造，这正台湾制造，本土台湾制造吼，会当放五单嘿，一袋是180克，一袋是180克，也袂细袋啊哈，来，我以上讲过，好来，啊，咱来个听听陈亚宽博士哦，来跟做运用哦。啊，咱哪听的电话哪个卡吼？咱的现场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十二地，十二地。
6: 一般哈，咱的保养品是吃的不多嘛哈，即使皮肤它是会吸收这个氨基酸的保养品的，所以咱就讲皮肤吃保养品，那些氨基酸哈回到里面，然后在洗的时候释放出来，让皮肤来吸收滋润，所以皮肤可以保护，不会那么干涩。这样子哈，这个皮肤较敏感的人哈，前次我讲用，如果是皮肤很容易过敏、很容易敏感的，较早医生拢叫人讲抹地康，
0: 对吧？应该医生拢叫抹地康。有的人皮肤较过敏，你是温良大哥，医生叫莫用地瓜，按30几担，伊的皮肉怎样？医生讲一句话，困扰30几担。啊，即马洗了咱的芬多皂尔，好轻松减快活，好利利个减减打伤。你若是日头脚咧晒的，你爱对家己脚的。咧做生意哦，按流汗搭垫子，讲富贵万万年。即马流这个汗吼，咱即马的汗会生啦，流这个汗，咱即马会生啦。哦，而且热天哦，皮会痒啦，汗斑啦。热疹呐，吼，这起疹，起疹哦，起痱啊，唔是因为这个疹，伊是热疹，热啊起痱啊吼。医生咧讲，皮肤专科医生咧讲，这个汗水啦，汗水甲咱皮肤的问题上解决啦啦，流汗的水啦，是不是？啊，所以讲爱洗啦，爱洗好条，洗好条，咱才会轻松快活，袂咱讲用剧场，用剧场袂使。
6: 这样子吼，这个皮肤较敏感的啦吼。前次我讲用，如果是皮肤很容易过敏、很容易敏感的，较早先弄个人讲抹地康，
0: 对，
6: 因为较早其实我讲刺激嘛，
0: 哦是。
6: 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肥皂制造方式，尤其像这所谓的我认证过的很多营造，它温和，所以的环境对皮肤容易敏感的、过敏的，还是讲皮肤比较脆弱的老年人的，那它的洗法哦，不是把地康贴来先糊涂，应该用手吧。泡沫搓出来就用泡沫来洗。
0: 哦，咱的手哦，淡淡的时阵啊，啊去把咱的这芬多精皂摕来，咱们手安尼撸撸就好啊。
6: 就啊，用那泡沫来洗。
0: 嘿，
6: 啊，来讲咱现在是无这种像我们迄个海绵球哇哈。
0: 对，
6: 来搓出泡沫出来，用来洗。
0: 哦，安尼就好。
6: 那这样对这比较敏感的皮肤的，还是讲吼，咱话讲诶，比较脆弱皮肤哈。
0: 嗯。
6: 都没问题的。
0: 对，咱的这芬多精这香皂的话，会当长久咱的皮肤哦，恢复哦，这原始健康的状态。因为呐，就会像有褥疮的话哈，手鼻的啦，甲过敏咬的啦哈，啊，甲敏感过敏咬起来这咬这种，哎，也保护会原始的这健康状态是最好的好啊。
6: 因为一般你用这种褥疮啦，甚至讲老人卧病在床嘛，太细，有诶哈，
0: 刚
6: 才我清水洗咱都要讲过啊，油垢油脂
0: 洗未掉，
6: 皮肤嘿哈，迄个皮脂腺分泌出来洗未掉，
0: 洗未掉，
6: 所以你不用清洁剂，无啊，啊清洁剂酸来酸去，芬多精皂上适合。
0: 对，
6: 但因为它温和嘛，
0: 对，就是
6: 所以种老人很诶，
0: 对，
6: 靠寡生诶是蛮适合的。我因为你不清洗不行，因为那些细菌也缠到你皮肤嘛，褥疮以及脓疮细菌嘛，贴在皮肤啊，所以还是需要把它洗干净。那这样差不多底疗后啊，所以洗干净之后，也细菌数都来入就，那就慢慢就好了。
0: 对。所以讲，你伫咧出入病院，但你一直咧抹药啊、食药啊，但你洗拢洗唔对啊。你用洗化学的啊，不管是沐浴乳还是芳泽，你用洗化学的，愈洗愈食烂尔。啊，绝对袂当无洗，绝对袂当用水洗。你讲用水洗是袂清洁，真正袂清洁吼。 爱用这个好温和的 F 分多精皂落去改洗，咱才会轻松，才会快活吼。你也听我哦，这等足久的呢，有人讲啊，陪我上啊，足艰苦艰苦，啊，较有法度吼，对不对？你同事大拢在听，大拢拢要用安尼哦。
7: 嗯，
0: 啊，我写四周啊。
7: 好，没关系。
0: 好，咱卡电话现场是0800-333-5599。咱那是老兵，上兵拢无紧，咱即马拢留电话倒，无多写住址哦，嘿，歹势哈，谢谢。啊，你起来直接甲小姐讲，你要一组两组安尼倒，爱买两组，啊，无你会甲约会约我足艰苦艰苦。咱像啊一冬前，咱卖甲即马一冬啊。哦，咱的分好真早，啊，等一冬啊，甲你卖吼。歹皮肉你定爱用，你甲知影变好皮肉才会轻松，才会快活吼。啊，你上啦，啊，乱湿疹高关油煮啊搞足济足济吼，湿疹高关油煮啊搞足济足济吼。你像这嘛是穿内衫足艰苦啊。
7: 真高高，迄个有迄只迄个叹气啊，
0: 臭加啦，
7: 增加拢有较好啊。
0: 人讲臭加黑啦，
7: 嘿啦，臭加黑啦。
0: 臭加是毋说了，真正会好。人打起来分享讲，迄臭增加个，迄啊，弯身白身嘿。
7: 先看吗？
0: 先看。
7: 两两块块穿去，恁有会涨啊？
0: 哦，迄那胸部较大，乱搞搞我足艰苦艰苦，啊，著该抹一直抹一直抹一直收，洗一块轻松打伤开我。
7: 抓啦，会
0: 搞。会搞掉啦。
7: 辛苦吼，真来哦，安尼好，腰加足艰苦。
0: 好对对。
7: 一直
0: 叫我小红红啊。
7: 嘿啦嘿啦。
0: 安尼叫即马。卖啊吼！
7: 因为什么拢卖啊？
0: 好够好，内衫
7: 穿的拢少穿的，啊拢卖讲安尼出
0: 去真来皮肉足快活啦，嗯，
7: 足
0: 快活。以前好加再有教咱买，
7: 吼。对。
0: 啊，迄个芳葵啊，正足清芳的芳。
7: 对。
0: 哎呦，谢谢你，谢谢。啊，金鸡我该写起来，搁写大组，啊着。
7: 好
0: 啊，谢谢你啊。无说过就唔知，迄有诶母呢大粒诶，搞着湿疹，伊像讲火叫甲红光光，伊搞甲。
8: 嗯，
0: 叫我红光光，啊叫袂好，不抹药嘛抹袂好，因为你说唔着。
8: 有啊，我顶下有甲你买过啊。
0: 有买过
8: 啊，
0: 即摆要搁买哦。
8: 嘿啦，
0: 好朋友1480-12地，1480-12地吼，啊，咱这全部拢是咱台湾制作，咱放五档哦嘿，0800-333-5599，你即卖若伫遐咧听心机，你都是熬上熬白，你着紧阿顶，你若是日头卡咧趁钱的人，足辛苦的吼，属龙工商拢是同款，足辛苦，等下车也就甲洗洗，好人过轻松兼快活，嘿咯，压杂啦。车也足艰苦，艰苦啊！日头脚咧晒哦，咱体内烧到哦，啊，再佫兼车也哦，啊，所以这流这汗哦，热疹会起这肺啊，爱生流这汗用到这块的过敏的所在，流汗就会生，吼，足艰苦的。迄个饼甲裤底拢打面哦，改变高调啦吼，啊，这脚掌高去高调的啦，穿鞋啊啦，哎，咱的脚哦。咱咧脚即脚烧啦，脚烧用了哇，臭干干香干干就咧热，但系咱臭干干来上，用迄个霉菌咧加，霉菌咧加你就会上啊。我说咱即加困咧，哦，咱来个听，吼。对吼。
8: 好势啦，阮孙伊话性皮肤炎，伊讲洗了有较差啦。
0: 嘿，啊，定啊，咳，啊，佮唔敢咳，佮咳
8: 会疼，
0: 会生会疼，吓着。啊，拢唔敢用洗，拢用水洗袂清，也袂使。迄有迄细菌，爱用即块细菌佮会死，啊，迄空水佮会好。
8: 啊，伊甲我讲，伊洗了吼，有较差，较袂痒啊。
0: 哎呦，你阿囡仔家己皮肤家己知影。恁老以为新皮肤也荨麻疹的吼，哎，等下起身啊，去一步一步这样，用这洗上盖赞。
9: 喂，你好。
0: 哎，你好。
9: 哎，我有订过。
0: 会好洗无？
9: 哦，真好洗，我讲。
0: 好。
9: 我灰指甲哈。
0: 哎，灰指甲。
9: 灰指甲哈，我甲抹洗完澡无？啊，那甲抹伫迄个金刚内底哈。啊，天光起来，甲甲洗。哎，我灰指甲好了呢。
0: 你们那用灰指甲有细菌呐？啊，陈阳光博士讲这张杀菌无影啦。
9: 这湿疹我迄个腋下哈，拢会痒无？嘿，拢会痒。啊，我嘛甲抹，嘛无甲洗。
0: 腋下就是过耳康，
8: 过耳康，
0: 过来个改变。等下热人是咧湿疹足生的，
8: 足艰苦，
0: 湿疹足生的，嘿，安尼知影吼。所以你若是做湿疹的人，湿疹够干，像讲过耳康这伤伤的，哦，啊，十几针到脚旁哦，啊，伤伤臭臭的，迄种爱洗，迄种困，迄种是困。灰指甲是安那会好，因为灰指甲是霉菌。哎，陈家官博士讲这个杀菌的，吼，知影吼？
9: 一条哦，嘿，
0: 很美容照，安心。真的对不对？
9: 哎，真的。
0: 这边过来订啊，哈。
9: 哎，对，
0: 哎，熟成90天就是不一样。
9: 对。
0: 啊，谢谢你哦，哎。
10: 做啊，今麦都订一组大组。
0: 啊，够够细。
10: 有啊，有细啦，吼，啊有细都感觉有，阮头讲有差，伊个皮肤会痒嘛。
0: 哦，迄皮肤会痒，随细伊随咱伊就伊保湿锁水。
10: 嘿，啊，透汗吼，透汗会痒，啊，你讲会晒细。
0: 哎，我就是我臭头毛伊洗好，我问我就知啊。
10: 哦。
0: 嘿，我洗一，逐工洗我面。好来，今麦吼，今麦热天就是湿疹较干，啊，若热天就冬季。寒人冬季养，有咧冬季养的无？来个听听这冬季养的人，唔免阁抹油啊！ 啊，怎样用？感觉讲安琪人卖甲遮贵。
11: 无，敢那听，感觉足贵诶。
0: 我听阿妹啊。
11: 用用啊，那用起来感觉值回票价。
0: 值回票价。
11: 哎，辛苦死了，未上咧，无弄冬季羊啊。
0: 哎呦。这内行的讲内行话啦，叫做冬季羊对啦。
11: 哎、欸，对对，真的是冬季羊没有错。一个秋天，冬季羊比冬天养是秋天的时候就开始养了。
0: 那三千烧的姜，
11: 哎、欸，对，真的，哦、啊，洗了以后真的不错，真的。
0: 所以值回票价。
11: 就是咧，唔免我如意讲，你知真的咧。
0: 无唔对，
11: 太用贵吼。嘿，我跟你讲者，今天真的可以拿来，可以试着去买，真的。
0: 真的，看真的。这个冬季羊足艰苦的啦。
11: 哎、欸，你的值回票价哦，
0: 真的值回票价，我说不然要大租呀。刚刚
11: 但是用了你会讲，哎、欸，袂歹，真的值回票价，
0: 真的啦，真的真的真的。
11: 好，叫竞争啊，啊无宝岛卖这贵啊，
0: 啊现在会真的未
11: ？OK，
0: 宝岛卖这贵，来这把先，贵妇来买冬季羊。
12: 哦，做拢想打我，拢爱挖水壶来。
0: 好、哦、啊，哦，这个挖、哦。
12: 系啊，我做水晶的收门了，吼、嗯哦，我水壶来就无咧买啊。
0: 因为保湿滋润，个你袂上啦。吼、哦，咱这只一级棒，个咪干咧滋上俩，个兼保湿，个兼个细水的啦。
12: 对啊，这水就过水。
0: 有影个对，吼、哦，迄皮肤变水起来。
12: 哎、欸，我有迄个会指甲咧。
0: 然后超增加个介济人有呢。
12: 哎、欸，结果嘛是好
0: 个。哦，做济人拢挖较好，因为杀菌啦。我都有影通讲个你咧吼。
12: 哎、欸，真正。
0: 谢谢你。
12: 不会怕酸啦。
0: 无要怕酸。无变怕生，啊，皮巴巴会愈长好啦。
12: 嘿，
0: 好啊，谢谢贵文啊，那你好。
13: 别哭啊。
0: 哦啊，有细过啊哦。
13: 哎呀，我阿起来做来啦。
0: 哦啊，好啊，安那好势，和你讲。
13: 啊有啊，都感觉都真好啦。
0: 洗得会欢喜吼。
13: 这透明的这款的无真散哦。
0: 你咧洗时阵，这个泡哦，安尼咧洗洗，佫做强的。
13: 系啊。
0: 啊皮巴呢，加安尼足快活，袂安尼湿紧关，袂安伤伤吼。
13: 诶，我这组定咧，啊你这组。
0: 你要佫定一组。
13: 系啊。
0: 哦，那真好，你是
14: 洗。嗯，谢谢大家，大家洗啊做好洗啊，真人轻松快活，真正陪快活。
15: 好洗啦，啊我们这个要五组哦，嘿，五组啊。
0: 哦哦。啊，这要提送人的呢啊。
15: 嘿啦，我拢甲你，我顶下甲你买，拢提去送人洗，大家拢洗了好洗，拢那听到你讲，就叫我紧甲买啊。
0: 哦，你讲你安那人都洗掉的啊啦。
15: 诶、欸，五组就对了。
0: 好啦，啊，甲老公问好啊。
15: 哦，好啦，好啦，
0: 谢谢谢谢。
16: 美容皂七箱。
0: 要提七箱的哦，这是安那好洗啦。
16: 恁、哦、的肥皂太好洗了。
0: 对，真的很好洗。
16: 我们家用很多，弄两个姊妹啊，都叫到七箱。
0: 哦，啊，姊妹啊，坐人啦。
16: 诶、
0: 欸。哦，啊，要七组。
16: 对啊。
0: 对哦。
16: 好，
0: 好，好，来来来，中清水啊。
16: 嘿嘿。
0: OK， 谢谢你哦，谢谢。
16: 好，
0: 拜拜。喂。
16: 祝你生意兴隆。
0: 好，祝你身体勇健哈。
16: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好，谢谢大家。今晚我搁接受咱的地库啊，
17: 地库我进前都买两遍过啊。
0: 我旧年就买啊，你讲你路跑咧造车也是安怎？你讲你敢讲？
17: 唔是干那路跑车啊啦，就是平常啦做工课，拢会了做流汗啊，无通啊流身躯有无？
0: 对对。
17: 啊那安尼，迄几工啊流汗到掉咧吼，都拢会像安尼，伫咧烘杯啊，像迄小朋友咧烘杯啊安尼有无？
0: 红进生杯啊，
17: 红进红进嘿，红进啊。红进红斑啦，啊，就是拢会上会赤呀。啊，虽然这块很多钱的地库要将近要两年
0: 啊。
17: 哎，这个情形将来都唔捌个发生过啊。
0: 没有夹夹吼。
17: 哎，无，
0: 真正做好。
17: 这我会当甲大家做分享啊，都甲你做一个见证。
0: 哎呦，谢谢周大哥，谢谢。
14: 谢谢，即摆今日夏至开始要大热啊。哦，啊，咱之前都做热对不对？但咱即摆要挂风台。风台若咧撩水哦，水撩撩，你即块已经湿，因为湿菌，较袂因为咱内区病吼，内区病若叫起来了后，哦，内鼻区吼，内鼻区叫起来了，哦，规去感染着。所以咱咧撩水撩完了后，即双脚一定爱洗洗的吼，用咱即块洗有够赞。安那好，咱来听研发者，即个陈亚宽博士来分享即块珍贵，哦，即块足珍贵，有足侪认证，即拢袂当乌白讲的。皮肤歹、湿疹、高关、油珠啊高，包括咱讲有褥疮的啦。乳酸用清水洗洗袂好啦，伊定一食肉，一食肉，一食入去啦。你啊，咱即块洗了，你皮肤水啊是安那，杀菌杀了啊，杀菌啊杀了，你甲洗肉起来，安尼知影吼？定爱臭汗酸味的啦，啊，一身躯现的，热人到现足重的，即爱洗哈。因为柳杉木，佮有即玫瑰花，就是即花中之王的玫瑰花花的即精油诶。来，咱来听陈冠博士讲，即就是咱台湾制造的哈。 来拢总十二地一千四百八十，歹皮话你两爱洗洗一摆，你就爱加叫挂，无人搁一冬后才搁买。啊，即摆要起价，吼、哦，咱即摆就是1480。恁若即摆咧起价了，这个促销完了，你甲咱买有无有一地起要加30块，卖啦，唔甘你起价，咱即摆加叫挂就有哪用吼？囡仔是实都会当洗哦，嘿，红眼镜也都会当洗。好来，啊，听陈冠博士分享啊，电话卡，现场的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即摆我拜五休，拜六休吼。拜五休，拜六休，吼嘿，谢谢话停就停啊，0800-33-55-99吼嘿，啊，那客服吧，别紧啦，因为楼卡无啊一个人通听，爱到9点人才来，九点个一摆来，即马无啊一个人哦，0800-33-55-99，0800-33-55-99吼，0800-33-55-99，好，啊，咱来听，咱来听听，咱前方博士跟分享哦，即块地个真真尼啊好啦。非常欢迎邀请我们的牛津生化博士陈耀宽博士，你好。
18: 哎，安琪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4: 博士，人说吼，名师出高徒，对吧？而且咱的博士的老师啊，也曾经得过诺贝尔奖，这么崇高的殊荣哈。
18: 谢谢，不敢当啊，说这个名师出高徒不敢当。不过的确很用心呐、啊，
14: 是，
18: 因为在台湾老树拿到英国牛津大学奖学金哈，爱加三一学院、英外学院的 Trinity College， 啊，我出电影啊，去哈利波特啊，哈利波特啊，那个奇怪啊，拍的电影啊。
14: 我的话，这个学院哦，在英国就非常轰动了，而且咱的这个陈耀宽博士的是一高材生。摕到博士奖学金的呢，真的是台一摕到十篇的这研究论都是一个发表出来呢，你还包括了国际知名重要这学术期刊哦，这刊登哦。
18: 一般吼、哦，中低名就是英国的 Nature， 英国的 Science 啦，就这种拢写的所谓的因为点数较广，上这种杂志的不容易啦，
14: 真的真的。
18: 啊，我除了这类发表的专业论文以外，哈，啊，今麦登啊台湾大学，我咖啡机十档啊，发表了差不多也有将近20个专利啦，所以在研究产学合作方面哦，好好马龙提了很多产学合作奖。
14: 安吉贝请问你哦，几乎拢倡导啦，啊，勤洗手，勤洗手，未来未去都是这双手，博士哦，非常用心，在咱这地吼，伊嘛要跟咱一起哦大作战，所以研发了这地哦。与众不同哦，分多精的这些香皂，这些想要去研发，哎，这些动念到底是啥物？
18: 对哇，这里吼爱甲安琪报告，就朋友报告这里吼，咱的疫苗 A G 疫苗哈，牛津 A G 疫苗，我老师我老参加，嘛、哦、是牛津研究的，
14: 太优秀了。
18: 我伫牛津读这些先吼，对这个化妆品哦、生化这个方面吼，其实都挺有兴趣啊。然后这个起码我学校牛津大学研究疫苗 A G 疫苗，啊，我是为了贡献一己之力呢，我研究地科啦、哦。为什么我研究地科？大家知道，咱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呢，讲啊，挂口罩嘛，
14: 对，
18: 勤洗手嘛，
14: 一定。
18: 大家有注意到无？勤洗手，唔是跟他讲清水来洗就好哦。清水洗不好，我都把病毒洗掉，杀死病毒。
14: 对对对，
18: 这样这个清洁剂啊，清洁剂最近真侪人吼，唔知你唔知注意到无？用酒精来喷手、杀菌啦，啊来杀菌来洗手啦，真侪人富贵手啊、鼻啦，吼啊个手破皮，甚至整个皮肤病都产生啦。
14: 嘿，因为就是去洗掉吼，我有消毒，但是无保护，啊个来去洗了去杀菌，根本都无杀菌的功效，干洗手、洗手、洗手。一点啊杀菌的功效都没有，
18: 对啊，所以说不是跟他洗清洁，然后有这个功效，
14: 对，
18: 然后保护皮肤，
14: 没错。
18: 所以这些可以，如果让来洗面，拿洗面来洗手、洗身躯，这是上高级的嘛。
14: 哦，对。
18: 所以咱的皮肤、脸部哈脆弱嘛，
14: 是。
18: 那么怎样？安琪你怎样？人的器官呐、啊，
14: 嘿，
18: 对一个器官上大。在全身、啊、
14: 皮肤的器官上盖大呢，
18: 对啊，皮肤的器官哦，所以一直上大呢，
14: 因为
18: 除了勤洗手、爱洗面哦，
14: 哎对对，
18: 你口罩挂咧，出去外口，迄个气溶胶嘛，
14: 嗯，
18: 迄黏着你的面，你去啊摸，你虽然手洗清洁啊，你手去摸。加落同款哦，像咱的袖口，咱无可能白白白嘛吼，所以手腕啊、啊脚、那个裤管啊，这些气溶胶病毒它会穿入进去哦，
14: 会。
18: 所以除了哦，咱勤洗手、爱洗脸，那么选择清洁剂重要。所以我研究那么久之后，发现哦，回归到最自然，因为这块现在这个动机研究得靠来上棍，怎么样是可以保护到咱的皮肤，会当。 真正的达到防疫的效果的口，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照很多金照的这样产生。
14: 哦，就是这样子，就是安内想啊，因为那内陈耀宽博士哈，伊伫咱内英国牛津大学，这是化学博士的奖学金，而且今嘛是生化科技拢在进步哈。陈耀宽博士的这专业哦，来研发的这地形哦，然后内底哦有这黄金生态。
18: 对。这个好的地壳哈，其实它的做法好像工序很复杂了。
14: 嗯，但
18: 回归到最高大型，那地壳就是讲起来地壳谁前景啊？不是，你要讲全世界的肥皂里面来对哈，像我们大家拢知啦，法国的路易十四的马赛皂，哦，用初榨橄榄油来做的。
14: 是，
18: 包括那上高榨以色列那边的，哦，那个所谓的这个用月桂油来做的阿拉伯皂。
14: 嗯，
18: 那台湾起码目前哈，可以说很大胆的讲。雄厚的一个芬多精皂，它要能够拿到专利，还要能够有认证，
14: 有两个专利还有认证呢。
18: 对，
14: 对，
18: 那这个我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一下，这地壳被研究过后哈，拿到专利跟认证其实很难，不容易，
14: 真的不简单。
18: 以台湾来讲，台湾的专利哈，要审查3到5年哈，不等。那这个专利也不容易拿，那这步骤哈，一个好的肥皂步骤，为什么说手工皂它以后大家都哦很对手工皂很钟情，
14: 对，
18: 但手工皂它没办法达到标准，所以要有认证，
14: 嗯，
18: 然后要达到国际认证的标准，再我每一批每一个都要打款，比如说 ISO 国际认证9001，啊，各位那个英国认证 UKAP， 啊，各位 TUF 认证，这东西国际的英那认证，那 SGS 的检验标准哦，然后通轨。其实它是好的肥皂，所以一般要选择好的地壳，爱看有认证的标准，工序嘛足重要。
14: 对对对，因为这人家这繁复吼的代志，而且必须申请这认证，这都要专业的认证。就当像咱的博士哦，因为你读的是生化这地，而且你伫英国吼牛津大学，这正足高的学府啊，摕到这奖学金不简单，所以你对每一环的研发的研究，而且侬要用个上盖好的这地壳，会当保咱的香草各当杀菌，而且会当清香芬芳留很久。
18: 对，所以工业步骤吼，如果研究来对吼，虽然我在这个因为今年来对全世界排行榜牛津要子前面 No.1
14: 了，嘿嘿，高就高，
18: 这也不敢说一定台湾之光，但是我在台湾这方面还在做这个研究是很认真啦，很扎实，所以这地壳用科学用生化角度来做研究，这个步骤不一样，比如说选的好的油，
14: 对，
18: 不然讲橄榄油啦、椰子油，选的好的油，我去看看啊，妈妈教室都弄一架做手工皂啊。但是那不是那油哈，有人妈妈教室改还是用回锅油啦，环保皂，
14: 一
18: 种不用接触皮肤啊，环保皂回锅油，那种是油是不会油，你接触皮肤，皮肤是一个会吸收毒素的那个器官呢，
14: 对，
18: 你若不会油，这地壳就不好，所以好的油抓来咧，爱全程冷皂，这类冷制的过程当中，温度不用循管理派遣，所以在控制在低温底下就冷制。刷的要好的添加剂，因为地壳造化完之后，来这边有些应用手度啊，那个朱姐你讲的所谓的黄金生态，
14: 对对对，
18: 这个黄金生态的是讲按这个滋润皮肤、包关都讲的，那个所谓的芬多精，
14: 对，
18: 就是、柳杉木精油，
14: 另
18: 外这细菌加了，这细菌看这条专利技术啊，
14: 哦，
18: 那专利技术一般你来生态啦啊氨基酸你加了地壳来，这也被破坏掉，在造化的过程当中，你完全成熟了，更美瑞啊，得靠顶起啊。
14: 对对对。
18: 所以在造化过程当中，还有谁专利的技术，就是包买，包买就刚难讲啊，按做那个豆沙包，是不是要有那米皮来在包啊？好，这你要把豆浆啊如何如何啊？
14: 对，
18: 你要把好的滋润程度来包起来，对，啊，够不用我破去。
14: 哦。
18: 那包完之后，保护这个有效成分嘛。微粒子，然后再给坑堆叠块来，对，就不会被坏掉。
14: 而且博士，这边控制这环境湿度啊、温度是哎90天的熟成期哦。
18: 有，如果你讲啊，火烧哈，哎，熟成哎，坑入库嘛，
14: 叠
18: 块一般的标准，哇，你那不看看高手讲熟成哦，你来这油里捡的凶，就是凶削就掉了。
14: 哦，昨谁被你削？
18: 掉掉掉，而且讲要熟成要搞，这叠块在顶在奶碎，所以呢，那到叠了叠块。别乱给，适当薄薄一片的厚的地壳，这个等于工序哎做了不搞，
14: 对，
18: 做了不搞时，它就很容易烂，而且这品质检验哈，如果不到熟成，这地壳品质都不搞，
14: 都不单纯那条专利啊，
18: 对对对，哎呀，这个专利的整个过程，包括认证过程，它这个整个步骤都是不能省的，买起来一当洗面的地壳哎特别金贵，
14: 贵辛苦，你看买起来洗辛苦，因为洗面呢一定要特别金贵，做用心的，一熟成90天，一这熟成室哈。 伊即间设备，阮执行长去甲看呢。阮执行长讲，哦，啊，这真正无简单，迄一个科学家真正无简单哦，一个博士，伊伫台大教化学的博士教两冬啊，哦，伊当然咱台湾做老师做二十冬嘞吼，咱的陈耀宽博士啊，哦，伊做智力伫咱即地啦，啊，所以讲伊研发过了，拢爱摕证书，空口无凭啦。拢爱有证书，有美国、有英国、咱台湾吼，国际这认证的证书，啊，佮专利，这第一定爱说。好朋友，你歹皮吧，你困了足久，你定咧都咧走病医咧看医生啊，咧处理这呾皮，足艰苦吼。医生若讲叫你用水洗都唔对，古早医生唔知咱即马即块地块遮尼好，啊，古早的地块真正无好，安那讲化学的，一堆化学的，足刺激咱的皮吧，爱夹吧。哦，会夹吧，迄夹了足艰苦，无洗无代志，愈洗煞身躯愈痒啊，有安尼无？你若愈洗身躯愈痒的，这就是艰苦。啊，这地面，大家清爽呢，洗身躯足久无可洗啊吼。你是做啊足忝的忝，好老光搭滴压十尺呀，吼压热白白，你爱对你家己较好，你爱疼你家己，你做好人呢。迄阵嘛，你搁甘愿讲老光搭定钱富贵万万年，你搁甘愿哦按认真拍拼咧趁钱，你爱疼你家己。这呾皮是咱身躯上个大器官呐。还有轻松，还有困难，不是用嘴讲的，嘛不是用嘴说啦，还有咱这地说，你也真啊享受，哎呦，做人做享受的，身躯洗完了，甲忧愁啦，甲压榨啦，甲操烦啦吼，啊，真咱热白白的，湿疹够干艰苦的，拢爱洗完去，安尼有价值无？做有价值的，爱洗好不好？爱洗啊，
19: 洗呢，我洗了佫袂湿湿，佫会胖胖呢。
18: 是因为这个胖胖，我来讲哦，有个人爱胖啦吼。胖有浓胖精吧，那但是这里分多精，知道为什么他要加柳三抹精油？为什么这样子？因为他可能这十八人实验过，是不是把毛细孔来这一脏东西洗干净，可能这个皮肤当呼吸嘛？
19: 哦，对呀、
18: 啊。哦，他的实验过先，哇，清的干干净净，当呼吸一挖，啊，别当上下，别当滋润皮肤嘛。我当实验后清几公，哇，好像剥了一层皮，剥、了一层皮，别是假皮肤啊。所以你只是把毛细孔清干净之外，好了，毛细孔在呼吸了，但是我们还在浴室在呼吸嘛？
19: 哦，对。
18: 好，那个分多精，因为其他人就十八，我还有日本的快木啊，或者柳杉木啊，或者精油分多精啊。放松心情
14: 哦，这而且咱的这个芬多精皂啊哈，一个是这个就不能这柳杉叶哦来萃取精油哈，用保湿，够这入窗的护理。
18: 啊，你睡醒目睭盖盖，刚刚里面就森林浴
14: 感。哦，真的好享受，咱淡处有那芬多精皂，就像在做 SPA 感快。
18: 对啊，来这个加玫瑰精油，因为玫瑰号称为花中之后嘛，
14: 是
18: 皇后，所以讲。那个柳杉木精油是较属于这个中性的哈，
14: 男
18: 性，然后这个玫瑰属于较女性，哇，这个两个拢适合、哦，所以全家大小、爸爸妈妈拢会当用。
14: 啊，我要请问咱的生化博士吼，咱的陈耀宽博士，你请问咱该增加这个环境的这生态？
18: 生态，
14: 今嘛这生态用这医美足贵也贵呢，对不对？
18: 一般吼，咱的保养品是吃的不多嘛哈，
14: 它
18: 其实皮肤它是会吸收这个氨基酸的保养品的，所以咱就讲皮肤。吃保养品，
14: 对，
18: 这氨基酸哈、哦，它改和这黄金生态意思说它是金黄色的嘛。
14: 哦，
18: 这个生态它是一个金黄色，它包埋之后，它变乳白色，放在我们的这个肥皂里面，然后在洗的时候释放出来，让皮肤来吸收滋润，所以皮肤可以保护，不会那么干涩。
14: 对，
18: 啊，另外讲来讲，很多人在洗这个肥皂的时候，弄我在搓我，一个这块沙来进水掉的，对皮肤有点毒啊。其实这样子哈、哦，如果有一些人是没问题的啦，啊，那他节省的人，啊，这个皮肤太敏感了。
14: 哦，
18: 其实我讲讲，如果是皮肤很容易过敏、很容易敏感的，他在形容就是讲猛的抠，
14: 对，
18: 因为他在其实我讲刺激嘛，
14: 哦是。
18: 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肥皂制造方式 UV 三就所谓的我认证过的，嗯，它很温和，所以的外界对皮肤容易敏感、过敏的，还是讲皮肤比较脆弱的老年人的，那他的洗法哦，不是把地沟贴来先糊弄，应该用手吧。泡沫搓出来就用泡沫来洗
14: 哦，咱的手哦淡淡的时阵啊，啊可以把咱的这芬多精皂提来，咱们手安尼撸撸就好啊。
18: 就啊用那泡沫来洗，
14: 嘿，
18: 啊来讲咱些是无用一个棉，那个海绵球啊，就讲是咱洗脸洗面那种那个海绵球哇哈，
14: 对，
18: 来搓出泡沫出来用来洗。
14: 哦，安尼就好。
18: 那这样对这个比较敏感的皮肤的，啊是讲吼，咱我讲诶。比较脆弱皮肤哈，都没问题了。
14: 对，咱的这芬多精皂香皂的为，会当长久咱的皮肤哦，恢复哦，这原始健康的状态。因为呢，主要像有褥疮的无哈，手臂的啦，甲过敏咬的啦哈，啊，甲敏感过敏咬起来咬这种，也保护会原始的这健康状态是最好的好啊。
18: 因为一般这种褥疮啦，是讲老人卧病在床啊，太岁。 有诶吼，像用清水洗咱都阿讲过啊，油垢、油脂
14: 对洗袂掉，
18: 皮肤嘿吼，迄个皮脂腺分泌出来，洗袂掉，
14: 洗袂掉。
18: 所以你不用清洁剂，无啊，清洁剂酸来酸去，温度就照常适合。
14: 对，
18: 但因为它温和嘛，
14: 对，就是
18: 所以种老人很诶。
14: 对，
18: 透寡生哎，是蛮适合的。我说你，因为你不清洗不行，因为这些细菌也缠到你皮肤嘛。
14: 对，
18: 木疮一起刮，那个脓疮细菌嘛，贴着皮肤啊。
14: 对，
18: 所以还是需要把它洗干净。那这样差不多底疗后啊，所以洗干净之后，也细菌速度来就，那就慢慢就好了。
14: 对对，而且酸柳咱的分多精造，一个一般的香皂跟一般德国是无同款的，因为伊的添加、加伊的工程啊，哈，加伊这熟成的时间、天然这熟成的时间，那是。格丁中的格丁啊，
18: 造中之王啊，
14: 造中之王，对，那那英国牛津大学生化博士，那那陈耀宽博士，伊就是用一盆安尼的心态，要来研发到这新的讲解这样的分多精皂，不适合每一个人，因咱若要洗香皂，咱可以当杀菌呢。哦，而且是99%
18: 越简单的东西，其实越难做。
14: 对，
18: 看似简单，但是哈、
14: 哦，
18: 定金呢？所以每一个工序哈、哦，如果要要求要达到多少国际认证的标准，每个工序一定要这样做，都要达到标准。但
14: 是
18: 每一批就会一样，那、
14: 嗯、
18: 不然哈、哦，这个米啊，那黄已经上千年的历史了。
14: 哦，就不啊。
18: 那回归在最自然里面，即使是肥皂，外研发过程其实，我是1997年哈、
14: 哦，
18: 电工牛津大学毕业，等下我去台湾大学任教了。
14: 哦。
18: 去台大两年了，我才等下台湾高雄大学。
14: 哦，
18: 啊，我这么驾车拿几个单啊？那为什么会研究这地壳啊？是话这个动机哦，回归到2004年啦。我1997年等来料的台大大学两年嘛，化学两年了。一当初2004这个新闻对我来讲也震撼加大。一当初2004的新闻就讲，英国有一个妈妈吼，伊拢哦，迄个用迄沐浴乳吼，
14: 那
18: 洗香菇，爱多小宝贝杂波诶。哎，可以洗，拢洗嘛，讲这白柱，这白柱嘛，洗个大白柱哦。你个误会啊，发现讲这个男孩子那发育不好了，对吧？生殖器发育拢不好啊，啊，真奇怪，那拢怪怪安尼有啊吼，娘娘腔啥咧？然后伊去针剂，去经过化学专家的研究，那沐浴乳内底有含进一种诶，迄个环境荷尔蒙，防腐剂环境荷尔蒙，这环境荷尔蒙啊，可以荷尔蒙变化。哦，男性女性化，
14: 咱
18: 顶下就爱讲个塑化剂艺术感官呐，
14: 对，
18: 啊发育也不良，所以讲因指数也变少，发育无后形迹严重的癌症发生，所以一控告这类大的这类公司沐浴乳的公司，所以因为这类新闻刺激化，哎，那回归到最自然。那是什么东西？因为它的清洁，它刚开始嘛，
14: 对，
18: 哦，而且从来没有人不洗澡的，没有人不洗脸的，
14: 对，
18: 啊，不洗澡不洗脸也会用到清洁剂，那最好的清洁剂
14: 是
18: 分多精皂，所以这研究呢几年下来，我认为这个是最适合大多数人使用的一个分多精皂。
14: 所以你得开始先的动用你的信念啊，不要这几代哦，今天适合全家人，而且保护让大家当洗身躯变成一种的快乐，洗身躯是一种的健康的这个行为，对不对哈？
18: 是，而且个保护自己，因为
14: 对，
18: 但你出去了，一等啊，千万不看水啊，哎呀，除了洗脸要洗。洗手要
14: 洗，
18: 身体更要洗。
14: 是，所以那我把别个来过来敲门哦。那陈耀宽博士哈、哦，你长期投入研发农业，还有生化，就得合作就得哦，就是因为带动的你谈化学嘛，化学那个就得做点化工的原料，化工的物件。可是你要把它回归本来，变成自然、天然、熊盖贺，对不对？
18: 对，这一块加起来做很多东西到。这个有经过认证、有专利的啊，台湾过来看起，讲啊，哇，希望把这个研究成果分享给大家。
14: 谢谢陈耀宽博士，天哦，台湾橄榄医娘，台湾橄榄医哦，为一块这块旁泽，真的用心，伊用生化科技去研发这块旁泽，伊甲对台湾人的疼痛，用伫这块旁泽，这个叫黄金生态，伊才叫黄金生态，因为金色的，啊，金色个包满这个技术，伊才变乳白色的。所以，哎、欸，咱这地那小块乳白透明，哎、欸，那不是金黄色的，因为它饱满啊，伊个饱满了后，伊释放出来这个水啊，你这鸡皮肉食饱的水，也袂扁，也袂张，也袂涩，也袂齁啦。爱听你家己，你着拉罐搭地钱哦，你才辛苦咧赚钱，你做生意的属龙工，像规工个伫咧安尼热干咧，你一定爱听你家己。说了你也知影吼，安吉哥拢对，大客朋友拢对，陈耀宽博士真正有够好，好人啦、啊！1480-12地，今仔日到拜六收哦，拜六收哦嘿，吼，0800-33-55999，放暑假囡仔啦，等下规面拢跳啊，只爱回说吼， 湿疹教官油珠啊，教爱回洗，草疹教应爱回洗，对吼，对咱岛这个土地真系用心哦。甲发明上盖赞的吼，今麦是咱的皂中之王，就咱的这块芬多精香皂，而且这香皂保咱的身体，而且佫好咱的身体啊，哎变健康，心情嘛变愉快哈。
18: 没错，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心愿，好的东西分享出来，因为学术哈、哦、是要公开的啦，
14: 哦对，
18: 研究成果
14: 对是
18: 分享，所以我这个为你来对，除了论文以外，专利嘛讲的，而且专利哈、哦、就是要做哦这类产品能够真正是分享的给。抵抗这个病毒。
14: 谢谢咱的英国牛津大学哈啊，咱的陈阳宽博士，再有谢谢你为咱岛籍的土地哦，来分享你的专有、你的学术这方面的哈，谢谢你，谢谢陈阳宽博士哦。
18: 啊，谢谢，拜拜，
14: 拜拜。你看看，因为这个肠病毒做起来，肠病毒一直在升温哦。咱到幼儿园无，就得一定爱好洗，你责无旁贷。而且这个天哦，热天蚊子蚊啊有够多，蚊啊若多时，你敢爱安怎？唔是伊抹防蚊液，防蚊液嘛做一种化学的，你这地怎个烧澹澹啊？怎对脚甲呼呼的，对脚怎个抹起哩？你手烧烧澹澹，烧咱这地地块了个烧烧了，怎对脚甲抹起？蚊啊未来挖。而且佮保护皮肤做滋润嘞，比你喷防蚊液好一百万倍。防蚊液是化学的，我甲恁讲是化学的，嘿。皮慢慢啊做歹，你想咱即摆听收音机，你都坐伫啊。哎呦，遮咧上遐咧上，过耳孔改变吼吼。啊，耳孔发大，细甲对只大台落来，哇，这交着拢会上，交着拢会上的。你咧做生意的，好热白白。你伫远啊咧做工课，唔敢袂流汗，搭地会生足生的。好，这汗生甲这肉有够生的，生足艰苦。用这领洗，好，你会轻松几啊钟。你足久无考试啊？你这地啊洗，你会考试啊？兼按到按到咧，一麻一麻。洗身躯是个足快乐的代志哦，唔是洗黏黏、洗香香、拖袂清气。哦，啊，洗者白白白白，无洗无上呢，愈洗愈上呢，吓死宝宝了，唔通唔通，疼家己惜家己，对家皮肤口的。咱咱带陈阳宽博士讲，咱现在上届大张的器官就咱这张皮，咱这张皮啊，叫你健康健康行，卡电话倒吼，1480摕十二地当囥五当，咱台湾制造100%台湾制造呀。0800-33-55-99，上紧的拜六，过来就爱变后礼拜啊！吼，你若要拜六收着，咱即马紧卡，来变后礼拜二啊！嘿，0800-33-55-99吼，0800-33-55-99。来，云来大姐哈。

0: 意甲甲我哈。啊，你拄好甲小姐讲啦呢。我是好安安尼哦，开袂通反正反正，安尼我来写。好，我改加25号，好不好？唔对啦，唔对，27、26啦，26，啊对，我改加。好啦，啊，去这头开心玩咯哈。好，啊，祝福你，拜拜公哈。哦 ，OK 啊，哦，拜拜。好，来你好，你好。好，这个阮先生呢，好，你要一组哈，一组哈。好，一组啊，1480，啊，礼拜六大法不好，27号哦，来杨梅哦，嘿，好，谢谢你啊，谢谢，我拜拜，谢谢，好，来你好，你好，这文琴阿妈啦，文琴阿妈来这得，来要一组呢，好啦，安尼阿叔阿叔阿我先拜六收好不好？拜六，哎，拜六。哎，对，好吧哈，咱先干母鸡阿妈香啊，好咯，阿谢谢哦嘿，好，拜拜，谢谢，好嘞，你好。谢谢大家拢做配合哦。你只要伫咱韩剧有请电视台捌订过产品，伫咱 B B S 有广播网站个主持人捌订过产品，哦，伫咱网络哦，咱有订过产品，安那咱有咧资料啊。因为韩剧有请电视台甲 B B S 有广播网吼，甲咱个电商拢是共董事长，哦，咱九川董事长，所以你若伫个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吼。啊，谢谢大家做配合个呢，谢谢恁大家哦嘿。啊，若无组织咱等下录节目吼，等下9点过，小姐啊，豆豆甲你回，会足济爱回，豆豆等歹势吼，看空切甲甲咱听者哈。谢谢，啊，要到电台进广告哦。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吃的用的让。

0: 卫生又方便，
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莉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咱今嘛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谢谢大家哈，好，谢谢。哦，啊，咱即马一旦落节目了后，一旦九点大家甲你回，啊，你若有住址袂甲你回啊？哦，你问人捌伫杭州有啥电视台捌买过，伊就袂甲你回啊，吼。嘿，好，谢谢。好来，啊，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人卡，迄两阿母人咧做事咧做远啊吼，啊，热热定定上得高吼，一定爱说。啊，这媳妇定定臭人现的，咧老人现的，是咧胡作作当，你一定爱说。哦，啊，那你都做生的，真正种热人搞啊！哎，今麦真正是热人搞呢。夏天皮肤痒，吼、哦，做痒的痒，唔是冬季痒啊，这个愈痒哦，汗斑，老干汗斑，迄爱生，啊，无人买瓜搞，买几支吼，啊，这热疹，起杯啊，生杯啊，是热热甲生杯啊，吼、哦，热疹大爆发。大爆发，这人乱搞，哦，规片呢，啊，规片，啊，生杯啊，足艰苦的。洗身躯，洗着底裤，洗着汗，底裤你愈食力，那种流汗，那拢是流汗的问题。流汗了后，做这个皮肤做起痱啊，迄个热过敏，那叫热过敏，迄叫热过敏吼。咱的好朋友拢谢谢大家，甲咱定岗，拢谢谢大家电话甲咱卡，为甲咱等足久的歹势。吼，啊，你若甲咱定岗的话吼，拢谢谢大家。吼，啊，甲咱养较久的，加养一寡吼，因为大家知影拢做好。咱因为啥啊？那今日卖了变拜六啊吼，啊，因为咱硬偷走啊，咱拜五拜六拢偷走，我甲阿君两个拢拜六拜五拜六拢偷走。所以阮是拢开始做外教，那叫做长两工就憋倒啊，就憋倒啊。所以按到下早是过几个啊，是拜五，但拜五定啊变拜六啊，那歹势吼，加上两工啊啦，加上两工，你若说着我，哎呦，等待是值得的啦吼。嘿啦，上我受不了呢。有当时啊吼，这个啊吼，流汗了啊吼，这个皮肤起这个痱啊，迄叫热过敏，热过敏足艰苦呢，是不是？流汗了后吼，咱的皮肤的这角质层哦，甲这汗拢留伫遐浸伫遐，留伫遐浸伫遐，所以咱的角质层哦，诶含水量增加，所以你皮肤油脂分泌嘛增加，所以你 pH 值会降低去，所以你表面皮肤会艰苦。你原本皮肤比较大的人，好朋友来听哦。咱这个人通常你皮肤较大，因为你皮脂腺较袂分泌，所以咱原本皮肤较大的部位，比如阿妈骨、大腿、吼、脚盘、吼、哦、咱的这手骨头，还有咱的面、嘴巴关啊，伫个流汗了后，特别容易出现着发红，啊无都刺痒的哦，足肿的、足痒的、足肿的有无？哟，你有安尼无？阿妈骨，咱的皮肤较大的部位，阿妈骨，吼、哦，啊无就大腿。哦，啊，脚盘，啊，手骨头，哦，啊，这面脸颊的部位，遮，啊，若伫流汗了，特别容易出现着发红啊，或者刺痒，有够痒的痒，有这现象有无？爱说，咱真爱说，你若上个当就是准备一个小毛巾啦，吼，你若咧准备这个小毛巾，较袂遮痒，吼，咱像这周先生讲的。你做工课时啊，无哪洗身躯，无哪脏啊，定爱湿爱上足艰苦啦。今晚我阁接受咱的短裤啊。来，我甲短短进广告吼。咱今日办活动吼，啊，咱今麦咧卖着咱一袋芬多精的精油皂吼，芬多精精油皂。咱拄啊，咱的陈阳宽博士讲，用这袋精油皂无简单吼。那医生叫你讲用水洗啦，唔通用水洗啊。你的空气，你的浆是拢袂好，皮的浆拢袂好，因为你咧用水洗，安尼是唔对吼。过来，流汗搭滴的吼，安尼会生的会擦的。你做日头较咧晒个，你也对家己较好，尽量皮啊轻松，你才会快活吼。来，咱来甲听一下，啊，咱即摆咧卖着啥？吼，咱即摆咧卖个一组着十二袋，1480%，100%台湾制造的，即台湾制造呀吼。一诶十二袋，吼，啊，每一袋180克，我卖细袋哦，180克，我卖细袋哦吼，会当放五冬，保存五冬。囡仔红诶囝囝吼，迄个玉珠啊胶拢会当洗，迄足温和，无问题哈。即卖我搁接受咱诶短裤啊。短裤
1: 我之前都买两遍过
0: 啊。咱诶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即卖定是拜六到吼。啊，若即卖较晚咧，伊会变后礼拜二收啊，会变后礼拜二啊。你若要拜咧礼拜诶拜六收诶，咱顶卖电话直播。现场是0800-333-5599吼，摕十二袋1480，即礼拜六收，即礼拜六收，咱过来变后礼拜二收啊嘿，0800-333-5599，即个孙仔肉粽坐转来，面黏黏黏的，好花把你呢，摕互伊洗，好轻松快活。
2: 旧年就买啊，你讲你路跑，
0: 即一组十二袋1480，坑五档吼，坑五档。
2: 造车也是安怎？你讲，你敢讲？
1: 唔是干那路跑车啊啦，就是平常那做工课，拢会了做流汗啊，无通啊流身躯无。
0: 对对。
1: 啊那安尼，迄几工啊流汗爆掉咧吼，都拢会像安尼，伫咧汗杯啊，像迄小朋友咧汗杯啊安尼有无？
2: 进生不亚红红
1: 啊。红进红进嘿，红进啊啊啊，红进南班啦，啊，就是拢会上会下呀。啊，虽然这块分多金的，
2: 那你忘记？
1: 这将近要两年啊。
2: 安尼哦。
1: 哎，这个情形将来都唔捌个发生过啊。
2: 没有假假吼。
1: 哎，无，
2: 真正做好。
1: 所以我会当甲大家做分享啊啊，都甲你做一个见证。
2: 哎呦，谢谢周大哥，谢谢你，有够欢喜。
1: 好，谢谢
2: 、哦，谢谢周大哥。哇，从咱开始咧买到咧，都买四季啊吼。
3: 对，我今天都是用这个全身跟头发。
2: 对，啊，是不是很好用诶？
3: 很好用。
2: 诶，无试过，唔知道像我咧讲好用是偌好用吼。
3: 对，不惜可惜呀、
2: 啊。真的不惜。啊，谢谢你，谢谢你。
3: 好，
2: 我先来甲阮大秋啊嘿。
3: 好，
2: 啊，谢谢小小姐哈，谢谢。
3: 好，
2: 拜拜。另外，人客安尼讲啦，无试足可惜啦。一晚开始咧卖洗甲酱洗啊，我嘛是安尼洗啊。
4: 去年就买啊。
2: 哦，去年就买就洗啊啦。
4: 系啊。
2: 安尼有信心的啦，吼、哦。
4: 啊，都洗了惯洗就好啊。
2: 啊，搁好拖。
4: 系啦。
2: 好拖洗洗有安打伤啦吼。
4: 嘿，袂安尼黏安尼，感觉安尼辛苦洗，那辛苦洗安尼。
2: 好、啊，对，啊，因为伊新鲜一个吼，伊该保湿又锁水，所以皮肤也要打好好，安尼上
4: 较袂好。啊，都洗了袂歹，
2: 我早起来好。
4: 阿妈，你今年有块电话讲买啦？
2: 啊，早起甲你问啊，早起有咧洗哦。
4: 有啊，我
2: 要回来，
4: 我怕
2: 公鸡死啊。哦，讲这个潘伟大都
4: 介意啦。伊就讲妈妈，你搞电好啊，我好啦。好啦，
2: 阿姐兰香姐啊，谢，阿姐在做规划哈。哦，阿姐过两三年啊，拜啦，搞好了，拜啦。
5: 我是想夹朋友买啦。
2: 哦，安尼拢真好用啊，啦好洗，安尼朋友话你洗哦，你介
5: 意？朋友就
2: 是
5: 介绍我洗啊。
2: 哦，人介绍你安尼哦，大宝地啦，谢林太太哦嘿，哎，拄到好朋友，甲介绍你看。来，你好，你好。
5: 我要大组的。
2: 那真好，你也要大组的啦。
5: 嗯。
2: 阿爸说过啊，你。
5: 捌啦，要去过来拜
2: 咧。啊，到人像安吉讲的，真好说。
5: 有啦。
2: 来，你好，你好。
5: 洗头还洗一
2: 人。会咯，我头毛都臭头毛洗好呀。
5: 好
2: 啊。嘿
5: 咯。好啦，
2: 来这等啊。
5: 来，我捌买过咧。
2: 啊，买过就真好说呀啦。
5: 好
2: 啊，祝贺你哦嘿。
5: 好，
2: 要就做我下开哈。好，你是零九三了，
6: 没问题嘛 ？OK 哦，没问题。
2: 好，安尼哦，你讲老赞。
6: 礼拜六
2: 搞
6: 好诶。讲
2: 啊啦，好好，谢谢你啊。
6: 这种经济都出来拢唔咩？
2: 嘿。
6: 今年我家己就三十年前，我就是用安息啊。
2: 对，你家听者，伊来哇，伊三十多年前，医生叫卖用地壳。你若像我那人哦，无采工，你按伊咧走这个医生馆皮肤科急走的，拢无效，急走的。你看，咱的文良大哥吼，伊就是安尼。
6: 我就是用安息啊。
2: 对。
6: 人家讲泰哥安息啊，兄弟。
2: 泰哥对。
6: 这个就是我皮肤都这个就。
2: 医生讲没安息啊。
6: 哎，医生讲啥？就会啥讲有诶，讲你先不。
2: 拢卖用，
6: 拢卖用，纯水就 OK。
2: 咱结果用咱的美容皂洗较好滴滴。
6: 哎，啊美容皂我手的，阮太太有订两组。
2: 安尼你遐看，啊即马叫医生话，我免开药啊，免抹啊，你遐看老赞吼。我
6: 上阮这个上位。
2: 嘿呐，哎呦，咱的物件，请来分享啊呐！
7: 啊，咱个微皂太好用了啦！
2: 太好用了，真的。
7: 没能做无够了，
2: 没能力了。而且用了有信心，然后请咱过早，我就叫你好啦。
7: 哎，你来
2: 坐下，你是苏慧阳
7: 吼。
2: 好，坐下来。啊，这个这没拜六好不好？你管所在北屯嘞，别挂着。
7: 哎，这是好用的，
2: 这好用的。
7: 这蛮用过，那微皂很好用。
2: 对，
7: 这个平皮啊，
2: 又来，又明明好做工的。
7: 哎，真真的。
2: 来一组呢。
7: 我妹妹嘛。
2: 好，你怎么变成包呢？
7: 啊，
2: 你小青，你不能就当当啊！
7: 有
2: 影做用做，
7: 有
2: 影六礼拜六搞，真正无菜，这过着无个快餐个路径哈。
8: 就最难无回，
2: 难无就真个无你电话好
8: 吧？我来讲个
2: 十分钟，
8: 我
2: 等
8: 你哦，来叫陪我
2: 看。啊，拍摄拍摄，啊，你看，我等你，啊，你那公司把电话物件都有
8: 住啊？线拢未好哦。
2: 哎呦，线长，
8: 你
2: 等你，等你，小弟，你电话好不好？手一开开开，
8: 拍摄
2: 你，
8: 拍
2: 摄，好谢谢。好呀，
8: 来你那边看，
2: 哎呦，你那边。
8: 真好用
2: 诶，
8: 真好用，
2: 啊，顶顶
8: 吧，足轻松，
2: 足轻松，
8: 伊拢
2: 会做个，我你，啊，你互你听，小姐，你听，足轻松，你听啊，
8: 嘿，真好吼。我妈甲你分享啦，我头一届。
2: 哎呦，啊，洗甲真欢喜咧，啊，洗身躯心情。
8: 比较少啦。
2: 有影，
8: 人比较
2: 少。啊，洗身躯洗心情快乐，你会快。
8: 对啊，嘿啊，我有小气无，啊，我慢慢仔洗。
2: 对，有小气，安尼慢慢仔洗，无你甲袂去互寒着安尼。
8: 对啊。
2: 爱享受吼。
8: 诶，好。
2: 啊，谢谢你哦。二十七，嗯。你撒盆洗了安那好？
9: 礼拜啊，洗了 皮肤钙钙金骨啦，
0: 因为伊黄金生态呀，伊保湿锁水第一名的啦，哦，未洗了免白白痒痒。
9: 我讲恁微微笑的主持人，大家拢做医生，
0: 啊，谢谢你，哎呀，有影吼，董事长咧调价的啦，
9: 好，
0: 啊，照顾你了哈，
8: 我冇买啊，
0: 我爱做洗啊，
8: 做好洗，
0: 迄阵阿个咧盘贵做片的，
8: 谢谢哈。啊，迄、那个面甲毛哦，足油诶！
0: 安尼金骨啊，金骨啊，光整啊，光整安尼。
8: 嘿，啊，我目睭一类无快吼，啊，叫长照啊，得甲洗澡吼，啊，世界也讲拢讲好，我下面拢无乌斑。
0: 有影吼，有够好诶！
10: 十二台1488站
0: 哈，再来报告最好
11: 消息。我啥物消息啦？我有甲恁买过美容照，对不对？
0: 嗯。
11: 爱美容照偌好用，你敢知啊？
0: 安尼吼，
11: 我迄脚床配，啊，搁大腿，拢个生线干干线嘿，
0: 嗯，
11: 又搁看袂好，
0: 嗯，
11: 啊，伊讲我遐也袂用抹，啊，要迄会定定硬硬嘛，啊，伊讲
0: 会粗皮啦，
11: 嘿嘿，啊会定定硬硬，安尼，哎，我话讲啊，无甲去甲挂挂，伊讲你挂挂个生无效，如果反正我若经过皮肤看袂好啦，哎，我美容照安尼。你讲小香菇洗好安尼，爱用什么沐浴露蕊？没有了。
0: 哎，妈妈都操心个了，好个了个，操卡办了好个了个。
11: 我本来是要买，我囝用香港卡呢，结果因无要听我的话，唔用呢，好啊，唔用恁家老我
0: 家己用
11: 好
0: 啊。得
11: 对咩？老用着我，都用诶，
0: 个电锅烤都未叫烂。
11: 哎，好，好，
0: 好，真啊做用诶啦，爱买，真爱买，听少真爱配吧。哦，一世人把个这配吧用用，哦，保湿锁水第一名，因为黄金生态。咱这就是申请哦，美容照的专利啦。哦，所以你本来会打皮，辛苦洗了愈白，啊，这纱布安那拖到伤伤，安尼艰苦的哦。啊，有这地眼洗，咱这领皮对头甲尾拢会当洗，洗头、洗面、洗身躯都当洗吼，这算足高级的。用咱洗面的来洗身躯算足高级的吼，咱这地无简单。啊，咱这一地180公克吼，180克，啊，过来就是伊拢弄12地吼，12地1480，吼，12地1480，拜六搞吼，拢拜六搞。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啦，啊，继续收听咱的 BBI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咱卡，等咱卡的好朋友，你若是啊听拜六礼拜安吉节目的话吼，明仔拜日无听，恁无买就无彩，你一定爱说，你啊知影哦，人足快活。那是医生甲你讲，啊用注射刀啊，你的皮肤敢较好，绝对袂较好，我身躯过一现。啊，你有空就褥疮的，不晓得底下咧袂好，底下咧温咧温袂好，一定爱用咱这地洗，因为咱这褥疮的咧袂好吼，就咱陈阳宽博士讲哦，褥疮袂好的这個，你一定爱洗。你看咱这年还好用哦，拿褥疮的话。
10: 佐证的黄先生不用再报了 ，OK， 拜拜。
12: 一般哈，咱的保养品是吃的不多嘛哈，
0: 其
12: 实皮肤它是会吸收氨基酸的保养品的，所以咱就讲皮肤吃保养品，那些氨基酸哈可以到里面，然后在洗的时候释放出来，让皮肤有滋润，所以皮肤被保护，不那么干。
0: 这样子哈，
12: 做皮肤太敏感的啦，皮肤很敏感。如果是皮肤很容易过敏，很容易敏感，
0: 那就形容就是红红的哦，
12: 对，因为它带激素，我讲刺激嘛。
0: 啊，主持人，大家下午好，大家下午好，哦，十点。我该回，妹，小姐，给你卡哈，好，谢谢你，谢谢。
12: 好来，
0: 你好，你好。
12: 过敏的，
0: 你好，别再空哦。
12: 脆弱的老年人的，那他的皮肤，
0: 我只按机，我咧个听，嘿，对，我听得到，我听得到。好，谢谢，好，拍手，来，我听，来，
13: 哦，咱去做啦，咱们去做啦，阿舅家咱那些分多金照
0: 片，我们
13: 去玩露露的好啊，
0: 我拜六个哈，
12: 嘿，
0: 好，谢谢你，谢谢，
12: 来，
0: 你好，你好，
12: 对，来搓出泡沫出来，
0: 你别再空哦，
12: 那这样对这比较敏感的皮肤的。
0: 你是这宜兰东山的刘太太呀？哦，
12: 脆弱皮肤哈，
0: 然后安娘娘一组吗？
13: 对，咱的这分多精健香皂的为，会当长久咱的皮肤哦，恢复哦，这原血健康状态。
0: 因为咱主要全
13: 有褥疮的无哈，手臂的啦，甲贵宾摇的哈，啊，甲敏感贵宾摇，这摇这种，也保护会原血的这健康状态是最好的好。
12: 因为一般你用这种褥疮啊，是提供个老人卧病在床啊，太累。有诶吼，
0: 嘿，
12: 我过来按摆啦，你讲清楚啊，油垢、油脂，
13: 洗袂掉，
12: 皮肤嘿吼，迄个皮脂腺分泌出来，洗袂掉，
13: 洗袂掉，
12: 所以要用清洁剂，无啊，啊，清洁剂
0: 当然当然要用
12: 到上适
13: 合，对，
0: 干嘛来搞？啊，无你去，我
12: 你老人，
0: 你去保德旺得咧，保德旺买得啦，
12: 是蛮适合的。
0: 咱宜兰保德旺，
12: 因为你不清洗不行，因为那些细菌也缠到去皮肤嘛，
0: 真的，现在小姐刚刚回电话好不好？
12: 哦，细菌嘛，皮肤啊，所以还是需要把洗干净。
0: 来，你好，你好，
12: 那这样差不多也好啊，
0: 你好，
12: 所以洗干净之后也
0: 好啊，我先讲诶。 啊，你这美国这样哦、喔，
13: 对对，
0: 你美国这样哦、喔，住啊新北市中和的哦、喔，你要一组人哦、喔，嘿，我是安琪，嘿嘿嘿。
14: 我喜欢我点点不记得声，那变了呢。
0: 我那变这声呢吼。
14: 啊，足水啊！
0: 哦，安尼啦吼。
14: 你们一旦加一张你的相片哦，我最爱听你的节目。
0: 好、哦，安尼哦，啊谢谢你，安尼我我写中午，我写礼拜六收好不？哦，来美国这下吼，
14: 下个礼拜一好不好？
0: 哎、啊，礼拜好，我给你写写，礼拜就是29号，好不好？二十九号，
14: 礼拜六二。
0: 礼拜一是29号，对了哈。
14: 29号，
0: 好，我加29号的哈。
14: 哎呀，
0: 好啊，谢谢你。
14: 你也人就出名，我都要
0: 听
14: 你
0: 的。安尼啊，谢谢大伯姐啊，祝你假日愉快哦哈。
14: 好，
0: 谢谢你，谢谢谢谢。嘿啦，哎，我今麦无卡好看，我今麦吼，我做肉粽这一工，我头毛剃平头。因为我头毛哦，我是劳动这一工去顶顶啊，最好看哦，迄波头最水。这大波有幼球甲大球，啊，我是中球的。啊，因为我头毛挑染，啊，那伊说等下足水吼，足大根足水，有够芳，但是足热。爱抹物件无抹吼，你着艰苦。啊，这天落日头炎哦，啊，搁落雨哦，好，迄波头毛我真足压杂的。若无去用洗，家己洗吼，足费气费气。我怎肉粽坐工起来撸平头，我才撸平头，我唔捌撸过平头，但我三十几岁时阵足想要撸平头的，但我即摆是撸平头，所以诶即摆较无好看，但是做洗头的，我肉粽坐工暗时洗头，哦够快活诶，迄无头毛洗头有够好洗，哇，咱即底煞问题，头壳若撸落撸落，安个洗洗好，有够快活，有够快活，诶，咱即摆无大细组啊吼，都是拢大组12地，12地就是1480吼，嘿，即种100%台湾制作。这伊的这熟成室吼，爱熟成90天。咱的陈阳宽博士讲，你若无90天吼，会涩，爱软，会软吼。啊，所以咱这地咧洗个，这地吼，阮天天做洗都通洗啊，但伊规地提袂起来，伊上大地。哎，我放伫咱的肥皂盒无，啊，伊手用淡了去甲敷，伊的手去敷，伊的手啊敷个了，双手敷安尼。因为大地伊提袂起来，伊红眼镜伊也提袂起来，但伊洗都要敷啊，会敷完敷。
15: 对，
0: 迄只嘛吼。
15: 那我没有写。
0: 这嘛肠病毒哦，足食辣的喂，肠病毒足食辣的，哦啊，所以甲讲会定定，肠病毒足食辣的哦。迄个小姐，你卖搁卡，因为你逐摆卡拢讲要伫超商，阮都无伫超商啊。哦，你连卡5-6次，计无伫超商，啊无你伫乌鸟栽培所去摕，下当去乌鸟栽培所摕啦，哦无超商，下当乌鸟栽培所摕，安尼好不好？吼，诶，卡5-6次甲讲，伊拢。好佳哉，我拢知影，我讲，哎、欸，你都卡过啊，你爱变重复订袂使哦吼，我甲伊寄3-4次过，你卡5次，我寄5次过，来分你，
15: okay,
0: 对不对哦？安尼无好吼，啊，咱即马咱阿未，如果恁搭到是8点到9点的吼，这段时间，咱小姐啦，如果阿未甲你回电话，歹势甲你等一下，吼，歹势，因为哦，单侪，阿姨爱在一张看。伊即张拍去，哎，啊个，你闹阻止伊未甲你回啊？我咧讲，啊，我都毋捌甲安琪买过闹阻止啦。你若捌伫韩剧、有线电视台买过，吼，遐足侪帅哥美女吼。你若捌伫咱咪咪啊笑公文网吼，主持人够侪，30-40个主持人。你只要捌甲伊买过，咱就列资料啊啦。你无甲安琪买过，无要紧。你只要甲咱白主持人捌买，咱就资料，咱小姐就袂靠你啊。吼，这点吼咱知影者，伊就袂靠你啊吼。啊，咱即马就是留电话都无大概写住址，我歹势，我无在写住址。你都若感觉真个皮肉定爱上爱艰苦，像咱搭陈阳宽博士讲，你甲用水洗哦，你空气袂好呢。你的褥疮哦，就是褥疮，啥个就是困咧加，困咧加，吼咧咧食，过来你香港看来上，因困咧加，困咧加你才会上。啊，所以这个困伫遐，啊，用这地洗，这洗困的。陈阳宽博士哦，伊的老师，就是有参加 A G 疫苗的研发。伊讲哦，伊虽然伊无多参加 A G 疫苗，但是伊要为咱的百姓哦，来贡献一己之力。好，咱来洗这较无这病毒会当洗掉吼。你像肠病毒做食辣的哦，肠病毒就是对嘴嘛，所以叫你勤洗手吼，勤洗手无够啦。你用咱这地有保护啦，你像天顶拢真细汉，囝囝拢用这地啊。伊这地已经囥哩，哎，即摆会爬起着，啊，着手挥，伊着洗拖拖安尼。啊，你若囡仔蠓虫做够加，有咱来住山顶也好，哦，还是蠓啊较济，要出去佚佗踏青的，还是你要去露营的吼。你着手甲抹抹吼，啊，甲敷即块敷，啊，甲两个脚甲敷啊，灰灰咧，蠓啊着袂来咬，足好用诶。迄防蚊液嘛是化学诶啊，迄喷过嘛打打杀杀啊，对毋对？ 抹这上佳赞，一定爱抹。好，谢谢。哦，啊，咱过来变后礼拜，后礼拜二收啊，嘿，咱要来变后礼拜二收啊，吼。咱若即款卡袂个，歹势，拢停，拢停。哦，你若咱卡客服的电话嘛可以吼。啊，等下我落节目了后，恁咱若会当搁卡，咱若安吉啊，我若落节目了后吼，咱甲你搁甲豆豆回电话。哦，啊，二啊四小时咱卡的电话就咱即款0800335599吼。你若咧做水产的，脚拢穿好的，手拢捌水，还是你咧做美发的，吼做美发手拢捌咧化学油啊，吼爱会湿疹，这手咧歹尿尿转尿尿这种这样，啊毋是辛苦洗身，你用这个抹咧，抹咧个抹咧困，因伊做温和啦，啥物人拢当适合每一个人，无惊人啦。皮肉愈卖愈好啦，迄条皮肉软软软，愈卖愈好。皮肉若无济，就知讲，哎呦，啊，今说了差遮济，嘿，真差足济，这万肾白肾哦，足济讲，哎，万肾白肾看袂好个，好无？啊，医生讲卖用，你来，你要像这像阮娘大哥。
15: 啊，我就是皮肤会痒，你听。
0: 嗯，安尼你都上会下呀，你。
15: 高医哦，出入了三冬，啊，连续了三个月啦，啊，人工去一届50秒啦，伊用迄啰紫外线甲你照，啊，迄哦，一卡像冰箱安尼入味，你来看局部还是全身啊？全身就脱光光啊，入味就起啊，啊，照了40秒啊，给恁大治疗了三个月有效。
0: 恁家人像安尼，去大病哦，啊，用来照的，用紫外线照的，干嘛呢？迄皮肉照我只无法度用紫外线咧照，啊紫外线照要创啊？你敢知影？杀菌啊？啊无要创啊？是爱用紫外线，啊紫外线要杀菌啊？啊你要洗咱只地道啊？它就会走去到遐，啊佫逐工洗，逐工洗，逐工洗。你紫外线佫你也无逐工去遐咧下，对唔对？是无？对。是爱用紫外线要杀菌，咱只地就是杀菌，啊佫保湿。这黄金生态椰水偌济呢？你洗了规个身躯拢甘水啦。好水当当啦，所以你来会变会上，你买着无好个纱布，哪洗哪上，无洗无上，愈洗愈上，啊都咧切呀，啊才愈洗啊，袂艰苦，也袂快活，对不对？所以一定爱洗，吼，咱那即个一定爱洗。你若咧出入高医还是大金平皮肤科，请你买点洗。
15: 二秒就起啊，还照照40秒啊，
0: 起。40秒尔咧。
15: 三个月有效，但是大家即个贵济哦，哎啦。
0: 照30-40秒尔咧，哎呀，咧三个月呢，好。迄真正做扰民的，做浪费时间的啦。你有像安尼无啦？买东西啦。
15: 但是大家这个贵钱哦，哎，你困哦，啊，就咱起来，俺尿尿的再去么？
0: 你上着足艰苦啊！
15: 啊，阮早起哦，去买迄个高椅啦。
0: 哦，高椅好哩，叔。
15: 去到顶下去买一座迄个德国的迄个什么会5.5的，迄个沐浴露的。
0: 哎，酸碱值5.5啦。
15: 嘿，沐浴露你看那头毛头会清洁。
0: 对对对，即我讲愈歹皮吧，愈洗就清洁清洁。
15: 洗了哦，用我想我讲。做大生做骨，这条真的骨溜呢，
0: 超级保湿又锁水。是啊，我面啊辛苦啊。我咱若即这坐的人吼，肉足大，皮足大，啊那落寒人哦，寒人冬季人足严重哦，尿甲烧红红的哦，即得爱洗哦，好洗足快活。头我即我头家臭头卵用去洗好啦，都我上好讲的我
15: 迄天啊，加迄暝半暝收摊转来哦，都点我哦，哎，迄身躯都无过，无感觉讲对花样过了解呢。
0: 最好用的吼，
15: 哎呀，
0: 伊的成分足纯的哦。伊用的品质做的才敢做透明的啦，真的啦，做好会好，咱咧陈家宽博士不简单，做好的，
15: 按照较好推荐，
0: 真的啊，真的啊，都，
15: 好啦，谢谢，
0: 啊，谢文良大哥啊，嘿，谢谢，谢谢，拜拜，谢谢，我哩留下迄个好印象你啦，
16: 哎呀，
0: 啊那好印象难讲，
16: 真好啊，伊底甲买嘛薄薄薄啊，
0: 那个顶诶。透明的哦，哎，无咧后边人物件就
16: 很不错啦，这很好，别安尼变变安尼，
0: 真的台湾安讲啊，卖变卖上安尼就好啊啦吼，
16: 有啦有啦，
0: 啊谢谢你哦嘿，
17: 喂安吉啊，
0: 嘿安吉呢，
17: 我要上桌，
0: 哎呦那真好，啊这个安那好敢讲啦，
17: 未歹啦，拜啊我今晚买个同温酒羹，
0: 好安尼下三桌，
17: 拜啦好，
0: 啊谢谢你啊，
17: 好好
0: 谢谢谢谢。
18: 我要给你报告一个消息。
0: 我什么消息啦？
18: 我有给恁买过美容皂，对不对？
0: 嗯。
18: 爱美容皂偌好用，敢来啊？
0: 安尼吼。
18: 我诶，脚床被啊，搁大腿，拢个生线干线体，
0: 嗯，
18: 皮肤看袂好。
0: 嗯。
18: 啊，伊讲我遐也袂用抹，啊要迄会定定硬硬嘛，爱讲。
0: 会搓皮啦。
18: 嘿嘿。啊会定定硬硬，安尼爱我讲啊无甲挂挂，伊讲。 你挂开去生无效。如果反正我若艰苦，皮肤可能看无效啦。我美容照安尼，你讲就先顾洗好安尼，啊用什么沐浴露嘞？没有没有了。
0: 哎，妈妈的草精个就好个嘞个，草加班就好个嘞个。
18: 我本来是要买。无囝用香港卡咧，结果因无要听我话，用咧好，唔用恁家老家己
0: 用好啊。对咩，老外用着，
18: 我都在用咧。
0: 个电锅烤都未叫烂。
18: 诶，好，好，好，好，感谢你。
0: 谢谢哈，好，到你公司做实在，真材实料，上面无好话，好面好面无上面哈。
18: 嘿嘿
0: 嘿，
18: 好
0: ，OK。有的拍皮卖洗到一百两盏最好用的。
18: 嘿，讲你是我甲你讲，啊，无你安琪迄到家里都有那个精油皂吼，我无你甲洗看咧吼。哎，洗洗那个背就好很多咯。
0: 他一时申请专利的美容香皂啊。
18: 哦，真正咧，
0: 真的作用。
18: 不离好员工，一些这那个红疹啊，啊痒的情形就改善了，一次就改善很大了。
0: 安尼表示他是湿疹啊，你来热湿疹的、打疹的、弯疹的，洗咱这美容精油皂最好用的好用，清爽打爽安尼就好啊啦。
18: 好，安尼吼。
0: 嘿。好不好？
18: 好，
0: 啊，祝福你哦，嘿。
18: 我朋友叫我买啊，我每次都跟你们买啊。
0: 啊，吴主就啊，你有洗过怎么好？刚刚分享一下，你的洗身安那好啦。
18: 味道真的很好。
0: 哎，刘三妹没出帮。
18: 我弄洗面。
0: 洗面洗辛苦啦吼。
18: 哎呀。
0: 那个感受觉得很好啦。
18: 对啊。
0: 哎呦，啊，谢谢你啊。
18: 我拢帮人做洗面，你无看？我上次也是买好多。
0: 啊，所以大家洗拢会好啦。
18: 哎呀，小朋友也是嘞，而且也不错。
0: 小朋友安那洗多小？
18: 哎，五岁，皮肤比较。好啊，
0: 哦对了，皮肤高，因为它保护皮肤啦。
18: 系啊
0: 系
18: 啊，
0: 好，阿我
18: 下个，那边有我的地址哈。
0: 有，阿我
18: 好好好，
0: 谢谢，咱好不，咱啊小姐阿别甲你回，你莫个卡，因为你卡变一组去啊，阿别使吼，嘿，安尼唔好，安尼变几啊组会乱呢，所以你呐阿别小姐阿别甲你回，啊真的九点半阿别甲回，哦伊提一塔落去呢，伊提一塔落去哦，啊所以你呐要等电话伊甲你回，哦安尼看空姐甲猫你甲听者嘿，啊电话拍卡谢谢你，足拍谢，很拍谢你，啊靠有耐心的，你说了才讲一。这都值得哈，哦，啊，就是咱就是做十二地哈，1480，哦，咱电话甲叫起来倒吼，咱来0800-33-55-99哦，咱一路是乌鸟送的，乌鸟送去恁兜，啊，无你乌鸟你看要放啊栽培所，你去栽培所念，咱也可以。哦，你栽培所念安尼也可以吼，啊，咱无甲无讲送西部，咱无吼，咱就是拢是送去恁兜，啊，无你送去栽培所倒。哦，你到你上今日栽培所遐收，安尼也可以吼。哦，谢谢。安尼即个办活动，你得就是快闪，因为数量一环在做快闪。哦，即优惠的数量一环，咱在做快闪，好不好？哦，再有谢谢大家。即一组吼，12.1480，你拢知影了法国的马赛皂对不对？咱比马赛皂好一千倍，因为马赛皂有初榨橄榄油尔，伊无像咱只黄金生态。哦，啊，所以咱就专台湾，你像陈耀宽博士，伊较保守派势讲，用专台湾应该是讲即块吼有申请遮侪专利，啊，这专利无简单，哦，这若无真本事，你专利你绝对你申请袂过，你认证你嘛是请袂过，所以好朋友，咱说到即块棒就是足无简单嘞，又摕到咱的英国、美国、咱台湾吼国际的认证，哦，祝福大家啦，即个皮外轻松，因为要大热，今日夏至吼，开始拢要大热，夏至了熬热干，啊，出门出外咧食头路做工课，拢是辛苦的，外口咧走全流汗，拢流汗得滴，是啦，会疼啦，拢是艰苦啦，要疼出来皮肤就是咱即块，要疼少皮肤点多吧，吼，谢谢，0800-33-55-99吼，0800-33-55-99。

0: 好，谢谢吼，老朋友是安尼哦，谢
1: 谢。
0: 老朋友拢，即老朋友资料啊啦，好，啊，讲啊，即做好写起来得啊吼，足简单嘞吼。
1: 啊，那
0: 新朋友，谢谢你的体贴，啊，不，谢谢你的体谅吼。那啊，像即摆拢甜啊，电话拢甜。好，朋友，你若是听安琪拜甲礼拜，像礼拜节目吼，啊，你平常时无听，你就爱听哦。哦，因为咱这可能今日马仔咱都无啊，吼，咱都完完做十几样吼。嘿，因为咱这摆的组数比马仔较少。嘿，啊，咱即摆肉粽嘛，谢谢大家吼，啊，是毋加足快活，肉粽啊叫过足快活，啊，你今天过来食肉粽，通常都无爱食肉粽，食两天过无爱去食肉粽，哦，啊，所以是要叫过较快活，唔免过来舞啊，对唔对？对，明年再过来，哦，明年再来，学了咱肉粽啊足清气足卫生的，我包装甲焦啊，无像咧包肉粽的，啊，肉粽包装甲遮高级吼，遮高级就是要符合着卫生的标准啊。多人物件搞换去，哦，啊，所以咱就弄啊，所以叫叫就咱足方便利便，哦，啊，明年再过来卖白啊吼，啊，白也无比阮好食，人阮比较食佫较卫生，好啦吼，好啊，咱像咱即马这就是咱的芬多精哦，而且精油皂吼，芬多精的精油皂，咱那就是十二地吼，以十二地为主，啊，这种100%台湾制作哦，拢是咱台湾制作。啊，这只要熟成90天，无简单哦。啊，你有妈妈精油皂，袂当抹身躯哦。一只一种回收油啊，迄回锅油你做迄袂当抹身躯，因咱的皮肉是会吸毒素的哦，会吸毒素的毒素啊。啊，所以你皮肉歹，你洗咧愈歹哦。哦，迄种是袂当洗哦。迄个妈妈香皂，你用迄回收油好无？回收的油咧做芳皂，迄袂当抹身躯哦。你若是做过敏人，迄袂当抹，迄抹就愈食力咯。所以讲，因为你若定咧出入病院吼，咧治疗这個皮肤的，吼啊定食药定抹药拢无好，啊因为你等于搁洗化学个啊，你等于搁洗化学个杀菌，所以愈洗愈食力，啊愈洗愈病，吼安尼刺擦擦疼疼，吼就像安尼，所以爱用着上盖赞的天然的上盖，啊这无分年纪呢，啊你唔免去像迄去 SPA 馆吼。啊是去落买个精油哦，买个一罐啊，细罐啊，惊哦，啊，落几千块几千，咱唔免哦，唔免，咱十二袋， okay, 每一袋拢180克哦，180克，下当放5担，放5担哦，放5担嘿，然后呢就是1480。囡仔啦，有足啊高诶吼，是囡仔异位性皮肤炎诶，伊都咧热，热即异位性皮肤炎，啊，你用水咧甲洗，安尼袂清气哦。袂清气，你用即块甲洗，吼，即块甲洗可以哦嘿。啊，咱若弯线、白线、牛皮线的，啊，湿疹、高肝、油珠啊，搞，迄拢无问题。吼，啊，老肝不是都啊，我讲阿妈棍啦吼，吼，手骨头啊，吼，脚大腿啦吼，啊，即个脚踝，啊，不是都安尼，若流着肝落去，哦，会刺会肿，擦擦足艰苦的。吼，啊，即个洗上盖赞，热人高啊，皮肤变咧热，拢热就湿疹、高肝所引起汗斑呢。汗斑湿疹，啊个热疹，热啊起不热无，热啊生不热无，吼，热啊足艰苦的。哦，看咱的电话，咱的0800-333-5599，0800-333-5。即马若定暗拜六九吼，即马定暗拜六九，啊，咱电话拢做歹卡，歹势，我现场拢定的，啊，咱卡客服，你卡客，我希望你定我定吼，足快活啦。你伫远啊咧做工课哦，啊咧流汗咧生足赤热，定落一个街边在磨袂好势，大腿磨袂好势，吼啊胸部较大粒袂吼，哦，即个下边这边只肉磨袂好势吼，哦啊街边过健康定咧磨袂好势，你紧说轻松快活兼打伤，哦轻松快活兼打伤啊，0800-333-5599，我来讲，你着皮肉无好吼，啊伊拢去洗就有起泡剂啦。哎呀，你拢洗着起泡剂的，安尼你来快活，你着袂快活。吼，啊，因为咱就是无起泡剂啊，吼，咱无起泡剂。你若去买就是安那吼，因为咱的专利制定，吼，啊，咱这个特殊哦，保护咱皮肤的成分黄金生态。你无去买有起泡剂的，去化学洗手化防剂，咱的无防剂放5担，你看咱偌厉害。哦，咱无防污剂哦，咱无添加起泡剂，咱嘛无化学色素，伊是原色哦，而是原色哦，伊嘛无防污剂，伊嘛无化学界面的活性剂，伊嘛无化学添加物哦，伊使用更加安心啦，上盖温和清洁哦，诶美容皂，啊，因为你皮肤无用你洗只呀，你拢洗这种哦有起泡剂呀。有法爱去烧啊！一块纱布10块、20块到烧无，迄种烧的，吼，迄洗甲上啊无落去，吼，迄种足上的，因为伊起泡剂、化学色素、防腐剂， 咱的无防腐剂咱放五冬，好朋友，无防腐剂咱放五冬。哦，这咱陈阳关博士哦，啊，互咱即块咱量，嗯，好啦，听歌我休一下，我忝死。

0: 秋皮啊来，你要爱
1: 三分几钟？谢谢，咱拄啊吼，咱拄啊想讲，啊未回电话，歹势，因为拄啊摕一摊落去，
0: 吼，
1: 啊伊豆豆回电话安尼，啊你啊看空七的吼。噶麻烦你甲俺听者嘿，哦，你若空闲，噶甲俺听者。啊，这你若想听拜六礼拜，你一定爱听，因为可能明仔日我们做杂志啊，吼，可能明仔载我就无哪电话卖，或者我明仔载两点的节目就无哪电话卖啊，可能都无啊吼。嘿呀吼，啊，所以讲做好的物件，听这批吧，这囡仔事实都当细哦吼。囡仔养养囝囝是即卖国中生哦，拄啊身躯迄分泌伊即皮质上该旺盛的时阵，就国中生有无？啊，身躯味足重的啊，啊面的身条啊子，你即爱好洗，脚去运动拍球，但哦脚痛的臭干干，那会臭干干，迄个霉菌咧行，吼，迄个霉菌，哎呦，哎呦洗。啊，你啊，本来一打了过瘾干有水，吼，啊，改变会吸水，吼，改变会吸水，过瘾干有水，改变会吸水哦。啊，到你会吸水的所在，你就甲洗。啊，你啊洗一两工，你好，啊，你啊话，定一组无够，嘿，你啊知真正足好用的。只要那得力得力出品哦，拢是品质挂保证。得力出品的吼，品质挂保证。住伫山顶诶，热白白；住伫海边诶，热白白。到咱热天，热天哦，咱台湾都像一个啦，咧寒寒季，咧补寒季啦吼，咧寒寒季个补寒季。生活需要轻松甲快活，我爱咱人家做轻松，啊人嘛家做快活吼。诶，来你好，你好。
2: 喂，你一早啊？
1: 诶，黄先生吼。
2: 诶，是。
1: 啊，住喺山上诶呢。
2: 啊，
1: 对，我。啊，我下一早起来，咱就1480哦嘿。啊，拜六搞好不？
2: 好
1: 好，谢谢你哈，哦，谢谢你，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3: 我第八盆。
1: 好，要一组呢。
3: 你安琪啊？
1: 系我安琪哦。
3: 哦，我要两组。
1: 好，要两组，啊，捌试过呢。
3: 唔捌呢？
1: 唔捌啦。
3: 哦。
1: 好，唔捌去，啊，你的电话几号？
3: 好。我听得久啊。
1: 好，啊，你电话给我，你电话给我好不？
3: 哦，我电话0933。
1: 好。
3: 318，
1: 迄个好，还好，安写起来嘿。
0: 来098，
1: 啊，我甲写写礼拜六收好不？
3: 礼拜六，哎，我咧写信呢。
1: 写信啊，什么？你啊，无礼拜一啦。啊，无后礼拜一，29号。
3: 礼拜一。
1: 29号可以哈。
3: 嘿。
1: 好，我写写29号啊嘿。
3: 好，
1: 啊，祝你勇敢哦。啊，
3: 我原来有咧食恁的产品啦。
1: 哦，安尼谢谢你，谢谢你，我女性金哈。
3: 食恁袂歹啦。
1: 好，啊，谢谢你哦哈。好，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嘿，你好。
4: 嘿，
1: 安吉呢？
0: 阿
1: 姊。
4: 我甲恁订白裤啊。
1: 嘿。
4: 啊！今麦阮翁无去啊！啊，无人咧厝好领，你今麦甲用着哦。
1: 好好好，啊，我写起来哈。哦，我甲写取消哈。
4: 好，
1: 谢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安琪。
1: 嘿，你好哦。
5: 我买一桌哈。
1: 好，我写起来呢。
5: 啊，拜六来，拜六。
1: 好，拜六去27号，好不好？
5: 好。
1: 哦，在屏东的青林街哦。
5: 嘿，对对对。
1: 啊，我写一组哦，嘿。
5: 好，
1: 谢谢，谢谢，好，谢谢，好，对哦。哎，我来下开会，1480，这就是一组哦，一组就是12地，这100%咱台湾制作的，这做安心做放心的。来，你好，你好，好，真好啊，好，啊，我下开会，好，安尼1480拜六搞好不？好，啊，谢谢你哈，
5: 好，
1: 谢谢谢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好，要一组哦，好，啊，我下开会，好，啊，我下拜六搞好不？
6: 我
1: 就是我今我等下回你电话，好不好？
6: 好，
1: 等下回你电话改主机哦嘿。好啊，谢谢你哈。好，谢谢。嘿，来你好，你好。
6: 安吉啊。
1: 嘿，安吉呢？你着
6: 这，
1: 你着照顾这阿兄吼。你照顾这阿兄吼。
6: 我的观念呢？
1: 你着观念照顾啊。
6: 哎呀，
1: 叫，
6: 我不叫你叫我啦，
1: 我不叫啊，有叫足料啊啦吼，啊，要一组啦吼，一组啊，我下啊拜六好不？
6: 好，
1: 啊，谢谢你啊，
6: 好，
1: 谢谢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4: 拜拜谢谢康，
1: 好，你阿红姐阿爷吼，
4: 哎，
1: 好，我把下改要下一组啦吼，好，啊下啊1480拜六好不？
4: 好，
1: 好，安尼 OK 啊，好，谢谢谢谢，吼，简单简单又明了吼。你著拉个卡电话，家己个倒，卖呾上。人生到遮，你啊热人到热个，啊要上个，要搁趁钱，啊上个暗时困袂去，疼家己无去用骗吧。 你买这算洗洗，家己较快活，无用骗吧？敢有？无啦吼，我也无爱骗啊。买卖你咧洗，唔是我洗啊。哦，来你好，你好。
7: 哎哎，小姐。
1: 哎，你好啊。嘿，
7: 今天是咧卖送红的。
1: 嘿，对对对。嘿，咧卖地壳。
7: 我家去做啊。
1: 好啊，你是你靠先生呢？
7: 哎，对对对。
1: 哦，你是住东港的靠先生哦。
7: 十七啊。啊，对，有资料哦。
1: 好，有啊，有资料，我下去做好不？
0: 二十七，我们讲。
1: 啊，拜六到呢。
7: 拜六。
1: 嘿，好不哈？好，啊，谢谢你哦，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嘿，对，你秀兰小姐哦，
8: 啊，
1: 秀兰小姐买啥文哦？哦，你要一组啦吼，
8: 我一
1: 组，
8: 你知影
1: 哩？我知啦，你住迄个新华的啦，
8: 哦，你也知影，
1: 秀兰小姐啦，电脑甲我讲的哦哈，
8: 哦，好，
1: 安尼我下拜六哦
8: 嘿，拜六哦，
1: 嘿，拜六好不好？
8: 好，
1: 谢谢，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8: 哎，要买啥文？
1: 加好啦吼，好来下，啊加拜六九好不？安尼1480哦嘿，
8: 好
1: 啊谢谢你哈。
8: 我有资料
1: 啊。好有资料啊嘿。
8: 好，
1: 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喂你好。
1: 祝啊哦。
9: 哎安吉啊。
1: 祝啊。
9: 我要定香皂。
1: 好啦，甲下起来啦。下一组吼。
9: 嘿好。
1: 1480，啊就拜六九呢，来得家哈。
9: 哎、欸、好，
1: 来得家做运动哈。
9: 哎、欸、好，
1: 啊谢谢祝敖诶。
9: 没啦，我用足久
1: 了
9: 呢。
1: 啊做势吼。
9: 我刚才较早底下就上六卡啦，安尼用。
1: 哦，安尼一久着，安尼有久着。
9: 哎呀、
1: 啊，你讲安尼，你捌讲说，你讲讲，我讲有影无啦？
9: 有啦有啦。
1: 啊，你讲你安那说啦？
9: 我讲你买洗面皂的啦。
1: 哦，安尼嘞吼，唔免洗面皂，即个作用的啊啦。
9: 系啊系啊。
1: 安尼也袂平平啦。
9: 买啦买啦，
1: 啊，春啊秋冬拢好洗啦。
9: 嘿嘿
1: 嘿。好，阿舅啊，我写起来哈。
9: 好，谢谢
1: 啊。好，拜拜，谢谢。好，拜拜，谢谢哈。好来，你好，你好。
10: 安吉英。
1: 哈，来这头来。
10: 我袂，嘿，我爱刷文
1: 嘞。好，落来写起来，嘿，啊，写一组啦，哈。
10: 嘿，
1: 好啊。
10: 二六
1: 卖完嘞，二六八倒啊啦。哎，拜六啊啦。
10: 啊，拜六我啊无下晡时啊。
1: 拜六下晡呀。
10: 嘿，啊无说我
1: 无。啊无拜一啦，无拜一。
10: 啊好，
1: 好啊哈，好拜一好啊，哎拜可以啦哈，啊你我先拜一了哈，你别再想，帮我一下，
10: 哎，一
1: 再
10: 下，
1: 好，我想一再下，看我娘那走哦哈，好，谢谢你哦嘿，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11: 你啊，
1: 哎安吉呢？
11: 这十门洗身躯、洗头拢会使
1: 哦。会咯。
11: 哦，我伊讲，我叫一组二九甲行。
1: 好啊，二九这阿燕姐啊呢。
11: 会啦，二九甲行。
1: 好啦，二九多拜一啦。
11: 对，我明仔载要去佚佗啊。
1: 要去对啦，要去对。
11: 不啦，二九甲行。
1: 啊，你明仔载要去对？
11: 要日本啦。
1: 要日本五天的哦。
11: 会啦。
1: 我甲送，要甲送去啊。
11: 甲阮遮个朋友啦，
1: 规顿招招个哦。妈妈，我问你，安尼佚佗够有意义无？
11: 啊，
1: 佚佗够有意义吼？啊，会行会走心足好，对无？啊，高勇行啊，洗好芳芳哈，啊，就后日拜一咯嘿。
11: 啦，二九啦。
1: 好，二九对啦哈。
11: 二六个，拜六
1: 个，
11: 二九
1: 个。好，安尼好，啊，祝你旅途愉快哦嘿，啊，祝个你哈，好，谢谢。上爱只妈妈爱佚佗，恁爱佚佗，恁真爱去佚佗，爱行。我昨哦，因为我第我肉粽这间平头撸了无水，唔是我要爱赢。我昨昨过去北京，佫撸哦撸撸的哦。迄头家人讲，因365天拢无咧休困的。我讲啊过年嘞，我无咧休困的。我讲啊你拢无咧佚佗啊，无。啊你拢无咧出国哦，伊嘛无。我讲啊你拢易趁钱哦，啊我趁钱足欢喜啊。哪样，伊都趁钱欢喜倒啊。迄电脑无电机啊，4小时拢无咧休困的呢。嘿啊，哦。
0: 我就
1: 去较长，
0: 我
1: 要忝死。哦，谢谢大家啊！好啊，谢谢啊，电话甲卡。啊，我要录节目啊，嘿，要录节目，咱若拄啊无组织，要回电话吼。啊，若看空起来，甲麻烦你甲咱听者吼。因为阮咪咪啊，就广播办，阮的总部是伫高雄，所以高雄卡出电话会显示到这个空起来安尼吼。哦，啊，你甲咱听者嘿。好来，好来，啊，你若主要服务，咱就甲卡。我录节目，你甲阮继续卡。继续卡，明仔我无保证阁有无？明仔我2点4点一定无摊卖啊！吼，这点我是知影肯定。明仔下晡2点4点我无摊卖啊！所以咱若即马咧批话，真正都像文良大哥讲的，啊去照紫外线，我讲啥要照紫外线？照紫外线就是要杀菌啦！照紫外线就是要杀菌啦！医生讲卖用地壳无影啦，爱用地壳啦，袂当不用地壳啦。
12: 皮肤即马拢 OK 哦，没问题。
1: 好，安尼哦，你看老赞。
12: 叫我无 什么？
1: 系啊，你陪在中央会啊。
12: 你敢知
1: 啊？
12: 讲
1: 啊啦！
12: 洗身躯用洗身水头，剩下拢唔咩？
1: 嘿，
12: 这种经营我家己就三十年前我就是用安洗啊。
1: 对。
12: 人家讲诶，泰哥安洗啊，经济，洗未经济，我诶朋友都这就。
1: 医生讲未当洗啊。
12: 哎，医生讲啥？就会讲讲洗身躯啥物？
1: 拢卖用，
12: 拢卖用，清水就 OK。
1: 咱结果用咱美容皂洗较好滴滴。
12: 哎，阿美容皂我手诶，阮太太有订两组啊。
1: 安尼你遐看，啊，即马去医生看，我免开药啊，免抹啊，你遐看赞吼。我一碗这个一碗啊，谢谢。啊，你有像安尼无？唔敢咧啦，唔敢咧。那下当下话吼，好朋友，进来订来洗。咱这块砖头，咱这块物业吼，有摕到认证，够专利的。现在当洗面，伊是黄金生态专利哦。咱这块有申请黄金生态的这专利，吼、哦、是专利，安尼好不好？吼、哦。买单说，因为要热，因为今下季，这个呐无甲冬季唔知寒啦，无甲夏季唔知热啦，所以甲开始要大热，听你家己，你才辛苦做赚，你赚钱，今下陪阿轻松快活，好不好？谢谢，咱时间到啊，诶，电话拢会记下卡，吼、哦，电话记卡，24小时电话拢当卡吼。好来，谢谢咱这部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于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那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条，得力芬多精香皂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卡车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开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那是咱等下小姐给你回电话，那看了07的电话，再麻烦你给俺听一下，啊，表示公司无你的资料，安尼啦吼。好，啊，谢谢你哦吼，啊，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今日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哦，那马在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利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利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0: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细菌和病毒的危

0: 你端午节独讲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仙草饼、鸡鸭饼通食，嘛有香芳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干炉，现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佚佗。
1: 以上广告，鹿港电工所提供。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笑笑？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6: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伫个每一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树清体胶囊，啊，搁有九野广夫逆龄修复双收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来，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制作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够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逐工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0800663377。来，好朋友啊，礼拜日的节目呢，听一下吼。那拜一甲拜六，新会护理师嘛有节目哦吼。有的所在可能恁当地的电台听无，但是呢，无要紧，咱有一个伊个咪咪啊笑广播网的 A P P 吼，你只要手机啊有网络 ，Google 甲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 P P， 安尼呢？24点钟，你伫全世界各地拢会当收听到咱的节目。新闻护理师拜一甲拜六是中昼12点到下晡2点，嘛邀请好朋友有时间会用做伙来收听。同款是逐天拢在做快闪呐，反正哦，新闻护理师都是专门做快闪的。好朋友呐，电话卡来吼，指名新闻护理师。安尼，阮小姐听到就知影讲，爱找快闪的优惠价予你哦，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咱个抄起来，要用就有，0800663377。

先来跟咱好朋友哈报告一个相关的新闻，跟咱好朋友做报告哈。啊，这个今仔日开始呢哈，一直到礼拜四25号哈。啊，日时台湾各地拢是热咖呢，都是正热天哟，真热呢哈。人讲六月火烧波啦哈。啊，这个、全台湾的高温哈，会当来到38度以上。那是山区中到以后哈，有当时有一寡这个。非常落后的情形。今仔日呢，咱台湾各地的气温，北部23度至37度，中部22度至37度，南部地区23度至38度，那东部地区是21度至37度。另外，第七号的轻度风台米克拉，预估明仔载22号可能会增强变作。中度的风台哦，直接跟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来，国际方面，美国跟伊朗21号特别谈瑞士哈，瑞士举行和平的会谈。美国副总统范斯已经诶确定前往瑞士啊哈。啊，那是这东西的美国总统川普20号有滴强调，那是60天谈判及诶了后呢，美国甲伊朗那是无达成协议，美国将会对赫默兹海峡收钱哦，要做。作为美国，伫个即中东各国的守护天使的服务报酬啦，这有生意了，收地盘的无？来，那讲到财产吼，逐天这個新闻拢有讲到，即、這个像即马咱要讲即个先生吼，遮侪年来吼，甲因阿姑感情真好，即、這个阿姑吼拢无结婚啦，阿不当然嘛无生囝吼，所以讲阿姑在生之前吼，就正式甲办理吼，收养即个先生做养子就对啊。那你知影即个收养的关系成立吼，都3个月啊，尔因即个阿姑都过往去啊吼，即个先生哦，继承13750万的遗产哦，确实希望要回归原生家庭吼，伊讲伊要过伊吼，坐回亲生的老爸老母吼，以这为理由啦，要甲法院申请讲要终止收养的关系，希望恢复本家的身份安尼吼。即、这个阿翔吼，这个先生甲收养人阿兰啊吼，这是阿哥甲弟仔的即个关系，即、这个阿兰因为。规世人拢无结婚，无后生查某囝，所以伫2023年正式来收养。即、这个阿兰啊，收养阿翔做养子吼，那结果3个月阿兰啊就过往啊吼。啊，即、这个阿翔伊安怎讲？伊讲哦，家己甲即个养母吼，在世进前吼相处是真好嘛吼，啊嘛真了。伫照顾对方啦吼，啊，即卖养母已经过往啊，啊，伊家己亲生的爸母吼有会啊啦，啊，希望讲吼，看会当吼，转去伊原生的家庭吼，去尽孝道安尼，所以依照民法的规定，伊要申请吼，终止收养的关系吼，啊，即伊的亲生的爸母啊，佮有小妹拢有同意有佮支持啦哈。但是阿兰啊吼，有几下个姊妹啊吼，就是这个先生，佮有另外阿公吼反对啦。伊讲阿兰啊，在生之前要收养阿翔，除了讲亲情的因素，嘛是希望有人是会用吼后生查某囝这种子女的身份来处理伊的身后事，啊，佮拜祖先佮团乡会意思啦吼。啊，你即马讲终止收养吼，你都安尼违背伊在生。5万甲收养的本意嘛吼，法官一个审理了后，伊讲民法规定啦，养父母若死亡了后吼，养子女确实你会当向法院来申请终止收养。但是如果法院认定讲终止收养吼有欠公平吼，同款会用的袂甲你允准安尼啦吼。尤其你是成年了后去有人收养的，伫个养父母过。
过往领后要求哈，要解脱这个修养的关系，必须的哈，爱看咱的这个风俗跟修养的目的安尼哈，啊，搁有这个个案哈，实际上的情形来做考虑哈。法官认为讲，这阿兰啊哦，你无结婚，搁无这个后生查某囝，修养阿祥的目的就是。希望伊后生查某囝成婚吼，就是阿拜爱拜啦，家族啊吼，算讲传承的这个责任，上较重要的吼。阿祥，你做永住这新婚，你共继承1375万的遗产，哦，你共咱收养关系带来的利益，你共提起呀，然后你即马讲你要登记恁兜，吼、哦，啊，这实在吼，无公平啦，无公平啦，吼！啊，所以讲，法院认为无公平吼。啊，当然，阿祥主张讲吼，我要告我这个年老的爸母嘛，吼。但是伊的亲生爸母啊，告其他后生查某囝啊，啊，所以你袂使用这做理由啦，吼。所以讲，法院吼裁判讲吼，袂使啦。好，袂使啦，因为那让你登记你本家，这个无公平，你财产拢共继承去啊，吼，啊，所以安尼好朋友咱了解吼，唔是讲你想要安怎，就是想要安怎吼，一切拢爱照法律来行，来0800663377哦，我是新会护理师哈，现场电话0800663377哦，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大家发财啦。

0: 哈，嘿，好朋友哈，一个短短广告哈，好朋友哈，咱也是要爱这个。你的黄金泡菜哦，这高山诶，这各类诶，这个做诶哈，啊，你咱是诶360公克的哈，五罐，搁送你剥皮辣椒一罐哈，快闪机要1080元，那要爱爱较紧哈，只有30组呢，卡手爱买哈。啊，你那要爱胡麻膏的哦哈，正乌麻啊哈，无抽筋的乌麻去做的这哈、個，诶、欸，这同款哈，那要爱卡手紧，你电话卡来哦哈，0800663377哈，好朋友哈，电话拢会当卡做利用，0800663377。
1: 进攻个。
0: 甲咱介绍日本即马上介新，由这個医疗集团所研发出来。
2: 我今仔日咧要甲大家推荐咧，就是日本的久野广夫逆龄修复霜。伊唔是化工厂做诶，伊是由日本的9家医疗集团跟3家疗养院共同研发出来的。它是由日本名医久野广夫医师带领120位医师。所研发出来的初开是利用在烧烫伤的人的病患身上的，在烧烫伤的病患身上，我们看到非常好，近100%的修护效果，跟卢屋病院，也就是阿西亚这个医院商讨，让他进口到台湾，头家的人买当气化买，这名物件快速的能够帮我的皮肤宛若新生，让我的皮肤吹弹可破，内底新婚就安全呢，是就有效诶。第一个内底有伊奇卡里，这个是日本阿西亚独家拥有的配方，伊奇卡里就是复活再生，不管你的皮肤有任何的问题。像即马开始啊，变较热，有个人皮肤会痒呐，会搞干，有湿疹呐，啊是有一些，比如说孕妇可能肚皮会痒啊，小婴儿会有屁股疹，啊是讲煮饭的时阵有当下边的边去有掉啊，啊是讲查甫的，伫阮的头壳顶的边啊这边会有一些所谓的脂漏性皮肤炎，有招鼻，我们在关节处的地方有线。其实通通都可以来使用我们这个久野广夫霜，伊来对这个一去开里，伊都是在帮我们做修复再生的。你的问题愈严重，你伫使用的过程当中，伊的效果愈来愈好。免抹遮，因为伊来对高浓缩，加上我们的微脂囊的晶球技术，它可以渗透到我们的皮肤的最底层，所以它的修复是从根源做起。我愈抹愈好，愈抹愈好。我本来有一挂白净的物件，你也感觉讲，慢慢的不见了哦，皮肤来愈紧哦。我皮肤以前撩纹较重的人无啊哦，啊是讲我皮肤以前较乌的人，敢那较白。我告诉你，这对这个久野广夫霜来说，都是基础应该要做到的功能。因为含修正伤遮严重，伊都有法度甲伊修复再生啊。所以讲，你皮肤遮老化的问题，对伊来说轻而易举的问题而已。小问题啦，小问题啦。
0: 冻龄算什么？逆龄较厉害啦。
2: 对哦，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因为阮代谢歹的关系，对阮的皮肤会出侪状况诶。因为现在真的人的皮肤的问题太多太复杂了，所以说这个久野广夫霜，它真的可以让你的皮肤宛若新生，恢复重建。
0: 这本来一罐偌济，
2: 14800。伫家里滴爷爷阿爸店都看得到足清楚诶，头一个日本进口诶，第二个美容专科使用，第三个医疗通路指定使用。这个零松叫你五毫的物件，又可以让你整个人变年轻，男女都可以用。一杯一出来，由医生帮你背书挂保证的。
0: 日本久野广夫逆龄修复霜，大罐的50枚，原价14800元，今麦快闪，只要一罐1780元，搁加送你一罐 BB 这大罐的哦。也就是讲，你今麦提两罐回去，只要1780元。那一档，我建议你提两组、提三组回去，因为这个快闪的介绍你无得找啊。先抢先赢。0800663377， 来，以上讲过吼，有需要的电话你一定要紧卡。优惠酒今仔一天吼，我跟你讲，好朋友，这吼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哦吼。我跟你讲，伊这个吼是阿需要所有的系列商品内底唯一用九叶广夫医生命名的修复霜吼。这九叶广夫带120个医生所研发的一个真厉害的修复霜吼，本来是伫帮助这个烧烫伤的病人。做修复的，内底有啥物成分？会用诶做新生的修复呢？吼、哦，就是即、這个Q 电吼，一起卡一里吼，即、哦這个互细胞一直个更新哦，互你敢那小 baby 同款。咱今仔日即件是好用吼、哦，有个小大罐的哦，50ml的哦吼。早暗你面洗完，你就甲抹，真正有抹100%有差吼，抹一两分钟啊，伊就已经吸收啊啦。所以你袂油烫烫哦，你去外口做一个面嘛，爱开2500块。咱家己伫厝的抹一罐吼，比你去外口保养更加好吼。来，0800663377咯吼，0800663377。
1: 啊，我
0: 袂接到。好，接到电话提来哦。来，0800663377吼。某吼，某啊水啦，这翁的面子啦吼。啊，翁吼会当买互某无啊，疼某对不对？开一个啊，1780块呐，尔翁某拢来水一个。来，咱爱几组？
1: 一组。
0: 一组，你电话提来哦吼。好，来啊，咱来几组输会。
3: 一组就好了，
0: 一组哈，礼拜三收哦哈。OK， 好，谢谢你哈。后来阿瓦你讲拢无芳精，袂亚芳，自然的清芳啦，正日本进口的哈。会晓用你也讲哦，你可以靠近我，我唔惊你看，我就是幼咪咪白泡泡，清清气气，无断点啦。咱不管活到几岁，拢爱水水啦。即款你来干吧。大姐小妹更加爱抹啦，即把查甫嘛爱水，拢爱抹啦。奶奶几招 ？Hello。喂，爱修护霜哦，你爱几招？
4: 你好，我要爱迄个黄金泡菜。
0: 哦，要泡菜哦，你电话提来哦，哈 ，OK， 好泡菜。好来，0800663377哦，哈。好来，赶紧哈，会晓用哦，会变水，会变少年哈，会逆龄，会冻龄哦，哈。啊来，我跟你讲哦，即、這个你若讲啊，我皮肤我会安尼吼暗沉的哈，我色素无平均的哈，啊我有瑕疵的，我有断点的，我会打湿有纹路的哈。去做做你干不 ？Hello， 来嘿，咱爱护肤霜，嘿，你讲。
5: 一个新会老师，新会护理师，
0: 嘿，你讲。
5: 我拄啊订的是要订一个你抹的哦，不是伊有黄金泡菜哦。
0: 你要抹的嘛哈？
5: 哎，不是黄金泡菜哦。
0: 399, 你才拄啊有是啊，399对啊。
5: 你家己小。
0: 我知影，阮即马是你卖迄个修护霜用抹的啊，安尼就对哦。无甲你写唔对啦，你放心哈，谢谢你哈。
5: OK。
0: OK， 好，春桃阿姊，歹势吼，你搬落，你结果卡来哈不哈？春桃阿姊，咱来个卡安尼哦，0800663377哦哈。好来，素英阿姊，你爱啥？
6: 我买迄个。
0: 抹
6: 黄金泡菜。
0: 哦，要泡菜哈、哦，
6: 几罐。
0: 哦，泡菜5罐，上剥皮辣椒1罐哈、哦。OK。
6: 剥皮辣椒买上黄金会使袂？
0: 无，伊这拢规组好好，迄送你的，看你要爱抹爱的，你若抹爱，你就送别人。来，刷卡啊，你接一个哈。好来嘿，沈小姐，你爱啥？
7: 我赶快啊，我要爱迄个面霜。
0: 爱面霜哈、哦，拜三休哈。哈，好，拜三休哈，谢谢你哦哈。好来，0800663377哈，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安尼哈。好朋友吼，赶紧哦。这吼会当吼，一工就甲你吼迄个纹路淡化。5工吼，我咧讲吼，有断点的所在，慢慢啊吼变较浅吼。10工你就感觉讲，蓬蓬的哦吼，敢那拉皮的迄种效果，规个拢安尼紧致哦吼，足水的啦吼。好朋友吼，赶紧哦，3、4线都没有人接，甲接一下吼。OK， 好来。好来，春桃啊，记得爱伊的修护霜呀。你要泡菜呀，好，安尼我甲你定期泡菜哦，哈 ，OK， 啊拜三收嘿，1080哦，
8: 好啦，
0: 再
8: 去哦，
0: 啊，
8: 早起哦。
0: 早起我给你写好啊哈，谢谢你。好来嘿，阿丹奈活肤霜呀。
8: 护肤霜两组好了，
0: 两组两组哈，来你电话提来啊，电话提来啊哈，哦对，一线一线的，好来，啊咱来几组？
8: 我
0: 咧一组，一组迄个外面的哈，好，好好好，拜三收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朋友赶紧赶紧哈，我跟你讲，这吼非常非常诶有效，你若讲啊，我就是吼暗沉的哈，啊我的色泽吼无加无改。均匀的，我靠有瑕疵，靠有断点的，还是讲我会打一些纹路较侪吼，去做你爱人抹抹咧，伊甲你补水，吼你润泽吼，你会汤羹汤羹端一端的吼，哎、欸，真的，伊这是日本的维持染包覆技术吼，吸收率、渗透率、修护率拢。第一个啦，有够赞的吼！啊，这么好的物件吼，内底有一个伊奇卡的哩吼，这会当吼，甲你深层浅的，啊是中层的吼，所谓乌色素吼，伊甲瓦解、甲喷解乌色素、甲排毒，安尼就对啊吼。海藻萃取的吼，真皮层吼，这个纹路淡化啊，过来玻尿酸就是吼，你会扒水，你会碰杯碰杯，较袂了了吼。神机酰胺吼，甲咱吼抗皱紧实，我咧讲，这成分伫医学吼做再生医疗术，就是这个内底伫用的哈。Hello， 来嘿，魏小姐啊，魏先生。
9: 哎、欸，小姐，我包太太。
0: 啊、哦、哈，你爱啥？
9: 我要面霜。
0: 面霜吼、哦欸，好好好，啊、来你电话提来哦、啊。来，咱来抹面的遐。
9: 我要买泡菜。
0: 啊、哦，你买泡菜哈、哦，好，啊拜三收嘿，好。
9: 啊，这是各类菜啊，是。
0: 哈哈，
9: 是。哎，什么菜啦？
0: 关山的大白菜啦，哈。
9: 好、哦，白菜唔就几粒大条的呀、啊。
0: 关山的啦，关山的啦，哈、
9: 哦。好。啊，我啊，这样子搞。
0: 嘿，拜三哈，拜三好哩哈，谢谢你哈，拜三。来嘿，咱来抹面嘞哈。喂，喂，来你一线个接一下哈 ，OK。好，来咱电话继续个卡，继续个做利用哈，趁优惠只有今仔一天，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哈，赶紧，你会晓用哈，我跟你讲，你皮肤的细胞会变较少年，伊个哈。佮活络起来，像迄疗气的啦、老化的，敢那身吼，安尼个乳乳晕个同款，敢那技术乎吼，伫个乳安尼啦，粗粗的个乳掉平平啦吼，你会发现较紧致吼啊 ，Q 弹吼，你会安尼吼，短短的哦吼，啊加只水，汤羹吼，会甲你吼逆龄啦，唔呀冻龄，佮甲你逆龄吼，好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吼。梦中的爱人，电话继续讲哦，0800663377。

0: 好啊，要做人梦中的爱人吼，咱嘛是爱小保养一下啦吼。啊，这日本的吼医生界安尼研发出来这么好的物件吼，低价的成分吼，叫做再生医疗素啦吼。啊，我你讲啦，讲实在的啦吼，今麦的人啦，今麦啊日头赤呀呀啦，真侪人吼加减拢有一挂斑呐、斑点，对不对？有当叫你去拍镭射，你会烦恼讲吼皮肤拍了薄去。你去做一个医美，凊彩吸了几啊万呐，吼美白医美美白针安尼做嘞吼3万块啦。安尼咱要开一条钱无？乡亲啊，咱若讲吼，咱有斑点，你想看卖啊？小烫伤面积遐尼大，伊内底有黑色素沉淀，伊会泛黑，伊拢会发到甲即个黑色素甲代谢分解啊。包括这更起来的皮肤，伊拢会使甲你吼抚平吼，可见呐吼。你讲吼啊，我有老人斑，我有黑斑，这根本就是小看代志吼，纹路拢唔是大问题，安尼吼，趁优惠吼，电话来甲卡吼。你咱那是讲对这个保养哦，无什么概念的人吼，这款上较适合吼。啊，所以讲哦，好朋友哦，你会当用哦，这来底哦，都是这个阿需呀哈，所有的产品来底，唯一用久野广夫医生命名的修复霜哦哈。所以讲，趁优惠只有今仔一天，趁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哈，破盘价破盘价，好，你开上少买上好哈，赶紧哦，赶紧哦哈，这原价哈，50毛的原价是14,800块，咱今仔日哈，这摆予你提两罐回去，一摆予你提两罐回去，才1,780吼。来，咱来几组？喂 ，Hello，
1: 喂，
0: 嘿，你爱几组？
1: 喂，迄个我叫新会护理师，听到了
0: 无？嘿，我就是，你请讲。
1: 哦，新会护理师你好。
0: 嗯，你讲。
1: 我迄个哦，那顶礼拜我甲你买迄个
0: 最。我你讲，你要查会吼，你卡0800006777，袂用用你嘛卡遐，伊会甲你讲吼。我即马伫做节目，无法度甲你讲。嘿，你卡0800006777吼，谢谢你。嘿，0800006777，拢共款写啊啊后壁0800077777吼，谢谢你哈。好，比如咱若要查会，还是要问安怎使用吼，咱会使卡一支0800006777吼，咱拢有服务人员甲你服务吼。啊，你做你甲卡，做你甲做利用安尼啦吼。你想看卖今仔甲你介绍即款吼，连烧烫伤的病人来滴用，效果都遮尼好啊，对不对吼？你当然来用。搁较好，尤其咱开始有一挂纹路的人，你则需要来用的。人吼有年纪了后吼，皮肤会变薄，皮肤有储水槽吼，空间嘛变少啊，所以咱人会变大、变扁扁，安尼黄黄，无油脂、无水分，敢那消风的干嘛皮有吧？你即种爱用，嘿，来邱小姐一下，喂，嘿，你要几组？一组，你要泡菜一样，好、哦，来，你电话提来哦，电话提来哦，哈，好来，嘿，啊，咱来爱半边的，喂，
2: 爱半边的两罐，
0: 哦，好，啊，咱一组一组啦，嘿啦，一组两罐啦，哈 ，OK， 提一组就对啊啦，拜三收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我跟你讲吼，赶紧赶紧吼，优惠酒今仔一工吼，我跟你讲吼。这拢无，有一挂保养品还是修护霜，可能因为你的年纪啦、季节啦，是讲皮肤的状况吼，爱去做改变。但是咱这款就是予烧烫伤、上加脆弱的皮肤用的，所以伊无刺激性，效果非常好吼，完全吼，你甚物皮肤拢会当抹。Hello， 来嘿，咱爱抹面的呀。
2: 嘿，
0: 好，来你电话提了哈。啊，来我你讲吼。因为这当初就是予烧烫伤的人用的啦，吼，上脆弱的用啦，所以伊无刺激性，任何皮肤拢会当用，对出生医院到120岁的老人拢会当用，安尼吼，只要一罐哦，你唔免穿甲瓶瓶罐罐，你只要使用7至10天，你会发现讲啊，我规个皮肤真吼，我皮肤拢变嫩啊呢，又咪咪呢，加只弹光的呢，吹弹可破的感觉，敢那红的啊嘞吼，来赶紧哦吼，空吧空空。聊聊3377哦，新会护理师的讲话还是曝光之间吼，咱电话拢会当卡做利用。尤其是当好朋友，伫个国际的足球世界杯比赛，一个国家佛得奖，这是叫人殖民500年。 这独立的国家或者佛得教，因全国拢伫庆祝啦，因为佛得教这个国家竟然甲这个西班牙拍平手，这是予全世界拢惊到的呢。咱看到的是国家英雄的目屎，连因妈妈的机票啦、签证费啦，拢无再调出。这个身价只有50,000欧元呢。这个40岁的老门将沃奇尼亚，敢若一个剑士同款，伫个比赛场为因的国家做了上界坚固的防线。甲12.2亿欧元身价的斗牛士，甲因的脚球全部拢冻掉的。好朋友，咱爱知影，伫个踢脚球、足球这个世界里底，身价偌济代表钱偌济，钱的实力啦。但是这一天，门将变门神，加12点钟，一个沃奇尼亚。伊的粉丝就500几万人啊呢，这是伊的国家佛得教全国人口的10倍。你会感觉哇，大爆冷门呢？其实这不是偶然的呢。就算你无伫看踢卡球，你嘛会肃然起敬。佛得教这个国家，一半以上的人拢走去街路庆祝啊啦。这是这个西非的小岛国头一摆进入世界杯，因的国家队平均的年龄是31岁，是这一年世界杯年纪上最大的。这个国家曾经是世界上无发达的国家呢，最不发达的国家，唯一还阁看会过的体育场啊，阁是别个国家去甲因起的呢。但是佛得教这个国家甲全世界讲，经济实力、比赛的排名，也是这球员的身份，不是足球场唯一的哦。我可能无在条赢你，但是我无得惊你，而且啊，因拼甲安尼清清气气，用实力伫拼的啦。规场的比赛，因敢犯规1摆尔尔。这个记录是世界杯的比赛上最少犯规的记录哦。因的对手是比因厉害20倍的西班牙。这场比赛西班牙犯规10摆呢。比赛结束了后啊，佛得教的队员绕场一周，真欢喜的啦！唔知的人看画面。刘准因是提冠军的，但是这场比赛0-0啊，就有够让因欢喜的啊，足以自豪，已经是这了不起的胜利啊！因为因无需要进球提分数，因只要卖给西班牙进球提分数，安尼就有够啊！西班牙全场哦，有27球是射门的。就是无法度入去佛得教的球门，无法度摕到分数啦。中场的哔哔啊声响起的时阵啊，电视直播的镜头直接就切到沃奇尼啊，佛得教所有的队员拢走过去啊啦，大家拢走去甲沃奇尼啊抱作伙。迄当时沃奇尼啊已经开始流目屎啊。一直到伊摕到全场最佳球员的奖杯的时阵，伊的目睭已经哭甲红叽叽啊！伫咧镜头内底啊，伊的目睭未输有遮侪故事。伊讲：我25岁才开始踢职业的脚球，之前拢是拍业余联赛，伫咧困难头前，伊遮侪摆拢想要放弃的。因为家己的年岁甲国家队的情况，甚至伊嘛想过要退休啊。伊讲是对脚球的热爱，甲我留掉的，是对足球的热爱留住了我。 我所有的打拼，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着会当徛在家。我想在迄当时啊，一定是体验到咱平常人无法度体验到的人生的自我实现，还是人生上盖棺的体验。但是记者问伊讲：“啊，你为什么流目屎的时阵啊？”伊讲：“因为我是阿公阿妈带大汉的。”但是因几啊年前已经过往啊，无法度看到今仔日阿公阿妈曾经是我的全部，为我付出了所有。伊的回答予真侪人拢真意外，一战封神的荣耀，变成伊送予天顶伊上爱阿公阿妈的一份安慰。伊是要予伊的阿公阿妈看到讲，我终于行到遮。我终于和世界看到我了。在英拜，以每一场的训练，每一摆的选择，每一摆的坚持，也在那当中终于有回应了。小小故事跟大家做分享，谢谢。

赶紧哦，这款吼你抹水的哦吼，啊，原产地是日本哦，进口的，一般是医疗通路的用的 BB 保养品吼，这吼专门的是皮肤再生的医生所研发出来哦，趁优惠酒今仔一工电话紧卡做利用，你若讲较大啦，较到六倍，你一定爱紧来抹哈，赶紧，乌身乌身的歹歹的哈，紧来抹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我妈妈讲哦，我的皮肤质较暗沉，拜托个把面这组你爱用抹哈。你晒日头乌色素才会照出来，这款你一定爱用。有人晒日头哦，晒到连手都一大一大嘛，用这款哦吼。这款抹面呢，啊我爱水，敢会使抹手，会当你若干你就甲抹吼。这组一定爱抹啦。

0: 杨记是段好朋友，咱今仔的节目当中来一个这厉害的人物，实在是非常非常厉害，非常有权威。这是马瑞文博士，伊这厉害，有美国啦、台湾啦，几下个生计，佮医学相关的博士的学位呢。这人这厉害，双博士呢，伊曾经冒得到阿基米德国际发明竞赛的银牌哦。够创业五十，创业之星得奖，伊有诶，即个专利有37项啦，发表过7篇诶国际论文哦，吼吼，这个是有够厉害诶人物。咱今仔日诶，即荣幸诶邀请到伊，而且有一个团队哦，专业诶药师，搁遮侪应用师啦。今仔日呢，咱即欢迎诶马瑞文博士，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瑞文，
0: 马博士。既然你这么厉害，对这个用心保健一定非常非常的专业。像现在环境这么不好，现在的人哦，都想要长岁，想要用心保健。马博士，你可以跟我们给我们介绍一下有什么较好的东西，可以对我们的健康有很大的帮助的。
1: 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大家都吃保健食品都这样吼。
0: 是啊。
1: 保健食品都做好的，补充你的体力，但是大家敢有想过？毒素，伊其实是爱排出去的哦，
0: 对啊、
1: 不是讲补充了，你爱排体内的毒素，这才是重点哦。
0: 当然啦、啊，像即卖环境，空气污染啦，真侪人食药后有毒啦，佮包括水啦、空气，佮个食安的问题，其实这种毒的问题，真侪人拢真关心呢。
1: 对哦，因为像多新闻一样是讲的啊，咱常常咧食药啊，这个问题。比如讲止疼药啊啦，痛经啦，即那感冒者，还是讲都会疼，遐疼遐。
0: 是啊，
1: 即药啊吼，不只故宫药有三分毒啦。
0: 对，是药三分毒啊。
1: 对，拢会当即个咱的辛苦来得去累积，干那药啊鸟。比如讲爱食物件，拢外毒做多嘛。咱高油、高盐、高糖，啊，搁一挂防腐剂，
0: 其实
1: 你讲。我重金属的物件，冇可能呢。
0: 对啊，个塑化剂哦，这么济啊咯。
1: 对
0: 哦。三两天啊，就给你逼一个食安的问题。
1: 嘿，无所不在毒素累积在体内，常常你状况呢，你的皮肤会变歹。
0: 唔，你的皮肤变歹，上挂个药剂者来讲。
1: 对，上简单就是你干那放屎放未出来，便秘这件代志，就是毒素累积的开始。你常常刚刚做忝的啦，
0: 哎。
1: 来愈歹啦，都歹啦，食饱就下雨啦，这其实拢是毒素的体内无阿多排啦。
0: 毒素，咱知影，一般咱身体的毒素就是靠肝滴个排毒嘛。
1: 对。
0: 敢有啥物物件会当帮助咱减轻这个肝的抗拒，甲咱到排毒的？
1: 是，其实哦，即卖拢有一挂新的科技啦，伊会做咱体内的排毒啦，排毒的分啦吼。比如讲，有一挂这营养素啊。多一挂益生菌啦、啊，维他命、矿物啦、啊，人工那个气矿嘛，也肠胃道
0: 哦，
1: 在都较清气咯，但是都波无到重点，我都各家器官的给毒素排除。所以讲，今嘛有上新的科技研发啦，就是真正会当哦，对体内毒素去个排湿气、排毒素，会当和规个身体内底所有来自于所有环境内底毒素。隆重会当吸起来了，排出去。
0: 哇，这厉害！排湿气，搁排毒素。
1: 对哦，湿气甲毒素那排出去。那还有一支 CTEP 技术 ，CTEP 技术这个技术啊，伫在科学研究内底，弄当看到讲，会当把一挂化学药剂哦，会当吸起来了，48点进来，会当回来总共超过97%。
0: 哇，这都厉害呀、啊！这是 CTEP 专利的技术吗？
1: 哦，专利的，
0: 这爱有专利才有法度做到的对啊。
1: 爱有专利，因为你若无专利的时候，其实吼，伊效果就无法度看到遮尔明显啦。所以咱一直咧强调，真正一个关键啦吼，就在于增加身体内底清哦清，你只要去补一寡营养素入来，即个在事半功倍，就会到位啦。
0: 我知影，你的意思就是讲，咱要食保养品进前啦。你若无排毒，效果无好啦。欸、啊，你先甲排毒了，再来食保养品，哇，还吸收就好啊。
1: 哎呦，啊，像那隔壁食拢有效，你食拢无效，
0: 嘿、
1: 欸，毒素伤济嘛。 所以营养素入去你的身躯内底了，就直接排出去啊。
0: 是，
1: 你吸收的问题就大啊。
0: 嗯，
1: 即那阵讲清气，你的吸收就做好诶。
0: 对哦，你讲诶，即马有这种新的技术 CDEP 做出来这，这是用假的吗？
1: 用假的都会使啊。
0: 到底伊是有啥物成分是安怎那会遮厉害啊？
1: 有做个科技的成分啊，简单来讲，讲几项啊。第一，内底有竹炭粉的部分，竹炭粉就是咧吸排尼亚嘛。啊，这内底就是用食品级的活性竹炭粉，伊会当吸收的能力哦。一旦都有体内所有你若有寡毒素啊，还是讲有毒的部分啊，都会当吸收起来，再透过有综合蔬果发酵物，拢总有100多种哦。101种的蔬果发酵物，啊，吸收了、蠕动了，搁排出去。你若准讲排出去了，你身体若较虚的时阵，有一种叫素食藻萃取物，会当甲你剥离顽皮起来。
0: 伊除了排毒，搁会使甲你剥顽皮哦。
1: 对哦。
0: 哇，真厉害！
1: 三个步骤：一先吸收，再排啊，吸起了排出去，
0: 嗯，
1: 排出去了，刷的最后一个，搁甲你剥顽皮。
0: 算讲1200三波完起安尼，
1: 嘿，所以这件代志其实吼足简单嘞，咱就会大概波脚啊。
0: 伊敢无虾米数据讲排毒偌紧？
1: 有啊，有经过这个临床实验证实啦吼。
0: 哦，有临床实验嘞哦。
1: 有哦，有哦，伊是透过台湾的这医药大学哦，诶，临床测试哦，24点钟会当大家医药诶多少？排出去92%哦，
0: 92%
1: 哦，啊，48点钟差不多两天的时间，会当排出去97%哦，
0: 哇，真厉害啊呢！
1: 你若无食这几滴，啊，差不多干那排一半掉尔，你看这毒素的，以后都差足多啊，
0: 最近差足多，
1: 嗯，
0: 那最近讲这厉害，这应该有认证吧？
1: 有啊，这当然有认证的啊，既认证，包括有世界的专利，你家。在多阿讲的这個活性炭的部分啊，一个做些相关文献来给咱支持，支持讲你国际顶管所谓发表，拢怎样？诶，人体临床实验真正是对你人体较好。
0: 但是你查多阿讲也当排毒嘛？你就讲咱有一寡即卖环境真歹讲啦，有当时啊有迄种诶金属的有毒的离子。
1: 对哦，重金属嘛会使啊。
0: 重金属伊嘛有法度甲排毒的对啊。
1: 那重金属，因呢，咱电视弄咧播叫塑化微粒，
0: 塑化微粒嘛，我都白，哇，这厉害啊！
1: 加白条
0: 是。
1: 那准讲要讲什么人上适合食啦？那我爸爸妈妈有咧食药啊？
0: 有咧食药啊，人有动
1: 咧。讲咱来啉水用不加杯啊？咱有咧入水去用气膏诶，
0: 嘿，
1: 内底加加减减拢有一个毒素伫内底。
0: 气膏内底嘛有毒素，
1: 嘛有啊。咱妈讲气功有重金属在内啊，毒素吼是无所不在。冰箱是体内的环保，体内保养、
0: 嗯。有一些环境荷尔蒙的东西，通通都可以排出去啦。空气污染诶，迄种诶嘛，我都甲排出去。
1: 你看空气中有一些特点，其实用树诶，咱买树就是个重金。
0: 对啊，
1: 遐物件入去个人体内底时阵，其实嘛是入去换内底。你若无排掉，迄换拢累积体内。你绝对会化验，化验若过了就丢干净来。
0: 这是有影，像假设重金属啦、重金属、防腐剂啦、空气内底的 PM2.5 嘛有法度嘛？
1: 对哦。
0: 塑化剂拢有法度，油啊、油动嘛有法度甲清出去。
1: 对哦。
0: 这有影有厉害。
1: 我哩若要打迄铁布的啊，化油膏的啊，
0: 是，
1: 诶，毒素嘛真多呢。
0: 所以讲，起码已经有这厉害的物件。无法度真正把咱身体这毒素给排出去。好，真感谢马博士把咱做这样的事。
2: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的滋味。得力。

0: 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2: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现场直接服务的这个合作新会护理师。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哈。啊，另外新会拜一到拜六哦，是中到十二点到两点的快闪节目哦。好朋友哦，您在地那收无，你会当用手机啊吼，用这个 Google 搜寻哦，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安尼吼，伫个全世界各地任何时间，你拢听会到咱的节目哦吼。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邀请好朋友拢会当收听咱的节目。尤其新会护理师是专门伫做快闪的，逐工拢做快闪的，逐工拢有好康的，绝对互你开箱照买上好。好朋友吼，若毋是节目时间卡来吼，啊你也是讲卡别机电话，你一定爱讲哦。我要甲新会护理师交代什么会？安尼，阮小姐听到新会护理师就知影要找即个快闪的优惠价给你哦，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那收到回了后，你有意思要搁加嘛？你嘛再打电话来问，不一定有啦，但是你有问有机会安尼，咱那阿个有优惠做介绍，相关的优惠价给你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哈，这个电话二十四点钟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咱你听歌是新会护理师的讲话，这期间电话相关拢会当卡，会当。这里用哦哈，好朋友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攻格，
0: 有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塑清体胶囊。
2: 大家好，我是生技跟医学双博士马瑞文博士。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啊，咱知影讲吼，咱日常生活内底足侪毒素拢会对环境中而来哦。譬如讲，你的饮食平常你在食物件的时阵，你绝对是高油、高盐、高糖，搁一挂防腐剂，还是讲重金属拢会加入去。环境内底其实嘛有足侪 PM2.5 啊，还是讲塑胶微粒啊，诶，身体内底拢是咧累积。上重要的是啥物物件？譬如讲，你若有咧食油啊。止痛药啊，还是抗生素，还是你有咧抹药膏诶？其实遮拢是对体外来诶足侪诶毒素。你遮毒素吼，若准排无掉，你刚刚讲奇怪，你食其他诶保健品拢食了无效，因为你诶体内拢总是毒素，所以甲毒素排出去，这是非常之重要诶哦。咱塑清体胶囊内底上重要就是甲体内诶环保做好，即内底有独家诶 C-step 技术。这个技术经过台湾医药大学人体临床试验哦，二十四点钟会当排出92%的毒素，四十八点钟了，体内会当排出97.5%的毒素，几乎是把你身躯内底所有的毒素，不管是药毒还是环境的毒素，拢总排了出去。啊，唔，那是排出去了，刷咧咧，伊个会当把你重新修复你的体内哦，你体内哪只讲修复入来了啊，你人体。所有的代谢能力，还是讲你所有的吸收力，嘛拢会当变得较好。那一定要做的三个步骤：一清、二白、三修复。那利用纳米级活性炭吸附体内所有有害的物质，再个透过咱的酵素帮助你的消化，帮助你的废物的排出，再利用咱的树脂藻精华还是松树皮精华去把你的抗氧化、把你营养成分拢总维持起来。所以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塑清体胶囊，它可以完整的帮助体内的这所有的药毒，还是讲环境中的毒素，拢总排出去哦。这塑清体胶囊啊，一盒30粒，我靠的是1680块。
0: 但是嘛，博士，今天你来咱家快闪，绝对一定爱啥意思，一定爱破盘价广告给。
2: 好，了解。咱今麦有一个四组的组合啊，两盒。咱破盘价是2380块钱，
0: 但是我感觉这个物件真好，我要长期吃，我要买较济，你爱送我较俗的啊。
2: 咱搁一个大组的啦，咱的特价哦是2680块钱。
0: 哇，啊你甲细组比，等于讲加300块，就加两盒啵。
2: 对，没错。
0: 这样好诶，
2: 加爱6720块呢。
0: 对啊，今仔日 大组的四盒只要2680元。
2: 咱外口啊，一盒无是1680元。咱干那今仔日了，咱有限时间，不限量哦。
0: 所以好朋友，你电话要紧卡。素清体胶囊一盒30粒哦，小组的两盒2380元。大组的，予你四盒，只要2680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趁优惠哈，优惠就今仔一天哈，咱电话一定爱金卡做利用哈，无定定有，无定定有，一天吃一粒就好啊哈，五盒等于你会当吃五个个哈，会当吃五个个啊，咱今仔日大做四盒，安尼就是吃四个个哈，吃四个个。来，潘妈妈，潘妈妈，
3: 我大做诶，
0: 好，大做诶，素清体哈，啊，就拜三给你收哈，好 ，OK 哈，谢谢你，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来，季大哥嘿，你爱素清体哈？
3: 我要请我拄好讲民丧迄偌多钱哈？
0: 民丧迄两罐哈，1780。
3: 哦，安尼我拄好有订着
0: 啦，拄好有订啊啦哈，好，安尼卖甲你重复下哈，无甲你下哈，谢谢你哈 ，OK 哈哈。好来，嘿，啊，咱来多一种诶。Hello， 喂，讲话一下好不好？来，医生，你甲接者。
4: 喂，你好。
0: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然后帮助咱甲这药毒啦、环境诶毒素啦，拢甲排出去就对啊，哈。啊，有一个妈妈伫问讲哦，啊，我糖尿病敢会当食无问题哈？糖尿病诶人，有诶人皮肤较会痒吼，空嘴较袂好，你甲体内垃圾物件甲排掉，自然你身体会较健康，安尼哈。安尼，咱趁优惠甲摕，咱体内若垃圾伤侪吼，伊伫甲咱帮助安怎排体内垃圾啦。吼，啊，你若讲体内吼，会痒啦，会臭诶，像咱讲话有臭味诶，头壳皮内底有臭味诶，身躯有味诶，像囡仔流汗吼、臭汗酸诶，这毒素拢伤侪。囡仔有诶爱食炸鸡、爱食烧烤，遮拢吼。较容易有毒素，较熬夜火吼，这拢个好食。哈喽，来嘿，啊，咱爱，
3: 你食解毒的，
0: 大组的哈，
3: 小组的。
0: 啊，我咧讲哦，加300元，加2盒哦。
3: 我先食看卖，唔知食袂食
0: 哩。你要爱小组的哈，确定哦哈，来小组的哈，就拜三收哈 ，OK 哈。好，来嘿，徐小姐嘿，
5: 喂，
0: 嘿，你爱你爱几组？
5: 无啦，我有订两组啦。
0: 你即马看来刷卡，你接接哈 ，OK 哈，刷卡你接接。Hello， 来嘿，咱要爱啥
6: ？Hello， 你个改造诶，
0: 嘿，爱大组诶嘛哈。
6: 大组偌济啊？
0: 大组诶2680，小组诶2380，差300元尔，两个。
6: 安尼咯，大组啊
0: 好。大组诶哈 ，OK， 好好好。
6: 大组一
0: 组咯。哦，啊拜三收啦。嗯。
6: 啊，你咯无下迄个。
0: 嘿，无下迄1080万尔，嘿。
6: 啊。
0: 我面呢，嘿，1782元。
6: 哦，安尼我面的一组。
0: 哦，我面的一组哈，啊这一组嘛哈 ，OK， 嘿嘿嘿，好 ，OK， 好好，谢谢你哈 ，OK， 好好好，拜拜。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咱电话加卡，电话加做利用哦哈，优惠就今仔一天哈，啊，所以讲哦，好朋友，一天一粒啦哈，啊，四粒就是吃四个月啦哈，好、啊、来，咱来几招 ，Hello，
7: 大组一组，
0: 大组一组，礼拜三收哈，谢谢你哈、啊、，OK， 好好，优惠就今仔一天，咱一定爱赶紧来做办案哈，啊，无定定有，无定定有，安尼啦哈。好，大组的电话提提哦。
8: 大组
0: 你电话提提哦。
8: 我要大组的。
0: 好，大组的电话提提哦。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咱电话甲卡。我建议你要大组的啦，加300元，加300元，加2盒啦，大组的较会好啦吼。这伫咧新加坡一盒都爱卖2400元哦，这。你看买啊，安尼爱偌济，啊你啊外口买吼，伊这原价一盒是1680元，四盒就是6720呢。你今仔日只要开2680，只有今仔日咯。来嘿，咱来大组一下。
9: 我大组一组。
0: 好，拜三收嘿，好、哦，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大组一下。
10: 哦，我要抹面
0: 呢。抹面呢，哈，几组？一组2罐。 一组哈，拜三号你收哈，我面的哈，谢谢你。
4: 喂，
0: 嘿，你紧讲，嘿。
4: 好，我二十七号
0: 收哈，我面的一组27号收哈 ，OK， 谢谢你。好，春头阿姊，你爱大组的，
9: 细组的，
0: 爱细组的，大组。细组的2380，加300块，加两盒无。
9: 2380
0: 的无。嘿，啊，若大组的是4盒，2680，差。
9: 要无？
0: 差300块啦，加
9: 300块
0: 啦，嘿啦，加两盒啦，
9: 大组的哦，
0: 嘿啦，
9: 细组的就好，
0: 细组的就好哈，好，我甲你登记细组的一组哈，谢谢你哈，好来0800663377，
10: 大组，
0: 好大组的电话贴贴哦，
10: 刘张哥，
0: 好大组的电话贴贴哦。好好好，来好朋友，咱若要交代别项产品，咱会使先卡0800668777迄支吼。啊，今仔个新闻护理师介绍者吼，你着卡0800663377哦。
11: 我爱牛张芝。
0: 好，大组的电话贴贴哦。好来，好来 ，Hello 来，你爱大组呀，细组？
12: 大组。
0: 大组，你好，拜三收嘿。好好好好，谢谢你哦哈。好来，啊，咱来大组一下。
13: 嘿，
0: 是牛嘞！嘿，大组的吗？喂
13: 喂，
0: 嘿，你爱大组的吗？
13: 你也是牛呀！
0: 来，刷卡来接接二线，好，给接接。Hello， 来嘿，庄小姐，你爱大组的哈？
14: 嘿，对。
0: 安尼拜三号你收哈。
14: 好，
0: 谢谢你哦哈。好，来，咱爱大组的吗？
15: 要爱解冻的大组的。
0: 好，大组的哈，好，你先哈 ，OK， 好好，阿拜三收啦哈，谢谢你哈。后来空白公公聊聊3377的哈。大主，你电话提来哦。
16: 嘿，你好，大主啊，什么时间吃较好？
17: 早上起来空腹吃，或者睡前吃都可以。
16: 我问你一下，我76岁啊，我拢无食食，又无冲啊，啊是讲买食我。
17: 木头安尼烧烧，一天一粒就好啊。
0: 电话提来哦，来哈，阿咱来大组一下。喂，你爱大组？
18: 街道的大组。
0: 嘿，大组一下，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哈。OK， 好好好好。
17: 我们针对这个西药的西服，为什么？
19: 对，
17: 西药其实药有三分毒。为什么药上面的仿单都会写很多的什么副作用什么什么什么一堆，对不对？
19: 对，
17: 原因就是有毒嘛。
19: 对，
17: 所以呢，我们做到的是48小时内，我们排出97.3%的毒。足疗哈，谢谢。身体有味道，像小孩子有没有一流汗，生生哦，那都是毒素太多了。然后小孩子喜欢吃什么炸鸡啊、烧烤这些东西都啦。
0: 来，0800663377吼，电话继续甲卡，继续甲做利用吼。建议买大组的啦，加300块，加两盒啦。Hello 嘿，来 ，Hello， 咱来大组的哈。大组的拜三号你收嘿。
20: 我的。
0: 2680哈。
20: 2680。
0: 嘿，
20: 是嘿，好。细组的好。
0: 细组的2380，差30块，差300块了了，加两盒不？
20: 啊，一组嘞。
0: 啊，就甲你讲，细组两盒2380，啊，四盒是2680，差300块啊，尔，你想啊清楚哦。
20: 哦，好，大组好。
0: 大组的吼，要爱大组的，大组的吼 ，OK， 好好，谢谢。好来嘿，庄小姐吗？
21: 你好。
0: 我要面的两组。我要面的两组拜三号你收。喂。
21: 喂。
0: 要寄台中哈，寄台中，我面的两组寄台中哈，谢谢你。好 ，OK， 好，拜三哈 ，OK。好来嘿，来咱高阳家，大组一下。
22: 哎，我大组唔是讲2680。
0: 2680嘿。
22: 大组死啊无？
0: 嘿对。
22: 哦，好。
0: 一组哈 ，OK， 好好好好，来来来来，大组一下。
22: 喂。
0: 嘿，大组一下。
22: 好
0: 大作业哈，好拜三休哈 ，OK， 好，谢谢你。后来春桃姐姐，你头早不是卡过？
23: 卡过，咁要卡好啊！啊，我老母意思讲，要换大作业就好啊。
0: 换大作业啦，哈，刚刚有打过哈，009这个。
23: 拜几拜啦？你
0: 拜三，拜三，拢拜三，今仔日拢拜三休哈。
23: 拜几哦？
0: 再去哈，给你下班再去哈，谢谢你。后来哈，好朋友今仔交代拢吼，这个拜三给你收啊，咱拢乌鸟送个拢货到付款。老朋友咱这拢有资料，新朋友落这部了后哈，再给你问住址，即马拢先抄电话，咱哪听歌哪卡电话好无哈？哪听歌哈？啊，电话拢继续加卡哦哈，给咱好朋友安排这首好听哈的歌曲哦。

0: 美女啊，你知影鸡甲牛哪一项较贵？
1: 嗯，真简单啊，当然嘛是牛较贵啊。
0: 唔对哦，应该是鸡较贵，因为九牛一毛。
1: 安尼你知影鸡偌济吗？
0: 偌济？
1: 鸡八毛啊。
0: 对嘛，你看，安尼我讲的都对啊，鸡较贵啦。
1: 听你的讲。后来吼，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也是你曝光之间吼，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哦吼。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现在是段好朋友，讲有两个先生。老王的甲老陈的啊，小招啊去深山啦，来去爬山。当当这个老王的甲老陈的两个在欣赏风景的时阵啊，熊熊啊，这个树那里底啊，煞撞出来一只猛虎呢。迄目睭哦，青紧紧，一直看因两个呢。这两个人啊，惊甲面拢翻白，老青光。当得紧张的啦，这个老王的竟然呐、啊，一点也无紧张，扶落来，对派的这个背包里底摕一双轻便的运动鞋，就开始换鞋啊。这个、老陈呢，一看，哎呦，这着急的，都伫遐换啦。老王的，打即马什么时阵啊？你还搁伫遐换鞋？敢讲你换迄双运动鞋，你就会走比迄只猛虎搁较紧吗？这个老王诶，会哪穿哪个回答？我哪会着爱走赢迄只猛虎？我只要走比你较紧就好啊！像这是段好朋友，这虽然是一个笑话，但是伊嘛互咱看到一个现实咯。真济时阵，咱毋是甲上界强诶迄个竞争，但都是伫个同一个环境内底。和家己比长，搁较进步，比家己做伙的人，爱搁较有能力，搁较有优势。咱想想诶，是毋是伫个人生当中，咱定定个目标定了，上过伟大，咱拢会想讲要变做上界厉害的人，结果颠倒去互压力困掉诶。其实真正诶成长，是一点啊一滴，慢慢啊超过。大家。加学一点啊，加进步一点啊，加准备一点啊。伫个关键的时阵，就有可能变成决定你是会赢、会输、会差别啦哦。当然，这个故事并不是鼓励你爱打别人的头，向顶头爬起哩。颠倒是提醒咱讲，伫个竞争激烈的世界里底，你的优势往往是来自你平常的准备。颠倒毋是危急的时阵，伫遐风风光光，因为当当机会来的时阵，会互你甲别人无共的，将来拢毋是你的运气。颠倒是你平常比别人加准备的迄一步。好朋友，你讲是毋是呢？小小故事甲大家做分享，谢谢。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
2: 进攻格，
3: 今天你咱这塑形体胶囊限时限量的优惠价钱，主要是啥物呢？譬如讲你普通时阵食物件的时阵，高油、高盐、高糖，還有一挂防腐剂啦等等的，那你身体内底这毒素的累积，上重点是，你若普通时有咧食止痛药的抗生素，还是有咧买药膏的，这些物件拢会伫你的体内所累积起来，你的代谢若歹的时阵，你的肝啦、你的油脂啦，一定会排肝排油脂的。所以讲，咱即卖一定爱先家做清除的动作，清除了你咧补充其他补给品，唔只会当补里边。所以讲，咱即卖就是所有的，那有咧食药啊，还是讲有咧外食族的爸爸妈妈，一定拢爱先家食些塑形体胶囊，一天一粒就会使哦。伊会当帮你把身体环保拢做好。咱你人体临床实验看下就讲，24点钟排毒排出92%，48点钟排毒排出97.5%哦。所以讲，你会当甲规个身体 所有的代谢问题拢会当提升上来。咱这素清体胶囊一天就是吃一盖至两盖，大概就是一粒，所以一天唔免超过两粒哦。一天就是一粒至两粒就会使哦。
1: 好朋友啊，吃这会用甲你排湿气，甲你排毒素啦。咱身体你的毒素若无排出去，搁较好的营养素啦、保养品啦、药品吸收袂好，效果就无遐好。所以讲。咱平常时啊，这你拢会当食，大人囡仔拢会当食，六岁以上拢会当食哦。今仔日最优惠的，咱的素清体胶囊一盒内底有30粒，细组的两盒只要2380块。好，来，咱大组的吼，五盒听清楚，五盒3380，0800663377吼，以上广告吼，来，有需要的电话你甲卡做利用吼，0800663377哦。那台中阿姊哦，你电话摕来哦。好，来0800663377吼，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吼。一天食一粒就会使啊哈。早起空班还是要困进前食就会使。建议要大组的啦吼，大组的吼五盒五个月分食五个月哦，只要3380就好吼。啊，伫个新加坡吼，一盒是卖2400哦吼，五盒你就爱12000较低啊啦。咱今仔日只要开3380块吼，有当机你食西药的人吼，麻烦这组你一定爱食吼，大组较会好食五个月。来，咱来大组一下。
2: 喂，
1: 大组的吼，你电话摕来哦吼 ，OK。好来吼，啊大组的较会好啦，食五个月吼。长期有伫食西药的人，建议即组你来甲食吼，即拢有摕到临床的实验咯吼。阿姊也讲，因翁就是西药食济，皮肤拢伫痒啦，还都是毒素伤济啦吼。食济吼，摕大组的较会好。啊，甲医生的药吼，你甲隔2点钟。那保养品天然的食物萃取的，迄都会当做伙食无要紧吼。来，0800663377吼，紧的吼，迄偌济吼，迄油脂的指数无好的人。吼，拢来食这啦，吼啊，像迄垃圾物啊，你甲排出去对不对？你接袂安尼皮肤痒吼，爱大组的吼，好大组的你电话摕来哦吼。好来，啊我你讲吼，咱垃圾物啊甲排出去，你才会才袂讲安尼皮肤痒的问题吼。啊，你一天食一粒就好啦吼。来，0800663377哦吼，咱电话甲卡做利用，食吼该垃圾的就对啊啦吼。一天一粒就会当，啊那底个有迄个加素，咱若垃圾甲清掉，自然你皮肤气色拢会较好啦吼。啊，真侪阿爸阿母，咱若讲哦，会将哦，皮肤会上即个问题，真侪人拢看袂好，其实就是咱体内粪扫伤侪，还是讲毒素伤侪吼。咱食的、啉的、穿开，甚至讲吼，会望的有迄真皮毒有无吼？我甲你讲 ，Hello 嘿，来大组的哈，大组的哈。喂，大组的吼，喂，
4: 喂，
1: 你大组的是不是？来好，等刷卡你接接。
5: 喂，你好，大组的吼。
1: 好，来，咱电话卡就来吼，哈，直接讲你爱大组的还是小组的安尼吼。啊，赶紧啦吼，啊，像讲吼，一挂清洁剂啦、气膏啦、沐浴乳、杀蚊等等毒素吼，有当些真皮毒无所不在。咱的气、咱的肝、咱的腰子，就是排毒的滤芯啦。今仔日你若无滤掉吼，卡在身躯内底吼，安尼袂使。咱用这组甲这毒素垃圾1200排3。修复哦，今仔日若无买到，即无彩。当然你外口会看到类似的产品，但是无人有法度摕这张吼临床的吼临床实验的证明出来哦。好，电话摕来哦。好来，大组的吼，来赶紧吼啊，0800663377，咱个卡吼啊，卡输咱长期有伫食一挂保养品吼，啊奇怪，别人食都真有效，是安怎我食拢无效？你会当搭配这组来食，因为你搭配来食吼，先把这垃圾个排出去，你身体的吸收会较好哦吼。不管你食保养品啊，食药啊，伊的吸收会较好哦。真奇难的吼。
6: 哎。
1: 电话摕来哦，来阿庆妈妈，
2: 妈，
1: 我你电话摕来哦。好，来啊，咱电话卡吼，生活护理师你讲话你拢会当卡，咱拢有服务人员甲你服务吼。啊，所以讲吼，有当时啊，妈妈，你想为什么你食药啊愈食愈重？不是药啊无好，是你身体毒素伤济啊哈。Hello 嘿，来，咱来大组一下。
4: 大组好。
1: 好，大组一下，拜三休哈，谢谢你哈。好。啊，我你讲吼，是你身体吼毒素伤济，细胞吸收袂。吸收不了啦吼，啊，医生只会当甲你的药啊吼，愈落愈重吼，啊，咱药啊呐食袂行的人吼，不管是医生的药啊，包含着你食的保健食品吼，你若食袂起行，你即组一定要搭配来甲食，帮你清啦，啊，你其他的药啊吼，要行就行会起崩吼，所以即组你一定爱提。来啦，爱几组？
2: 爱第几组？
1: 大组的，你电话提来哦。啊，把握机会哈，只有今仔一天建议提大组的吼，咱哪听我电话继续甲看，安尼好不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喽。

0: 好，来好听的歌曲，甲咱好朋友做分享哈。啊，咱好朋友哈，电话拢会当卡0800663377的哈。啊，即马吼热天啦，啊，气温吼温度愈来愈高啦哈。哎、欸，连迄个澳洲吼，把热到吼摄氏40度以上，你知无哈？啊，当然为着咱的身体健康吼，热天时啊，咱吼唔通脱水就对啊哈。啊，无国家问题个出来哈，除了流汗、流血、发烧、长期间曝日头、饮酒，拢有可能吼水分会流失吼。其实预防咱脱水上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吼，定时爱来个补水吼。英国的国民保健署吼建议啊，大人每一天拢爱饮水，饮差不多2000cc吼。差不多6杯至8杯啦吼，啊，这个日常生活吼，至少5杯的症状，代表你身体已经脱水啊吼，咱家会记的吼，嘴干吼，嘴干这免讲啦吼，流心啊是体重2%的时阵吼，你就会感觉嘴干，爱紧甲啉吼，个人心情无好吼，压力你会感觉遮明显。咱若是一工水啉无到1500cc 的时阵吼，大脑的即个压力荷尔蒙皮质醇的浓度吼，会吼较低就对啊吼。啊，所以讲吼，你若水啉了无够的人哦，你较会紧张、无平静、较袂满足吼，会较无幸福感吼。个人呢，水啉无够吼，咱尿会色会较黄安尼啦吼。啊，这就代表讲你欠水。你一定要补水，补水了后这个症状会消失。你如果补水了后这血管管是黄，这样就是有问题，要去看医生。另外我们水若欠的时候精神不集中，这个判断力都会下降，所以说轻度脱水吼，伊都会降低咱的认知能力、咱的记忆、咱的注意力、咱的协调能力，甚至判断能力吼，都一定会较无好啊！吼，啊，这都好做啥脑雾啦？你欠注意力的脑雾哦，你的哦，伊都安尼昏昏沉沉的，较迟钝，注意力无法度集中吼。所以咱平常爱加啉一寡水吼，再来呢，水呢欠搁较侪的时阵吼，头痛。头痛，头痛！你若流失水分2000至2500cc， 无及时来补水的时阵，真侪人开始头痛。吼、哦，啊，你若是欠水引起的头痛，你若水啉了1至2点钟，你就缓解啊，吼、哦，就较袂啊，吼、哦。啊，所以讲好朋友，唔通欠水。再来欠水的时阵，你人较会酸，吼、哦，较会酸倒倒软膏膏，吼、哦。啊，因为你若欠水的时阵，心脏吼，伊就爱搁较大力运作，才有法度维持你的血压、你的血氧正常，吼、哦。啊，所以讲吼，那因为脱水吼。住去病院的这些长辈时段吼，住院的时间搁较久哦，死亡率低6%，所以咱有闲无闲，拜托你滚水少啉者。再来呢，水吼，你若欠较侪的时阵吼，就是你的头晕吼，啊晕车车安尼啦。你若身体吼欠水吼，已经你的体重哦6-4%哦，安尼吼，真容易热伤害掉痧的对啊，你真容易会昏去安尼吼。啊，所以讲除了补水吼，咱有当时啊吼，一寡电解质你嘛爱少补充者吼。另外就是讲哦，会救筋，60岁以上的长辈时段哦，1/3有这个脚腿会救筋的经验，对不对哈？那是脱水吼，水无够的时阵吼，嘛是救筋。一个可能的原因之一啦，吼，因为你体内水呐减的时阵吼，盐分吼会下降吼，肌肉吼伊就会旧筋安尼啦，吼，啊，所以讲吼，这有当时啊，咱吼，你若讲会定定旧筋的人，你爱想看卖啊，你是不是吼，定定你欠水安尼，吼，啊，当然补水爱适当啦，你嘛袂使一声啉伤济吼，啊，无有当时会发生低血钠症安尼吼，啊，伫遮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因为讲吼，天气滴热啦吼，大家千万唔通欠水，尤其咱遮长辈时段吼，咱的身体吼。较无通啊，像少年的遐用啊，你绝对唔当欠水哈。我是新会护理师哈，电话0800663377。
1: 进攻格，
2: 那些塑形体胶囊，舒阳已经配掉23张的专利保护哦。其中这个 C-step 技术啊，已经通过台湾的临床实验，也当开始甲一挂药动，拢讲排出去体外哦。譬如讲，你普通时阵啊，有咧食这高油、高盐、高糖的外食组，啊是讲常常咧问迄增降的啊，内底做些防腐剂呀，啊是讲这塑化剂呀、等等的，加拢会伫体内去做一挂累积起来。 我还是那个止痛药抗生素，这些东西一定要把它摆出去，你拿来绝对会上肝又上腰子，所以先清楚这是重点。你如果说这些毒素都没摆出去的话，你拿来的时候吃什么营养品里面都没那么吸收啦，所以拿来的环保这是第一步，吃营养品里面不然会当吸收起来。咱既然这毒料是这个专利技术，你的三丁的专利技术保护以外，咱的临床实验够能看到24点钟会当排毒92%，48点钟了会当排毒97%以上。咱有足侪专业药师甲多位营养师来做伙开发一支，包括内底够101种的综合蔬果酵素，拢总会当把你身体内底所有的毒素清清淡淡全部拢排出去。咱只要逐天改进两改。大概几条的话，刚唔免超过两条，拢会使做体内的环保哦。
0: 好朋友啊，咱的素清体胶囊会当甲你排湿气、排毒素哦，包括塑化剂啦、药毒啦、环境荷尔蒙啦、空气污染啦，还是讲其他有毒的，包括重金属污染这种的，伊拢有法度甲你排除毒素。咱吼今仔日优惠吼，一盒是30粒，一天食一粒就对啊，一盒就等于是一个月份吼。咱今仔日优惠小组的两盒2380元，那大组的5盒，听清楚，5盒只要3380元，0800663377吼，咱电话甲卡做利用以上广告。来建议买大组的吼，5个月份就对啊啦吼。咱吼在新加坡吼。一盒是卖2400元哦，今仔日吼，只有今仔日一天，只有今仔日一天，咱五盒吼，5盒只要3380元，买大组的较会好啦吼，一天一粒就好啊。你早起空白啊，是要困进前食就会使啊。咱若有长期间伫食西药的人吼，麻烦即组你来甲食吼，大组的较会好，食5个月，啊，这拢有摕到临床的实验吼。啊，像讲有一个阿姊啊，讲因翁就是吼，西药食济吼，皮肤拢会。起上迄就是毒素较侪啦吼，啊！你甲医生的药啊，你著甲隔2点钟。啊，若是食迄保养品是天然食物萃取的，啊，这著用个做伙食吼。赶紧赶紧吼，真侪迄种药剂的这指数无好的人吼，拢来得食。这垃圾物啊吼，你甲排袂出去吼，咱才会皮肤起上这个问题吼。一天食一粒就好啊吼，食解垃圾的，一天一粒就好吼。来，0800663377。来妈妈，咱来几张？
1: 大组呀！
0: 哦，等我睇你哦。好，来阿郭先生，你来大组一下。
3: 喂。
0: 啊，你来细组，大组较会好哦。
3: 好了，不用细组了。
0: 你免细组吼，好好来细组，赶快拜三你收哈。OK， 好，谢谢你。好来吼，阿赶紧吼，啊，这垃圾物啊，给你排出去吼，你才袂安尼皮肤你起痒啦吼。啊，内底阁有加素哦吼，你垃圾若无清掉吼，自然吼，我甲你讲，你这个皮肤气色拢袂好，你垃圾清气呀吼，咱人皮肤气色你规个拢感觉拢足好吼。啊，包括咱真侪阿伯阿母啊，你皮肤若会上这个问题，真侪人拢看袂好，其实就是体内粪扫伤侪，毒素伤侪。咱食的啦、啉的啦、呼吸的，甚至你摸的吼，有真皮毒吼，像讲有一挂清洁剂啦、气垢啦、沐浴乳等等，毒素吼无所不在啦。咱的气、咱的肝、咱的腰子，就是排毒的滤芯。今仔日你若滤不掉吼，卡伫个身躯底，安尼。是袂使，咱用这组甲这个毒素垃圾1200三小副吼，赶紧赶紧咯，今仔日无买到的吼，真可惜吼。我甲你讲，当然你外口有可能看到类似的产品，但是无人我都摕这张临床证明出来。来嘿，哇、哦，这乾隆呢？乾隆来了，乾隆大哥，你系大组呀？
3: 要
0: 大组拜三给你收哈、啊、哦，恁老爸给你好这名真好安尼哈，好谢谢你哈，好，好，好来哈，啊，咱来大组一下，
4: 我订做大组，
0: 大组拜三给你收哈，
4: 啊，
0: 好，这好做素清体啦。
4: 素清体、哦，
0: 耶，素清体哈，哎，
4: 这是什么味道？最初
0: 诶，我跟你讲哈，伊这内底物件真侪啦， 吼，伊这是综合的蔬果酵素啦，吼，可溶性纤维啦，吼，啊，个海洋酶啦，吼，啊，个迄个蔬果发酵物啦，啊，个迄种哦，食品级的吼，有专利的活性竹炭粉啦，吼，果胶啦，脂肪分解酵素啊，遮侪啦。阿姊，你收到你看后壁拢写较遮清楚的啦，哈，啊，好 ，OK， 哈，谢谢你，啊，你大做的啦，哈。
4: 哦，一
0: 天一粒面，一天吃一粒就可以哈。OK， 好好好，谢谢你哦，好好。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拿起来，贵州。
1: 我
0: 是周
1: 大周。
0: 你电话听来哦。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我跟你讲哦，今仔日无买就接无彩啦，因为你外口有可能看到类似的产品，但是无人有法度摕一张哦，有临床证明的哈。啊，过来。假使讲你长期间你食一寡保健的物件啦吼，奇怪别人食有效，啥物我来食无效？我跟你讲，你即组甲搭配食，搭配食先甲垃圾排下清气，你身体的吸收会较好。不管你是保养品还是药啊，你发现讲这效果就加较好诶吼。来，咱来大组一下。
5: 大
0: 组。大组，拜三你收哈。好。
5: 我遐有地址无？
0: 嘿，我你讲，阮先查电话安尼啊，若无地址会敲电话甲你问哈，谢谢你哦，哈哈。好，来，咱来大组诶哈。
6: 哦，大组诶。
0: 好，拜三啊，你收哈，谢谢你哈 ，OK 哈。啊，我你讲啦，为什么吼？你有发现无？食药啊，愈食愈重吼，毋是药啊无效，是你身体毒素伤济啊。细胞你吸收吼，吸收未无法度诶啦。啊，医生只有甲你诶药啊吼，愈落愈重啦。咱药啊，你若食袂行的人吼，我咧讲，不管是医生的药啊，还是包含着保健品吼，若食袂起行的，你一定爱搭配这组吼，帮你清啦。啊，你其他药啊，若保养品要行哦，才行会起崩吼，赶紧哦吼。好来嘿，夫子小姐，喂，喂，喂，夫子小姐，哇啊，唔是我甲你挂断的哦吼，来嘿 ，Hello。
7: 喂，
0: 嘿，你爱大组的哈？
7: 嘿，啊，偌济？
0: 嘿，3380吼，来，双卡甲你接一下，三线甲接一下。喂，好来，嘿，洪小姐，嘿，你爱几组？大组的吼？
7: 四组的
0: 偌济？四组的是2盒哦，吼，2380，啊，五组的是
7: 大。2380。
0: 嘿，2380，啊，大组的五盒3380。
7: 3380，
0: 加1000块，加三盒就对啦。
7: 加
0: 一千块，加三盒啦。
7: 加1000。
0: 嘿啦，加三盒啦。
7: 加三盒。
0: 嘿啦，嘿啦。
7: 好啦。
0: 啊，你叫大组的啦哈。OK。啊，食伤
7: 多敢无？
0: 哈？
7: 食伤多敢无？
0: 无啦，你一天食一粒就会使啊。哈。OK。好，谢谢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来赶紧哈，阿爸优惠酒今仔一天哦，建议你提大组的，咱哪听挂电话继续甲卡好不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喂，手机

0: 定功格。
1: 今天我们这数清洗胶囊限时限量的优惠价钱主要是什么呢？譬如说你普通时候吃东西的时候，高油高盐高糖还有一些防腐剂啦等等的，那你身体里面这些毒素的累积，最重点是你如果普通时候有在吃止痛药的抗生素还是有在抹药膏的，这些东西都会在你的体内累积起来，你的代谢如果不好的时候，你的肝啦你的油脂啦一定会排肝排油脂的，所以说我们现在一定要先给做清除的动作，清除了你在补充其他的补给金不然可以补里面，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所有如果有在吃油的还是说有在外食族的爸爸妈妈一定都要先给吃这素清洁胶囊，一天一粒就可以哦，它可以帮你把身体环保都做好，那你人体临床时间看到就说24点钟排毒排出92%，48点钟排毒排出97%哦，所以说你可以把整个身体所有的代谢问题都可以提升上来，我们这素清洗胶囊一天就是吃一次至两次，大概就是一粒，所以一天不用超过两粒，一天就是一粒至两粒就可以了。
2: 好朋友啊，吃这个可以给你排湿气，给你排毒素啦，咱身体你的毒素如果没排出去，更好的营养素啦保养品啦药品吸收不好，效果就没那么好，所以说咱平常时啊，这你拢会当食，大人囡仔拢会当食，六岁以上拢会当食哦。今仔日最优惠的，咱的素清体胶囊一盒内底有30粒，今仔日小组的两盒2380块，啊，若大组的搁较会好，大组的五盒只要3380，五盒无只要3380，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优惠只有今仔日一天。好朋友，咱们若是录节目了后吼，咱电话要紧卡，后手剩无济，剩30组啦尔吼，要爱一定爱紧咯吼，拼无后悔，若抢无着哈，赶紧咯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吼，那会当真正吼，我你讲你摕大组的吼啊，因为咱的毒素若排未出去吼。伊就对皮肤出来，你就真够臭头烂气啦，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尤其咱你食病慢性病的药，拢有药当嘛，吼！空白空空聊聊三。
3: 五星级享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你来笑死！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热闹，有便当、鲜草。

0: 药，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来个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感谢感谢，明天上班空力机哇！我是秀松啊，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杠，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部在咱美国进口的三线前辈，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
2: 哎，秀爽，我要十二位了。
0: 好，谢谢，谢谢。哎，直接来先咯，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好不难呢。
1: 大准立杠。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好朋友，咱的蛋糕卡里边，咱的现场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跟咱们友帮。咖喱妹也是咱要点歌，要点歌会当两扎点歌，较好找歌吼。那要点歌人即马开始，会当咖喱妹咯，来谢谢你好，你好。
3: 哎，喂，是音乐秀反张姐你好。
0: 哎，你好，咱这几位。
3: 我是啊，
0: 欧小姐、哦。
3: 哎，我在点是啊，陈志安的《四故人》啊。
0: 什么歌？
3: 是啊，陈志安的《四故人》啊。
0: 台语是变哪下？
3: 我唔知呢，
0: 无啦，你讲歌，你要点歌，讲个清楚，我知歌名要哪写。四季人啊，
3: 阿伯，谁在你点陈思安的歌啦？
0: 好好好好，大家好，好好拜拜，你好你好。
4: 哎，我要点歌，江惠的。
0: 请问咱在几位？
4: 哎，我中埔上班。
0: 你平常时有在点无？
4: 无。
0: 好，来，那你要听什么歌下来？
4: 将会飞腾开月无圆，
0: 听无？
4: 将会的花灯开月无圆，
0: 飞腾开月无圆，月无圆。
4: 对，哎，
0: 将会的。哎，那你情况蛮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5: 啊，秀芳，大富，两位好。
0: 大姐妹，什么关系？
5: 今天来听大富给他唱一点魏尊祥来的男的，哦，一听就做感情诶。
0: 等你安排，谢谢。
1: 感谢你，
0: 来，你好，你好，谢谢妈妈，你好，你好。
6: 喂，秀芳，秀芳，你好，
0: 你好，
6: 大富，你好啊。
0: 你听什么歌？
6: 我点一条我初恋，刚好。
0: 初恋哦。
6: 好。
0: 好好，等你安排。
6: 好，阿弟，谢谢哈。
0: 那你好，你好，
7: 秀爽大富你好，
0: 还是咱这几位？
7: 我袂知，我要点迄首。
0: 咱贵姓？咱贵姓？
7: 我姓柯。
0: 要听什么歌？
7: 听迄个谢晶晶的《冰红茶》。
0: 哈？
7: 谢晶晶唱的《冰红茶》。
0: 冰红茶哦。
7: 嘿。
0: 谢晶晶哦。
7: 嘿。
0: 哦，等下找看有无哈。
7: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那你好，你好。
7: 好，谢谢。
0: 那就会记的嘿。
8: 好，你好。
0: 你那就关起来，刚好嘿。
8: 啊。
0: 哪就关起来啊？
8: 哎呦呀！
0: 你拢记，你拢记得，我拢唔知。嘿，咱得注意。
8: 好嘞，好啦，好嘞，好啦。
0: 你是得注意啊？咱得注意。
8: 我是小大系统家，您小您妈妈啦。
0: 你平常时跟我点吗？
8: 啊，我等你嘛，你等你拜完了来点一条，用家唱啊。
0: 哦，那你半夜点，你暗时啊，别使点哦哈。
8: 暗时我无得跟你听了。
0: 好，来，你要听什么歌嘿？
8: 你放下好不？
0: 放下呢。好，等下给你拜，好，再见，拜拜，谢谢。那你好，你好，最后几位，那你好，你好。
9: 喂，秀爽你好。
0: 是，咱的咱的吴太太呢？
9: 秀爽你好。
0: 吴太太吗？
9: 我做麦哥哥。
0: 你是吴太太吗？
9: 嘿
0: 嘿。哦，麦哥哥。
9: 好，
0: 等下拜。
9: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那边点过了，先停一下，这么拜没了啊，来，谢谢。先跟咱报个汽油啊！哎呀，可能真好，会当降一降，哎，汽油然后阿公柴油可能会降
1: 一块、哦，
0: 啊，一块啦，讲唔对，哎、欸，汽油降一块，
1: 哎、欸，对对，
0: 啊，柴油降七降，哦，那真好对安尼啦，
1: 对对对，
0: 两个月拢无甲咱去，然后起码甲咱降价，有够好，你政府做好你看。咱政府甲咱吸收油价，气个油价哦，啊，热是互咱热安尼哦，安尼敢无好？哎呦，无真哩好康个啦！嘿，政府有在做代志无？有在做代志啦吼！来，今麦先给我大富讲的啥气象的问题来，谢谢。
1: 嗨，这个天气来个各位提醒啊，咱这个后礼拜南部、东部、东北部、甲北部的朋友要去注意风台来啊！啊，确定会来，而且按咱台湾的东边扫过哈，啊，扫过是扫偌大？ 应该是伊外围环流吼，多好包着咱台湾的屏东吼，到嘉南画一条线吼，咱这东边只拢有扫着，好，所以讲这叫做米克拉，有可能会形成变成中台哦，即马是轻台要转中台，所以讲。咱爱加水，吼、哦！伫后礼拜三了会变天，啊，拜三进前的天气应该就是甲今麦相像，午后阵雨，啊，即中岛以后落雨的机会较悬，尤其瓦山区，所以咱爱加水哦，哦，即几天啊，咱拢爱加水，高温高温，尤其啊，咱即东部迄边的朋友，因为愈接近咱台湾的时阵。气流伊咧安尼咧扫吼，会造成咱这东部会像暂时拢袂落雨，结果风台来了后落大雨，好，所以讲伫咱后礼拜拜日吼，咱有可能这里有焚风的机会，因为咱这温度最近拢是35到38度，伫这个时阵啊，咱这个平地吼就有。尤其较挖海边啊，哈，还是讲长湖边，伫早时啊，就较有机会，即、這个有雾，有比较厚的雾哈。比如讲，咱这样朋友这样的有雾哈，咱家一家哈，所以咱来加水。落雨的时间点应该是伫后礼拜三拜四了，尤其拜四哈，因为已经靠近了哈。啊，咱东部的朋友啊，东北部的朋友加水。红胎米克拉会来，应该是星期四左右哦。
0: 是的，咱听讲过啊，落雨红胎时阵呢，唔去上山嘛，唔去落海啊，为了什么安全？哦，咱卖去冒迄个险，卖去生一危险的代志安尼啦吼。来，今晚个车到了，讲到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啊、哦，咱爱食健康的物件啊，当然也通常啦。这无健康加好食物件，拢通常拢是较重咸、重油啊，佮会甜点点哈。啊，无多喜欢吃的都比较伤身体哈。咱来加水，咱有做侪人，你看最近有做侪案例，好，最近有一个较有名的案例是这个运江司机哈。啊，大一礼拜五天拢食牛肉面，食到身体出问题。好、哦，所以讲你这个身体吼，哇、哦，这个真正好，你这腰肌啦，各有这个消化系统，逐工拢咧加班吼、哦，超载的加班，你个超吼，有将以前来改吼，你看，啊，各位提醒，那是卖逐工吼，拢食少上的这物件，尤其虾米卤味、牛肉面吼、哦，啊，各有这个水饺，
0: 各有三宝饭，
1: 啊对，这水饺吼，逐工食真的不好。啊，我勒爱改食这個，不要啊！所以咱来甲各位讲重点就是吼，咱食面卖甲汤啉好了，咱某一项物件卖逐工食，有包啊，比如讲水饺之类的物件，不要天天吃，伊的卡路里加高，甲便当相像了
0: 哦。是的，我是感觉物件拢无问题，是因为啦，天天吃。啊，你的量过多，吃到太多量的问题啦，吼，其实都是量的问题啊。啊，天天吃，你别看了吃的水果哦，咱台湾的农产品的水果拢总有够甜的呢。啊，你每天吃水果，跟你讲，你会变成胖胖的，为什么？因为它会变成三酸甘油，变脂肪啊。啊，个三酸甘油会管呢，你无小看了水果吃太甜也是不可以，天天吃不可以，偶尔要吃不要紧，吃小看。比如讲，酸呀，咱来个食半粒哦，就爱文的酸呀，足甜嘛，吼，好食。讲到这哦，咱念台南市的市长哦，黄市长哦，真的很辛苦哦。伊下个礼拜行程哦，全部拢伫空中咧飞啊，飞法国啊，第一拜飞法国啊，做什么？推销台湾的水果啊，酸呀，啊，过来去日本啊，伊拢利用的暗时啊，飞飞机拢坐经济舱咧。您台南的市长是这样刻苦耐劳，你不知道？
1: 我安尼要去农业部啊！
0: 欸、真的，伊吼、哦，无成为市长拢是坐商务舱哦，啊，拢是日时咧坐，伊毋是伊利用暗时时间飞坐飞机，然后白天去啊推销台湾的农产品。迄黄伟哲，伊是叫黄文哲，黄伟哲吧？
1: 黄伟哲先生，
0: 他真的是有过用心的啊！哦，虽然我该无熟悉，不过我刚刚看到伊的这个行程哦，哇、哦！ 迄四天连续后礼拜四天拢伫飞机哦，坐飞机拢伫暗时啊，啊而且哦，拢利用暗时咧坐飞机是困点知影，啊伊是去推销台湾的农产品呢，伊拢是坐经济舱呢，人看到伊的是坐飞机顶拢咧困的，你知？争取时间睡觉呢，所以咱的和平呢，有咧做代志，甲无咧做代志，就是安尼啊。啊，有做者官员就是安尼啊，悠哉悠哉悠哉的啊，随从该管行李啊。然后你是的时间规工拢坐啥商务舱安尼啊，啊，食拢食好料的，诶，这种市场也很多了哈。所以咱的和平呢，咱都爱珍惜。咱的农产品啊，即卖当销价这么好，其实是真正做者市场哦，包括周春米，包括黄伟哲，包括陈其迈。他们真的很用心推销台湾的水果，不是我替人娱乐，是真的哦。你可以看网络，可以看新闻就可以看得到了哦。来，你好，你好。
10: 哎，你姓啥呀？
0: 哎，我姓啥？你好呢？
10: 啊，我姓方，我给你上。
0: 好，来接电线喽。哎，谢谢。

0: 那么这里是那个陈随意说，请有学生叫欧大姐说店没来，谢谢。李慧你好，
1: 哎，秀所秀姐你好，李慧你好，真的很好用。
0: 啊，你是饮料诺诺皮昂安那好，下来请
1: 讲。因为我卡涨价嘛，啊，你一个朋友甲我讲讲，伊我诺诺皮昂涨价吼，爱有耐心我，啊，就会慢慢改善。哎，我真的听他的话，真的一多赞。
0: 真的好，真的不了好，蛋糕改好，
1: 哇，改善，
0: 改善，
1: 精神，精神，
0: 好，安尼你就给咱倒小波，好，感谢大姐，谢谢，感恩你，来，你好，
2: 喂，秀山大夫你好，
0: 来，请讲下来，谢谢，
2: 我给你买老老皮样，啊，我孙阿妈个订的吼，我把。我甲无阿贵讲，伊就好去啊。
0: 忙啊，点着。嘿，
2: 我八款的药膏拢无消费，我总有甲你买去，我总爱买。
0: 好，安尼有那同款啊，大嫂再甲咱倒小盆啊。好，来感谢，谢谢你，谢谢。来李贺你好。
3: 喂，
0: 还是请讲下来。
3: 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3: 我买的诺诺皮羊吼。
0: 嘿。
3: 香港卡过了十年，香港卡买一组就好啊。
0: 过了十年哦，
3: 哎、欸、
0: 哦，好，好，安尼赶快来给咱倒小盆啊，好，谢谢。哎呦，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关高进哇，陪我们电脑机来个不啊？
4: 诺诺皮痒，
0: 转给短时间的淡薄嘞，你看大家拢薄了有够好，所以咱来关灯啊，坑在厝内底，厝内底大拢个坑一座，啊，咱要薄的有啊，看那边上桌咱那个薄桌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已经两千，哪一些薄？抹完是个塔粉颜色，莫袂见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啊，抹好，甲咱
4: 倒小步。
0: 啊，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牛蛋呢，
4: 多准一讲，
0: 谢谢。来，这部呢，冬天那个请到位来讲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来来个各位，当然这肉粽你应该食袂了。啊，食袂了的时阵，你看冰箱内底阁有哈，啊，放那个旧年的肉粽，敢袂使食？做者唔伫网络咧讲吼，不可以啊。这是做者医生，是讲卫福部嘛，有这小提醒哈。咱那是放半冬以上的这肉粽啊，这种相关的食品哦，所以讲有冷冻啊，这有可能也品质已经有开始改变啦。好，因为咱家己
0: 做，大家都毛拢囥个几冻的呢，
4: 哎，拢食冻的哈，
0: 嗯，
4: 迄个人，
0: 迄冷冻起来拢迄个冻冻掉的呢，
4: 僵尸粽哈，
0: 僵尸
4: 粽，哎，帮侬弄安尼下，啊，你看哦，我讲你规罐摕出来，讲要来退冰食，啊，那个给食不了嘞，个给去冰，啊，反反复复，这更危险，这更危险哈，所以讲要甲各位提醒，你是家己用手包的，也没有什么，这叫做使用期限。好，所以咱那是讲有冷冻这部分的这长相，伫三个月以内来调料啊，六个月以上的，我给你建议要直接这喷个蛋雕啊。但是呢，迄个叶啊是笨色，它不是厨余哦。
0: 未使未使染这会啦吼，
4: 我
0: 不可以要分开啦吼。哦，好，来谢谢。来个恰到了，讲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啊，这做者阿公阿妈，这里囤鱼啊，讲因讲家己较含慢，这是思想嘛是种讲法嘛是对，因为咱有年会了后，咱的那后附近这边的建筑吧哈，也较无只巧啊，无只有力哈，因为全身躯的建筑吧量拢咧萎缩哈，所以咱来加注意，咱那是讲有这个食药啊，先有几重点。哦，这是药书吼，就药这书内面写一个资料。啊，重点是伫个讲较简单嘞。但药啊，那是讲有迄种，比如讲芥末讲啊，胶囊状的，通常伊拢较轻，比较轻。啊，咱那是吞，要吞落去嘛。吼，啊，咱的头到底是向前还是向后边嘞？向前还是向后？哦，啊，这药这书的资料是写讲，那是讲。咱这药啊，伫咱的最顶管的普普的这种，就是咱的头向较头前些块，向前一点啊。啊，若是讲迄种是裂脉较重的吼，咱头吼向较后边来吞吼，因为有重量啊，伊需要安尼那个骨落去吼，安尼个落伫迄个咱要吞迄个所在。啊，若芥末讲啊，种胶囊状的吼，也铺伫最也。也对水的直接冲落去啊！所以也食药的方式是先水，啊，过来药啊， 再来兑水哦。所以讲最后一个动作，啉水是真重要。咱来保证，迄以后拢是完全强得起咱的胃，袂使卡伫哪哦，还是讲咱的食道者会造成咱的疾病的损伤哦。所以讲要赶快提醒，那个胶囊状的，其实头往前倾来吞就可以喽。
0: 会记哦吼，咱绝对忙是啉啊，食药啊吼，还是讲配食品的物件，配咖啡、配茶叶、配酒，千万不要。阿妈唔好大大吞，因为大大吞的就像杜家大夫讲诶，啊，你若卡伫食道诶，我都烧伤，哇，就现在惨嘛。所以咱咧喝冰咧，咱要食药啊，啊，咱只阿公阿妈要注意。那么如果是阿公阿妈年纪侪会要啉茶哦，因为恁比较起来喉咙哦，咱的脑拢较有退化的关系，所以甲恁建议用速共速，安尼比较较袂去呛到，较袂去砸到哈。来，今麦个请大夫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困眠困我好，睡觉睡得好啊，困个裂散啊，睡到你会瘦哦。阿拉讲。困眠真重要，一个新的资料来给各位分享。咱平均，这是一个大型研究资料哈。咱每一天，若是讲平均，咱加困一点钟到一点，差不多加七十分钟就好哈。咱身体无加做其他运动的这条件，咱每一天会当减少到270大卡的卡路里，三顿会自然32公斤。哎呀，太厉害了！就是这个睡眠，而且是安怎研究的？这是做一个大型的研究，针对食食运动啊，甲这个做一个这条件甲坑里面来研究。啊，其中有一个案例是安尼，有一个女性患者。啊，伊食食好健康，但是呢，伊拢卧困咧追剧、拍电动，所以讲伊逐天困眠差不多是3点钟到6点钟不一定吼、哦。啊，所以伊的困眠时间无固定，荷尔蒙开始改变，变成讲伊不时伫暗时啊，就是想要食物件，大脑会甲骗，甲讲吼吃吃吃没关系哈、哦，这个代偿作用哈、哦，所以。在这个时阵，这个研究来安怎来个帮助来研究呢？就是讲哦，限制，因为这两批人限制伊这个要困眠进程的手机啊使用，也到有另外一批是无同的困眠时间，结果发现啊，有咧好好困标准哈，咱标准是6点钟到8点钟，这有困到6点5小时的人也。体重明显的降低，明显哦，明显的降低哦，所以讲伊包括哦，用伊手有做这记录哦，就是伊手包括心跳甲血压以外呢，伊个会当记录伊暗时啊几点个有咧叮当哦，很多的记录发现这种结果，所以讲啊，睡觉睡得好啊，让身体自然瘦哦。
0: 是的，来，咱今麦先我倒来唱一个蒋尊雄来南迪。
4: 嗨，
0: 啊，那么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4: 469469，
0: 来听倒唱歌嘞，谢谢。

0: 鼓励呀、啊，来试试。嗨，将尊兄来当地，这主持人是张耀文杜老师。
1: 哎，这是大副主任。
0: 哎哎、哦，那么这个是咱的肖大姐说店面来，谢谢。
1: 拜托拜托啊，谢谢谢谢。
0: 来哟、哦，有人能问我啦，最近做这样问我什么要在秀山哦？哎呦啊，我想要吃肉粽哦，爱当吃无？问我这骨一定是有糖尿病嘛？然后呢，我就甲讲可以，你会当吃半粒，还是吃三分之一？哈、啊？啊，吃安尼来够开，无啦，有吃着就好啦。咱都讲是有讲吗？糖尿病还是你无糖尿病，拢同款啦。你个健康的人，啊，正常无小毛病，无种慢性病的人，你食物件嘛是爱呛呢。无你拢定咧。如果是你吼、哦，拢定来固定食两碗饭的人，甲你保证你一定得着糖尿病，哈。食饭还哦，会啦，迄拢毋是问题，是问题出伫的量，迄食过量的问题。所以呢，咱食物件，你那么咱正常人，咱得爱注意的量的问题。何况讲你有糖尿病，咱这有糖尿病哦，真正是咱咧讲的有慢性病人咧，你要有心理准备啊。咱这是完全袂长紧哦。那有人甲你讲吼，食阮的产品落去哦，你的慢性病拢会长紧，那是骗你的。那个是骗你的、哦、不可能的、啊、我你听我去问医生。那医生说我已经不用吃药了，不用吃糖尿病药了，这样不是长筋了吗？不对，你保持到不错，不对，但是啊，不你好胆你再试吃一粒酸药看看，吃酸药就好了啦，给你保证你扭下去血糖绝对飙高。我可能吃一个黄金果、哦、黄金果我本身没糖尿病人哦，我吃一个黄金果，我吃了料呢，才经过半点钟我加牛，我台湾加牛的哦，本来是八十几哦，本哦八十九十一安尼尔，飙到我这呢一百二十几啊！哈，刚才几条黄金果，哎，你要看安尼有恐怖无？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迄绝对不是你食物件，什么物件食拢无问题，是啥物呢？你食过量啦。所以咱定讲过啊，爱控制无？
1: 哎呦，
0: 哎呐，都唔是糖尿病啦，你个有生的人嘛，赶快无你好大食芝麻食虾啊，看麦啊！你绝对要去急诊，要去挂啥，要注射。你也听个花风叫做痛风哦，哈。然后其实咱即马做这样爱食鹅啊，讲鹅啊，我好有心呐、啊，哈。但是不能吃太多。所以咱糖尿病叫做什么病？
1: 心顶代谢病。
0: 对啦，所以尤其就是比别人较无好啊，所以食起来控制啊。啊，当然呢，咱拢定讲个糖尿病无可怕，可怕是啥物？
1: 不要紧。
0: 哎对，阿你病我讲，你得注意啊吼。噶来小丹，我小川，你好，你好。
2: 嗨
0: 嗨，
2: 家什么所在？
0: 家什么所在哦？
2: 嗯、
0: 欸，先生，你要卡电话来，你要问什么人？什么所在哦？
1: 哦，
0: 你是要找什么所在？啊，我这是何所在？啊，我在小川，你听无？
2: 哦，要问你的。
0: 哦。好
2: 哎，有个挂面啊，可以。
0: 哦，你稍等者。
1: 哎、
0: 来接这一线咯、哦，嗨，谢谢。来，今嘛哦，大屋讲的这糖尿病的问题嘞，大家注意哦，来，谢谢。
1: 嗨，来个各位提醒哦，咱当然啦，咱这糖分管的朋友该怎么办啊？我都唔知道要吃啥。哎呀，你这真是，有个人哦，就讲我有够呛啊呢。够不够？不够强，到底是被这个什么听多了？是被搞要死你？我们常常会被骂。
0: 那你叫人强，人拢讲你被我要死。
1: 哎，叫我这讲，我基本上讲，我这人啊，很多人是什么？就是中辈是因为这人无好住，吼、哦、啊不得已啊。比如讲，我昨下晡接到一个这个大哥哈，伊、是这个啊八十，伊讲是八十五岁。啊，因甲因某两个人吼，啊，因要安怎食？啊，食袂多，对不对？啊，你讲伊也无讲，伊也无凊彩食呢，因为本身有腰子的问题。啊，这个时阵是不是个更加爱注意啥？啊，是不是伤咸呐？对不对？啊，是不是这个喙齿爱看个人啊？有个人喙齿不好，拢是这样食较嫩的物件，啊，较嫩的物件就是有较麻烦。糖分管的朋友。比如讲，你当食较嫩的饭，较嫩的糜，哈、啊，甚至讲我即当食面啊，也是讲我面全部物件吼，侬用做伙啊，变软软安尼啊，啊菜嘛是软软，是不是要这么辛苦？对，无唔对，喙齿不好的人研究发现，喙齿不好的人 糖分哈，糖分较无控制，以外糖尿病球嘛比正常人较悬，然后所以没有办法，所以讲八十几岁啊，有可能是一个人大，也是讲你甲恁某两个人大，是要食啥，家己煮煮的食袂了，辛苦啊，咱知影，所以咱嘛是爱甲各位提醒健康，咱也是讲有办法的，就是甲比如讲厝边隔壁这位社区吼，这位食中道中道嘛，对不对？有些社区是这样，啊，无法多一些人是不是？咱不得已，哎，咱去订健康餐，哦，还是讲家己煮，也是讲咱去嗌这个自助餐，但是自助餐你要尽量吼，迄汤汤水水这部分吼，卖去食掉，只能这样子，就现况来调整，吼，家己爱来调整。但是咱上烦的，
0: 但是当我打个岔吼，我看一个医学报道。伊讲即卖人拢是啊，我一个人呢，简单拢买便当就好啊。其实这样是不对的，而且哦，讲若无煮饭的人较容易失智呢，啊，若煮饭的人较袂失智哦。后来打个岔，对不起，嘿。
1: 所以讲，咱来个贵提醒的是讲吼，咱长辈拢开始知影讲，嗯，我要来照顾身体，好，我要来啊，这个家己吼，这個、部分，比如讲食啦、运动。困眠啊，哈啊，因为无顾，我来去看医生啊，我有可能活袂久啊。但是少年人较袂，他比较不会想这个哦。咱四十岁以下糖尿病患者增加两成，青壮年哈，咱四五十岁差不多增加21%哇啊！你看，看每一年龄层的人拢在增加啦。啊，咱全台湾顾身体顾上好的就是咱长辈65岁以上的人。哎，怎么会这样子？这不对的哈！那按少年的时阵，来有一种健康的观念啊。你讲，我今仔食伤多啊，我为什么我逐天拢食好料的？哦，我为什么辉哥一礼拜食3-4天？哦，你要开始来调整。有一个案例，30岁女性，30岁哈。哎呀，伊本身已经糖尿病2冬外，平常是无明显的症状，没有讯号了哈。哎，家己知有糖尿病，啊，医生咧讲咧，啊，你照时间食药就好。但是呢，伊啦也想讲，我咧无遮严重，安尼我敢爱需要遮乖乖啊食药吗？哦，就是这种我家己解药啊。有状况较好较食，结果呢，有一个暗时啊，伊心中哦无力啦。是啊，结果上病，我是他心脏萎缩啊，所以讲爱甲各位提醒，千万有糖分的人，袂使家己
0: 断药啊，
1: 千万不可以哦。
0: 是的，哎呀，所以咱一定爱注意哦，咱糖尿病一定啊，然后糖分的人呢，一定爱检查你血糖的指数。上好是假使咧控制以外的，当然咱牛血糖、牛本精、甲本奥、甲牛的啥糖化血色素的哦。礼拜我是三弟，你好，喂你好，会记，还喂你。
3: 小姐小姐，
0: 嘿，
3: 请教一下吧。
0: 那边嘿，
3: 血糖450有较悬吼。
0: 哦，大姐，450够有较悬了，有够悬的啦！拜托个，安尼伤悬，悬有够济来，等一下来，医生接接哦。嗨，谢谢。

0: 谢谢会东开月无圆，那么这是江慧收起来，是咱这潘先生店苗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谢耍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我这个脚会疼嘞。
0: 你讲啦，
1: 我食三神神宝，啊，一降血糖，我三百几降落来百几，
0: 哦，
1: 百，
0: 这样你好哦，
1: 系啊，
0: 哦，好棒，好棒，好棒，
1: 好好，谢谢。
0: 你稍等，你安尼好，安尼继续甲看咧，无要紧，你即马改两顿，无要紧哈。好，大姐，谢谢，你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谢总，
0: 哎呦，
1: 我在
0: 三神神宝，
1: 三神温吼，三神神宝在同温在了吼，
0: 嗯，
1: 阿总。现在剩九十八，未歹。
0: 哎呦，哇，真好着哦！
1: 啊，但是嘴爱呛啦。
0: 爱呛，哎，对对对。
1: 啊，你若无呛，我食迄
0: 个就无啊。有影有影有影呛。哎，对，我讲有影对无？嘿，那你对阿三你管得未歹？好，安尼好哈。好，大概两层哦，好，谢谢。阿弟哥你好。
3: 哎，谢总。
0: 哎，来坐。请讲嘿。
3: 我甲你食迄三零斤不矮也得啦哈。
0: 嗯嗯嗯嗯嗯。
3: 食错五年去啊。
0: 哎，阿姐，安那
3: 好。
0: 安那好，食了安那好。
3: 食咧大白个放尿诶，
0: 放尿，
3: 啊食糖分尿酸诶，
0: 放尿看那较好吗？
3: 啊，我无食安那多啦。
0: 无啦，我想问看你，你唔得讲你糖分你食了好无啊？
3: 有啊，有好啊，剩五点五啊，
0: 五点多，
3: 到五点八。
0: 啊，原底是偌悬呐？
3: 啊，
0: 原底是偌悬呐？
3: 百诶，饭前收百三十啊。
0: 哎呦，阿即嘛呢？
3: 今嘛赚一百，
0: 哦，安尼有接有降来啦吼。好，阿伯你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好，咱来个盖两顿哈。阿姨，我请你先盖，甲你盖下哈。好，谢谢。哎，你讲哪嘿？
4: 三千金宝真正都好用。
0: 好，安那好，安那好。
4: 我食这吼，
0: 嗯，
4: 诶，糖分降足低，降足低，阿个低足好困。
0: 哦，迄个糖分就对啦吼。
4: 糖分怎么降来？
0: 好，好，安尼你嘛赶快个盖两顿。好，好，大姐，谢谢哈，保重哦，谢谢。阿弟哥你好，
5: 哎，你好，师母，
0: 哎，车工回来，
5: 啊，三斤半，食三十二十外罐啊，有较有好啊。
0: 食这几米好，
5: 啊，
0: 食了安那？
5: 糖尿病啊。
0: 哦，啊，原底咸啊，较悬呢。
5: 啊，
0: 原底是悬呢。
5: 啊，这就糖尿病啊，有去大医过啊，哈，等下等。等下就人开始食这三鲜水鲜补啊！
0: 哦，啊，即马咧好无？
5: 啊，
0: 即马好无？
5: 有啊，即马好啊。
0: 好，安尼你啊继续看咧哦，哎，袂使放掉啊，改两顿哦哈。好，谢谢。来哟，我咧讲过，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食咱这罐，大家拢是食咱这罐
6: 三鲜金宝。
0: 你家听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呢，因为咱这罐三鲜金宝真的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啊。加一罐，滴滴五罐哦。咱要食啥物啊？食这种也较好，较袂食较重复，较袂食较过量，较袂食较唔知要饭前啊饭后。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曲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面去放过来解药呢。那接来个食咱这罐。
6: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啦，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买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只抓起来挂水来捞起来哦。咱今毛增加的两点是虾米呢？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啉得温温的茶呢。虽然特别用上盖好的材料，用316的不锈钢是电力式的医疗级的。咱的两点就是保温瓶哦，哈啊！过上紧要帮我，那要帮老婆现回再请要帮，搞阮公司叫回哈。正好的给个咱
6: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张丹呢。
6: 多准一讲，
0: 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叫啥呢？
0: 嘿、hey, ，我就是你好。
7: 你好。
0: 嘿，你好，啥贵叔？嘿、hey。
7: 我请问你点吼？
0: 没嘿。
7: 这个，小卡症是？
0: 小卡症就是糖尿病啊。安尼，我叫家你听，等一下来。你先咯。嗨，谢谢。你好，我是啥？你好，你好，喂，你好。哦，会记会记，嘿，喂。
8: 小姐小姐。
0: 嘿嘿嘿。
8: 啊，先搞这个吧。
0: 那边嘿。
8: 那血糖450有较悬吼。
0: 阮这呀啦，拄才你唔想问我，今仔是人咧电话登记呢，我来接电话线咯，拜谢谢。来哟、哦，我即马先来个倒来合唱，我两个来个唱一个，热天食一下倒火酒，后来倒火车都打。
6: 嘿，
0: 咱无听我两个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这请到的掌声鼓励。
1: 谢谢。
0: 这首歌主唱人是红英红加秀兰玛雅哈。都在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唱的哦，导会请到的来，谢谢。
2: 我只要来半罐呢。
0: 哎呀，等啦，啊，吃无半罐，啊，有靠困无？
2: 有啊，啊，我只忙个说，平时在一顿食两粒安尼呀。
0: 安尼哦，哦，安尼你真正。比较比较近的钓，有人好像你较近呢，有人较慢呢。哟，啊，你即马甲改两顿啦哈，嘿，袂使放掉哦哈。好，谢谢，感谢你，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哎，你好，嗨，
3: 秀爽你好，
0: 哎，来，请讲重点，来。
3: 我食哎呀得啦哈，
0: 嗨，
3: 第一关哈，不好，第二关哈，
0: 嗯，
3: 好过就好，我食。七十年诶，迄忧郁症诶药啊，我即卖吼，我即卖改伊迄个能减几粒开。
0: 有减忧郁症诶药啊？
3: 我减忧郁症诶药啊开。
0: 哦，啊，我开过无啦？
3: 我食四十单哦。
0: 四十单诶忧郁症哦，哇！
3: 嘿，啊，我即卖吼，想让大家做见证啊，我食第一罐诶时阵，
0: 啊，你即下开，
3: 我食第二罐哦。
0: 你即下开好困无？
3: 我正当好困觉，我本来吼半暝啊。八点钟前到天光拢无困，我即摆吼，自从安尼甲关来食吼，啊，放到天光。
0: 哎呦，哦，放好，放好，放好，
3: 可以，
0: 谢谢，谢谢，谢谢。
3: 我第一关的孙头上，
0: 你怎样无安尼吼？
3: 啊，第二关哦，真正有够好用，我拢本来拢八点钟前袂困，哦，我即摆食了，然后放到天光。
0: 好啊，所以大姐我有讲啊，啊哪只啊变哪好嘛哈，好好，感恩哦，谢谢。来哟，如果是那判国民判的民清民警啊，忙啊忙天忙地，多几波拢困袂起，咱的好朋友来个食咱一罐阿雅德啦。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健康困眠的成分哦。咱一罐来钓的有哦，那这个天然的胡萝卜加胖红泥哦，够回粉呢，会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帮助咱的血较袂黏体黏体呢，叫做卵磷脂。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啊，毛天然的 B 代 B 群呢，叫做啤酒酵。项目，我咱人较袂疲劳，所以阿他妈硬讲硬讲，记得哪来哪无好，哎呀，真正是哦，哎，注意进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假。
1: 阿雅德纳，
0: 想起来等个假，三千节目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的哦？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哦，唔是大家变紧呐，有人较紧，有人较慢呐，啊，咱来较慢的好兵，你唔要紧，你要有耐心哦，哪只阿变哪好哈？所以当然呢，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北上面有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真好，一个给咱
1: 到是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问题咱呢，
1: 多准一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宪。
0: 哟。
4: 哦，你好，你好啊，我有事情要请教你哈。
0: 什么事？请讲嘿。
4: 咱咧是大人吼，暗时啊拢困袂去，啊爱食啥物啊？
0: 来接电线哦，我叫人来接是谁？来呀，咱的好朋友，我都讲过，咱一生当中卖去拄着啥中风甲脚袂行咯，嘿那中风吼，真的人生间隔拢改变。那严重是死亡呢，第二严重会变植物人脑干出血，第三严重一卡一手，哇！虽然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有中风的人来这边。十个平均差五至六个人，必须要客人给你照顾，照顾到生活。哇，这是负担够重的吼。所以咱老高那边人一定要注意哦，啊，个咱食食来注意哦。三酸甘油卖管，胆固醇卖管，咱的血压嘛唔管咯吼。来，今麦请大夫来讲了心血管的问题，来，谢谢你。
1: 是心血管问题无处理，咱五年会了后啊，咱的心脏较无力。咱的血管变硬变脆，拢正常，都一定会的哈。因为咱身体咧老化，不老是妖怪，我直直讲哈。咱到底人这肉体当动偌久，看你安怎保养，哦，甲吃少想。你来看哦，心中萎缩、心脏衰竭，我就讲对这名词哈，无感觉，甚至有误会了哈。心中萎缩、心脏衰竭，这四个是表示讲咱心脏拍回功能是愈来愈歹，唔是讲心脏定期哈。 但是呢，这个代志就是咱讲血路循环呐，哈，血路循环不好的人，严重的时阵有可能会造成心跳不稳定，哦，是真的会哦。啊，可以啥？咱这个喘气困难，一定会啦。心跳不稳定的时阵，喘气绝对不爽快。啊，甚至讲嘛，较会得着肺炎，哎，这心肺这时候就有很多问题出现了。所以讲标准也信号就是啥？会喘，会静，会疲劳，会少。啊，尤其这个少，就是一种明显的信号对心肺更部分。只要你莫名其妙的少，你也无好水砸掉，啊，然后也无物件，你就感觉讲哦，就是种感觉都想要给扫出来，你会较爽快，安尼就是有问题。哦，这心脏萎缩最近啊，咱做者这有名声的人哈，那、哦、比如讲之前这黄大伟先生就是安尼，哦，以前有这种问题，哈、哦，所以讲以后你也是无好好处理，哦，你以后就对有个更加严重的问题出现，比如讲会猝死，比如讲会中风，哦，会有会疼，那等下讲三高为什么？因为三高的是造成咱医药慢性病主要原因之一啊！你看会以为这部分做这样的是干嘛啊？我安医是无唔对啦，但是医生跟我讲，脂肪肝还好，无它就是一个以后会有问题的地方。它绝对造成你医药慢性病主要原因，会有每五当增加检查出来有安医的人，五当增加28万，哇，五年增加28万人次呢哈！所以用进无。进差不多三成有这個问题，然后会有关啊，但是呢，估计一下，有可能哦，差不多有600万人有这种问题，会有关啊。这有检查个无检查出来，那么一半呀。是的，那大家各位提醒是安尼，做这人其实上三高，你最少有一高啊、哦，绝对不是薪水高了哈、哦。所以咱来给注意，咱的身体状况，爱去健康检查。只要你感觉讲莫名其妙头壳讲会烧，这胸腔闷闷的时阵，赶紧看医生哦。
0: 哎，时间的关系，稍等一下，我两个人刷卡等你，谢谢你。
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 潭子区是爱心药局，在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在中平路和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在新仁路和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他也冰冰凉凉好好喝的来冰凉的啊。继续恭喜谢晶晶收起来，那么喜人继续喜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莎，你好。
0: 你好嘿。
1: 啊，我吃三片一包啊。
0: 嗯。
1: 啊，吃
0: 三片。
1: 心力不整。
0: 心力不整。
1: 哎。
0: 嚯，阿哥呐。
1: 阿德。
0: 嗯，
1: 困眠嘛较好困。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把今日即马改两顿哈。好，感谢大姐哦，保重哦。好，谢谢。我来
2: 生，本来
0: 三片的
2: 问题，
0: 嘿嘿，
2: 我来讲，本来血压拢160/160，哦，啊，即马是拢剩100/100，所以话呢。
0: 哦，
2: 做好个啦！
0: 哦，差只济哦，
2: 好棒！啊，就讲卡麻手臂啊，拢有较好，拢有较好啊，真正好势啊！
0: 哦，感谢啊，大哥，感谢起来跟咱讲，谢谢你哦！哎呀，安尼你爱我的港粉继续看你哦，哈，大哥的感谢你哈，哎，谢谢。
3: 吃你的酸菜根部真好，我背起你做嘛，我拢袂错嘛，
0: 拢袂错。哦，哦，阿妈，有你来就会记，安尼好哈。好啊，保重哦，改两顿要紧哈，袂使放掉哦哈。好，谢谢。好、哦、来，来，
4: 我吃一个酸菜金宝。
0: 嗯嗯嗯。
4: 哦啊，心脏比较好，不会错。
0: 我较袂，较袂，较袂喘，
4: 袂喘嘿，袂喘，诶，一扎都喘嘞，一扎我那里跳土风舞哦，哦，都喘嘞。
0: 哦，阿你今物查出者吼？
4: 诶，查出者，我食家己食头啊，几十多单个呢。
0: 哇，无见啊，无讲三十单啦，无啦嘿啦，阿你继续看嘞哈。好，谢谢。哎呦，我都讲过，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拢赶快食一罐。拢是恁听到拢是食咱即罐三鲜金宝，因为即罐三鲜金宝就是有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的成分呢，所以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呢。虽然等于等于食一罐低咧五罐，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哦，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然后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呢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个证书呢，所以安心嘛，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可放药就袂去放过来解药呢。隆重的等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啊，当然咱头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然后再个解两顿。那么咱登记到我根本的有台，咱买商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哈。正好会记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秀川，
0: 哎，
5: 秀川你好，嘿，
0: 你好，
5: 啊，我请教您哦，
0: 没有，
5: 那个高血压哦，
0: 嘿，
5: 那高血压的人，那血压到底哪，吃恁的产品敢袂降哦？
0: 哦，这个算他，来先这边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秀川，我请问你哈，
0: 没嘿，
6: 我今麦血压高哈，啊，我来吃恁的产品。
0: 哎呦，大姐好啊，你等起来，啊，先这边哦，嗨，谢谢。来哟，咱们收听这波咱个电话，哎，拜到拜六下晡时的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因为咱下晡时拢是外台，然后所以也别问，都是大家看你要给咱问。暗时8点到10点，啊，咱的屏东县市到家人拢听有。目前收听屏东县市甲高雄市的好朋友当个转。暗时8点到10点的90.5甲91.3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因为呢，我下晡时的3点到5点拢是外台，外台就是讲，唔是咱的本台，啊，拢是调幅比较多啦，吼。所以恁会当个转，那边问呢，问多一台要听呢，要收听会当卡来问咱啊，咱的助理呢，拢会当给你报告哈。来，欢迎好别人卡里来哦，0800469469。我拢讲过，咱人呢，莫心神别人。咱一生当中哦，莫去比较，阿妈莫去计较， 啊，你那心神把人个跟人比较，哇，你做人就忝啊，这个人就会哦，啊，你一定会袂快乐哦。所以呢，咱来个讲一个故事是安尼，然后有一个人在落雨天啊，啊，伫路边咧食物件，突然间哦，喷水来啦，外口喷入来啦，哦，靠，开啊紧的啦，一台面子啊开足紧的吼，啊，真个喷掉，喷掉伊身躯啦，规身躯拢打面。伊当要生气的时阵呢，这个人我马上看，走来甲讲，还是大哥是的啦，啊，潘水啦，安尼啦，以前摕一千块吼，没有去洗衫，潘水啦，安尼我哩补上去洗衫啦，啊，这个人想想啊，算了，也赶紧要上班来讲，啊好，算了啦，不要紧啦，没关系啦，啊，你走，不要紧啦。啊，这个人一直该还是的，哇，很客气啦吼，啊，这个食物件先生呢。看到一开面子的又够心酸的讲哦，哦，我那是当开面子的，唔知偌好呢。啊，我开了两公车呢，啊，人这是面子的呢，真正我出心酸的。伊讲又够心酸，这台面子开面子的车呢啦。然后，食正的赶紧要去上班呢。哎、欸，啊，伫路边哦，拄伫路边拄到伊的同事，女孩子的同事呢，啊，要上班的等公车。阿姨就甲讲，小玉啊，你看要来坐我的车无？我载你去公司上班啊，你啦。哦，这个小姐就甲讲，唔免啦，我啊，伊都看到公车来讲，不用了，我坐公车就好了。好、哦，今麦来，我这个小姐心神以后，啊，我那公车，我那家己有车通开，唔知偌好诶。我对面逐工哦，透风日落雨吼，等公车，甲人小客。啊，就免多等安尼啦吼，我然后去到公司了呢，嘿，哦，多啊，为了的一个栽培上物件来，爱得个签收啦吼，啊，当然啦，伊个签收的时阵，即马换什么人个心声呢？这个上回人徛伫窗啊边了，讲哦，我来当坐办公桌啊，唔知偌好啊，吹冷气啊，免穿我敲多摆上回哦，啊，透风落雨。啊，个而且要热死安尼啦吼！啊，我那一当坐办公桌，唔知偌好啊，吼！啊，这个先生，我伊心神哦，心神这个小姐啊，了呢，这个有从来的开始哦，有一届啊，这个先生哦，伊跋倒啦，在一个小姐要在小姐的先生跋倒啊，牙一个牙乖啊，正拄好呢，牙乖啊，伊就看到这个这个上回人家讲哦，伊家讲，先生你袂歹哦，逐工会当安尼爬爬走哦吼，安尼我都要起来做自由自在呢。伊讲哦，无像我个牙乖啊，我即马受伤啊。伊迄个上回家讲，先生，你敢知透风落雨拍起个滋味吗？哇，爱真点点呐！伊本来家讲伊心神伊安尼啦吼，啊了呢？我当然迄人较紧去上回啊嘛，对不吼？了伊有听讲有一个朋友啊，断伊啊，坐轮椅啊，医生去甲看，啊，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坐轮椅？伊就甲问一些朋友啦，啊，这朋友讲啊，都拍蚊啊，叫人弄掉啊，啊，弄掉了吼，迄脚吼已经拢带着萎缩啊，无前轮拢完全，医生宣布讲无法度啊，袂当徛起啊，一定拢个坐轮椅啊，啊，然后呢，这个人坐轮椅的人就讲啊，我做心生意呢，你只是暂时牙乖啊，你后摆你会当个正常行路呢。我做心生意会当行路的人呢。伊这个先生就甲讲，没啦，你后摆敢无多回复吗？伊讲医生甲讲哦，讲伊无多回复啊。啊，这坐轮椅的先生你啊，甲国就甲讲啊，伊讲哦，今麦我心生意，你敢知个有人心生我坐轮椅？哈？那我可怜，靠人个心神，你坐轮椅，伊就甲讲啊，伊讲伊讲这住伫病，伊呢病房内底面啊，有一个少年人，有那是发生车的，然后规身躯瘫痪，哈，那严重，拢倒伫眠床啊，伊家这坐轮椅的讲，伊做心神医啊，会当坐轮椅啊，会当爬爬走，伊当初哦，伊家己做怨叹的，我袂七老八老，我即马就坐轮椅。啊！后摆我要安怎？伊本来是哦，足想袂开呢。结果呢，这个少年人家讲，伊心神伊啊，想无你坐轮椅哦，啊，个会当即马有足侪无障碍空间呢，你个会当爬爬走， 伊完全一世人无法度啊，注定爱倒眠床啊，完全无法度爬起来啊，只是干人目睭会看人，啊，嘴会讲话安尼尔。哈、啊，今年一个心神过一个，恁有听到无？一个心神过一个呢，结果啊，你也看，上届可怜的是虾米人？迄、那个倒眠床的，啊个少年，啊完全无法度爬起来，所以一开始心神人开变做这个人。伊有伊感觉佮欣赏别人唔免呐，伊只是暂时也乖啊，尔阿拜就好啊嘛。所以呢，我要讲个就是讲，咱人吼，拢会去欣赏别人。哦，人个王彦庆啊，人个郭台铭啊，我因兜偌有钱啊，你欣赏伊要创啊？无听着伊有伊烦恼，你敢知？你嘛无一定知啊，对唔？所以呢，咱唔免去欣赏别人。我都讲过啊，上天予咱什么种个命运，予咱什么种个路，咱就佮行。如果那是一天呢，因啊，人咱定讲过啊，上天呢，给你关一片门，一个开一片门，和你行。所以当然咱无放弃家己啊，吼，啊，慢慢去欣赏别人，啊，咱慢慢去比较，甲别人比较。上好是唔好去计较，咱的兄弟姊妹、亲戚朋友呢，咱人啊计较吼，你会变成你的心胸狭狭小，你的人啊变无度量，阿爸你永远都是呐，逐工在底下咧计较。安尼你敢会快乐？你绝对袂快乐。要快乐是看家己的心态呢。咱的心态爱放下，咱的心态爱快乐，咱的心态袂使甲定定甲人去比较、甲计较。啊，过来呢，唔免去欣赏别人，甲家己的人生行好，安尼就好了。来哟，那你天妈妈的歌初恋拍摄，我无请陈百堂，我甲你唱哈。那么咱继续甲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其实呢，我要甲好朋友讲的就是讲哦，咱即马那是小看毛病，有小看慢性病不要紧，咱甲身体顾好，想无至少咱会当自由自在，啊，搁有咱的数据拢健全。如果那是真正有无健全的嘛，不要紧，咱去面对。就是上天的要给你折磨，不是上天要给你考验，你就是爱好啊，过你家己的人生就好啊，哈！来听我唱歌哦，初恋，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

0: 么这主持人是陈百潭，是咱这位田妈妈所点的哦。对不起，我无请歌星哈，我给你唱哈，谢谢你，谢谢。来哟，咱今麦在咱台湾开音啊、这个广播开 number， 今麦应该第一名，开第一名上侪钱，开上侪是对一个《西游记》哈啊？为什么啊？咱台湾一年哦，《西游记》开千几亿，安懂啊喂？怎么那么多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阿伯跟接起就好啊哈。所以呢，咱定讲，无人愿意《西游记》啦。在吃八星元歌对不对？那是国不理中的啦。啊，为什么来变西游记？啊，你游记就无法度家己过你的功能啊。那你游记有能力无唔对，但是一旦啊失去到伊的功能的时阵呢，歹势，咱无法度家己说，今麦好个再有机会呢，对不对？啊，咱西游记有两种啊，一种是游戏，在厝内底面哦，达工一工洗三摆就好啊。啊，那是血液透析呢，爱去病院，一工倒落去得一盖四点钟。哎、啊，那背起来了，人个稀烂嘞！我、哦、为什么啊？营养拢抽掉啊，不乖啊！所以你要看那是西游记的人吼，一定会造成咱的血管哦，咱的血管会变啥？会无弹性，所以大部分那是有西游记的人，后摆将来会变成啥？爱增强啊！哈？心脏爱增强啊！心脏出来动咩啊？因为你到尾血管无弹性，也猫落去，你必须要甲坚起来。大部分呐是洗到尾拢一定会增强啊！啊，洗有这两个会造成了什么？因为咱应用洗掉钙质的流失，会容易旧筋呐、皮肤会痒啦、无够水分人个便秘啦、心脏会无力啦、睡眠会对咧无好啦，啊会较无好的病较会腰酸背痛。洗有这人嘛比较起来较容易的皮肤会暗沉，因为较无晦涩啊。所以呢，咱就是讲已经哦造成咱。咱定讲过，咱油脂就是什么？有什么种的功能？油脂跟血有关系无？红血球有关系无？有。咱那是欠这个油脂呐，无好人，咱得欠的红血球一般头壳会戆。所以呢，你那发个掉吼，比如讲你一天放油无到500cc 呀，啊，然后吼皮肤个会痒，皮啊个会偏的阿莫利亚味。放油台生的，干嘛放油气泡30分钟的未消。放油个热热个油油哦，甚至想要吐的感觉，啊，过来的真够旧筋呢。平常时到尾嘛，5点到7点的时间，哦，血压个会欠管，安尼你来进去检查，去检查看有尿毒症无，有没有尿毒症。所以上个重要的是，咱一定爱注意啥，咱的肾丝球过滤率唔好尴尬变成15以下，15以下一般医生会给你建议啥，准备西游记。啊，什么种的人较容易种现象？大部分都是有慢性病人，为什么？你看咱今麦西游记排 number 第一名是虾米人？糖尿病人。所以当然啦、啊，咱糖尿病就是爱注意啊。啊你家己若有糖尿病，当然呢，一般来讲，见到糖尿病人有啥？高血压、有高血压啊，个有高血压，个来个有啥？当然有心血管的问题以外，该济啊吼。所以咱那是，如果是有糖分，为什么到尾变成爱西游记？因为有糖尿病会造成咱的血液糖分呢，或咱的尤其微血管变高啊，变硬啊，变成伊无法度过滤的功能，整慢慢尤其会疲乏、会硬化、会失去的伊的功能。啊，且这么安尼，你的尤其敢会疼？袂疼，只有结石才会疼。然后，咱的尤其的一缸一缸老，拢会至少老一缸，一缸老一回，到尾怎么变成爱西尤其？那如果是血压管的排第二名，为什么会西游记？啊，你个想啊，那你血压管会和咱的游记的血管会造成了什么损伤啊？内底皮血管内底皮变成发炎吗？所以我拢讲你免去食糖味咯，食伤济就是安尼啊。糖味咯，食伤济，咱的血管的内皮呀、内底皮也发炎，血管的弹性也无弹性。当然，油脂的功能变成伊要过滤的无法多啊，一路下滑，所以到尾西游记哦吼。所以呢，如果是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唔好乱食偏冷，唔好乱食这个来路不明的油啊，唔好乱食草油啊，唔好食青菜汁。那么如果是咱那点了放油哦，这个真够高油，放油呢真限油的人呢，不管女性啊男性拢同款呢。那么咱就是一定要改变饮茶，慢慢来饮。 这介重要，饮茶哦，真正介重要，就是慢慢来饮哦。而且咱上个时来，大家饮温的茶。啊，过来呢，听我建议，四十岁以上爱兼做提肛滑，啊，个兼做啥打卡底。啊，我最近呢，我建议好朋友大家点一个穴道哈。所以，只要你有用心，只要你有用功，照顾家己的身体呢，我相信你后摆唔免西药剂。大家看你有用功无啊？有咧认真顾身体无啊？这阶段的饮茶一定要慢慢啊饮哦。来，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嘿，你好。
1: 你要吃啥呀？
0: 是，你好。
1: 我要请问一下。
0: 没，请讲下来。
1: 讲，话讲半句有配啦哈。啊，恁咧是食啥物药？
0: 哎，急诊先去听一下哦。嗨。

远几落家，出门有司机驾轿车，头路事业是做真大，安尼又搁安怎？又搁？

0: 谢谢哄哈。那么这是李明阳所唱的哦，是咱这林大姐所点的哈，来谢谢。请讲的来，讲重点哦，三遍也不建议。
1: 我吃三遍就讲吼，吃了也好，
0: 安那好，
1: 放尿较无泡啊。
0: 哦，
1: 我今麦吃多个罐啦。
0: 哎呦，好棒哦，嘿，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好啊，我甲盖两等哈。嗨，好，谢谢大姐，谢谢。哎，三遍了不接了，请讲起来。
2: 我是吃三成健补的啦。
0: 哦，阿姐啦，那好。
2: 今麦吃你都第三罐啦。
0: 我今阿姐啦，那好。
2: 我都讲小便吼，进前啊，你吃唔三四遍。
0: 好、
2: 哦。今麦吃唔只一遍尔。
0: 哦。进步。
2: 啊，要大便，大便叫做好用呀，叫做好好大便啦。
0: 较顺啦，吼。
2: 叫做顺的哦。
0: 哦，哎呦，好好好。
2: 对啊，无。无安尼足足艰苦啊！你一天安尼拢无啥困着，干那做咧起饭哦。
0: 哦，对的，对的，好，安尼介好哈。好，阿伯你啊继续看咧看咧哦，甲介两顿哈。好好，感谢你，谢谢谢谢。三十几变五十几，安尼介好啊，系啊。
3: 哎，我今晚在问你讲，我是拢食，一日六粒，就是下早加晚暗三粒，
0: 八粒安尼。大姐，你今麦买感官钙加三等哦，等到六十以上，哎，老大一箱就钙哦哈。好，谢谢。
4: 我好，今麦存六点五哦。
0: 本来六点八，啊，今麦六点五呢。
4: 嘿。
0: 哦，好好好，有进步有进步哈。
4: 嘿啊，我迄个迄个肾丝球过滤率吼，
0: 嘿，
4: 一百二十八，你敢会去管？
0: 一百偌济，好啊！
4: 一百二
0: 十八，哦，一百二十八上好啦，好，
4: 好没错啦，
0: 哎呦，盖好盖好哈，没有烦恼，安尼好棒的哈，好，谢谢大姐，谢谢。哎，生病了不接，请讲起来。
5: 高官，
0: 啊，吃了安那好，好啦，吃了安那好嘿。
5: 伊吃，伊放尿，吃了，今暗暝是较少起来啊。
0: 哦，暗时较袂高尿呢。
5: 哎呀，
0: 好。好
5: 王先生，伊迄落
0: 暗时较袂高尿就对啦吼。
5: 哎，好，好，开脑啊，食了好，你那好啊。
0: 哈，开脑啊。哦，安尼个
5: 唔好。哎，伊就骑车向弄着啊，开脑啊。
0: 好好好，安尼你叫伊哎，啊注意忙跋倒啊哈。好，好，好，感谢大嫂，谢谢，好，感恩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6: 你好，
0: 哎、欸，请讲起来。
6: 我想要讲好话，我
0: 请讲三遍，不
6: 接。想买三成金宝贝第三罐了，啊，我食了暗时吼放尿，即马加较少钙咯，一钙两钙安尼尔。
0: 哦，
6: 我本来拢放五六钙安尼。
0: 哦，五六钙在边困啊，好，较袂导游啦吼。
6: 哎，
0: 好，感谢你啊，大姐安尼好，谢谢哦，感恩啊，谢谢。来哟，那你和朋友听了，大家讲好拢无敢包伊无，因为大家拢食干，拢赶快食一罐。大家拢是食一罐三线金箔，因为咱这罐三线金箔的，像我讲的，咱规身躯拢家己过透透升温的哦，所以你拢会听到大家讲好拢无敢包伊哦。食一罐，第二个罐呢，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加一罐遐一罐，较袂食个重复，较袂食个过量哦。上盖好当然呢，咱要加食这较好，咱来关灯来讲，唔敢来听哈。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你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要多多搞油口口半个几枚可以半过来加油呢，弄起来给咱这罐三鲜金箔，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听我建议哦，啊那较好咱这个改两顿，咱长期拢有干每日有台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替咱去抓起来挂。两点是保温瓶哦，啊，五点是咱的四季摊啊，那么咱的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哩，上了一罐的点数嘛是列个捞起来哦。十五点是西瓜牌的布张锅的炒菜锅呢，啊，咱这个是大鸡三十七公分的哦，哎，去哦，头食三顿哈，啊，食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
0: 哎，我先生你好。
7: 我秀帅啊！
0: 还是什么贵叔你好？
7: 我新听友。
0: 好、哦，你好，什么贵叔嘿？
7: 我棒油婆婆要吃啥？
0: 哦，来信喽！大哥等一下，谢谢。那你好，你好。
8: 你好。
0: 还是你好。
8: 你好，你也敢是秀帅啊？
0: 我秀帅呢，你好嘿。
8: 我是要请问讲， 人吼、
0: 哦，
8: 嘿，放尿的时阵拢有配啦。
0: 好、哦，我阿伯你也有呢。好、啊，来，我先去接掉。哎，谢谢。来，我那个唱你用我的。人讲人生八百款，什么种人拢有好人，有歹人，有这个歹人啊，够有诈骗集团的人，通通都有哈。那么咱那个唱这首《人生一路一路一路一路》，都是各式各样哈。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百款的人设一路一路。这首歌主唱是什么人？希巴里，米佐拉希巴里的是呢。阿美空迎接收听哦，来谢谢。来呀，我拢讲过，咱要心善别人啊，咱心善家己就好啊。你看我都只有讲过无，一个心善过一个，结果呢，尾啊上届尾啊，迄人是心善啥？咱来一般来讲，听来讲就坐轮椅，是咪都怨叹啊，对不？结果呢，个人比个较惨，倒伫眠床，倒伫眠床，我都爬起来心善坐轮椅的人。啊，坐轮椅的人心善迄个牙乖的人，因为伊有一工会好啊，伊是迄种弄掉的啊。啊，那牙乖啊，这个人呢，心善啊，伊的同事心善又开车，啊，这个人开车呢，伊心善人开面子的，啊，靠，啥好心善的呢？甲尾伊敢有心善油啊，伊会当行路啊。所以呢，咱一个健康的人，你袂感觉你健康的，会真正是一个宝，你袂感觉哦。但是等到有一天是有真的很歹运啊，哇，去拄到啥呢？这个残忍的代志，让你脚袂行路，你就知影讲哇，一旦行路有够好。迄位人平淡平淡行路，咱台湾哦，运动的人运动啦，尤其是哦，来我小丹姐，你好，你好。
1: 哎，小姐，请问一下哦。
0: 嗯，嗨。
1: 苏鹏是咪？
0: 来，听姐来先哦，好，谢谢。那么所以呢，我定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咱一定要甲家己的身体顾好，因为啦，身体是家己的。你跟他讲的心善的别人，咱别人那无好，啊，你敢知伊痛苦伫对？啊，你也看伊好，你敢知伊有哪痛苦无？有啦。所以咱一定要甲咱的啥，我拢定讲过，咱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囡仔甲咱去上卡顾好，或咱的卡会当行路，咱都无爱将来万一来袂行路。准变成爱开30000块，请人给你照顾，而且你个脚袂行路，安尼对者较好。当然嘛是先预防起来，讲啊，脚会当行路较好啦。嘿，什么叫做自由？咱自由分了什么呢？讲话自由，行动的自由。啊，你哪会当？咱伫咱这民主国家讲话就该自由啊嘛。你看嘛，有人咧美总统啊，伊个美总统嘛无是伊个枪杀啦，那较早是枪杀呢，对不对？这个蒋中正的时代是枪杀的呢，你好大你个美看麦呀？迄专制的人，专制的国家就是安尼，无你好大个去个美习近平看麦呀？你阿妈嘛掠伊枪杀，所以咱的和平这叫做咱言论的自由，言论的自由。但是咱上爱上介好是咱人生的自由。那你身体自由是啥？会当家己行路，唔免客人甲咱照顾，你唔免坐轮椅互人送。当然咯，上届歹就是变来多眠床就袂顶袂当，所以呢，咱的双脚呢，咱人规身躯的脚记载咱规身躯的重量，咱规身躯的骨头占上悬的伫度脚。咱人哦，一生当中卖去拄着三项，这是一个医学报道所报道出来。伊讲哦，咱一生当中的第一点，袂当和咱的双脚腱肌肉萎缩。第一点哦，萎缩的部位吼，双脚。去香港无，你为啥你变来行咯？第二位是对，尻川背、屁股，咱的屁股若无吧，你拢骨头吼，你就坐袂久。啊，你着忙去跋倒呢，蹲立坐呢。哦好，你若蹲立坐，你的骨盘骨盘会比例袂矮，搞不好你的髋关骨就断去啊。那么第三个部位是啥？面啊。人讲面哦，甲福相有福相无关系。你若人若散落去，面若摸落去呢，人看起来做乌打散的老啊，所以呢，咱第二看，第一个就是建议咱的脚袂使无腱肌吧，啊无咧，你袂袂惊咯，无腱肌吧就无力啦。你看人个倒眠床倒久的人哦，到尾脚拢萎缩，因为无一种啦，无腱肌吧。所以咱人一生当中的开始呢，我拢讲过，咱一生当中开始这个新陈代谢变慢，会变得吸收能力较无好，拢几岁开始，40岁。所以我拢鼓励和平，咱洗澡开始，咱来补充钙质，来改变，来补充钙质，补充软骨来胶原蛋白，补充咱的腱肌肉需要啥蛋白质。可是补充蛋白质不是马上形成的腱肌肉肌肉哦，你要透过你运动才当形成肌肉。也过来呢，当然咯、嘛是爱啉水哦，吼，像咱咧控骨酒同款的爱有水哦。所以呢，咱平常时 除了是要注意这个保育员的，你要去减运动，一天至少运动走路30分钟，再来就是要捏脚尾，捏脚尾可以帮助我们的脚腿有烂，将来较不引起的无烂，引起的啥肌少症。哇，因为我有说过，我们人的腱子肉是我们人体上最大部占上关的部位，就是腱子肉肌肉。男性体重占 45%， 男女性的体重占 36%， 没有腱子肉，不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脚床背都没有吧，3:8默默啊，你就你不怕你跌倒吗？哦，啊，你要动得多呢，这声就惨啊，我们的骨盘啊应该会裂开，啊，你的髋关节应该会断去，这样干好当然不好吼，所以补充钙质上的是40开始，哎，运动我那开始40开始，啊，咱的补充咱对着讲的钙质啦，包括软骨啦、胶原蛋白，包括蛋白质，包括肌肉，咱拢来保养哦。好来，哎、欸，个听起来我看个听起来，好，谢谢，等一下哈，谢谢。李哥你好，
2: 喂。
0: 是你好，秀爽，嘿，你好。
2: 哦，我差不多有听迄、那个，心肌讲，
0: 嘿，
2: 腰酸疼吼，啊，卡的吧。
0: 好，我叫，安尼个听者二线哦。嗨，谢谢。
3: 你嘛帮帮忙，噪音的人坐也无坐款啦，啊，裙的穿安尼短，奇奇怪怪啦，以后是变来嫁人啦。

0: 那么这里蔡一德跟他女儿蔡一涵说起没有喜人就有吴太太说电美来，谢谢。来丽儿你好，
1: 来丽儿你好，姓索哎，
0: 你
1: 来
0: 找
1: 我，
0: 哎是嘿，
1: 哎要跟恁讲一落啊，
0: 哎请讲下来，
1: 哎一落我一落再过阵咯，嗯，啊脚本来脚老乌啦，阿要去工作无啊，就是我即马爬楼梯啦，
0: 哦即马爬楼梯哦，
1: 哎呀，
0: 哇好棒好棒，刚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大哥，我要见那个盖两等哈，好谢谢，丽儿你好，
2: 哎你姓索哦，
0: 姓索啦，
2: 姓索，哎
0: 来。
2: 哦、我看三天健步哦，
0: 嗯，
2: 啊，三天健步啊，啊，这下这脚那只会长会抽啊，啊，食食只吧，安尼安尼好啊，较袂，安尼袂去袂。
0: 你是食钙过剂吧？
2: 啊，
0: 咁是食钙过剂吗？
2: 哎，
0: 你是食钙过剂吗，先生？
2: 我迄有咧有了吧啦。
0: 哦，你钙过剂啦，嘿，安尼好，阿伯安尼好哈。继续看
3: 你
0: 看
3: 你
0: 哦，好，谢谢。
3: 我要跟你讲吼，钙过剂吼，
0: 钙过剂是
3: 赞
0: 赞，我阿姐让他喝嘿。
3: 我有骨质疏松的哇吼，
0: 嗯，
3: 我去大大彼岸吼，
0: 嗯，
3: 挂十七罐啊。
0: 好，我跟你讲，你阿姐让他喝。
3: 哎，阿姐了吼，我过去钓吼，讲好正多呀。
0: 你讲哪钙？好钙剂。
3: 个人个后做啥？嘿，骨质疏松啊。
0: 哦，
3: 嘿，讲好正多呀，较早就爱注射对不？
0: 哦。
3: 啊，我无做啊！
0: 哦、
3: 啊，我去彼岸提钙过剂来吃，食十七罐，搁去照，开千外块，搁去照，伊讲开，伊讲合作安尼合作对
0: 啊。哦，安尼个民主啊啦吼。
3: 嘿，安尼伊无叫我做啊。
0: 哦，哎呦，讲，哎呀，阿三，你要继续看你看你哦。哦，安尼好啊，好好好，好谢谢，阿姨你好，阿姨。
4: 哎，
0: 去，来请讲起来嘿。
4: 我食那个钙过剂，卡食食个好起了。
0: 你的电话等于嘛？你的电话等于你讲食钙过剂安那？嘿。
4: 食钙过剂啦，卡疼，本来开刀食食个会好起了。
0: 卡疼，本来开刀，啊，今麦免开刀吗？
4: 好，哎，对，卡有声。
0: 卡有声
4: 啊？呢，
0: 有白白叫的声。哦，
4: 对。
0: 但是你的电话刚才怪怪。好，安尼好啦哈。好，谢谢，感谢你，谢谢。来，李辉你好。
5: 小姐 n 啊，白白也无呢。
0: 哦，气泡甲白白拢无安尼。
5: 哈，
0: 气泡甲白白拢无安尼。
5: 哈，对哈。
0: 哦，安尼继续看你哦哈。嗨，谢谢，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哈，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那一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剂，食那一罐钙过剂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钓骨头需要钙质，钙咱管咱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恁骨拢在咱一罐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哈，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有咱根据嘛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最养生的呢，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剂，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的期间，七岁以上我食一粒，食早午都可以哦。所以呢，咱到上个时来当家教三千节目做一下，安尼个更加如何哦？哈啊，那么智能管做叫做黄金拍档，就是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啊，咱来困眠无好的人呢，欠少的荷尔蒙个教阿雅德纳，陪我几位人香港卡肾虚症老倌告诉个无啊 ，no 皮痒，假好无好，就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节目很丢人呢，大准的讲，谢谢。哪里啊？你好，
6: 哎、欸，你好，
0: 还是
6: 你手术哈？
0: 还是嘿，
6: 哎、欸，我请问你哈、
0: 喔，好没？
6: 哎，卡开刀开了，我食点嘿。
0: 三片萝卜节盖过去，来接接一线哦。好，谢谢。哪里啊？你好，
7: 哎、欸，你好，
0: 是你好，
7: 嗯，
0: 我手术你好，
7: 我要请问一下哈，
0: 好没？
7: 哎呀，倒了困，后边卡偏心的是安怎？
0: 哦，卡，你讲哪卡？
7: 卡偏心啊？
0: 卡卡呢？我听无。 太疼。
7: 困的时阵倒落
0: 吼，嘿嘿。
7: 啊，脚偏疼，拢疼到心脏得病只啦。
0: 我的两副的问题呢？我来，我先接着。嗨，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找个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正麻烦，一再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不卡，麻烦好朋友，感谢您的配合，谢谢您。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徛徛，跟咱敬礼，上车徛，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人吼，要快乐干唔快乐呢？唔是看别人呢，是看你家己呀，对不？迄高超烦、高烦恼、高悲伤的人，注定了一世人拢是啥？差不多拢伫悲伤的日子内底咧过。啊，那较乐观的人，较够想较开的人呢，伊就是拢伫快乐的日子咧过。安尼你要对一个，我嘛知影我要较快乐的啦，不过我都快乐袂起来。啊，你的个性就安尼啊，为什么你无爱改啊？还拄着代志哦，想不要紧，你在成功我买想啊，不过想过了过去就好啊，唔好一直想想几工诶。后日白想，后个也想，想到你今仔吼精神就歹，所以咱一定要想快乐。凡事较乐观呢，唔茫凡事呢，成伊个啥，伊个陀陀螺陀螺安尼转来转去吼。跟咱建议好朋友，祝大家假日愉快，刷卡等你，谢谢你哦，谢谢。
8: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立慈医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医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0: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11: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0: 耶、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仙草饼、鸡鸭饼通食，也有香芳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上、陆上游乐气垫，三万块有高炸味的电竿炉，限量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8: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6: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 正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吉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

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礼拜日的下播两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是下播两点一直进行到四点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宝，归处经。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这个话题叫做对厝内人的照顾。哦，厝内可能老大人需要咱照顾，啊，是讲某一个厝内呢，哎呦，先生可能呢，这个中风啊，太太咧个照顾，啊，或者是讲某咪原因呐，即卖咧真侪家庭就是有一挂失地诶长辈，哦，啊，厝内人爱个顾。啊，过去呢，囡仔真多哦，兄弟姊妹真多啊，像咱过去啊，大家

当呢分批啦。哈、哦，你过日时啊，我过暗时啊，过什么样的事哈？来，即马呢，真侪厝内嘛无讲真侪囡啦。哦，往往呢都一个囡啦，啊，这囡仔过上班呢，哎呀，是不是头脑死掉来过这囡仔呢？或者是讲，就算讲厝内有真侪囡啦，会当来过咱的是大人。哦，啊，但是什么人较为主来照顾？那看即马社会呢，往往是迄种查某囝。无结婚的迄个，啊是主要照顾呢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伊是主要照顾者。哎，真侪家庭是安尼先哦。哦，当然照顾是大人啊，这嘛是应该。哦啊，但是你要照顾是大人，你家己的身体什么款？哦，你的体力什么款？你对这个老大人，伊即嘛身体状况，你有了解无？过来，伊即嘛所带到的伊的问题。这病情的变化，哦，啊，你有了解无？哦，中风有中风的照顾的方式，老人失智有老人失智啊，照顾的重点，包括伊这 个性的变化哦。哦，确实讲你家己啊，身体体力也无够，你家己甚至啊，讲到迄、那、度、个，你本来就失眠呐，或是讲其他的状况，哇，过个咩啊呢？你家己先倒，会安尼先哦。哦，所以要照顾别人诶，这个人，那开始出现了持续性的迄种忧郁，啊是强烈的焦虑、烦恼，或者是负面的念头啦，吼、哦，负面的影响的时阵，甚至会产生伤害这种的想法。安尼是呢，其实你啊本身呢爱缩缩，爱找找到专业这方面的协助。哦，即马咱台湾唔是干那高龄化社会，咱是超高龄化社会，所以种长期的照顾，会当讲是真侪真侪家庭拢爱共同面对的一个课题。老大人上侪，还能讲个失智嘛，中风嘛，哦，这是非常的侪，啊、哦，包括慢性病有啊无，好、哦、更加侪，或者是讲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啊，这个呢？嘛，袂当讲少呢，哈，所以这照顾照顾三天五天一礼拜两礼拜，敢那毋是安尼想哦？哦，可能啊，几啊个月，甚至几啊年，甚至你毋知要过个当时。啊，真侪人咧照顾，哦，照顾进程，你嘛毋知讲，你爱承担这个工作呢？啊，有先准备无？先了解无？先啥物无？拢无？然后你就变作爱去照顾的人，就变作你是一个角色啦。但这个时候，你才发觉就讲，哦，我的体力，啊，我的精神，啊，我的困眠，吼、哦，等等，包括我的工作要安怎，才发觉就讲，家己承担，唔是干那讲，困眠较少啦，身体较疲劳啦，你开始呢有太多人讲的情绪上的问题，甚至收入经济上的问题，啊，人际关系的问题，或者是讲家庭内部的问题，那譬如讲这位呢。啊，是你翁婿妈妈，哦，然后你家己后头厝的妈妈，冒这个现象，哦，这更加是产生呢家庭啊有一寡呢冲突甚至纠纷啊，所以呢，精神科的医生是咧建议，无论是急性的疾病，还是慢性疾病的照顾者，那是出现了困不起啊、困眠障碍啊、焦虑啊、忧郁啊，然后等等哈，就是讲你的身体也好。啊，是你的心理也好，产生困扰的情形的时阵，啊，就讲比一般人比起来，你真明显，哦，就是较严重一寡。尤其是慢性疾病的照顾，这慢性病啊，你一过落去啊，哦，时间呢较长嘛，哦，啊，变数较多嘛，哦，所以家己你无形之间哦，你就家己啊，你耗损哦，哦，啊，你啊一开始你嘛抵甲袂着。渐渐就发觉就讲，哦，家己安尼，啊，讲袂出来迄种郁卒也好，艰苦也好，安尼先。哦，所以咱照顾别人的人，往往然后三种信号出现的时候呢，请你都要特别注意啊。哦，第一个信号就是讲，上加明显，你的困眠的品质呢下降啊。啊，那讲你要照顾伊啊，哦，你要照顾这患者，哦，你要半暝啊，开个冰心呐。啊，甚至啊，安怎伊爱吃便所？哦，伊爱食药啊！啊，你是不是你无都像以前同款正常困眠中啊，未中断嘛？
啊，有一个人就算讲，啊，有时啊，会当啊困一下，但你嘛烦恼讲啊，刷落唔知要哪个过，啊，烦恼明仔日爱去种什么戏，哎呀，一塌空啊，一直咧碰遐代志就对。所以呢，倒落去困，嘛无都真紧就困落眠，还是讲你困了真浅眠，惊讲哦，什么声音过来啊？哈，还是讲啊，就搞迷茫，乌迷茫。啊，状况真多，你脑这状况就是第一的信号出现啦。啊，第二的信号呢，啊，就是你的心情，好、哦、哎呀呢，跟那里坐袂掉，好、哦、真焦虑。啊，情绪呢很耗损，哦，情绪真袂稳定。啊，照顾的过程当中，包括讲啊，这个患者，好，比如咱照顾的是咱的是大人啊，哈，伊的病况的变化啦。哦，医生呢，跟咱之间针对医疗决策、家庭的分工，甚至呢，冇请呢，外国的外劳，即看护，哦，变落个看护来沟通。啊、哦，爸爸爱食什么戏啦？你唔当煮什么戏啦？我、哦、注意什么袂当可以食啦？等等。哦，甚至个外劳看护即沟通呢，嘛是变作是压力的来源啦。因为毕竟伊是外人。啊！你是查某囝，哦，所以恁针对希望做到迄个医疗品质还是照顾品质，是无多哦符合你的标准嘛？啊，这嘛是你真大压力。所以有一挂人就开始安怎呢？真烦烦躁啊！到尾也感觉无满意，会生气，开始呢很容易生气。哦，甚至啊，迄种生气、迄种郁卒，连家己嘛无多接受的迄种负面的影响。甚至受气自己，怨叹自己，也会这种事情来发生。好啦，第三个信号就是说，你的感觉呢，真忝真忝。哦，真多照顾别人的人，自己感觉讲，规身躯拢神神神，提不起劲。原本的可能，厝内代志爱做啦，啊，上班爱做啦，啊，某咱的一关呢，啊，人际之间的往来。但是开始变加安怎呢？你也敢那达项拢做袂好，拢处理袂好，甚至连基本生活嘛受到影响。啊、哦，所以这种情形，确实讲，那几个礼拜以上，安尼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功能啊，请你呢都要注意到啊，哦，是不是应该呢找找一寡援助啊？哦，啊，什么人会变作是照顾者？你本身就是高风险的照顾者。当然不是讲每一个人去照顾咱的是大人，还是照顾呢咱的亲人，就会惊到讲咱的会崩溃去，不是大家拢安尼死啦啊！但是确实有几种人的风险是较高的。第一种，这个人本身呢过去就失眠、焦虑，也是忧郁症的病史的人，一旦伊面对着这种照顾压力的时候呢，就敢那骨镜头呢，佫牙同款。第二种，就是照顾者。伊同时啊，爱负担着经济压力，经济压力，厝内你爱趁钱啊，啊，你即卖咧工作上可能较无法度像以前投入遐侪时间啊，所以你的收入可能影响着。然后厝内有即种咧需要照顾的人的时阵咧，伊的医疗费用也是增加咧，家庭的开销咧加重咧，你压力是还佫较大啊，所以你产生家己啊，比如说高风险的照顾者。会安尼先，哦，第三种就是讲，咱照顾这个人，伊的病况呢，那是较复杂，哦，伊失智啊，够精神方面的问题啊，够慢性病的问题啊，哦，够情绪方面的问题啊，哦，安尼先呢，夹到底呢，这种咱需要照顾伊，真正咱的负担呢，会加较悬，所以你嘛是高风险的照顾者，哦，第四种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欠到三工的卡手。哦，照顾长期间拢一个人咧担，无其他厝内人斗相共，嘛唔知影找外部支援的系统，系啊，啊，就真有可能咧会身心耗损。啊，有一挂照顾的照顾者，啊，跟咱感觉讲，哇，这真坚强，老爸老母安尼拢是伫一个人安尼顾家安尼先吼，但是往往这个人啊，就是啊，会当讲是上危险的人。哦，因为咧，伊心内吼，伊感觉伊真有责任嘛。啊，这是我的责任，我一定要打起来。哦，再打起来。哦，讲这我若家己无打起来，因啊，确实讲，
哦，因安怎啊想呢？哦，啊，我要安怎？所以我一定要顾好，我一定袂当先倒落去。他们讲吼，很有责任感哈。但这种啊，过度的责任感，表面上是一种友好啊，一种爱，一种付出，但实际上呢，你自己本身疏忽了，你自己会当做到什么程度？所以这种啊，特别有责任的人吼，因啊袂去找别人斗相共。本来就兄弟姊妹，啊，就要叫因的斗相共分配嘛。哦，哎呀，无愿意休困，甚至也自己忝嘛，伊嘛不爱承认自己忝嘛。到尾啊，咱人吼，敢那迄个笨龟龟啊，啊龟龟啊，哦，愈笨愈大粒，愈笨愈大粒，迄个压力啦，然后啪就破去啊，就开始走进去啊。哦，所以定定安怎咧，突然间咧崩溃哦。哦，甚至咧哭啊，那些哈，就是讲已经情绪开始失控，啊，刷了呢，刷了开始会想一挂，较无好的就丢了，哦，会产生一种绝望啊，和等等啊那些，嘛不一定是讲是谁照顾是大呢，譬如讲生产老抑郁的妈妈，是不是？还是妈妈照顾囡啊？啊，这囡啊呢是什么呢？就是讲伊无都自己照顾自己的这种囡啊。啊，还是植物人啊，还是囡仔是脑性麻痹啦、啊，等等啊那些。哦，阿妈妈，啊甚至阿公阿妈的过孙，啊这里啊，过过过过到尾啊呢，你感觉讲啊，我年纪这大，啊我那安怎我来倒落去？啊，这个囡仔要什么人顾呢？哦，卡叔我那无滴的孙，啊，伊要什么人顾呢？冇一个妈妈顾这囡仔嘛？啊，单亲妈妈，是不是？啊，这妈妈想讲我今麦已经啊，家己都安尼。问题了了啊！啊，这囡仔未来变怎啊？所以妈妈想袂开的时呢，准啊将囡仔到底抓走，抓走意思大家听有啦哈。阿内心是咪走进去啊？所以这绝望的思考呢，开始出现的时呢，伊会进一步呢，想要伤害家己，甚至迄个互你照顾的，你咪伤害伊哦。哦，我要带伊到底离开，这就害啊。哦，所以一个照顾者开始呢，有一种。持续性的忧郁、强烈的焦虑，还是会想过较无好的想法的时候呢？安尼是尤其想到讲要伤害家己，还是伤害对方的时候，你一定要赶紧找找到专业的协助，安尼是才可以啊！哈啊，咱来讲一个案例，阿妈来讲到呢，要找找到位啊，来跟咱斗相共。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我本来啉起，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证啊，各家有咱。
3: 温差听歌，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花粉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即马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6: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马挑三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累，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喂，你好。
7: 喂，哎，阿亮啊，哟。
0: 哟。
7: 我小凤你好。我卡吼，我有甲你买三椒来食吼。
0: 是。
7: 啊，食了，起码安尼卡下海哦，会安想者想者迄些啦。
0: 卡在倒位？
7: 卡光啊，啊，甲手骨头只，手骨头啊，甲灰埋啊。
0: 来，我跟你讲哈，骨头受伤啦哈，
7: 迄
0: 关节方面的骨伤呢，啊，较无够啦，
7: 哦，
0: 再有伤啦，啊，我建议你活骨啦，教你食啦，
7: 活骨咯，
0: 安喏，
7: 我有买三椒，我跟你买三椒，我买牛肝精，食足是食足骨，足便宜啊，
0: 好，安尼好哈，
7: 阿毛食三号的三干啦，啊，
0: 即个有伤哈，表示咱关节内底的软组织啦，
7: 哦，
0: 骨伤较大。好，哎，一点啊，磨损哈。啊，你将瓦骨啦，再去两粒，暗时两粒。
7: 吃瓦骨咯。
0: 嘿，斗阵吃安尼。
7: 哎，啊，迄个三椒嘞。
0: 哦，三椒甲瓦骨人工精，拢斗阵吃。
7: 斗阵吃哦。
0: 嘿，拢斗阵吃。哦。人
7: 工精嘞。
0: 人工精三椒甲瓦骨拢总斗阵吃，斗阵吃。
7: 吃迄人工精吼。
0: 是。
7: 那拢甲偷两包，偷袂忘哦，忘加食安尼哦。
0: 是。
7: 都几粒安尼加食吃吼。
0: 是。
7: 感觉食了袂歹。我暗时啊困未起安尼吼，我再加他嘛食三包呀。
0: 是，
7: 暗时啊困未起安尼吼，困半暝啊开偷一包香菇精食食，啊就困开起啊。
0: 安尼吼，你是大苦有腹肚痛吗？
7: 腹肚痛是有，唔过你同我嚟讲啊吼，这样食香菇精偷嚟忘啊吼。
0: 诶，
7: 食了你也较瘦呢。
0: 较瘦吼。
7: 诶，有较瘦呢，我知影有较瘦呢。
0: 哦，啊腹肚痛有较消无？
7: 有啊，有较少啊。
0: 哦。
7: 不过是脚啦，吼脚呢，脚那脚了较闲哦。
0: 嘿。
7: 哎，少啊你，啊那咧行哦，行未行呢？
0: 啊你吼。
7: 系啊。
0: 来，你即马三招吼，甲瓦棍吼，两项拢斗阵食。
7: 哦。
0: 啊，咱人工精就甲因斗阵食，因为人工精会错路嘛。
7: 哎，我做男的，我爱坐马筋啦，坐马筋。
0: 哎，马筋，马筋。
7: 哎，我有去的吼，脚顶啊，行到两脚吼，
0: 还
7: 有去找骨科的，啊，骨科的，即啊，即前讲讲，都用骨啊，拢磨了吼，啊，那行行两脚呢，啊，伊讲，就要看有轻啦，有要甲开刀安尼啊，我听讲讲无开，遮济岁啊吼，遮济岁啊，无开，啊，我怎啊拢该买三招啦？
0: 阿姨啊，你几岁？
7: 要八十啊哩。
0: 我甲你建议。你即马活骨一开始三顿食，
7: 我就是吼，哎，无用，我行行会啊软脚吼，我去找医生哩，啊医生甲讲，切少电工，啊少条甲讲哦，说伊个骨吼已经无甲拢剩骨尔吼，啊只骨切着神经根才会软脚啦。
0: 对，
7: 啊我唔过有甲你买活骨来食，食啦较无哩软脚，我买三椒啊，
0: 是，
7: 我无买活骨，买三椒啊买。香菇精，他们然后为啥讲我？
0: 你即马三椒咧食吼，咱骨头开自然嘛，所以咱的脚头就较轻力，
7: 但是
0: 对啊，但是脚头的问题你也甲解决呢，对不对啊？
7: 啊，都会安尼，你这个还要也先有先有先啊，就骨头嘛呢？
0: 对，啊，迄是。
7: 骨头会先，我都两边菜包骨拢断来吃好呀吼。
0: 哎呦！
7: 哎，先有先有先有呢。
0: 好，来。我再讲一遍哈，三椒、甲瓦骨、甲人工精拢会当斗阵食。啊，你的瓦骨哈，即马买回来头一罐，拜托的拢三顿食一顿两粒，甲三椒、甲人工精拢斗阵食，好唔好啊？
7: 维他干呢？
0: 维他干嘛斗阵食？
7: 好啊
0: ，OK，
7: 好，好，谢谢，
0: 好，再见，再见。 喂，你好，我阿亮啊。
8: 嘿，阿亮啊，哦，哎，不排水。
0: 哦，
8: 阿亮啊，我那个心脏啊，心肝头哦，
0: 拢
8: 无爽快，啊，要食啥啊？
0: 食苓果精啊。
8: 苓果精啊，
0: 哎，
8: 苓果精有效没有？
0: 三顿食，照起工食。
8: 食饭精啊，食饭啊。
0: 拢无要紧啊，心脏方面来了解一下，看是啥物问题啊。哦，
8: 我这阵啊，才讲无爽快
0: 啊。好，啊，即卖呢天气啊变化，一定拢较会哦，要注意哈。
8: 哎呀，啊跳动在64呢。
0: 嗯，心气不足啊。你苓果精以前有食吗？
8: 较早不食啦。
0: 好，买来食，三顿食哈。
8: 三顿食哦。
0: 对哈。好，拜拜拜拜。
8: 好，拜拜。
9: 他讲我食十二碗，感觉好足白啦。
10: 雪莉旺咖啡拢会啉滋滋，
11: 啊！我今麦袂安尼。
12: 雪莉旺，困起七点钟。
13: 雪莉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麦电拢发出来啊。
14: 雪莉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5: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麦拢袂啊。
16: 雪莉旺今仔哦，我头毛叫做暗暝呢，啊，皮肤嘛叫做水的呢。
17: 食的雪莉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麦哦。头毛那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壳壳烂，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莉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0800-0900-868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在咱今日的话题里面啦，主要是要讲到的是照顾别人的人，尤其啊长期间照顾，你家己去照顾别人的同时啊，你家己的身体，你家己的心理，包括你的生活各方面呢，你都要先将家己啊顾好。你家己若顾了袂好，要安怎照顾别人呢？但是家己顾好以外，唔当想讲你各行呢拢要担，无法度啦。你要找一个相关的帮助，安尼先才会用的。上起码身躯边的人会当斗相共的，包括找一个这个社会、这个政府有虾米会当甲咱斗分配。无咱一个呀、一个呀，挡袂掉啦。来讲一个例，这是一个精神科医生伊所讲的一个案例。伊讲我有一个60岁女性带着90岁爸爸来呢，咧顾伊这爸爸就对啦。爸爸呢，冇出了请看护啊哦。但这查某囝呢，对爸爸呢，当然是非常的友好，各方面的照顾啦，本来拢家己咧顾嘛，家己咧顾啊，顾家呢嘛实在，感觉讲都要请人斗相共。但请了看护了，看护煮什么戏？爸爸有食习惯无？看护呢过了好无？看护会响未？看护的脾气好啊歹？爸爸会当接受这个看护未？伊嘛拢全真烦恼啦！食的啦，各方面安尼先。爸爸食药啊无啦？你有照起工回家无啦？食几粒你会记的无啦？所以你拢有照起工做无？这查某囝就特工烦恼啦！各方面拢烦恼，到尾安尼伊家己啊困眠才出问题。每一件代志啊，这查某囝拢爱亲身的个确认安尼先。当然过了真好，所以开始呢，过这个老爸爸，爸爸90岁哈，因爸爸的状况呢是较稳定哦。稳定是好代志，但是这查某囝迄个焦虑啊，煞比愈来愈严重。所以这医生就感觉讲，本来是这查某囝呢陪同爸爸来看病嘛，那么甲伊讲你要安怎顾恁爸爸。后来呢，每遍因查某囝来到诊所的时阵，对问医生真多真多问题啦。阮爸爸食这啦，阮爸爸安怎，阮爸爸安怎呢？是问真多真多问题，甚至这查某囝问干呢，家己在哇，家己在哭啦，哭干呢是，结果呢，进一步个了解呢，伊也讲到啦，因为我每一遍看到阮爸爸呢，就开始心情真复杂。甚至三心安怎呢？真万分啊！万分嘿，因为我感觉真受气，真万分。甚至脑海当中呢，我还想要将阮爸爸电死呢，有一种想法。当然，我比较想想的是真不应该，有强烈的罪恶感安尼先。实际上，伊毋是心情安怎变化，伊是已经有问题啊。所以医生呢，当然爱个了解啊，经过评估，发觉就讲，这位60岁这个查某囝已经有轻度忧郁症，伊的困眠嘛非常不理想。伊甚至家己的家庭生活呢，差不多拢规个停摆啊。所以伊这种个性跟心情的变化，嘛造成伊跟因先生之间呢，有一寡呢不爽快，因先生未谅解，甚至因先生抗议嘛。后来呢，是医疗团队来个协助，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让因先生了解的讲，恁太太伊唔是即马个性变咖呢，即你跟他讲呢，不可理喻啦，怀爸爸啦，什么唔是？伊是因为照顾爸爸，伊的精神已经产生问题，或者做翁婿当了解过来，这个家庭会议嘛，将其他的即个兄弟姊妹拢叫来，安怎讲呢？主要照顾者精神已经有状况了，请大家分配照顾。同时安排呢短期的休困。你唔通安尼，大行你都要插，大行你都要管哈，你要休困，甚至呢爱食药甚至帮助你困眠嘛哈。结果呢，经过几礼拜了呢，这个60岁这个查某囝呢，嘛较稳定落来，嘛开始该当相信。
啊，其实这外劳嘛是会当甲爸爸过了真好，兄弟姊妹来过嘛，真正有用心来过，哦，免你逐项啊，好拢烦我咧头前。哦，啊，另外啊，个一种诶照顾者，啊，更加呢有真侪人甲疏忽去，啊，就是讲一开始呢，伊是无愿意承担照顾诶角色诶这种诶，啊，但是因为啊家庭诶因素啊，传统诶观念啊。哦，大家可能对你是无结婚的查某囝啊，你来顾上重要、上拄好啊，等等安尼是。啊，伊唔敢拒绝，啊勉强来顾。哦，迄种啊，规个状况的变化呢，其实呢，也搁较大，也搁较严重安尼哈。啊，讲到照顾者吼，咱台湾有真侪家庭，拢是一种无结婚的查某囝啊，比如说是主要照顾者，啊，大多数伊住咧厝内嘛。甲爸爸妈妈住到底嘛？啊，这种状况呢，唔是干阿咱台湾。啊，有一寡呢统计数字，就是讲咧亚洲的家庭内底，无结婚的查某囝，经常是被认定你是主要照顾者。啊，有人为着要照顾，像爸爸卖讲失地啦，中风户啦，哦，啊也长期放弃家己的工作、家己的生活，甚至家己找找婚姻的幸福啊，拢放弃哦。啊，那无人会讲你不好，吼、哦！啊，当然，咱心内可能感觉不舒服啦。啊，你嘛唔敢讲啊，啊，就将这代志藏在心内，吼、哦！啊，藏在心内，啊，个呢真忝嘛，顾别人绝对是忝嘛，啊，就压抑，啊，开始呢就情绪真歹，哎、啊，感觉家己啊，啊，价值感下降，啊，我就是安尼，顾是大人，吼、哦，就是我就是安尼尔迄种的。哦，甚至对厝内人呢，会产生怨恨哦，啊是产生啊这种啊，跟那呢啊，这个啊愧疚，或者真复杂的情绪就对。啊，刷落是隐忍，这代志啊，吞忍啊，其实这样讲出来，讲出来，你要你将你压力呢，规个消透出来，透过到家庭会议也好，哦，社工的概念也好，啊，咱冇呢一寡呢长照资源呢。包括讲请外劳看护来斗三工来好，安尼是呢，本身这个照顾者才会当有空间呢，可以安怎休困一下，重新呢找回来伊生活一个平衡点，这真要紧。啊、哦，因为咱面对失地的人讲啊，是大人啊，你唔当硬劲啊，因为这个照顾甲患者破病的种照顾是无啥共的哦，因为失地的照顾是上辛苦的。甲身体破病的照顾无同，因为失地的长辈，譬如伊甲你问，伊会阁问，啊再问，啊伊会家己想的问题甲你问，我的钱放去呢，啊有贼啦呢，哦啊咪个明仔日唔是要来红请吗？其实昨已经去红请，哦啊所以一连问，你会感觉烦，啊烦了你压杂。哦，过来呢，失地的老大人呢，日时啊，甲暗时啊，一分未清。啊、哦，所以可能暗时啊，当作日时啊，啊，你要安怎？也作息颠倒。啊、哦，而且呢，也干哪哪呢？你也感觉伊挑工的啦，挑工的啊，就是讲伊固执，甲你配合真侪你要求伊的代志。过来哦，也出手敢拍哦。哦，真侪失地的老大人呢，譬如讲有请外劳看护啊，也该拍哦，也该骂哦。哦，甚至产生呢，跟他讲个性的大改变。啊、哦，一寡呢是地的，比如老大人啊，阿公过去啊是老师啊，道德者，即马变个安怎会讲蒙卡村哦，会讲安怎哦啊？哦，所以你的家属，你咧该照顾，你也措手不及。哎、欸，安内变了呢？哦，啊，一开始呢，感觉讲阿姨就是记地较歹，一开始拢安尼感觉，但是你个的发觉就讲，哎呦！这变化跟他愈来愈歹照顾，哦，所以咱呢针对要照顾失地的，有两项代志啊，你一定要去做。头一项，你要有正确的了解。譬如讲啊，这妈妈常来讲呢，哎，恁阿嫂拢偷提我的钱，哦，恁阿嫂拢啊提衫去送别人，啊，伊特讲也是常来安尼跟你讲哦，哦，啊，你安怎个应才对呢？哦、所以你要了解伊这个变化的过程是安怎？
所以咱会当透过着医疗团队、基金会，啊是协会一挂课程，咱去学习，伊这个病情的变化是安怎，你也知影。哦，咱基本的照顾一挂呢，啊技巧你也知影。哦，唔通因为讲你误解着伊本身甲你讲的遐话啊，比如讲失地的妈妈甲你讲的一挂话，哦啊你误解啊，啊是你相信啊，啊是安怎？嘿，结果产生冲突，会安尼先。第二点，你定要建立一个支持的系统，包括讲朋友团体啦、家属支持团体，咱即摆有一挂跨家庭的团体哦，互相之间呢，将照对失照顾失地老大人的一挂经验，哦，咧大家啊，这个集会时呢，啊会当啊做交流，嘿，真有效哦。你了解变哪个？啊，所以有一挂家属的支持团体。社工主管嘛有啦，啊，或者是咱即马种喘息服务，哦，这就是防止讲照顾别人的人家己帮啦。所以咱俩透过呢一挂管道，头一点，咱有失地者呢共同照护中心，啊，这是大病医学的一条龙的，啊，确诊转介甲病情进底，有一个疫情系的指导，啊，会甲你教。予你了解哈，第二种就是七地社区的服务的据点，来到呢地方，又学到免费的照顾技巧啦，啊是讲非药物治疗一挂课程呢来甲咱教。第三种就是专业基金会平台，譬如讲中华民国七地协会，啊是天主教七地老人基金会，伊拢有定期啊，有一挂这方面呢照顾者的核心技能训练。第四种就是。1966长照服务专线，这是卫生福利部哦，长照专区评估了，也提供在家照顾、日间照顾中心，以及会当予咱照顾者，会当予你休息、喘息服务安尼是哈。第五个管道就是家属支持团体，他对咱讲的跨家庭的经验的分享，予咱照顾的人，哎，大家有一挂经验。哦，你听了，哎呦，安尼我会当用这招哦，就是啊，啊，而且你感觉呢，你并不孤单呐、啊。哎呀，原来这个社会，这侪家庭呢，拢有这种状况。你咪感觉讲啊，安尼是啊，啊，你袂感觉讲，全世界我一个人上可怜，一个人上忝，你较袂这种心情哈、啊。另外就是讲经济加法律上的保障，你会当向到。病院的社工来咨询申请呢，身心障碍证明，啊是特别照顾的津贴，啊或者是提早了解干部宣告一挂法律选择权以及规划案的事，所以呢，真侪代志你拢清楚啊，你拢了解啊，啊你就袂感觉讲唔知要安怎去完整照顾，或者是讲未来的状况呢，家己也无没收，然后呢，家己稀累累，然后家己也可能。比你照顾的人也未帮，你就先帮起啊！啊，实际上这种家己先倒落去的状况，哎，社会事件大家也知影吼，其实真多，好、哦，所以呢，提供一挂即马咱当知影的，安怎呢先了解先清楚，然后你就未感觉真乱哈、哦。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爽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哎，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啊笔记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胃酸
4: 吼，香蕉较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香蕉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香蕉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香蕉钙好哪好哈？
0: 香蕉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香蕉钙好，空八空空。控九控八六八，喂，你好，
5: 啊，阿亮喽，
0: 嘿、hey ，
5: 我要请教你哦，
0: 好啊，请讲来，
5: 这个我那个卡哦，
0: 嗨，
5: 安尼徛呢哦，
0: 嗨，
5: 那就讲无啥来动无骨就对了，
0: 是，
5: 那要吃啥好？
0: 把手给伤无？
5: 唔呢，
0: 啊，今年几岁？
5: 今年哦，
0: 嘿、hey。
5: 今年86咧，
0: 好、哦、86岁，阿公啊，吼，阿公啊，
5: 会不会都卖无钱咧？
0: 哎、欸，阿公，这个三椒吼，
5: 嘿，
0: 买来三顿吃，一顿拢爱吃两粒。
5: 三椒哦，
0: 嘿，三椒钙好啦。
5: 哦，三椒钙好，钙好。
0: 嘿，啊，一顿两粒，三顿吃，伊个一盒内都有90粒，吼。
5: 哦。
0: 啊，你知影去倒买吗？
5: 我唔知呢。
0: 你倒倒？
5: 我彰化。
0: 彰化是彰化市吗？
5: 是彰化市的。
0: 彰化市咱有红星药房、福伦药房。
5: 哦，
0: 你知影倒一间？
5: 唔知，喺问你就看就知影啦。哦，
0: 你甲买三阿良介绍的三椒钙好，啊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吼。
5: 一顿食两粒哦。
0: 嗯，三顿食。
5: 啊，无食饭饱食是啥？
0: 拢无要紧。
5: 拢无要紧哦。嘿，
0: 伊个白色的胶囊吼。
5: 胶囊诶。
0: 嘿，啊一顿两粒，啊一盒1500块吼。
5: 哦，一盒1500块。
0: 嗯，阿公啊，你会苦未？
5: 苦哦。
0: 嘿。
5: 苦嘛安尼硬硬咧，嘛无较好，
0: 嘛有较退化啦吼。
5: 哦，有有有。
0: 你三椒甲买一盒，搁买一盒瓦骨，
5: 搁买一瓦骨咯。
0: 嘿，啊瓦骨呢嘛是三顿食一顿两粒，啊两项呢斗阵食吼。
5: 瓦骨甲
0: 三椒，嘿，两项安尼记诶袂。
5: 三椒吼。
0: 嘿，啊甲瓦骨。
5: 瓦骨。
0: 嘿，在吼。
5: 哦。
0: 好不好？
5: 好啦。
0: 哦 ，OK， 好。
5: 好啦，好啦。
0: 哦，好，阿公再见。
5: 好，
0: 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秀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讲就以庄先生的例啊，和大家做参考哈。庄先生呢，伊差不多咧半年前开始假病面皮痣啊，会疼啊，这种疼法呢，敢那电吼，吼、哦、你个电感官电极，非常非常的疼。啊，一阵疼了，隔一阵嘛，一个好起啊。但是譬如讲啊，你洗嘴啦、刷刷牙啦，还是食饭啦，啊，甚至有当你啉水，啊，啉水就感觉呢，哇，痛到动袂掉。啊，前几工啊，讲食两嘴啊饭，啊，因为真疼真疼呢，无都食饭。啊，所以因某就甲念啦，啊，你这就是安怎呢？叫你爱洗嘴啦，哦、啊，爱食较少去讲水啦。啊，你就是刷牙不确实啊！哦，所以你今次嘛，翁阿婆的理解呢，就是讲庄先生是喙齿疼，安尼先。哇，既然是喙齿疼咯，所以伊就去巷仔口啊，因遐一间诊所来做一个详细检查。啊，检查落来有臼齿无？没有啊。啊，喙齿是安怎闭啊、裂缝啊？没有啊。啊，牙周病啦、啊，哎嘛无啊。哦，牙髓炎啊嘛无啊，哦，所以喙齿甲咳咳咳嘛袂疼啊。啊，但是等到厝诶，等到厝诶，啉水，干那尖咧擦，疼噶，疼噶。哦啊，所以到底问题咧都，啊、哦，所以这庄先生的这案例来讲啊，是非常标准的三叉神经痛。哦，三叉神经痛的患者，因为这几年是啊呢，这几年啊，这个网络啦、资讯的流通呢，非常的发达，所以老百姓针对健康的意识啊，嘛较有。在这种类似的情况之下，啊，开始去想着讲，哎呦，咱是不是神经性的痛、神经性疼痛啦、啊？哦，所以在临床上嘛，真大比例患者，尾啊呢，不是看齿科嘛。咩也是看神经内科，好、哦，啊那无呢？像以前啊，咱这种三叉神经痛的患者呢，一天会当听个五六十遍哦，连讲话都困难。刷到呢啊，看齿科，这间看，那间看，哦，甚至安怎呢？真疼嘛，慢喙齿，哦，啊只疼咧慢一齿，啊个慢，啊个慢，喙齿呢才贵啊，慢贵啊齿哦。咩啊？才知影讲，哎呦，原来唔是喙齿的问题，是安怎神经痛，三叉神经痛。安尼，进前慢掉喙齿，唔就加慢的咯。哦，麦当安尼讲。哦，啊，这三叉神经痛是咱呢，嘛真普遍性的一个脑神经的疾病哦。伊就是啊，啊，咱面呢，豆饼、甲饼、侧面啊，喙皮。啊，加三叉神经的部位，伊是一种反复发作，一阵啊，真疼的疼，迄种疼呢，敢那电甲你电，啊，发作的时间可能敢那几秒钟啊，哦，啊是一两分钟，安尼是当然有较久啦，哦，但是大多数的这种神经痛患者，迄种疼呢，就是来得快，啊去得也快，安尼是好。所以咱这个三叉神经是咱脑部哦大条神经之一，脑神经咱是有十二对哈，三叉神经是第五对，伊是为咱的脑干啊衍生出来，啊豆饼、甲饼的连接呢啊拢有一条，哦一生形成一个神经节，然后呢再个分出呢三大分散出来。哦，已经呢，它又分出来有一挂小分支啊，
爱主管的就是咱的面，以及咱的嘴、口腔啦。啊，伊会将感觉为咱的面啊，传到咱的大脑哦。爱主要有三支分线嘛，三条分线，所以称呼叫做三叉啊，三叉。好，这三条大条的分线呢，一个交于目睭，一个交于咱的上颚。这交易呢，咱的下颚这部分，就刚才讲三条岔路啦，所以我们这称呼叫做三叉神经。哦，啊，就讲他都要讲的这曾先生，以嘴来口腔内感觉，嘛是由这个三叉神经呢来的团，来的团。所以呢，伊咧做齿科的手术进行，哦，咧麻醉时，啊，这齿科医生，伊说麻醉。就是三叉神经的末梢的分支啦。好、哦、啊，真侪三叉神经的患者，诶，鼻安话鼻误会是旧气啦，啊是讲啊神经呢坏死啊，安尼咧引起喙齿疼。好、哦，因为啊，三叉神经一直疼呢，上界发生的就是咧第二分支甲第三分支。第二条线甲第三条线，啊，第二条、第三条线拄啊行到倒呢，行到咱嘴内这上颚、下颚这个部位，所以真侪患者呢会感觉是咱嘴齿的问题，找齿科来治疗啊，那是然后当然上麻烦的是啥物？上麻烦的就是讲伊冒三叉神经痛，而且伊嘴齿嘛是疼，同时存在，啊，同时存在处理了嘴齿了，到尾啊。啊，才阁找到真正的病源，安尼是啦吼。其实呢，咱这喙齿疼吼，加三叉神经痛，拢是疼无唔对。但是靠经验的医生，也当了解到这状况，一听你讲会知影。因为三叉神经痛呢，是咱的脑神经这方面的问题啊、哦，咱喙片多边夹边啊，有这三叉神经的分布嘛吼，伊会发生是安尼。反复发作，一阵一阵，哦，阵发性诶，啊，真疼，迄疼感觉呢，敢若哇电去电着，哦，触电啊，电击，不过是安尼，伊发作的时间几秒钟啊，一两分钟，哦，有少数会较久无唔着啦，哦，但是大多数，哦，这种三叉神经痛的患者来得快去得快，哦，但是啊，三叉神经痛。嘛，有人讲的是天下第一疼，天下第一疼，你就知影我疼咯吼。只要是神经痛的，是拢真疼啦。啊，上界明显的就是安怎呢？伊静一秒，可能阁疼个安怎，疼个生不如死哦，完全影响到伊正常生活哦。但是下一秒钟呢，伊阁完全无感觉啊，这三叉神经痛，但是喙齿疼呢。喙齿疼较无同吧，喙齿疼伊会持续性安尼疼，时间嘛相对会较久啊。哦，另外这个三叉神经痛，伊是安怎？伊是触觉诱发的。啊、哦，可能我的面即卖咧当有一挂动作，比如我咧食饭嘛，还是我咧讲话嘛，还是他对我讲的这曾先生伊咧啉水，好安尼是这个动作呢来诱发的。哦，啊，听起来呢，听起来可能呢，啊，半边这面呐、啊，哦，拢疼噶，啊，食止疼药啊，嘛是真疼哦。哦，啊，那是喙齿疼呢，较唔是安尼规面，较局部诶。啊，你家喙齿疼一般来讲吼，食食止疼应该呢，啊会比较好啦，啊会比较好。所以咱呢，今日要甲大家提醒的就是讲，三叉神经痛，哦，这喙内疼噶安尼先。哦，啊，喙齿疼，啊嘛是啊，喙内疼个安尼是，但是了解到伊个问题，啊，医生啊，我只喙齿只疼，啊，慢起来好，慢起来好，结果呢，唔是喙齿个问题呢，啊，你唔是无采个喙齿叫慢起来吗？好、哦，啊，是安怎引发了三叉神经痛？啊，这潜在原因呢非常的多，譬如讲呢，啊，有啥物疾病啦、啊？啊，是讲咱塔卡暗棍呢，啊，有这肿瘤的状况啦，啊，是带状疱疹，甚至啊，得的肺梗等等哈，拢有可能是原因。不过，
那是统计起来上界最，是因为这个神经三叉神经的神经根，去有咱的哦弯曲的血管呢压迫所引起的。哎呦，咱人吼、哦，随着年纪愈来愈有，咱的血管啊，买产生影响嘛，毛可能变加较扭曲，哦，比如说是啊环形的啦，什么形的啦。安尼是呢，血管去带着神经来产生这种神经性的痛，这当然是非常非常之痛的事哈。这后一关的手术治疗的方式，不然今日呢啊，并无要介绍讲啊治疗方式，主要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讲你到底你是喙齿痛，还是三叉神经痛？哦，医生咧看咧检查，当然也知影。但是你也讲个详细，和医生知影讲你是安怎疼，因为安怎疼会当来判断讲到底问题在倒位。喙齿都唔是问题，不甲咩啊呢？哇，喙齿办了了，安尼就糟糕了啊！介绍个只医生。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不能啉去，较只听拢无听。
2: 我香菇上蛮嫩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做正啊，不食有辣。
3: 温差听歌啊，喷袂声会听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弄干净。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咱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重要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号。0800-068-777。喂，你好，我亮啊。
6: 喂。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啊，梁先生，请问一下哈。
0: 好。
6: 那个，一般血压高啊。
0: 是。
6: 啊，是要吃什么哈？
0: 吃苓果精。
6: 苓果精。
0: 三顿吃。
6: 不能买对不？
0: 三顿吃。
6: 三顿吃，啊，一个吃一包吗？
0: 对。
6: 再吃一包，像血糖呢？
0: 血糖、血压、血脂都是代谢症候群，这三项，咱的慢性病拢是吃苓果精上重要。
6: 哦，就是照三顿吃，再吃一包。
0: 对，
6: 你讲，一盒是偌济钱？
0: 一盒2000块，内底有63包，一顿吃一包，三顿吃哈。
6: 像一般呐，哈，因为了坐骨神经呐，坐骨神经是不是嘿，能骨的旁是不是较亏点不？
0: 压迫神经哈，嘿爱吃苓果精，爱吃三焦。
6: 三焦。
0: 因为啊，坐骨神经它压迫神经哈，因为袂自然嘛。
6: 伊是坐
0: 久脚，
6: 起来时阵
0: 脚酸起来疼。对，坐久伤腰，啊，徛久伤脚头。哦，所以你若筋骨的问题，坐骨的问题，第一重要就是食三焦才对。
6: 三焦。
0: 啊，你若讲啊，本身够软骨啊，够脚头屈袂落，徛袂起来，迄只家建议讲活骨啊，爱加你食安尼先哈。
6: 哦哦哦，啊，伊若不够迄种程度是，就是食三焦就会
0: 使。三焦上要紧。
6: 哦，啊，三焦伊迄若该。啊，需要配苓果精吗？
0: 到丁家。
6: 哦，到丁家，两个可以一起吃就对了。
0: 苓果精一包，三焦两粒，加饭前、加饭后拢无要紧，拢会当食。
6: 哦，都可以吃，你光饭前饭后都可以吃。
0: 对对对。
6: 哦，好好
0: 好，谢谢，
6: 谢谢您，
0: 拜拜，再见。喂，你好。
7: 你好。
0: 我亮啊。
7: 哦，今天是阿亮哦。你怎么在听？我跟你买像香菇精哦。
0: 是。
7: 那是吃血筋就较嫩的无？
0: 哦，对。
7: 哈。
0: 血油较重啦，循环慢啦吼。拢吃苓果精，三顿吃，一顿吃一包。
7: 阿啥？血油较悬啊，三餐间油脂较悬了吼，还是吃偌久才会检查才会有知？
0: 你偌久检查一遍？
7: 啊，三餐间油脂我那要300，啊，血油也要300。
0: 好，你即马食吼，你三顿食一顿一包嘛，对不对啊？
7: 一顿一包。
0: 嘿，啊，你啊两个月至三个月后才去检查一遍。
7: 吼，
0: 好冇？
7: 吼，
0: 检查顿来，我最高。
7: 减肥是要安怎食？
0: 啊，唔是减肥啦，是小腹肚啦。
7: 吼，唔是减肥，啊，糖尿病是啥物意思？
0: 来，我跟你讲吼。咱的透早苓果精两包，300cc 的温温的滚水就用的哈。
7: 哦。
0: 啊，两包甲泡下来对对唔对？咱一粒柠檬吼，甲切差不多5-6片哈。
7: 切一片一片啊。
0: 啊，甲放一片啊落去
7: 哈。
0: 啊，伊就出味啊，对唔对啊？啊，出味啊，这300cc 甚至甲400cc 嘛无要紧哈。你就豆豆啊啉。
7: 会
0: 当运动前啉，运动后啉，还是运动前啉。一半运动完再喝一半嘛，拢无要紧吼。早起一杯真要紧吼。
7: 啊，是较紧了。
0: 因为伊促进着咱的脂肪的分解吼。啊，较消腹肚痛啊，你是。
7: 我内底吼，
0: 系。
7: 一规工我食着消化有效，即马六个咧食咧，六个呢，规工啊，连6个呢，一时啊都买5包，等下要搁去买2包呢。
0: 请问你是食什么方面有效？
7: 我哦，要求我呢在徛咧吼，这两三个月足严重咧，他家肌筋痛啊，就疼啊，就啊慢落来，他就疼。哦，疼啊！咧用哦，再间用要中风，啊，手骨两只手拢疼，啊，关节来疼，啊，手即搭疼，即搭疼，啊，食。本来是咧，互阮查，了，阮你听你咧讲啊无，阮查囝手上在咧包，啊怎要阮查囝食，啊我拍泡伊无食，我无菜无我甲食落，食落讲迄个大来煮面讲，这阿妈困难病气，脚只疼拢无疼。
0: 我安尼真好呢。
7: 嘿，一包尔呢，啊我咧讲面讲，当时咧食仙丹个。
0: 是。
7: 啊我讲了，这个也要食，这个要食，哦，煞五六个咧食，啊买袂赴食啦。我昨买一包，互阮囝，啊阮这阮请遐啊，遐嘛摕一包去，啊阮两个后生摕入去，啊阮。我甲阮仔囝阁无通食，啊，等下要讲去买。
0: 你
7: 好，阮头嘛讲要食，我无爱食。
0: 哦，啊，保持联络哈。
7: 食了三分七的，阮趁袂富裕食，一个趁来就来都无够。
0: 顾身体较要紧啦，哈。
7: 哎哎哎，
0: 好，好，拜拜，拜拜，嗯，
7: 拜拜，拜拜，拜。
8: 他甲讲，我食十二碗干妈好足白啦。
9: 十二碗，卡杯拢会啉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10: 十二碗，困起七点钟。
11: 雪梨旺哦，啊，我参望那个安尼，今麦给侬发出来啊。
12: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了，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3: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麦拢袂啊。
14: 雪梨旺今仔吼，我参望叫做暗暝呢，啊，朋友嘛叫做水呢。
15: 食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麦吼，头毛那拢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力，头毛可可乐，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咱今日来探讨身体上的某一个部位啊，咱脚多林小腿啦，小腿这个所在啊，人讲啊，这小腿那水啊，尤其早囡啊，哇，好修长哈。啊，毛人讲啊，哎呀，这个脚多林家里拢无吧，干那脚啊卡。啊，或者是讲有人讲到这小腿、脚多连接，就想到什么呢？想到普卡筋、静脉曲张，哦，感到抖魂啊，那是。某人讲到这脚多连小腿的所在呢，是牵涉到咱的血路循环，因为咱的走路、脚多连的收缩，帮助到血路登到咱的心脏啊，叮叮叮叮。所以咱这小腿卡多林这个所在小腿啦哈，一干那呢是一个真单纯的所在，对不对？有一点啊吧，啊然后呢有骨头的里面，但是呢，伊所看下面干那真宽哦，所以咱呢要来甲大家啊探讨一下，卡叔讲咱的小腿，咱的卡多林这那伤散伤无吧，兄弟，会产生什么问题？最近啊，真侪人讨论这肌少症啊，肌吧啊，肌少啊，肌少较无肉啦。哦，结果一寡研究发现，就讲呢，五十岁以上呢，查甫，哦，咱这小腿啊，卡叔讲呢，伤无肉。查甫若无够呢，小腿甲扭起来34公分；小姐太太这小腿扭起来若无32公分，就有这个肌肉量不足的风险。吃老啊，就可能有这肌少症的问题。哦，所以变作是老年健康的啊一大隐忧哦。哦，安呢，那么安怎预防片面的咱吃老啊，变作有这个肌少症，未生吧，未做吧的问题呢？哦，这是咱国内本土的一个大型的研究啊，就是讲，确实讲50岁以上的先生还是太太哦，伊的小腿。无是吧？你个牛迄个小腿呢？查甫的无到34公分，小姐太太无到32公分只。安尼你的肌肉量就是不足的哦。哦，你带着肌少症的风险要加60%。哦，咱这未是吧？肌肉量呢一旦不足，针对咱体重、咱身体的这种啊支撑力就较无够咯。较无够呢，就靠可能会跌倒。啊，跌倒骨头就会骨折，啊是脑部受伤，甚至安怎呢？甚至需要人来甲咱顾。所以呢，有关到咱呢啊机体老化的问题，即马呢，咧医学界呢是预防的观念，拢加强咧都加强咧咱的肉肌肉会加强。哦，这也是渐渐这肌少症呢，愈来愈听到。哦，啊，愈来愈侪人啊咧研究咧探讨安尼先好。所以根据到医学上来讲，吼，这肌少症是虾米型呢？就是咱人这肌肉量，哦，较未生肉，较未做肉，无肉啦。哦，而且呢，伊这力，啊，肌力嘛不足安尼先。譬如讲，我即马跟你握手，我握手有力无？或是我要挂单、要提单，哦，我这力度有够无？哦，这拢是肌力咯。哦，记得咯，哈、哦。啊，那根据亚洲呢，肌少症诊断呢，共识的一个标准，哦，带着肌少症的普遍率达到6.8%。啊，那阿内心，依然台湾的人口，啊，咱全台湾的超过200,000的老大人呢，啊，可能面对着这种肌少症的威胁。哦，啊，即马要来诊断一下，哎呀，这位啊，是不是有肌少症啊？啊，伊套计着，像讲这个握力仪，吼、哦，你手压力，啊，握力仪来检验着你的肌力，啊，是你的活动能力，哦，啊，是检查你的肌肉量，哦，其中肌肉量你也去病院检查，哦，这压力，啊、哦，握力仪呢，嘛不是啊，啊、人人都可以接触得到，是不是哈、哦？所以呢，你国际研究，即嘛就是要来建立一个社区化。的替代方案啊，简单来讲，就是咧日常生活，咱咧厝内，咱就会当家己来做一个啊测量，
哦，像讲有诶啊，你代谢好啊，歹啊，咱量咱的腰。哦，查甫人卖超过九十公分呐、啊，啊，女性卖超过八十公分呐、啊，迄是毋是一个较简单诶了解家己诶测量方式？哦，啊哪呢？将对咱的肌肉量，哦，肌少症，即嘛冒一个呀、啊，啊，检查诶方式。哦，一个简单，哦，一个准确，安尼是啦吼。好啦，啊，所以咱就是量咱的卡多林，小腿肚。哦，啊，但是冇人会问啊，为什么是量卡多林？那也冇爱量手，对不对？那也冇爱量大腿呢？好、哦哦，所以呢，因研究是安尼根据的。咱人的小腿哈，上一旦反映一个人的营养状态。啊、因为伊结构也真简单，啊，伊的皮下脂肪嘛较少，哦、啊，所以咧国外包括欧美国家，嘛有依咱的小腿的肌肉的状况，来了解讲，哦、啊，这个行动不便的人伊的营养状况，哦、啊，你讲啊，以手来讲，咱手有这个蝴蝶袖呢，哦、啊，这是不是啊？啊，较营养着，就较无遐尼准啊，是啦吼。当然，伊要找到咱台湾肌少症，咱这卡多林的标准，经过分析了1839位咧社区啊健康人的资料，发觉着讲50个以上的查甫人，啊，50个以上的这个太太，一旦咱的卡多林，查甫的无到34公分，查某的无到32公分，伊的肌肉量就可能不足。一带着肌少症的风险来到62%，结果这个研究的数字啊，竟然跟咱日本、韩国的状况呢，差不多、哦啊、所以日本、韩国定出的这个卡多林小腿的标准是咧33、34公分这个卡达，跟咱家哦所列出来的研究也差不多啊，哦、因为这肌少症，卡叔讲。咱啊，愈来愈年纪啊，这肌少症呢，带着的几率当然较悬啦吼。啊，咱台湾为2018年，咱国内老大人的人口就已经来到14%嘛。啊，刷了呢，好啦，愈来愈是高龄化的社会啊，所以呢，即嘛这肌少症，咱都要来了解，然后咱都要来面对。尤其是50岁开始，咱人的记忆也好啦，咱的肌肉啦、肌力啦。开始呢啊，都走下坡哦。咱若等到65岁哦，接下来补救当然较慢啦。但是不是讲啊，都上班去啊，嘛是会当做。所以咱建议的是，你为50岁开始，你都要重视到你肌肉有肉无有力无哦。啊，咱的单位咧厝内哦，咱咧厝内不是牛肺炎吗？哦，再去牛困境牛牛肺炎牛心跳啊、哦，有肺疼的买牛肺疼啊。哦，你咧量身体，了解身体的时候呢，你的卡多林你嘛敢量一下，量一下。哎呀，我这小腿肚啊、哦，有个几公分，安尼是查甫的爱来到34公分，啊，小姐太太爱来到32公分。嗯，啊那呢，哎，脚啊卡拢无事吧？哦，安尼咱来扎扎来预防这肌少症。哦，啊，肌少症当然针对老大人的影响，生活影响。啊，其实呢有一个相当，哦，但是根据一个全台湾50岁以上中老年男女肌少症的健康调查，啊，调查啊，你敢知影什么叫肌少症啊？安尼是，结果80%，咱这中年以上的熟龄族无了解，啊，甚至唔知影啊，什么叫做肌少症呢？唔知影，不清楚。哦啊，虽然有40%的中老年人呢，有运动的习惯，运动当然真好，哈、啊。但是伊是敢那行路啦、跑步啦、有氧运动啦，哦，真正会当做到讲增加咱肌肉，增加咱肉啊，迄是爱安怎呢？靠动力、阻抗性的啊，迄种运动，那这种的无甲一成的中老年人咧做，哦，因为你讲诶、靠肉较结实。你想到少年人啊，少年人练肌肉安尼是啊，老大人哪有咧练肌肉？诶，实际上唔是安尼哦。哦，咱呢来到中年以后，更加爱训练咱的肌力。虽然讲咱行路啦，咱跑步啦，咱做瑜伽啦，这种真好。
哦，不过针对着增加咱的肌肉力，以及改善了咱代谢能力，哦，咱走路、跑步、瑜伽也不够。哦，所以根据研究呢，50岁以上的人来做到这种靠负担的啊、提重的这种啊、阻抗性的运动，是改善咱血糖，而且增加咱肌肉量上好的做法，可以当减少到咱的死亡率。所以愈早做，当然愈好。哦，有年纪啊呢，赶紧做嘛，真好啊。所以咱要生肉啊，要来长肌肉啊，有运动诶，也阁无够，能够来摄取到优质的蛋白质啊，而且这优质的蛋白质呢，咧运动后马上补充，上界当发挥啊生肉诶这个作用。哦，咱即马当然咱靠年纪啊，咱一般咧食饭啦、食面啦，这拢是淀粉类，淀粉类哈、啊，所以呢。那做一个 test 来讲呢，这个受测者的蛋白质的摄取，拢呢无甲三分。一般国民健康署的建议，老大人每天爱摄取呢5.5分至7.5分啊，这蛋白质的摄取啊，这建议是安尼先哈。所以呢，那根据国际高龄医学营养专家团队的建议啊，咱的老大人每天上少摄取。以每一公斤的体重来讲，哈，每一公斤的体重要摄取呢1.2公克的蛋白质上佳好啊。这优质的蛋白质，包括你食豆啊类的、食鱼啊啦、食卵啦、食肉啦、啉牛奶啦，诶，这拢总会当。哦，所以呢，按你讲，60公斤的人，一天摄取的蛋白质啊，应该有72公克。哦，即卖呢，咱咧超商买物件来对哈。诶，伊拢有标出讲，啊，你啉的这牛奶啦，哦，你食这个物件，伊的蛋白质含量偌侪哦，哦，所以你嘛会当家己啊，先计算一下安尼先。所以咱要增加咱的肌肉力，哦，咱以后唔通带着肌少症，上好的方式，哦，上好的方式，他都已经介绍掉啊，好，啊，咱即卖呢，一个简单的 test 就是为牛咱的小腿肚。伊到底啊有到几公分来了解到你家己啊啊这肌肉情况？同时，咱早来开始做一挂运动，而且这运动是有阻抗性的，然后咱摄取的充足的优质的蛋白质啊，三管齐下啊。你讲这样呢，我嘛唔知变哪做呢？简单来讲，你咧看电视的时候呢，你买当抬抬腿。你无代志的时候呢，你摕一罐那矿泉水来压，安尼身上有动力。哎，你这个做法日积月累，这运动的效果就出来啊，这肌肉肌力就出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哈，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
2: 三焦钙好，阮阿叔呢吼，伊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鸭子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鸡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胃酸
4: 吼，
1: 三焦
4: 钙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焦甲活骨，今仔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啊？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哎，亮哥，
0: 哎，你好，我亮啊，
5: 我请教一下，
0: 好，请讲，
5: 我你讲前了有买香菇粉啦吼，
0: 是，
5: 啊，即个我要食啦，啊，
0: 是，
5: 有食迄款咧。西药前列更的啊，
0: 是，
5: 金钟前列更的，哎，在食无？
0: 咱家西药哈，
5: 啊，
0: 半开一点钟食，
5: 半开一点钟了。
0: 对，你即马吼，
5: 哎、
0: 欸，食零高精哈，
5: 哎、
0: 欸，血压会稳定，
5: 血压稳定，
0: 啊，血会清，
5: 血哦，
0: 啊，心脏会有力。
5: 心
0: 中有辣啊！咱呢，愈来愈正常的时阵哈，甲、医生报告哈，
5: 哎、欸，希望关的
0: 对，啊，希望讲咱啊愈正常了，西药会当愈吃愈少啊，
5: 愈轻了。
0: 嘿，哎、啊，即马血油外悬
5: 啊，
0: 血油外悬，
5: 悬就输了安尼啦。
0: 安尼哦，苓果精三顿吃，好唔好啊？
5: 啊，
0: 哦，苓果精一顿一包三顿吃。
5: 一顿一包三顿
0: 吃，后边个检查就知影有正常啊无啦。
5: 好安尼啊，
0: 好不好？
5: 好安尼啊，
0: 哎，好唔好？
5: 哦，
0: 了解啊，哈、
5: 哦。
0: 好，你上，谢谢，拜拜。哦。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齁，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莉旺、三洲盖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公告2号1081-2022号、 NONO 永续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公告2号1080-91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公告2号1080-4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0-8668。感谢你的收听，再见啦，拜拜。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6-33。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哎！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6-33。
1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

来哦，天气热热，今天是夏至，夏至就是很热的一天呐、啊。来吹一个风诶，哈，来吹咱南岛的风，哦，南岛的风。这首歌是谭诗玲所演唱的歌曲。那么吹比今麦卡空吧空空七音哦，七

啊，谭诗玲所演唱的歌曲《南岛的风》吼，即阵风吹来是热的，是烧风，烧风，热到要害烧风了吼。我不爱吹小风，我要吹冷气风啊，冷气的凉风啦哦啊，所以大家拢揪伫个冷气房内底呢，吹几工的啊。什么人无吹冷气的，举手一下好无？敢有人到即阵，搁无吹冷气的？我咪今无呢，阮兜无吹冷气哦，我拢吹电风。好啦，安尼好啦，安尼嘛是属于节约能源做环保吼，安尼。迄个落雨吼，安尼梅雨季节落干呢，啊落干呢，好不容易即几天好天好欢喜啊，老欢喜，啊个个晒一个，所以超会打雨，你啊看，那安尼哦，有啊落好天就好天啦，啊那落雨天吼，你嘛你嫌嘛，啊落雨天哦，那这出门无方便，啊厝内底吼，你们知影落雨天足严重嘞，旧厝吼，台湾有山多，你们知？台湾有哪山多？来，第一风太济，风太济啦，啊个淹水啊，对不？来，啊风太济，落雨当地，你看梅雨季节，搁出来，搁要风太啊，哦，因为梅雨季节差不多要结束啊啦，哦，啊搁出来七月份、八月份，咱休落啊，休落啊时差不多风太天啊啦，嘿，啊，当年拢安尼啊，啊落雨啊，哎呀，都自五差不多五六月份，一直到七八月份，拢是甚至秋台。所以，等于这差不多快半年的时间，拢落雨天啊，咱台湾就是安尼，所以山多，第一个台风多，哦，啊风太济，落雨水济，个湿气个济嘛，啊湿气个重嘛，所以

过来，什么节？地冬，地冬有节无？有吼，吼、哦，迄地冬，咱全世界有名，台湾的地冬，无多，咱地震带、哦、很多，北中南都有地震很多、哦、大大小小。过来，最后一多是什么多？古厝节，吼、哦。古厝就多啊，嘿啊！你来看，即马咱台湾的厝吼，阿爸母啊，恁即马恁住的厝，然后几栋啊？差不多拢四十栋有啊啦，上无三十几栋啦。好啦，搁较少年一寡，要挖三十栋的厝啊！真的啊，大概拢嘛，即差不多即栋诶迄落啊，甚至五六十栋有嘛有哦吼。其实超过40年的房子，超过40栋的厝。人诶，做烦恼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像今日怎么了吼？您厝内底敢有涉水的所在？有嘛？有没有渗水？有吼？嘿，阮爸因迄旧厝个啥呢？几多饼？哈，几多饼？迄个落大雨的时阵吼，吼，迄涉水入来吼，几多饼吼，咱澹澹，嘿，爱掠捞。掠捞，唔是讲厝尾顶尔呢，饼嘛爱掠呢吼。啊，过来，你有看现无？恁兜的饼，恁兜的饼开始拢出现蜘蛛网，蜘蛛网一零一零有无？哟，啊，拢咧必顺啊，必顺的空嘴咧倒位，必顺的空嘴恁兜的饼啦。啊，那安尼无多啊，古厝啊。所以台湾有三个灾，就是第一风台灾、雨水灾吼，过来了地动啦，过来古厝灾啦吼。所以呢，难道吼吼，迄必顺的空嘴有够多，更何况阁有漏水的啦、涉水的啦吼。啊，阿爸母啊，恁这个问题，拢安怎处理？拢安怎处理？我相信做侪人吼，都安尼下咧啦、坑咧啦吼。啊，有诶较顶真诶，会请迄个土水师，对不？请土水师来处理。讲实在，那真正要请土水师吼，这算点钟诶呢？嘿呀、啊，因的工钱足贵的，几啊千块你叫袂来啦。有当时啊，生意足好啊，生意足好，要叫你伫细项物件，你讲啊，使你遮啦吼，马桶边啊，再搞布一个，会叫无啥会来呢？你咧小工程啊，小地方人无爱甲你布啊，吼啊，那像水电同款啊，恁兜啊一个细项物件要换吼，迄水电师傅啊，叫无啥会来呢？啊，叫来吼。过来工钱阁贵三三的呢，吼，好，所以今仔日咪今嘛要报恁一个好康的，唔免阁请土水师啦，恁厝内底家己报个好啊啦，家己报个好，即马科技哩进步吼，足厉害物件吼，等下甲你分享下，来听歌。热情滚滚吼，即、這个天你来看，但是就是爱趁好天来报，吼，趁好天来报。咱即马拢好天啊啦，趁风台天静静来吼，咱即几工个好来补啊哈。来，咱来听歌，叶启田所演唱的《热情滚滚》。

0: 情滚滚，这是叶启田所演唱的歌曲。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一位修缮达人哈，伊对着咱厝内底大大细细要该修补的所在，非常的专业哦哈。邀请咱的陈金。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一位修缮达人哈，伊对着咱厝内底大大细细要该修补的所在，非常的专业哦哈。邀请咱的陈经理，你好。
1: 嗨，米奇妈你好，
0: 你好，
1: 空中这爸爸妈妈大家好。
0: 是哇，要请教陈经理哈。在对米奇妈讲的这个问题，它可能只是小问题，可能小块涉水啦，还是讲小边小块鼻损啦，还是讲马桶边啊吼，才小块有泥胖啦吼。啊，这个问题有当下想讲，感觉需要请这个头水师来。
1: 对。
0: 但是有当下小问题呀、
1: 啊，嘿，小块问题。
0: 对啦，小块问题。
1: 啊、哎呦，搁请一个师傅来吼。啊，咱嘛是算袂好啦。
0: 对啦，啊，过来就是算了，都一天过一天。
1: 嘿，好，
0: 一天过一天。啊，各个厝吼有啊，啊人嘛老啊。
1: 嘿，
0: 哇，这阿爸母啊，甲咱教一下啦。
1: 嘿，
0: 敢有啥物方法，还是讲用什么工具？因即马 DIY 做流行的呀吼。
1: 对。
0: 用啥物款的物件，会使互咱伫个厝诶家己处理？
1: 嘿，来，咱爸爸妈妈注意听吼。咱厝啦出现这个泥胖啦吼，啊、是讲这个壁癌啦吼，啊就这个涉水的问题啦。其实呢，只要规模卖讲真大啦吼、咱都免开真济钱哦，去请这个土水师傅来啦。因为即马来请一个土水师傅吼，最起码都要3000哦。而且呢，你嘛不一定请会到啦。
0: 对啦，
1: 尤其是吼，即马拢真济老大人吼，啊家己住在厝内面啦，啊一个无熟悉的人。你敢好意思给他入来？你也不敢给他入来，对不对？这个安全问题嘛。所以说，像这个情形，咱完全可以在我们自己厝内面哦，做这个 DIY 哦，这个处理哦，透过我们市面上哦，这个保壁膏啊，哦，准备挂刀啦，改啊呢，抹好平，哦，会在真轻松，把我们这个壁面哦，就来恢复啦。会哦，这个壁面真平，佮真坚固啦。
0: 是哦，哦，安尼听起来就是讲，应该是有一些工具。你讲的保壁膏哦，补墙膏哦，这种物件，刚才我有看过呢，有点像是钉出来，敢那起膏迄种。
1: 哎，对，伊个造型敢那像起膏
0: 啊。啊，唔过伊迄个是水力控，
1: 伊迄个水力控无同款。
0: 哦，无同哦。
1: 哎，完全无同款哦。
0: 哎、哦，
1: 你第一个摸了了，伊这个壁面吼、哦，这个壁损啊。啊，就会病去呀！哦，啊，你像这个壁癌一大一大有无？哦，你甲抹过了，后摆伊就袂过这个壁癌一大一大这个啊发生出来，而且呢，伊这轻微的哦，这个啊这个漏水有无？啊，你若只要甲抹了了，后摆伊这个所在水就袂过叫泄出来咯。
0: 这种修补膏，好、哦，修补膏来修补。啊，我知影讲即马呢，市面上足济，即个所谓的修补膏嘛，吼。那内底的成分甲材质，吼，即几年敢那做流行一种叫做硅藻土，吼。
1: 硅藻土对。
0: 吼，啊，用即个硅藻土是安怎？是伊有啥物款的好处？
1: 吼，来，咱注意听吼，即、這个硅藻土啊，伊会当来调节了即个湿气哦，干来防止了即个臭铺。因咱厝内面哦，你若讲落雨落伤久无，厝内面拢是臭扑鼻啊，吼、哦！啊，利用这个啊硅藻土啊，天然啊，这个微孔吼、哦，而且的结构吼、哦，也当吸收足多哦，而且多也水分出来，可以呢，可以防湿咧，个防臭扑来降低这个壁癌，搁再发作的几率啦。
0: 哦，安尼我知道，今麦个最流行迄个硅藻土啦，包括咱那个裤卡咧住的迄个地垫无，嘛是有硅藻土地垫啊。好、哦，不过一个是吸水啦，它会吸水，它会除臭。哦，所以呢，伊用滴即个修补膏来底是足好诶。啊，我知影讲好像还有加一种新的东西，竟然有加石墨烯吼。
1: 对，我咧讲，即马21世纪吼，高、科技新建材特殊配方哦，来加添到个咧，内底个即个石墨烯的成分呢。
0: 啊，佮加石墨烯哦。
1: 对，我咧讲， 石墨烯哦，伊这个抗氧强度还是比钢铁高200倍以上呢。
0: 嘿，哦，安、啊、尼、意思是什么意思？意思讲哪加这个石墨烯，佮掺着这个硅藻土，意思讲伊较厉害个对啊。
1: 对，做阿个阿摩托教授说感官艺术哈，也当抗压强度提升30%以上，
0: 会
1: 当提高2倍强度，升级版更加耐刮、更加坚固。
0: 过、
1: 来呢，这个啊耐水性可以提高4倍，哦，更加防水，而且呢，这个物件保证是咱台湾制造的。
0: 哦，哎、欸，啊，那这种物件，你讲硅藻土加上石墨烯，所以那用这种物件去刮你的那壁，就是做修，
1: 刮
0: 你的壁叫修补膏嘛，
1: 修补膏。
0: 啊，伊刚好经济的材质，
1: 哎，伊无酸材质咯，那你这样用的混凝土啦，吼，啊，这个水泥刷浆啊，吼，啊，个呢，这个碳酸钙板哦，啊，个石膏板泥盘哦，拢会当改补甲平。绝对无迄个芳走出来，
0: 哦、
1: 而且呢，佫会当用伫咧修即个咱即个铺平面的板，吼、哦，比如讲咱咧涂骹板啦，啊，你若叫安尼啊，叫落去的时阵，你安尼甲抹落去，甲搭起哩，哦，你平哦，啊，佮只窗啊门边无平所在，表面的所在，你甲抹落去，哦，你安尼钢骨咯，平。哦，表面上呢，你就加安尼先加抹一滴水吼，先加呢温一点啊一点啊水，哦，你个抹平也效果也个较好哦。
0: 是哦，
1: 这个吹滴面啦，吼、哦，倒掉面啦，时间啊啊呢足艰苦。安怎讲？你来一般的土啊，是讲哦啊，这个呀 咱一般的这个阿摩土，你个抹落去也流落来，对不对？
0: 对，
1: 咱这袂，你这个抹起哩，伊保证袂流落来，打扫了表面。安尼真坚固咯，后摆免叫做泥棚。
0: 哦，
1: 而且我咧讲哦，这个物件是即马日本哦，这个建筑师啊，因指定所有日本建材，就是像车站、百货公司，啊，个即个棚坑，啊，古迹啊，甲饭店，啊，个即个桥墩，伊拢指定爱用这个吼、混凝土，哦，就是咱即马伫咧讲的这个啊，这支这个石墨烯啊。防水无粉的修补膏，
0: 听这个名你就知道防水吼，佮会使修复吼，防水修补膏吼，修补膏，所以伊应该是多功能的哦。
1: 对，伊这吼、第一就是补土嘛，
0: 是
1: 第二防水嘛，第三就是刚才咱讲的油漆过吼，叫做三效合一。
0: 哦，安尼唔得白色诶。
1: 嘿，对，伊是白色的哦，恁家的壁啦是白色的哦，你甲抹过了，你唔免搁再油擦啦，
0: 伊
1: 直接都是白色的呀。
0: 安尼哦，
1: 嘿，对。
0: 哦，安尼，请教咱的陈经理，咱厝内底有啥物所在会使用到这个物件？
1: 后来，咱厝内面吼，譬如讲啊，咱这个壁啦吼，啊，这个天花板啦吼，出来啊一寸的泥胖啦。
0: 哦，我知影这个泥胖哦，敢那像个蜘蛛网咁款哦，像这个会使用到无？啊，过来哦，佮有一种个，伊讲咱厝内底有当时啊，伫壁凶来钉物件，啊钉嘞，迄、那个铁钉啊钉了了后，拢一空，啊像这敢会使补？
1: 有法度，你这壁啦有钉空有无？一空有无？足简单嘞，咱拄啊伫咧讲诶，卡叔讲你啦是这个吼啊壁癌较大大诶吼，啊这个有这个刮斑有无？咱就安尼甲抹平去的吼。啊，你若讲像这个顶啊空足简单的啦，你就甲接住像起膏安尼，甲接咱的买
0: 正在啊，甲抹平好啊，
1: 甲抹起哩，平，光溜溜、啊，唔免搁再油擦。
0: 安尼嘛袂歹，因为你讲啊，他不伊袂安尼像安尼，
1: 袂像阿摩托安
0: 尼，系啦，
1: 抹起哩了也流落，
0: 也流落袂啦，袂安尼水落啦，嘿，所以伊补空是足好补的哦，
1: 真好补。
0: 哦，
1: 哎、欸，咱大家唔免烦恼，烦恼讲你抹了唔知那个
0: 会水来无买啦吼，买安尼，过来就是讲买烫边啊吼，咱四周
1: 烫的边啊，你来流水，
0: 嘿啦，
1: 烫边来流水，也是讲啊，咱的这个浴缸内底哦，破坑诶，
0: 对，这
1: 种种会使黏。
0: 安尼哦，
1: 隆重的晒脸
0: 哦，会经啊吼，人家讲有一挂胖吼，伊固然吼，咱会经啊嘛是迄个瓷砖吼边啊迄个石胖，
1: 迄边啊石水啦，
0: 看到阿弥陀啊，对不？
1: 对。
0: 好，迄个所在你个改动作水里空来用嘛，不要紧啊。
1: 嘿，你个抹落了后，啊，你自尊骨大都等于。 啊就好啊。
0: 哦，所以它也有粘性咯。
1: 哎、欸，有，
0: 有粘性对吧？
1: 对，有粘性，有粘性。
0: 啊，那有粘性，咱、欸、手嘛剥掉要安怎？
1: 啊，手剥掉，你甲清水洗洗咧就好。
0: 哦，袂黏黏黏啦。
1: 咱、欸、这保证哦，有国家哎、欸，这个 SGS 甲咱检验吼，内底绝对没有甲醛，吼、哦，啊无这个酒醚，做你放心。
0: 是。
1: 嘿、欸，这是天然的物件，所以讲吼、哦，啊，你若手剥掉。你就用清水甲洗洗咧，它就清气啊。
0: 好、哦，好、哦，好、哦。所以你若讲小地方，咱用手指头啊，来甲刮一下嘛，不要紧啊。
1: 诶，甲抹平就好。
0: 抹平嘛，不要紧啊，吼。啊，若讲因为伊是白色的，所以若拢出来对扁啊、太高啦，小朋友乌白歪迄种所在，你买先用这个抹抹。
1: 迄度你都安尼凊彩甲抹抹咧了，伊遐乌白歪遐有无垃圾遐无，安尼清气淡淡。
0: 我那个没油擦啦，
1: 嘿，而且你的水管的漏水吼，水管的漏水伊买晒无啊，
0: 安怎无安怎无，
1: 就你啦较大坑的所在，你就是啊用这个吼挂板啊甲抹抹的，啊你若较细坑，你就用清草啊得啊，清草积一树啊，哦啊对迄个漏水的所在有无，啊你就甲抹一下，安尼后打起了。哦，你再搁用，哎、啊，就别搁漏水呀。
0: 哦，哎、欸，安尼听起来也范围足快，对不？
1: 嘿嘿。
0: 哦好，那阿爸，我听到家长讲啊，这是安怎卖啦？吼，来免紧张，等下咱广告时间给恁做报告，吼，好恁了解点。讲讲这个石墨烯，阿个加上这个硅藻土所做出来，这个。防水修补膏，吼，竟然运用这么多所在就对，吼。来，等下呢，广告时间，请你锁定咱的节目，要给您报个上优惠，吼吼。我看全台湾无咱这档子优惠的介绍啊，吼。来，咱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回来。

0: 阳山歌，照顾无听到这首好听的原住民歌曲，高胜美的歌声。感谢咱空调好朋友收听《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美金吗？现场的专线电话嘛是咱的快闪专线，是0800免付费的专线。这个电话一定爱个背起来，因为等下要抢速度啊！全台湾上俗的一栋吼，这栋的广告你若无听到，真正做无菜无买到，更加堆心肝吼。来0800715715，恁电话先准备好，好，因等下要甲恁讲介绍啊吼，0800715715。好，咱来进广告。今仔日呢，毕竟咧直播当中呢，要来介绍这阿爸母啊，厝内底家家户户一定要准备的，叫做修补膏吼，修补膏，而且是防水哦。包头以外个防水吼，个唔免个油擦，因为是白色的吼。来邀请到咱的厂商代表陈经理，你好。
1: 你好，毕竟嘛你好哈。
0: 是。
1: 咱今日甲咱讲的吼，都、就是咱这石墨烯防水无粉的修补膏。所以呢，咱厝内面啊，你若讲啊有这个壁癌啦，吼，也是讲啊小可有这个漏水的啊，咱唔免阁请迄、那个啊涂水师傅来甲你啊啊抓漏，吼、哦、来甲你修理壁，吼、哦、啊咱这啊你着一刮一抹，马上哦，互你啊啊这个壁安尼正坚固未漏水，唔那是甲咱这个壁。一个帐用伫咧啊，咱这个啊啊窗啊门边，诶，这个漏水哦，咱像这个门窗或铝门窗啊，哦边啊弄个湿水有无？啊，你甲抹抹咧了，伊就袂过漏水啊。
0: 哦，
1: 啊，这个啊马桶的这个浴缸有无？
0: 嗯
1: 那是有这个必损的所在，伊嘛是漏水啊。咱入去便所，刚刚便所马桶那定来弄啊，便所拢澹澹嘛。
0: 对。
1: 就是你的马桶马桶已经咧湿水啊。哦，你这个抹抹咧，我打起了。伊就袂阁涉水啊！哦，啊，咱啊，这个壁楼顶过顶下空，吼、哦，啊，你甲用买种仔啊，哦，你甲回过了，伊就安尼平平平啊，吼、哦，清气淡淡，刷入去哦，啊，有黏过啊，这个啊，啊，涂骹板啊，吼、哦，甚至呢，有囡仔伫厝内边个围个垃圾里头诶，你赶快甲抹抹咧，哦，一摆石墨烯修补膏。隆重甲你做解决。
0: 吼、哦，安尼咱厝内底然后这条修补膏个万事 OK 啊。
1: 对，
0: 涂水洗偌贵呢？迄拢省起来啦，对嘛吼？
1: 省、起来。有证件，佫叫无只害。
0: 叫无介害啦吼、嗯。所以咱今个石墨烯修补膏阿爸母，你若客掉是我很也设计足大心的，伊是设计一条一条的，对无？嘿，
1: 对，就敢去过共款。
0: 啊，一大条的哦，做只阿爸母听到我讲。起哥，我们说个条无啦，我们这大条的哦，
1: 这一条内底有250克哦，
0: 嘿，
1: 嘿，
0: 哦，所以啊，所以安尼设计嘛是有一个好处啦，
1: 吼、哦，
0: 讲给恁听，就是讲因为咱有加挂，
1: 嘿，对，
0: 啊，恁要用偌济电偌济，
1: 嘿，用偌济电偌济，啊，你用刷的时阵，你搁个锁眼，
0: 啊，敢袂打起来，
1: 对，较凉的所在就袂去打起啊，
0: 吼、哦，
1: 你卖个坑咧晒日头，卖坑咧烧的所在，
0: 嗯，
1: 伊就袂打起啊，
0: 真的哦，
1: 后摆再搁用。
0: 啊，唔过有嘅物件你藏久来嘛是会打扣扣啊，咁咪？
1: 当然，你要佮藏十年过都无法度啊！啊，你啦有效期间是三年，
0: 哦、三年
1: 你佮藏三年内底保证袂打起。
0: 啊，那无开过，使嘛是藏三单。
1: 无开过，赶快藏三年。
0: 哦。
1: 啊，你啦开过就佮锁眼，佮藏佮两个所在就
0: 会使哩啊。是是是，袂讲袂讲，像迄个我爱快迄嘛快胶吧，
1: 嘿
0: 快
1: 干嘿，
0: 嘿我是开开后加要用个打起啊，啊这袂哦。
1: 哎，咱这绝对袂，你放心。
0: 好好好，来，咱今仔日有一个组合，因外口市给你买吼，这个是有一点价位的哦。
1: 好，来来来，我咧讲，咱这个外口咧卖吼，
0: 偌济
1: 啊，这一罐250克啦，
0: 嗯，
1: 咱是卖700块。
0: 哦，一条700块。
1: 啊，你像即马最近啊，这个梅雨季节有无？厝内面你刚才讲要一罐来补是无够啦。
0: 是啦。
1: 所以今仔我来跟咱节目中吼，啊，要和咱这爸爸妈妈上介好优惠哦。
0: 好，
1: 来。今仔日咯，一摆甲咱买七罐咯，7749都爱4000，对不对？但是今仔日甲节目中特别优待咱这爸爸妈妈七罐，咱优待咱990块。而且哦，我今日特别阁送四支挂刀给你。
0: 哦，诶，挂刀嘛爱开钱买呢。
1: 哦，当然，这是今仔我特别送你的。
0: 好。
1: 今仔日甲节目中。今仔日只有这个优惠，爸爸妈妈，你若错过今仔日的这个组合， 以后你无得买这个介绍啊。
0: 当然啦、啊，咱这是快闪啊吼！来，有听清楚吼、哦？今仔日咱的石墨烯防水无痕修补膏三效合一，有法度给恁补头哦，防水。个塞警察哈，所以你不用再上油漆了，直接白色的一涂上去，哇，非常水，非常水啊！来，跟那准鬼水无混同款呐哈，防水无痕的修补膏七条。七条哦，嘿，七条只要990元哦，吼、哦，啊那卡电话你买，佮送你四支挂刀，四支挂刀，吼、哦，这款价你买吼，拢爱一条啊700元，你啊七条，今仔日七条也要快5000元哦，今仔日只要990元。全部都不用运费，你看不到1000元还免运费哈，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公告。来来来，电话报告慢的哈，0800-715-715。哎，你好，毕竟吗？
2: 小姐，要一
0: 组。啊，来一组，你屏东吼、
2: 哦。对，啊，当时
0: 是。嘿，拜三好你哈，好，谢谢你，拜拜。0800-715-715，拼速度的哈，来，你好。

歹势哈，电话若歹卡爱过来卡哈，你若715715卡袂入来，你个卡0800068777，空八空空空68777，这个电话嘛会使卡。

0: 全部拢拜三哈，拜三来。咪今麦甲恁报告，今仔日这个小补膏，互恁拢买着，让你买得到。哦，我给您挂保证，好不好？您等会做您卡，做您卡，因为一般咱拢有限量，但是我今仔日就是为着吼，恁咧几道病吼，我真正烦恼死，因为阮爸因就是安尼，因为几道病吼，也是讲咧离旁的所在足济，迄透天厝吼，一二三四楼，哎、欸，你注意个看，迄蜘蛛网，迄离旁，迄个病啦吼，拢病癌啦，迄拢爱补，迄拢爱补，你无补吼，你规间厝吼就安尼，生菇啦吼，啊，恁规间口干咧过敏拢袂。好，今天拢未好吼、哦，来你好，来你好，美金吗？
1: 哎，宝贝，做补膏一组。
0: 来一组，礼拜三哦，哈，好，谢谢大姐哈，好，拜拜拜拜，好。啊，恁电话哪卡？因为美金妈今仔日阁要报好食，互恁食，要报好食，互恁食吼。恁电话哪卡？因为今仔日咱的两档的产品吼，拢足好，拢足优惠的。想要吃鹅肉无？吼吼，想要吃鹅肉来找美金啊哈，来找美金啊，来注意听。今仔日咱的鹅肉是分林在地鹅肉吼，来咱来进攻个吼，咱来进攻个吼。今仔日咱快闪要来介绍的，就是专台湾上好食的茶鹅，烟熏茶鹅，伫咧倒位就是分林在地。而且呢，平平安尼分林在地，咱要介绍当然是上优等、上第一名五星级的啦吼，五星茶鹅就对了吼。咱平常时呢，想要食鹅肉，当然爱去鹅肉店啊食会到啊。吼，啊，你若讲大部分拢食得咸水的嘛吼，咱正港分林的烟熏茶鹅，你若买就爱去分林食。好，但是阿爸婆讲无啦，那我功夫搁走去分林吼，分林阿伯要安怎买来？今仔日唔免互恁出门吼，毕竟嘛吼，互恁安尼坐伫个厝内吹冷气，安尼等待收费就好吼。啊，咱今仔日邀请到咱的陈营养师来跟咱直播当中，跟咱介绍正五星级的分林在地熏茶鹅啦吼。来，营养师你好，
2: 啊，美金小姐你好哈，啊，大家好哦，今仔日绝对爱介绍恁上好食的，是，嘿，互恁物超所值哦，
0: 嗯。一定爱啦吼，当然，当然快闪呢。咱听众朋友吼，拢卡手准备好啊吼，电话嘛拢准备好啊，讲安怎买啦？到底这么好食的五星级茶鹅，这个讲实在吼，要食到鹅肉吼，当然嘛是有通买啦。吼，菜市啊好，是鹅肉店嘛好，拢食会到。但是你较少食到烟熏呢，对吼，烟熏茶鹅就好食，就香，迄就香诶，香气就好诶吼。而且呢，咱这种是真空包装吼，冷冻宅配到家哦吼。好啊，咱今仔日的包装一包是偌重？
2: 一包是200公克，
0: 200公克也算蛮大包的哦。
2: 200公斤真大包啊！你若讲一顿要食，200公斤嘛，几大包好嘞。嘿哦，啊你若讲两公杯要食一顿，多少掏一包？一包会使，啊，但是我感觉可能会好食到一直掏。
0: 无够，我是安尼保守啦，因为阿公阿妈、阿爸母啊，因拢有当时啊中岛吼，都两公公婆啊，你食呢，阿无个一个人食啊，一个人独享也是很方便呐吼，打开就吃了啦吼，你规工的两百斤拢有够啊。
2: 好，
0: 来啊，你打工食嘛拢袂生，因为这太好食诶吼，你一打开直接就可以吃了啊。搞不好你卡手无卡紧啊，你要硬第二袋拢无通硬啊哈。后来咱今仔日的快闪组合哇，足优惠的哦。外口吼，恁咧买过鹅肉的人个知影，这贵贵贵啊哈。像咱安尼吼在地吼，分林五千级的茶鹅来讲啦吼，网络毛利卖吼，啊市面上毛利卖。大概差不多安尼一包200公克来讲啦吼，差不多嘛上无拢爱300几块至400块左右啦，对不？
2: 300几块，因为你若讲有诶有卖300几块诶，嘛有卖400几块
0: 诶。哦，得看、看人，看人伫咧对卖啦。你若在地里买吼，可能较俗啦；你若去网络顶管买，可能较贵啊啦。
2: 因为爱国家领导运费嘛。
0: 对啦，对啦。今仔日咱的特惠组合一定要买哦！来，咱的今仔日是五包一个组合，对不？
2: 五包一个组合。
0: 好，啊，五包咱要卖偌济？
2: 五包吼、哦，啊，五包你若讲以400块来算，嘛爱2000块啦。
0: 是啊，
2: 那外口买嘛爱2000块吼。啊，今仔日来美金家吼、哦，咱今仔日就特别做一个优待。
0: 是，
2: 吼、哦，咱优待大家1380块就好。
0: 哦，安尼算起来一包差不多无够300。
2: 哦，无够，一包足俗个。
0: 276块。 对吧？哎、欸，我有算过啊，哈，今仔日咱的快闪哈，你若要食的上好食的熏茶鹅，五包1380块，一包卡偌济，一包卡276块尔哈。但是咧，今日陈营养师来个第一届来个咱直播当中，好，阿妈另外呢，要来准备一个好物件，要另外来送给咱空调好朋友，对不？
2: 啊对，嘿，你若讲吼，啊，前200个卡电话来，
0: 是。
2: 算好哦，未使超过哦。哦，我有特别吼、哦，有算数量的，把公司清清楚的。
0: 是。
2: 哦，只要有卡电话来买五包1380块的，哦，咱另外要搁送两包的鹅肉丸。
0: 哦，鹅肉丸。
2: 鹅肉的这个丸啊吼，食起来比贡丸好食，啊，搁再来伊卡低脂啊。
0: 嘿。
2: 哦，比遐贡丸啊，啥物丸啊吼。伊这迄个脂肪较低，
0: 是
2: 啊嘛较有弹性，啊对阿公阿妈补较会赢，包是100公克的。
0: 哦哦哦，
2: 诶，称重的。
0: 哦，称重的啦吼，阿爸母你买，我问讲买几粒哈？
2: 嘿，这
0: 来对无太多数。
2: 就迄歹算几粒啦。
0: 好啦，咱今仔日就是安尼来，五包是不是1380块？来。找到营养师讲啊，进200名卡电话入来，佮送你两包哦，两包的鹅肉丸哦，两包，那每一包都是100公克。好，但是阿爸母讲，安尼我买两组，敢有较少？
2: 那买两组当然啦，当然。
0: 佮较少个哦。
2: 我都较有法多空间，甲公司套啊。
0: 好啊，好啊，安尼啊，佮买两组嘞，佮要少偌济？
2: 买两组，你互我做一个价，哦，我佮甲你折300块，哦，算讲哦，只要。2460块，原本爱2760块嘛。
0: 嘿嘿嘿。
2: 哦，今仔佫少大概300，好不好？哦，变2460块。
0: 两组个等于五百元四包的意思嘛？
2: 对对对。
0: 好啦，反正你不管你买几组啦，反正200组啦，好不好？
2: 200组
0: 的意思啦吼，阿爸母啊，你若买一组的个1380块啦，啊，你买两组个俗300给你啦，等于是2460啦。
2: 对，吼，
0: 他那意思啦吼，个俗300意思啦吼，呵，
2: 有够俗的啦，
0: 哎呦，
2: 我无得买这个计小，
0: 太好吃了，我拢要流口水啊！今年哦，电话赶紧卡哈，你唔免个走去婚礼，直接来卡电话来订个好哈，你今麦加个有好只婚礼的5000级的茶额，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715，以上广告。哎，你好，米金吗？
3: 哦，米金吗？
0: 你要爱啥？
3: 我爱抹饼。
0: 抹饼，来，我给你写。Hello， 08。

来，恁那个茶耳哈，恁一定爱迄、那个爱把握机会哦，因为咱的茶耳哈。甲你一般你哩菜市啊买着、食着，迄完全无共。人这是正功夫菜，吼、哦！你甲想，昨段迄个，咱的营养师有讲，间隔的过程开三十几点钟，你甲你烟熏，佮甲你蜜吼，用迄个芳蜜吼，甲你蜜，啊佮糖，佮迄茶米的芳馈，吼、哦，这无共。甲你一般好，我你敢知我去菜市啊买茶耳时阵哦，买到有够后悔。嘿，真正唔捌食过较好食啊！你若买，就赶紧敲电话入来，0800-715-715。今仔日呢，买一组内底五包，一组内底五包，吼，1380，吼，佮送你两包牛肉丸哦，吼。

来定位哈，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你那卡袂礼拜，拜托够一线，够一线，来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好，这线嘛会使卡哦哈。

姐，阿弟被爱。

0: 哈，中华嘛哈，你帅哥中华哈，好好好，我给你留起来哈，拜三给你哦哈。
1: 哦、
0: 好，谢谢，好，拜拜，好，谢谢，来，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你好，
2: 喂，
0: 你好，你干嘛嘿，来，
2: 哎，我问你哦，你波头嘿、哦，
0: 嗯，
2: 嘿，你拄只安怎讲哈？
0: 不要紧，我等下个会讲过，你过来听好不好？不清楚，搁听好不
2: 好？啊，好，
0: 嘿，嘿，搁听，好，哦，你不要直接爱一组，你爱使用方法，我等下给你教啦。
2: 好啊，五百一
0: 组。哦，拢一组一组。啊，你五百，你买五百，买爱两一组就好呢。
2: 哎，五百一组偌
0: 济？一组是五百啊，一三八零。
2: 哦，一三。
0: 嗯，啊，那两组小三百。安尼啦，嘿，嘿，不要紧，好，啊，我给你留一组一组，好不好？七条，七条啦。嗯。无够，你个爱买两组啊，嘿啊，你看你范围啊，好 ，OK， 好，谢谢，好，拜拜，好。哎，毕竟嘛，甲恁报告吼，恁呐买波涛嘿吼，范围较宽的所在，你买两组啦。吼、哦，啊！若伤过大，规层楼拢爱报，嘿，你唔通，你个直接请土水师啊啦，嘿，我无法度啊啦，你了解我意思无？咱这就是小地方，小块所在一道边尔，啊是讲呢，你有立方，吼、哦，啊是讲呢一折，吼、哦，小块报一个瓷砖，小块报一个这会使，啊，你啊规间厝要翻修的，嘿，来请土水师啊啦，我无法度。哦，啊无你要 DIY 买十组当个用啦，安尼嘛是可以啦吼。咱那规栋楼要翻修，迄无啊多啦吼。来你好，来你好，你爱啥物？
3: 诶、欸，茶盒。
0: 哦，茶盒买买两组啊，一组。
3: 买一组了。
0: 一组好来，你是姓苏吼？
3: 嘿，对啊，好，
0: 好，有拜三好你吼。
3: 好，
0: 谢谢好。好，这是阿爸母，你问讲使用方法吼，咱来听看卖吼。好，等下恁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毕竟嘛，阿爸母你问啦，讲啊，这个买回来吼，这个小补膏咩啰用啦，吼咩用啦，吼来请咱的经理甲咱介绍一下。
4: 对，来，你注意听吼，你这个小补膏你甲泡开了，就敢那像恁的积气膏安尼甲积出来有无？
0: 嗯，
4: 啊，甲积一点啊，一点啊，然后用这个挂刀，你甲抹平落去，吼，甲抹平就会使哩啊。伊这足好势，你甲抹了了，诶、
0: 嗯，
4: 这个，譬如讲有空的所在，啊是有离旁的所在，哦，你甲抹抹了，伊就安那平光溜溜，啊，恁家壁啦是白的，你就免阁油擦了哦，啊，恁家啦唔是白的，哦，你抹了，会记得爱阁油擦咯，
0: 哦，
4: 爱阁油擦，你抹了，恁家无壁岩无大件，未漏水，而且呢，咱这哦，迄壁哦。会比原来更加水
0: 哦。按我，咱那个，咱你用的时是爱薄薄啊，个好还是爱
4: 薄薄啊？都薄，你看坑大甲细啦。
0: 哦，
4: 啊，你若较大的坑，当然啦、啊。我有讲过，较大的坑，你都要用这个刮刀甲抹平，对不对？
0: 嗯。
4: 啊，你若讲到干那顶啊顶的一坑啊见尔嘛，啊，你两尾青菜有无？接一束啊，啊，你手甲火咧，伊就平平平。
0: 天哪、啊！爱看所在啦，你若讲迄个坑较深的，你个当然爱掘较
4: 掘
0: 较侪咧，把它填满嘛，把它填满。
4: 对，爱把它爱填满，这上盖重要。
0: 对，啊，偌久会打？咱掘起了后边，偌久会打？
4: 这咯，这你若讲较大片的所在吼，一工就会打。
0: 哦，一工。
4: 啊，你若讲像干那顶啊坑的有抹了有无？迄两三点钟就拢
0: 打。好安尼哦，所以阿爸母安尼听有吼，你若较大片的所在爱坑一工的时间哦，吼，一工的时间就打啦。啊，睇即几工好天吼，咱赶紧买来用哦，来厝内底该补的吼，该迄落该补土的所在吼，你甲补补的吼，啊，你边吼，你根骨，哦，你看起来足清爽，咱。刀的运势卖做改善啦，嘿呐！你讲是安怎？那规家口运势拢未开啊，然后定定安尼吼，哈像了贵宾拢为遮来，嘿，鼻癌吼，鼻癌做引起着身体无爽快，这个是咱规家口的运势问题啦吼。好、啊、来，咱现场的专线电话，若要找米金马卡，0800-715-715，0800-715-715。
1: 好
0: 好好，来来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吼，电话卡好通拍死啦，真正电话做拍卡，我知啦吼，啊，好恁耐心，爱耐心卡，不要紧，第二点钟吼，第二点钟。电话阁继续卡好不好？阁继续卡哦，来0800715715，来你好，咪金吗？来你好，
5: 喂，
0: 哎、欸、你好，别爱什么？
5: 哎，我别爱，
0: 你别爱我别呢？
5: 哎、欸，小姐，我问你吼，
0: 嘿、欸，
5: 我别安尼笔，安尼一条线笔顺可以过吗？
0: 哎呀哎呀，你用挂刀甲把抹去抹过就好啊，甲刮过就好啊，挂平啊，嘿，挂平足简单呢。
5: 安尼几多买食落去袂憋的啦吼，
0: 系啦系啦，迄拢会使用吼。好好，啊，甲你行哈，拜山好你哈。
5: 好，一
0: 组哦，是组一组，好，谢谢。好，你今麦甲恁讲啊，迄足简单的啦，连小朋友拢会晓报啦。嘿嘿，真正有够简单的，简单，你个甲刮，你个甲刮起哩，刮起了，迄刮刀，你甲抹平甲好哈，足简单的，无经栽植，连迄个恁兜的水管哦，迄个铁也会使，灰也会使，吼啊，瓷砖也会使，你个看，木头也可以哈，木头也可以哈。来，你好。

来凯旋哈，凯旋的好朋友哈，凯旋的好朋友，第二点钟恁是听袂到的哈，所以恁也别个改用手机来听哦哈。凯旋广播电台空中好朋友，第二点钟听袂到用 A P P 来听哦哈。电话继续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鲜草饼、鸡鸭饼通吃，嘛有香泡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炉，现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佚佗。
6: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3: 立慈义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来哦，第二点钟，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继续陪你向前行。今仔日咱有好食的五星级茶额、烟熏茶额，啊，咱嘛有咱的厝内底要保庇的吼，咱的石墨烯修补膏。所以呢，两项产品拢有需要的好朋友会使卡咱限定的专线，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

来电话拍卡不要紧，吼，咱阁有一线吼，0800-068-777，0800-068-777，吼，这个电话你嘛会使多加利用。

0: 咱两人的约会啦，吼，哇，大礼拜吼，比今仔日这么拢强强棍啊，歹势啦，互恁个电话歹卡。哎呦，真歹势啦，不要紧，来啦，我来讲两线电话啦，吼，0800-715-715这个电话以外，吼，搁有一支咱公司的免付费专线，吼，赶快互恁免开钱，吼，0800-068，吼，068。七，吼！今仔日咱的两种的产品，咱的茶饵是有限量的哦，茶饵有限量啊。恁若爱食鹅肉的人吼，恁就爱来遮买哦。因为我像我昨吼去市面上去外口迄个菜市啊吼，即其实我最爱食鹅肉，但是贵啦。足贵啦，我知影鹅肉贵啦，因为鹅肉饲鹅的人佫少啊，啊饲鹅的人少，当然贵啊。哦，你讲讲鸡啦、鸭啦，吼，这来比起来低吧，吼，这足侪人咧饲，啊，你鹅佫足少人咧饲啦，过来鹅歹照顾，吼，鹅歹照顾，啊，过来鹅吧，伊营养分足悬的，所以其实它就是很物以稀为贵啦，吼，啊，食鹅吧足营养的呢，吼，所以你若爱食鹅肉的人，吼，恁就赶紧来订，今仔日200组咱卖完就无啊，安尼包头的迄，吼，包头的迄。这个无限量，你今嘛甲恁挂保证，互恁买会到，互恁买会到，吼，这990块呢，互恁买会到。来，啊，这个时间吼，咱来进广告，哈，来进广告。广告，今仔日呢，咱节目当中呢，吼，推出这个产品，大家阿爸母拢足介意，讲对啦，我就是需要这个物件咯，吼。啊，前两天啊，前两礼拜安尼吼，安落雨当地安尼梅雨季节，安尼规间厝湿水湿水啊，泥胖的泥胖吼，该补的拢爱补啊啦，拢爱补啊啦。趁这几天好天，吼，趁这几天好天，你赶紧买回来补。咱今仔要介绍的是石墨烯防水无痕修补膏，会使。防水吼，而且阁会使甲你修补，吼，阁会使上漆，吼，上漆就是唔免阁油漆啦，因为是白色的吼。含有即个硅藻土，阁有石墨烯的材质，强度比一般的阿明土阁加两倍，耐水性加4倍，吼，这拢咱台湾制作的产品非常的好，这大品牌吼，神盾，吼，神盾这个大品牌，石墨烯防水无痕修补膏。啊，恁伫外口卖乌白买哦，哦，因为恁唔知安怎拣，吼、哦，真的不知道怎么挑选啦。买就是今仔日，吼、哦，今仔日你把握机会，敲电话来甲你今仔买。所以今仔日来，因为陈经理吼、哦、特别优惠给我们，因为这是吼阿爸母方便，因为出来店咱唔免阁讲啊，走去外口甲人买啊，未晓买，这 DIY 的店较大间啊，唔知咩安怎买、嗯。咱相信咱这个品牌吼、哦，这是大品牌哦，吼、嗯哦，神盾是大品牌哦，神盾。对，神盾吼，网络顶管拢找无这个介绍，无可能吼、嗯，外口那边。
1: 对，这是今天我本人来跟恁节目中，特别有在恁空中，即爸爸妈妈叫这个组合，我讲了，外口一罐一定要700块，你才买得到。
0: 是，
1: 今仔日咱七罐哦，犹太恁990块。咱将来唔捌有这个组合的，而且这几天就是梅雨季节嘛，
0: 也
1: 是人厝内面哦，拢会啊漏水啦，
0: 哦，
1: 也是讲拢会有壁癌造出来啦，拢啊一扎足歹看，所以今日才有这个组合哦，咱阁送你4支的挂刀啦。今天下午哦，
0: 哦，好棒哦！哎、欸，咱那天七条也是用偌久啊？看所在啦，吼，这嘛不一定，对啦，
1: 看所在。
0: 啊，你啊范围较大吼，你若想要家己来吼，你就买两组啦。
1: 啊，对啊，对啊，对啊，你啊看你的范围大较细。
0: 啊，我相信吼，就是阿爸母，你若要家己买吼，这袂足困难的，这个很简单的，阿孙啊来倒三工拢会使啦。
1: 哎，足简单嘞，
0: 就足简单，你个甲挂起你了，你挂刀，你个甲抹平，安尼个好啦。
1: 这个甲回归抹平啊，对啦。真好使用啦！
0: 而且伊唔是伊，虽然讲有粘性，但是伊唔是讲像咱都做定啊咧，它是伊是像咧起膏咁，你个想象它是
1: 起膏咁款。
0: 对啦，
1: 啊你袂讲水波就水定起啦，
0: 袂啦，系啦，
1: 你放心。
0: 啊，过一工的时间咧，你来看吼。
1: 对，
0: 啊，一工内拢卖去甲蒙掉啦。
1: 嘿，你都卖去甲蒙掉啊，卖甲呛掉水，互伊打起。
0: 哎呦，啊你以前你也不挑材质，你看金属材质也可以呀、啊，
1: 对
0: 吧？金属材质啊，你讲瓷砖，瓷砖买应景，
1: 哎，你瓷砖、地砖那个， 你拢总会使用这个布落去。
0: 你看，够好，够好用嘞，唔免搁去买阿弥陀，等下搁敲敲敲，搁底下念，搁底下打吼，唔免一罐有法多足侪功能的啦，阿弥搁去买油擦啦啦吼，
1: 阿弥
0: 搁去买阿弥陀啦吼，阿弥水利空嘛使省起来啦。
1: 对，吼，你想讲啊，这个水泥啊，水泥壁有这个啊顶啊空的啦吼，啊就讲咱这个壁有这个泥胖的。有空诶，
0: 哦，
1: 这个马桶诶漏水诶，啊是讲咱兜诶啊囡仔啊，这壁甲你画甲乌索索诶，
0: 哦，
1: 啊是讲这个刮痕诶，啊咱若摕物件路过，来去刮痕嘛，
0: 足侪哦，
1: 诶落擦诶吼，啊壁岩，迄壁规片落落来，啊是讲水管漏水诶，
0: 哦，
1: 啊这个啊这个茶房啊有空诶，你拢总会使补。
0: 哎呀，连茶也蛮使哦。
1: 对，木板吼，这个坑都会使甲补起来。
0: 对啦，啊，你阿公按的小木工不要紧啦，恁看安怎处理啦，
1: 嘿啦。这个油擦一下。
0: 嘿，那个油擦一下，因为咱最是主要是白色，白色是最好用，是因为壁，咱的壁拢白色的嘛。
1: 对，而且咱这个会当互你保存三年，你用不完呢，你会使甲留起来，甲放咧较凉的所在。哦，会使搁再用。
0: 嗯，啊，我要请教陈经理哈，譬如讲咱即马，咱即马拢处理好啊哈。以后个未够发生啊嘛。
1: 哦，绝对袂。
0: 安尼哦，
1: 以后就未够有这壁癌、未漏水这个代志，这来发生啊。
0: 哦，安尼足简单嘞呢。
1: 啊，当然咯。啊，无即马你来看日本建筑师，因拢指定哦，车站、百货公司啊，这个房间、古迹、饭店、桥墩。一定要用有石墨烯的哦，啊，甲这个啊硅藻土啦，啊有这款物件，
0: 嗯，
1: 哦，因只有要使用，
0: 对啊，
1: 有只好的物件，
0: 好，安尼足简单，今仔今日无买，即个你讲啦，免阁怀疑啊，990块去买去对找，而且阁免运费。哦，没有给你收运费呢，拢家己吸收呢吼，所以来赶紧敲电话吼，给那个七条的修补膏吼，佮送你挂刀吼，四支挂刀的哦，安尼才990块尔哦吼，来赶紧敲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0800-715-715，有够俗的俗啊！你呐一组无够，你甲算算啊！你呐讲范围较侪吼，比如讲一二三四楼都要补一下，一点啊所在拢爱补一下，你个要两组啊！啊，你呐讲规间厝要翻新的，嘿，得爱请土水师，无大啦，嘿无大啊！啊，你讲小地方吼，嘿，你甲备一组，等下用有够好用的吼，你够好用，啊，你趁即阵哦，好天哦，你赶紧补，啊，无过过一两礼拜啊，风台搁要来啊啦，嘿哦，赶紧的哈，来0800-715-715，0800-715-715。

十多人在问我说，啊，你今天如果那个饼干的要怎么用，饼干的你要先挂刀先给它挂起来，那血血你饼的血血要先给它挂清洁，了解吼，先用那个，你如果可以再用砂纸吼，去稍微给它撸平，好，给它撸撸的，就清洁清洁了，你要刮起来刮起来，好，我那小布膏你给它刮起来，好，你知吼，饼干的部分它较复杂，饼干的部分你要先给它用个清洁，好，用个清洁了，你搁要用那小布膏过来用哈。

0: 来电话满线，会使卡0800068777哈，0800068777哈，这线电话嘛，会使多加利用哦。来，你好。
1: 哎，你
0: 好。来，一线。好，你自由自在啦，咱那个无痕修补膏有够好用的啦吼。啊，唔过呢，阿爸母啊，你问我讲好，毕竟嘛，啊，阮规站楼拢爱补呢，安尼敢补会起来？我来讲啦，你若范围伤过超过大吼，你嘛是爱请土水师来补啦。啊，你若讲厝内一半个所在吼，咱就要再来补，你了解无吼？因为太大片的啦，你要讲啊，阮那个顶楼要做防水，这无法度啦。顶楼要做防水。这无法度啦，你爱叫专业的啦，你知吼？啊，你若讲壁啦吼，瓷砖啦吼，小可必顺的，这不要紧啦吼，这拢会使啦吼。好，等下恁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毕竟嘛，即马科技的进步吼，你想袂到的一挂材质。好，运用伫咱的生活当中是足利便的，包括即个你较早所用即个阿弥陀哦，阿弥陀敲着刷哦，顶酷酷，但是无得防水啊。哦，你也敢那阿弥陀去补土，无法度防水。即卖有上新的科技，有法度防水，防水以如何来？最主要伊的强度，佮加两倍以上，因为伊掺石墨烯伫内底。那这个阿爸母阿你问啊，啊石墨烯唔是用伫个迄个做衫裤啦，吼、哦，纺织业的啊，吼、哦，是讲医疗界啊，吼、哦，都有这个石墨烯嘛。但是你唔知啊，用伫补土的顶管嘛是有石墨烯哦，吼、哦，而且呢，伊的强度、伊的顶度更加好，吼、哦，它的吼、哦、也耐震度也很好。所以今仔邀请到专家来节目当中吼，甲咱分享，咪来请教恁的陈经理啦，吼、哦，阿爸母阿拢会问嘛，石墨烯。为什么用伫个即个所在会特别好？
2: 真侪人即爸爸妈妈讲啊，什么做石墨烯吼？真侪人拢无了解吼。石墨烯啊，伊是英国人发明的，英国人发明的哦。伊 是用咱即个啊货轮胎，就是用过即、這个吼、哦、车轮啊有无？啊，佮用即个薄薄的竹炭来浓缩起来，做起来就对啦。好、哦，叫做这个石墨烯，又经过呢。这个啊 SGS 检验完全无毒的哦，石墨烯哦，伊这个抗氧强度还是比钢铁高200倍以上啊！
0: 伊较厉害个对啊！
2: 对，都阿个阿摩托胶就说感官艺术哦，也当抗压强度提升30%以上，
0: 哦，
2: 也当提高2倍强度，升级版搁较耐刮，搁较坚固。过、来呢，这个啊耐水性，可以提高4倍，哦，搁较防水，而且呢，这个物件保证是咱台湾制造的。
0: 哦，
2: 而且我咧讲哦，这个物件是即马日本哦，这个建筑师啊，因指定所有日本建材，就是像车站。
0: 哦，
2: 百货公司，啊，个即个棚坑，啊，古迹，啊，甲饭店，啊，个即个桥墩，伊拢指定爱用即、這个吼，啊混凝土，哦，就是咱即马伫咧讲的即、這个啊，即支即个石墨烯啊，防水无粉的修补膏。
0: 听即个名，你就知啊，防水吼，个会使修复吼。防水修补膏吼，修补膏，所以伊应该是多功能的哦。
2: 对，伊这吼、哦，第一就是补土嘛，第二防水嘛，第三就是刚才咱讲的油漆过吼，叫做三效合一。
0: 哦，安尼唔得白色诶。
2: 嘿，对，伊是白色诶哦，恁家的壁啦是白色诶哦，你甲抹过了，你唔免搁再油漆啦。
0: 哦，
2: 伊直接都是白色诶啊。
0: 安尼哦。
2: 嘿，对。
0: 哦，安尼请教咱的陈经理，咱厝内底有啥物所在会使用到这个物件？
2: 好来，咱厝内面吼，譬如讲啊，咱这个壁啦吼，啊，这个天花板啦吼，出现啊一寸的泥胖啦。
0: 哦，我知影这泥胖哦，敢那像个蜘蛛网咁款吼，像这个在用对不？啊，过来哦，过一种就是讲，咱厝内底有当时在壁吼来钉物件，啊，钉了迄个铁钉啊，钉了了后拢一空一空，啊，像这敢会使补？
2: 有法度，你这壁啦有钉空有无？一空有无？足简单嘞，咱拄啊伫咧讲诶，卡叔讲你啦是即个吼啊壁癌较大诶吼、啊 这个有这个瓜板有无？咱就安尼甲抹平去的吼。啊，你若讲像这个顶啊空足简单的啦，嗯、你就甲接住像起锅安尼，甲接咱的尾
0: 啊，甲抹平好啊，
2: 甲抹起哩，平平平。更溜溜、哦、啊啊，免搁再油擦。
0: 哎、欸，安尼嘛袂歹，因为你讲啊，他不伊袂安尼像安尼，
2: 袂像阿摩托安尼。
0: 系啦系啦系啦，
2: 佮你了也流落，
0: 也流落袂啦，袂安尼水落啦。嘿，所以伊补康是做好补的哦。嘿，
2: 真好补。哦，哎、欸，咱大家唔免烦恼，烦恼讲你抹了唔知那个
0: 骨髓来，哎，髓来无买啦，吼，买安尼。过、哦、来就是讲马桶边啊，吼，咱四周。
2: 马桶的边啊，你来漏水
0: 诶。嘿啦嘿啦。
2: 马桶边来漏水，也是讲啊，咱的这个浴缸内底有哦，破坑诶。
0: 对对对，这
2: 种种会使黏。
0: 安尼哦，
2: 拢种会使黏。
0: 哦，浴巾啊吼，来个讲有一挂芳吼，伊固来吼，咱浴巾啊嘛是迄个瓷砖吼边啊迄个湿芳，
2: 迄边啊湿水啦，
0: 看到阿弥陀啊，对不？
2: 对。
0: 好，迄个所在你个改动作水里空来用嘛，不要紧啊。
2: 嘿嘿，你个抹落了，啊，你自尊骨大都等于。啊，就好啊！
0: 哦，所以它也有粘性咯。
2: 哎、欸，有
0: 有粘性，对吧？欸、
2: 对，有粘性，有粘性。
0: 啊，那也有粘性，咱、欸、手嘛，擘掉要安怎？
2: 啊，手擘掉，你甲清水洗洗咧就好。
0: 哦，袂粘滴滴啦。
2: 哎、欸，咱这保证哦，有国家哎、欸，这个 SGS 甲咱检验吼，内底绝对没有甲醛，吼、哦，啊无这个酒糜，做你放心。
0: 是。
2: 嘿、欸，这是天然的物件，所以讲吼、哦，啊，你若手擘掉。你就用清水甲洗洗咧，它就清气啊。
0: 好好好，好，安尼听到咱的陈经理在讲吼，你就知影，好的物件一定要经过检验合格。哦，包括伊内底完全拢无甲醛，也没有所谓的石棉哦，晶格伊包括伊硅藻土的成分哦，防水性，啊，佮有伊的诶环境稳定性哦，连甚至内底佮有重金属检验，全部拢是符合国家的标准哦，所以用起来就安心的啦吼，咱要听就是听侪嘛吼、哦，所以一个好的产品就是安尼。那么咧，恁十多拿介绍的方面无听到吼。哦等你锁定广告的时间，咪个卖给恁做介绍哈。有任何买询问的，吼，还是要订买，拢会使卡现场的专线，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

0: 990。好，谢谢，好，拜拜。嘿，
1: 哎，货到。
0: 嘿，对，黑猫货到付款哈。好，谢谢，拜拜，好，谢谢，好。来，今麦收收听这波幸福向前行，我是咪记吗？好吃的鹅肉在哪里？唔免个在云林食哦，不用跑到云林菜市场的鹅肉也买得到，也买得到，但是真的没有我们好吃。咪记咪你家己买，家己讲好食，真的啦，你家食看卖啦吼。对个，咱的幸福向前行这波话是咪记吗？今仔日互恁食好食的对不？但是你嘛要知营养哦，吼，你嘛要知营养。其实呢，鹅肉吼，伫个中医的《本草纲目》内底毛记载哦，吼，鹅肉伊是对咱的五脏六腑是解好，会使解咱的热，吼，解热，吼。那么呢，嘛会使补虚益气，吼，会使甲咱的胃，吼。保护好暖胃啦，吼，暖胃生津。那么对着这个脾胃较虚弱的人，还是讲常常感觉讲嘴干嘴燥的人，吼，拢最适合的，吼。而且呢，伊内底有这个 B 群，吼 ，B 群会使提升咱整个诶人体代谢功能，佮会使予咱恢复体力，吼，恢复体力。所以讲啊，你啊讲操劳的过多的人吼，拢爱加食一寡鹅肉吼。而且呢，鹅肉伊本身诶欧米伽三吼，非常的高，非常的高吼。那么你要知影讲，食好油也是白番油，伊是好的油脂咯吼。而且伊的脂肪钙低，它是属于低脂吼，低脂肪的吼，低脂肪的。重点是伊蛋白质钙高吼，它的蛋白质非常的高，所以食肉吼，咱来选择好吸收的肉吼，就是这个鹅肉嘛吼。那么呢，今仔日咱直播当中邀请到营养师吼来甲咱分享，要来请教咱的营养师啦吼，有甚物款人吼特别需要来食鹅肉？
2: 你就讲我平常时较慢性疲劳，做较忝啊，
3: 对，
2: 较操劳的。吼、哦，也是讲像一寡西药剂，西药剂洗完体力拢失去嘛，营养拢洗掉，所以西药剂倒来，我会鼓励大家加食寡牛吧。
3: 是，
2: 哦，马上就甲你补充体力啦。
3: 很快吼、哦，那个恢复速度很快哦，吼、哦。
2: 对，因为伊马上吸收，
3: 是，
2: 牛吧是上紧和人体吸收的。
3: 哦好，啊，搁算呢，搁来请教营养师吼。真侪人减肥个是想讲，要来给加一寡高蛋白，但是呢，因为怕吃肉，肉会有油脂嘛，哈，油脂嘛。但是我一听起来鹅吧，哈，应该做适合呗，是不是？因为油，伊安听起来、就是因为是高蛋白嘛，好，啊，搁低脂肪嘛，好，是不是？对，所以讲卖大家拢食轻盈吧。哦，每次都减肥的人都吃鸡胸肉，是不是？买西有无赶快的选择来加这个鹅吧？
2: 啊，食鹅肉搁较好，
3: 搁较好哦。
2: 减肥加大颗诶，医生讲你糖尿病控制
3: 控制体重诶，
2: 爱减肥爱较瘦咧，啊，着食牛肉。迄有时阵减肥诶人一直食鸡胸肉，
3: 对啊，较食个食鸡
2: 胸嘛会失调了。
3: 有较食个食鸡胸肉，食到做神诶
2: 啊
3: 吼。
2: 会啊，哦，即卖搁加一个选择。哦，就是鹅肉搁较好。
3: 所以其实包括阿爸母啊，因为慢性病人吼，等比如糖尿病啦，还是讲你个登记你卧床啦、或者是你定你找病，你讲虚弱的人都要多吃，对不对？
2: 对，咱都在讲讲气无饱，
3: 对，
2: 血煞袂叮当，吼，糖尿病搁控制无好。血就会黏嘛，黏黏糊糊啊，啊，身躯浸伫糖水。啊，所以你得爱为食食开始改变哦，啊，对食牛肉，牛肉补充营养，啊，就会使相对来讲，嘛会使控制一寡病情嘛。
3: 是，所以哦，卖讲伤欠嘴啊，欠到大行都唔敢食啦。啊，其实我们要挑选好的蛋白质哦，啊，所以呢，咱若要食好的蛋白质，当然。你也是选择牛肉，够足好消化的吼，营养价值够足高的吼，就适合咱的长辈时代来吃。后来，咱这部的专线电话都加利用，那要找笔记吗？看0800715715。
4: 不过是买鹅肉。

来电话拢给小姐接吧哈，恁的0800-75-75的电话呢，卡袂礼拜个卡0800-068-777，好吃的鹅肉、哦、不好吃砍头，真的好吃，很 juicy 呀、啊，很 juicy 个时候吃到迄个肉夹吧，好、哦，喺外口你袂拢打壳壳，啊，恁只有吃到肉夹，好、哦，无同款啊，无同款啊吼。

0: 心爱的。
1: 没啦，你若写一首歌在电脑，你好吧，我接无到嘛，好吧。无啦，阿姨，嘿，对，伊个卡，哈。

0: 来，因为吼，阮即马满线吼，所以电话跳河，电话跳河，阮小姐佫甲你问，啊，你是住倒啊？啊，你的电话啊，佫甲你订复一下哈，甲你确定一下，因为今仔阮甲你的电话。迄个王小明到位王大头去啊，那个无好啦吼，所以呢，咱的电话拢即帮跳线吼，来0800715715。好，咱来进广告。今仔日咧，吼，咱的好正的茶儿吼，生意有够好诶，咱大家拢小手买买吼。恁若电话卡袂入来吼，恁就是卡手卡慢咯，吼吼，赶紧把握机会吼。好正的五星级正婚礼的茶儿吼，熏茶儿个滴。来，今仔日咱的快闪组合吼，绝对无听到，毕竟要去甲恁报告一下吼。来，一包是200公克吼，一包是200公克，咱这拢真空包装的吼，冷冻栽培哦，吼！来，咱的快闪组合就是5包的茶鹅，5包吼，5包茶鹅，搁送你2包的鹅肉丸哦，丸啊，鹅肉丸2包的哦，吼！安尼呢，总共这个组合就是1380块。这是一组，啊！你若讲人口数较侪，还是讲好食，来，你今仔推荐你买2组啦，买2组，阁互我俗300啦，好不好？哦，来买2组，就是10包起哦，吼，10包的茶鹅哦，鹅肉丸几包？鹅肉丸4包啊，等于4包啊嘛，对不？吼，安尼总共才2460块，哦，你个算嘛，1380乘以2。个小300嘛，说下个要什么？毕竟蛮算好啊哈，2460块尔啦，你也买2组啦，吼，买2组就是这个介绍啦吼。冷冻运费个唔免甲你收哦吼。来，0800715715，0800715715，介绍个要来请教咱的营养师啊吼。咱这个5000级的茶鹅正制作的过程是。就好做的，就搞工的。现在营养师哦，甲咱分享一下吼，这个整个制作过程。
1: 像迄婚礼的熏茶鹅，肉质真尔好食，就是咱一定跟选差不多90天到100天的牛啊，吼、哦、用这个中药材都去呢啊，生过浸过，吼、哦、再用这个啊这个蜜啊，吼啊茶叶啊慢慢啊火来加熏，啊所以肉质呢是安尼真。扎实哦，在北啊，个卖茶哦，接个足济啊，地芳甲熏香啊，呢一丁都去踏起哩吼。啊香啊，啊个卖味。
0: 嗯，是，而且咱个是用这个90天至100天的鹅哦。哦，我相信这个口感应该是上介好的时阵。
1: 啊，这个时阵上色上 Q 哦，上好食，就是90天甲100天的鹅，
0: 差不多吃3个月。
1: 差不多，
0: 3个月，所以是肉质是最好吃的哈、嗯。所以恁今日食到的这个茶鹅，不是干那功夫赞了哦，重点是肉质哦，精挑细选过啊，然后佮经过高发冷制哈。阿爸母啊，恁若收到物件拍开诶，吼吼，你会感觉讲奶只香，好香哦。嘿
1: 对，吼真香，吼而且这拢哦，咱高发甲咱用好啊，后门的避风甲咱用好啊，吼。嘿，拢袂臭哦！啊，而且你若要食吼，为冰箱摕来退冰，阿妈就会使直接食，拢免煮过。
0: 啊，干麦微波？
1: 若想要微波，你就甲微波。
0: 嗯。
1: 哦，啊，若讲像啊，冰箱时哦，腰杆冻袂掉。
0: 食冷的嘛会使。
1: 冷的嘛会使。
0: 哦。
1: 摕出来退冰嘛，上就会使食。
0: 所以食冷的也会使，就是讲你冰箱退冰啦吼，稍微退冰一下。那你若讲要做冷盘啦，对啊吼，你就是说不用再加热、嗯。有的人真的是不吃热的呢。
1: 现在愈来愈热吼，嘿，啊是讲有的啊老公要配烧酒。
0: 哦，对吼、哦，下酒菜。摕
1: 来退冰，是是是，马上会使配啊咧。
0: 所以吼、哦，来咱弄真空包装的哈。打开就可以吃了哈，打开就可以吃了。来，咱今日的组合，你若要买一组，就是5包的茶鹅，佮送2包的鹅肉丸，安尼1380块。好，啊，你若要买2组的，佮俗300块哦，吼，买2组佮俗300块，只要2460块，吼。今日唔免同恁出门哦，电话卡入来，0800 七英哦，七英哦，不用运费，因这拢爱运费的呢，冷冻运费拢爱阮家己出的呢。
1: 对啊，所以佫扣掉冷冻运费。
0: 对啊，啊，
1: 一包出剩偌济了了。
0: 哟，所以赶紧把握机会哈。安尼算算嘞，真正无甚物利润呐，吼，一包甲220块，一包甲220块，会使食到正5000级的烟熏茶鹅，来赶紧打电话吼。你若要一组，就是5包的茶鹅，佮加2包的鹅肉丸送互您，安尼是1380块啦。啊，你若要第二组的，佮俗300。买第二组，阁续300块给你吼，安尼话者，2460吼，一包才220块尔啦吼。来，赶紧卡电话吼，这数量有限，200组卖完就无啊。0800-715-715，0800-715-715。
2: 来，来你好，来好来，你好，
3: 喂，
2: 好来你好，你好，
3: 我要查鹅，
2: 好查鹅啊，二线哈，二线。
3: 喂，
2: 我是不是挂太快？好、哦、来，来，你好 ，Vicky 吗？
4: 小姐，我要一组鹅肉。
2: 好，一组鹅肉，好，那你等一下哦，哈。我帮你写哈，等一下哈，来761嘛哈。好，一组鹅肉 ，OK， 好，礼拜三，好，谢谢，拜拜。好，你好。
5: 我要查鹅。
2: 好，查鹅一线哈，一线。来，你好。
5: 小姐你好。
2: 不爱上。
5: 你八边两组。
2: 啊，八边哈，两组来。
5: 查鹅两组。
2: 好，拢两组两组啦哈。
5: 查鹅两组。
2: 好，我下去。好，拢两组两组哈。
5: 好，是。
2: 啊，我跟你讲哈，记得八边爱那个月底开始收啊哦。
3: 好，没问题。
2: 月底，那个外边爱6月27号收哦，好吧？好好，啊，两个无同时间哈，好，谢谢，好，谢谢，好。

0: 来，你好。
1: 喂，
0: 你好，被爱上。哇哇哇，等起来，你好，你好，你好。
1: 哎、欸，我要被爱查。
0: 好，查尔，好，二线，二线，好来。来，你好，帮聊哈。
2: 来，
0: 你要爱上。
1: 我
0: 变哈，来，我变要几组？几组？来，零九三一哈。
1: 0931395404
0: 好，我给你写起来哈。几组？几组？报变啦哈，好。好，安尼二七二七，好，你收哈。
1: 红
0: 酒迄就对啦。
1: 嘿，27号
0: 收哈。嘿嘿，对，好好。来，你好，你好。哎呦。来，你好。
3: 你好，
0: 来来，二线二线。
2: 喂，你好，咱们查尔老师。
0: 来，你好，来，你好，比金吗？查尔在讲几单？
4: 就问一下，查尔当时会到哈？
0: 查尔礼拜三就到了。
4: 哦，礼拜三就到。
0: 对对对，好，来04072哈。
4: 对哦、
0: 好，你要查耳就好了哈，09728382 04，好，一组就好了吗？
4: 对对对，
0: 好，谢谢，好，拜拜。

0: 哎，你好 ，Vicky 吗？
1: 哎 ，Many，
0: 哎，要什么？茶盒吗？
1: 鹅肉，
0: 鹅肉，来一线一线哈，一线。喂，你好，咱茶盒要几多？来，你好 ，Vicky 吗？来，你要爱鹅肉呢？
1: 对，
0: 两组属三八了哈，09636650965哈，6069038好，两组，礼拜三哈。好，谢谢。哥吧，正常收啊，今麦咱的波头的爱27合收啊哈。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鹅肉你。好，来一线一线。哎，你好 ，Vicky 吗？你要爱啥？哎，你好。
3: 0965500703
0: 哎，你好，要爱啥咪？你买啥物？
3: 安尼阿姨哥吧，拜三先互你收。
0: 好茶盒哦，啊，这有资料无？不要紧，等小姐查就知啊。来，零你是迄个，等下你是迄个0921吗？来0921351016，别讲大哥，我无法度甲你抄地址，都满线吼，袂使占线。啊，我来讲抄无地址，小姐靠你好不？啊，若无靠你，若无靠你，就是 OK 吼。安尼好不？你要几组？一组好，好，你若无电话靠你，就是 OK 啊，吼，会叫你啊哈。

0: 哈，
1: 行嘛，
0: 嘿嘿，对，安尼好哈，好，谢谢，好，谢谢哈。阿爸母啊，甲同听，有当时我话甲大细声，话甲要无声去。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哈，好来。加深的，加深的，来，你好。
2: 喂，
0: 来，
2: 嘿，别爱，
0: 好来，一组一组来，一线啊，要报备啊，哈。来报备，来，你好，你好，来，
3: 嘿，
0: 你别爱上。
4: 查
0: 尔，查尔哦，来，阿丽贝几座两座，几座零九八九的哈，零九八九的哈，八一七四九三号啊，几座号拜三好厉害，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哎你好，
5: 哎，
0: 来一线。来，你好，你好，嘿，礼拜三，查尔被贵州，
4: 两周，
0: 好，零九八一哈，三五五一一二号，好，两周两周哈，好，谢谢，好，拜三拜三，好哩，好，谢谢，好。来，你好 ，Vicky 吗？
4: 哎，我各一组，
0: 各一组，各一组哈，伊两种拢袂。你那茶耳杯两组个小三八啦，好小三八啦。阿文讲，拢冰起来，拢个冻起来，要正个乌，这种物件个是要让你方便。你唔免个安尼吼，个甩风台天安尼，诶，风台当时来唔知呢。啊，风台天，哪讲你出来吼，有这个茶耳坑里冰里冰冻，够方便的呐。好啊，人你起价，人你把你起价拢唔接，咱把你起价拢唔免烦恼，这袂个你起啊。这个上格霸王，好哩吼，来叫好康吼，来你好，来你好 ，Vicky 吗？
6: 好，你好，
0: 被爱上，
6: 我
0: 变高八高，
6: 高八高，
0: 嗯，
6: 哎，我一组，
0: 好来，啊，你买了高八买无？高八唔买呢？
6: 高八我对，
0: 高八是1380。1380啊，你哪会使？佮加买一组啦，加买一组哦，迄俗三百，安尼一包较无够二啊五呢，系啊，一包不到250诶，很便宜哈，便宜。啊，佮鹅肉丸哦，好吃的鹅肉丸呢，二线接一下。啊，爸母的营养吼，我跟你讲啦，食物两百只内底。肉类的上佳好，啊，肉类你唔敢惊无好消化对不？我跟你讲，鹅肉上好消化，鹅肉伊内底的营养素两倍至上佳高，足好诶好。来，你好，
7: 你好，
0: 你好，
3: 安尼拜四号
7: 你好，你好，
0: 你好，要爱啥？
7: 我要问你，
3: 你拜三要中到十一后呀？
0: 安那袂哦，诶，七条到我到。
3: 好，谢谢哈。
0: 嘿，来一线帮他接一下，好，他要问价格。
3: 喂，你好，咱先。

0: 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做爆话是毕竟嘛，现场毫不转散，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毕竟嘛你讲话时间吼，你嘛会使继续卡电话吼，咱的小姐拢会甲你接听。好，继续呢，搁要来请教咱的陈经理啦吼。其实我知影阿爸母啊，恁的心态就是刚刚讲啊，旧厝啊啦，好厝嘛旧啊啦。啊，人嘛老啊啦，拢搬大用啊啦，啊，啊了，判一个判伊啊，紧在去啊。唔过你敢知影，一间厝会是会影响着咱人住伫内底人的运势哦。吼、哦，所以你遐判遐该补的、该修的，你拢无咧甲管伊哦。啊，紧在去，其实影响着运势以外，上重要，佮有一个安全性的问题哦。吼、哦，绝对袂使安尼紧在去啦。
1: 嘿，对无？吼、哦，对，我咧讲吼。你若拢无差别啦，后摆第一就是啊，会去伤害到这个啊结果，所以咱厝啦，这个厝就会发生啊啊这个问题，大的安全的问题哦。哦，
2: 对，安全性。
1: 第二呢，对、嗯、这个水分啦、啊，吼、哦，也导致到这个墙壁内底，而这个钢铁有无也生锈，所以过会膨胀，也、哦、来破坏到这个混凝土啦，吼、哦，甚至呢会大幅增加地动的时阵。规间厝怎啊倒落去的风险哦？
2: 危险哦！嘿，
1: 对，过来呢，就是讲啊，危害着咱人的身体健康。
2: 嗯，
1: 因为这个水气哦，来接触到这个水泥内底，这个钙离子啊，也流出来，形成了这个壁癌，并且呢，会伴随着这个黑斑呐、啊，吼、哦，啊，加这个霉菌，哎，霉菌哦，
2: 嗯，
1: 啊，来诱发着咱这个呼吸道。哦，有人讲啊，喘气，我最近咧喘气咧，真艰苦，
2: 迄、
1: 哦、个甲这拢有关系啦。啊，有的人是过生过过敏啦，啊，过敏就是讲啊，你若内底有这个危害物件、壁癌，
2: 伊
1: 身躯定会痒、会痒，就是安尼。
2: 对，所以做侪人唔知讲，好，我迄个食药啊也无效啦，啊，食什么益生菌也无效啦，结果是壁癌的问题啦。
1: 对，啊，佫抓了最后
2: 哦，
1: 可能炎性感染。厝边隔壁的关系拍歹去，因安那呢？
2: 嗯、
1: 你啊涉水啦，将留去隔壁去有无、
2: 嗯？
1: 啊，这都要赔偿人，也来产生了纠纷嘛。最后都要去，还去行法呢，去作废去的。
2: 哎呀、哦，所以唔通讲安尼吼，管他伊去。
1: 咱厝内面吼、哦，譬如讲啊，咱这个壁啦吼、
2: 哦嗯，
1: 啊，这个天花板啦吼、哦，出现啊一寸一寸的泥坑啦，一开始呢，你无该注意哦。那是等个落雨，你才发现讲，哎呦不得了哦！开始伫咧滴水啊，伫咧漏水啊哦，甚至呢，也来造成了这个壁癌呐。哦，这个梅雨季节有无？哦，即马大家知影落雨落过了十天嘛，
2: 啊，
1: 厝内面拢会潮湿啊，佮加上咱这壁面哦，啊，这个破损吼、哦，等于是啊，哦，这个漏水开了一个大门呐、啊。咱厝内面呢是漏水哦。就等于一个老宅同款哦，爸爸妈妈爱给你。厝内面啊是一个老水哦，你就是咧老宅啦。这个时阵，如果你若无及时来甲做处理啊，轻者哦，这个美观吼、哦、外观会受到影响，当下伊在厝内面的结构的问题啦，装潢完全破消去，维修费哎呦，惊死人啊！
2: 安尼吼，对啊，所以你看你是要开大条、开细条嘛？吼，咱即马很主是开是细条钱，你家己报哦，家己报，因最简单呢。哦，等下甲恁讲，嘿，这个很简单哦，你个甲刮起哩，啊，就挂刀吼，会送你，啊，你个甲抹抹吼，啊，你该搞该补的所在，你个补补，就简单的啦。你拢家己会使做啦。小朋友要来倒三缸嘛，无问题，因这安全性就好嘛，它很天然的成分嘛，吼。后来，咱先休困一下吼。你若有任何产品的问题吼，要询问的吼，拢会使卡现场的专线，包括要订买吼，拢会使卡空八空空七音哦，七音哦。今哦，搁剩无几分钟的时间哦。来，你好，要爱什么？来你好，比基吗？
3: 喂，
2: 来你好，
3: 哎你好，
2: 嘿，
3: 请问哦，迄、那个小补，
2: 小补刚好，你一线一线刚刚确认一下电话，怪怪的，你刚刚确认一下电话。人生好亲像一支，来你好，你好，
4: 较大的
2: 时阵啊，嘿，破病吼，你要爱一种吼，你是控三的吗？
4: 零三五，
2: 哈，五三五这支吼，
4: 五三五六五八八，
2: 好，一组破病，好，安尼好哈，二十七号，哎，拜六，不，这
4: 是拜六，
2: 这拜六搞，这是拜六哈，
4: 拜六，
2: 嘿，好，谢谢。恩恩怨怨，就予过去，情义一切，我予开，卡归去。来，你今仔甲大家报告吼，咱今仔即个天好天的时阵，你赶紧来报。好天赶紧来报，因为佫过一阵嘛，风台当时要来，唔知影。到时阵恁兜呐涉水吼，涉到足严重，又佫摕桶仔来巡吼。真个爱趁即几工好天好，足好天赶紧来报。吼，安尼啊讲，七月时啊，人迄个风台天佫要来啊吼，赶紧的吼。0800-715-715，今仔日咱的鹅肉嘛足好食，鹅肉一组内底有五包，一组五包是1380。你若买第二组的，佫俗三。买第二组阁少三百，好食，这是冷冻运费无甲你收哦，冷冻运费没有收哦，吼，安尼阁送你鹅肉丸呢，你若买一组鹅肉丸送两包，买两组的鹅肉丸送四包，安尼了解吼，来0800-715-715，0800-715-715。哎，你好，米奇吗？
5: 喂，拜拜，感谢
2: 你。别别别别，二线二线。
6: 喂，你好，咱们说谷歌了，谢谢。
2: 哦，电话给您看哈，毕竟要跟您说再会啊，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咱每礼拜日每个礼拜天下午4点到6点准时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德利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利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利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0: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来，这波怎么有点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说你翁光要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孔八孔七孔孔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民宿瓦联民宿老的老家喝酱者料理罗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险，对不对哈？但今天要你详细了了解的就是，有一挂药你吃了来开车，同款你反应会变足慢的，甚至会出现着疲劳、晕啦、专注力啦、判断力啦也是足慢。个安尼那开那全部困去，全部度过去，甚至有些会感觉讲，哎呦，我还看物件模糊安尼啊。所以这种药啊，吃了种反应，我们都统称叫做药驾，而且药驾的危险程度不输乎酒驾。哦，所以是咱这个台北市立联合病院的林森中医昆明院区药剂师，好，药剂师郭宏毅郭药师，伊今仔可能用前头比如分享的这一篇，就是药驾，危险程度不下于酒驾，所以伊咧讲，一般伫咱药啊食落去，有这种晕晕的情形，甚至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的哈，产生嗜睡、晕眩、专注力、判断力什么都下降的这个问题呢，伊讲大概有三米种药啊。部分特定抗精神病的药，好，阿哥再来安眠药啊，好，阿哥一挂抗焦虑的药啊，抗焦虑的药啊，最吃落去，我来爱困，人个就神，好，阿哥肌肉松弛剂，这也是同款，人个叫做忝，叫做神呢，好，阿头壳安尼晕晕，阿哥再来无力，肌肉松弛剂。真正会无力的，你不知嘿。再来就是抗组织胺，好，抗组织胺还有什么呢？有一挂止痛药啊，这些止痛药，部分都含有一些鸦片，好、哦。啊，佮有一挂降血糖的药啊，哦，这个较时常听到，降血糖的药讲了伤过紧，你就会晕晕，甚至会皮皮喘，好、哦，啊，佮再来会结小骨叶面。所以这可开车很危险的呢。好，再来就是，这个降血压的药啊，哦，降血压的药啊，有可能造成头晕、头痛、视力模糊，好，啊个这个人全身肌肉无力的情形。再来就是，咱比较较无听过，就是目睭的散瞳剂，就是目睭药啊，那个眼药水就对了哈，点落去，造成咱瞳孔放大、畏光。就是看到光线哈，人的迄个目睭会不舒服的。好，阿哥再来，散瞳剂一点下去，有的会产生视力模糊。啊，所以你目睭呐模糊哈，然后目睭灰灰不啊，看这菜龟在开车也是一件足危险的代志。这些拢会当归类，它就是药驾。啊，你讲酒驾。有机器会当测讲啊，你啉几帕的酒精，哈、哦，对不对？你这酒啉了，你是啉偌济，好、哦，有偌济帕的酒精，这种测得出来。那药啊，敢测得出来？药啊嘛测得出来，不哩个唔是伫心境当中，心境当中测不出来。但是伫要开车进前，你家己会当先测，自我检测的对了哈。怎样一个自我检测呢？哈，稍等下，阿公家念念的，恁那是都搞我讲，是，那的表示讲，你今仔日袂当开车出门啊。就是你要开车进前，你有食什么药落去？好，你要开车进前，你会感觉讲，哎，今仔日药食了，感觉人啊真忝，吼啊真疲劳。所以我今就是用一个评量表，和恁去评估的对了哈。再来。头晕，我即摆就讲，我进店家，恁若讲拢甲回答是，吼，安尼就对个啦，吼。来，迄、那个，一个即个爱困，哎，感觉人足神的，吼。啊，再来，就是头晕晕，或者是视力模糊，头晕晕就是比较啊，看物件安尼不会，会不会？吼，那会，安尼就袂使。再来，反应迟钝，佮今仔日佮咱的迄个脑筋拍干吼。我今天就是脑袋不好使了啦，看他那脑筋顿顿，安尼的对哈，是安尼的是，个第一题啊哈，哦再来，注意力难以集中，是不是？是哈，安尼个对啊，啊那个给血糖，给血糖该喝缓哦，你这药啊吃了哦，比如讲你也是吃血糖药啊吃了，你也
有这个饼青瓜、心肝头皮泡菜的皮皮出来。好、哦，这就是真正讲你今仔食了这个血糖药啊，有可能，和你降一个血糖伤低。如果是哦，那就不要开车了哈。哦，再来，就是医生开给你的。哦，药袋啊，内底是唔是有写不宜开车，或者就是讲咱药仔食落去，哦，就是不宜开车，请勿驾驶，或是对操作机器能力有影响等等，伊老甲你交代这个代志，交代这个代志，是不？有甲你交代这个代志无？伊老甲你交代这个代志是的话，安尼，伊就是意思讲叫你迄个药仔食落去，上好咱就是卖开车出门啊。拄只我所讲的，加的对，你要开车进前都可以评估啦。如果都有这些现象的话，那你今天真的不要开车出门啦。哦，你看是要坐客人车，还是要搭公车，还是要搭捷运啦？啊，不然就请朋友带你去上班啦，好不好？请假啊，请假转勤都无去啊。但是要上班阁袂使，啊，上班开车阁危险，安尼要安怎？那你就想办法，办法家己想的，无就叫厝内人，啥物人甲你载，对不对哈？好。欸、所以说这个郭医师哈，郭医师已强调，即使药品副作用感觉是轻微，但是有可能在紧急状况之下影响到你的反应力跟判断力。进一步危害的主心跟他人的安全，所以有的要定名如跟老标示小心开车字一样的警语哦，就是在提醒咱乡亲的，比如用药期间的行车安全的。好、哦，啊、再来总结的、就是，中共一句就对了哈。防范药价的关键在于看标示啦，哈，就是你要时阵，你一定要斟酌个检查药袋是不是有红色警语，还是请勿驾车的这标示的对。啊，再来问药师啦，无确定这药是不是引起的嗜睡，或者是用品的时阵，主动你询问的医师，或者是药师哈，家己爱开嘴问。再来勤自测就讲啊，家己爱过来去检测家己啦哈，开车要上路进前。拄只迄个来简单的自我要测的这个题目评估，你家己消化评估起来。当下如果大概都是是佛的比较少的话，那也就表示你今天不宜开车啦。好，所以讲咱今仔这批的就要提升的咱对药价的认识，唔单讲是保护家己，嘛是对用路人的一份责任得着。哈，咱拢希望咱大家在出门拢是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啦，好不好哈？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 B B 小公播房，台湾连线，大家来。就回我峡谷呢。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区内哦。对爱的这个解说吼，少年少年的，因伊人爱像什么？少年有少年的，因的爱法啦。嗯，安尼也讲吼，啊老的老的嘛，吼老的爱法啦，系啊，你也听哦，这个故事，这是吼，小陈啦吼，这小陈其实伊讲，伊妈妈吼。就是早餐都是千篇一律啦，因为给记得做这当啊，厝的每一工早顿拢是同款的。他们家的那个早餐就是长安能夹吐司啊，葱蛋夹吐司啊，伊讲从来唔捌变过。哎，讲小时候伊嘛唔知讲到底有介意食这个葱蛋夹吐司无，只敢那知讲大人创啥伊就食啥安尼的对，所以每一工透早。伊就是千篇一律的早餐，唔捌讲有换新换新安尼就对啦吼，换新换新有几个因老无？伊讲妈妈的特登下载拢是这行名，无变过。伊讲一直到伊高中大学时，顶学校附近有一间小早餐店呐、啊，讲起来嘛是很简陋的早餐店，但是伊发现新世界。安那讲，竟然有糜、有咸菜、有油条、有烧饼、有奶茶。伊讲其实这唔是啥物了不起的早顿，但是讲已经互伊青草甲互伊感觉足惊吓的。他们家从来二十年的从来就没有变过的葱蛋加吐司的炒蛋，所以讲对于二十年来早餐的概念是完全颠覆了，完全颠覆。伊讲从此间的早餐的渴望哦，彻底被唤醒。伊即摆啦，周末等于找伊老母哥夹蛋吐司改书号的时阵哦，伊讲那个吃在嘴巴真的是再无味道的对了吼。所以即摆啦到周末回家的时候吼，伊开始记住食伊老母哥做的这个、做的这个夹蛋、葱蛋夹吐司的这个早餐啊，伊连个都是伊外面食，五用鸡仔楼吼早餐五花八门，所以他就。不吃他妈妈做的早餐，除非说自己懒得不想吃出去才会勉强将就着吃啊吼。他说有一次啦吼，就是他回家嘛，然后他爸爸吃着妈妈做的那个夹蛋厨师的早餐吼、啊、然后他睡醒了，他就冰箱拿了牛奶吼，啊跟去超商买的草莓夹心面包，哎、欸，那个夹椰草莓面包不错吃，嘿、欸。哎，讲有位婆婆甲姑娘热一热啊，然后坐伫迄个餐桌前哦，啊，就跟爸爸妈妈开啦。哎，先跟妈妈讲，然后妈，哦，我真正服了你呢，数十年如一日，你这行拢冇变过。然后跟老爸讲，哎、欸，爸，你嘛做好吃的呢，啊，你遐坐当阿母啊，一个葱蛋夹吐司。你都吃不腻哦，你拢食袂咸哦。哎，老爸讲，啊，食咸的又安怎？嘿呀、啊，啊，你老母就干那要做这行尔，哈、啊。我老母干做这行哦，因为嘿呀、啊，因为你老母结婚之前是临时抱佛脚，肯定外婆现学现卖的呀、啊。啊，你袂使咧讲啊，因为你老母人一做小姐时娇气得很呐、啊。啊，讲人伊原来是好命人做囝啦，嘿呀、啊，所以讲什么饭，伊的什么菜都袂晓煮，袂晓做啊。所以从葱蛋夹吐司是要结婚之前，含外婆吼现学现卖，我那这情况好命囝的店，哎呀、啊，所以人也要做相吼，和恁爸家算袂歹的店的，吼。伊讲啊，唔过看爸咧讲的时阵，迄种虽然咬咬咬，迄种感觉吼，我好像也还没有完全没感觉是吃腻的那个样子，挨着店了哈。他就问老婆讲：“你臭小囝，啊，你真是够大呢。”啊！你唔是同款，你安尼做细汉，唔是拢食我煮的，唔食我做的这葱蛋夹吐司，唔是我一路大概百百年啊，我是有大叔人伊啊，哈！你讲得点有影呢？我那大概百百呢，那个时阵阿母啊，大家拢用古典话念哦，可能要大概百百嘛是真难，一个是学校的篮球队，嗯啊，所以讲真汉草真好啦，吼好。伊讲后来，伊是咪大学毕业啦？啊，我那娶某啊，吼，一家三口。伊讲啊，嗯，因某嘛是独生女啊，
哦，赶快哦，娇生惯养啥拢未晓煮啦，所以到尾因拢是啊，一日三餐拢伫外面解决啦哈。啊，唔过你看外面的物件食久了会生袂，足生的，怎么呢？食到到尾唔知要食啥的，所以变成两个开始饿住啊，哎，开始饿住。每一个人拢头第一排，无啥物人拢头诶、欸、开始的做好煮菜没有，拢开始饿住。然后呢，两个阿婆呢饿住。一段时间也各自能够做几样拿手菜出来了呢，对啊。啊，煮的，你看，今麦来人伊某暗顿，有当下等添人暗顿嘛是拢因太太在煮，敢无讲人伊迄个小陈人伊娶这个某，敢无讲我那独生女，人得完了也要煮啊啦，真的。所以说嘞，伊讲一渐渐明白，人生就是这些柴米油盐。就这样，在柴米油盐的光阴里，哈，就是安尼，甲咱的囡仔聊聊，我饲大汉的，无唔对啦。所以讲，拄啊到因老母65岁迄一当吼，身体出问题，好去病检查的时候，讲是肺腺癌末期啊，哇，肺腺癌末期就歹活的点，所以3个月后，因母啊就走啊，啊，所以到因老爸吼，真孤单，所以一直到因老爸70岁时，伊甲母参详讲，啊，无甲阿爸接来咱兜住。好啊，人这某嘛真讨妥哈，再来厝大，所以都开始的时阵都我那小陈因创啥的煮啥的食啥，啊，其实小陈人在下讨早吼，人因的早餐变化较侪啦，吼有稀饭、小菜、花卷、抓饼什么，那变化较侪啦哈。因老爸嘛是安尼食，多少一摆哈，小陈讲啊，我得从阿阿婆周末困过头去哈，啊，煞总啊。从我想我起来要煮早顿，啊娘喂，起来想讲要9点啊，啊看老爸已经去外面运动吼，啊顿啊已经伫遐翘脚，伫遐咧看报纸，啊就问老爸讲，啊哟爸，歹势啊，冲过头去，啊你食袂？你巴肚枵啊吼？啊老爸来讲，没老爸枵啊，啊我都啊啥也袂枵，啊是伫外面食哩，讲无啦，啊都我都出去买一条吐司吼，啊家己蒸一个葱花蛋呐。啊，我就总啊安尼夹吐司食啦。我想讲，恁可能是袂爱食这味的，所以我无帮恁做啦。一只抽屉也拍开，果然有半条吐司。哦，这个时阵哦，伊总伫个灶脚行出来，跟老爸讲：“阿爸，啊你食规半世人阿母啊做的吐司夹蛋，你还阁没有吃够吗？”啊，即摆老爸放下报纸吼，伊就甲老花眼镜揢了，讲：“你戆囡仔，怎么会吃够呢？”一辈子都吃不够，天开的所有早顿拢无恁老母煮的迄个吐司夹蛋遐尔啊好食。吃一世人的吐司夹蛋，老爸竟然讲天开的就是无一项早餐，就是像恁母啊煮的吐司夹蛋这么的好吃啊！这个时阵哦，小陈终于明白啊，伊讲原来伫阮老爸心肝内。那是天下上盖好食的早餐，出席出去才明白，这也许就是这会到底40几当中来唔捌讲过爱的老爸老母对爱情最好的诠释。所以讲爱是啥物？是伫个无一个人的透早，另外一个人赶快哦，如此深深的怀念他曾经做过的一盏金做过的那一成不变的早餐呐、啊，那才是世界上最美味、最好吃的早餐呐、啊。这就是哈、哦，有会人的爱情了、啊。恁少年的讲，哼，定食迄啊迄，你讲烧饼、油条有什么好吃的，对不对？嘿，今晚很多、哦、早餐真正各式各样啊。告诉你，你老爸爱吃的。还是每天早上你妈妈买回来的烧饼油条，那才是最好吃的早餐，真的。是要让老的当然看就告老，对吧？对啊，那就是那份对爱情的执着，肯定少年不讲啦。当不当哦？那你要过小是发一个障碍嘞，一个问题，就要离婚啊！啊，都无晒，波涛顶的化修兵啊，可怜呢。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困即摆政府哦，真正哦，扣这個、真正来扣这个税金哦，比如讲像房屋税啦，啊是讲这个土地啦哈，啊是房地合一税啦，反正有关这些，你真正是你的财产的部分，你扣税真有够重的呢。夭壽當了，現在那天我又聽到什麼連租處給人沒有，租處給人你也不會申請自用的，有的沒有，現在連那個咱的是每年當的是什麼啊，咱如果五月沒有申請的那種什麼稅啊，啊
1: 房屋稅
0: 啦，哦夭壽好像說幾十萬塊，真正哦，是几啊，唔知三，就变成总变三四倍。嘿，有当啊吼，咱若对这种申请一要证件有诶，咱但是无了解的人，你像阿爸阿母啊，根本伊也毋捌这。嘿，有当像我一条断讲，哎呦啊，我今年扣诶这个房屋税，较会比旧年加遐侪钱安尼。你会讲足莫名其妙诶，有当下拢必须爱注意遮一寡资讯，你敢知影？反正你若有厝的人，你就是有财产的人啦。你有财产的人，你若安怎弄，你无家己扣税，就家己扣足重的，就对啊啦。你有八行料啦，你有八行料，简单讲你有八行料啦。我这有当下哦，你啊，那拢关门做皇帝，拢无必去了解外口的世界新闻啊，是人今麦什么有诶无诶吼？你怎样啊？讲我鬼也不是办法，这也不是办法。但我了解一下，我再来讲。哎，反正我知道你爱去申请啦，自用住宅啊。如果是非自用住宅扣开房屋税，真正惊死人呀！真正就是安尼啦。啊，我得爱个来上脑筋，上我嘛是爱上这脑筋，我一间厝税啦。啊，我即马得爱去问人较了解。我对种税制的物件，我也是白痴的啦，我嘛是白痴。可是最近又看到这一个哈，因为大家聊一聊好了，也就是股票，爸爸股票好囝。你干嘛是转移给小孩子？但是可能国税局认为这个就是赠与，就是赠与。可能咱起码这真空老爸老母了哈，每年就是可以赠与给子女的那个金额就是244万嘛，免税的啦，就是244万嘛。可能当初给这个新闻我看是当初可能这个爸爸转移这个500万股给这个小孩的时候。应该嘛是跌200万来对，244万来对，但是股票会去啊，当当你借股票借，但伊唔是安内时，他就认为你就是赠与啦，啊你就要补税啦，啊、哦、所以这个有时候了解一下也好啦，因为你讲阿爸阿母啊，可能听这听较无啦哈，是讲不一定啦，老真的炒股票比咱较厉害咧，就反正老真得准备要看股票对不对？你当作老的。老拢食饱营养，伫遐吐喙齿，伫遐吐下害哦。迄位老人嘛是咧算股票，从少人算到真啊，比咱较厉害滴有诶。你看顶下讲遮又搁得势人哦，少我食老就无人去炒股票啊！哈哈哈哈哈，大家记有未？有记啊？好啦啦，阿哥就是大家来了解一下哈。我们来讲说哈，根据着这个。台北国税局的调查啦，这最近的一则新闻啦哈，就是有一个富爸爸贺养爸爸，在2022年的时候，将持有着以公司500万股的股权，以每一个15块，总价是750万的价格，他就转让给儿子了哈。哇，你哪里750万呐？你有讲赠与的迄个免税金额240万嘛，超过啊？可能他认为这个是转移啦，哦，所以他可能爸爸我那么办啦，好，所以这总一就是第一2022年的时阵，甲某一间公司50万股的股款哈，以每一股15块，总价是750万，而且计小转让给儿子啦。然而，国税局依据该公司让售日的资产负债表。进行评估，认定着该股权的实际资产的净值应该是每一个55块的啦，所以总价值呢是高达2750万呐。那因为这个买卖成交的这个成交，就是 买卖新高价，明显是给贵公司的资产净值，安尼条无？进公司诶，每只股的净值是55元呢，所以可是这个88是15块钱转让给儿子的，所以国税局就是这个认为讲，这个富爸爸，买卖的成交价是明显低过公司的资产净值呢。好，而且这个富爸爸在受查时无法度提出足以影响价格的客观因素证明，比如讲这间公司、这间公司的亏损有亏损无？哦，这个市场的供需变动是有具体文件无？就是拢无法度提出的这个证明。所以说，国税局的依照着《遗赠税法》第5条第2款的规定，认定出案是属于以显著不相当代价让与财产。2000万的差额部分，你这个部分的是爱，好，比如说，一东西还转让还儿子是750万嘛，可是经过评估，这家公司的那个资产净值是55块嘛，所以说今嘛一个小就是2750块了嘛，哦，2750万了嘛，对不对？所以来2750万加一东西是转移给他儿子的750万扣掉，就是还有2000万嘛，所以认为这个。你看嘛，这2000万都是他的呀，哦，所以2000万的这个差额部分，都是爱科赠与税，就是这样子的。好，今嘛来哦，反正爸爸都是你爱去拨，你爱去拨款呐，哦，就是可能就是国税局除以应纳税额1倍的罚款呐，啊，好像是本来是175.6万呐，但是这个爸爸哈，就是迟迟都不愿意去缴款呐，不愿意去缴款哈，就是可能这干嘛搞一个累计，反正这个爸爸就是一直都没有去补款，到后来我看嘛，你这到底是这个爸爸是什么白目哦？该对对，就是这个爸爸一直都没有去申报啦，因为逾期又未申报啦，所以最终就遭到国税局核定补款赠与税175.6万，并处以相同金额的罚款。诶，这么的说的罚一杯哈，哦，就对啦，都罚一杯啦，空阿妹阿去老老的唔啦哈，好。到最后，爸爸呢？因为疏忽连补带罚，连补哦，补搁爱罚，拢总都是351.2万呐。所以国税局就是提起，就是移转未上市股权，这个贵股权呐，上市上柜都一样了哈。移转未上市或上柜的股权，之前你爱去确认着伊的净值啊，以免涉及着不相当代价的这让与财产的。这个部分去红发掉，安尼得掉，啊，哦，所以讲，就反正你做老爸老母的啦，钱要互囝吼，金眼啦足大得掉啦，你就是拢爱做细字啦。我看这个有时候你说我要转移什么东西给子女之前，你还是去问一下那个律师吼，我看嘛是爱去问一下律师的，啊，无问一下啥啊，大叔哦。他们对这个都比较了解，我也是爱问专家较有影。问公公讲我钱我赚嘞，我要计算袂使，唔是你想遐简单嘞，真的是这样哈。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 B 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会心情。

0: 谢谢，感谢。来继续，今摆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七公播报，太阳连线，大家来回，我是阿君的吼。好，来阿君呢，要来给伊进广告哈。来，这个做前几天吼，我嘛，我来讲吼，其实良心讲，这个咱我访问迄个郭威廷郭医师吼。伊真正有够推崇着这个西里马林，我真侪讲过进广告哈，伊足推崇西里马林，啊，伊阁足推崇着讲咱的这个伊讲到咧讲着咱的维他干，我私底下当然我访问我袂识别，因为就当时要做一个外交，我袂使改迄个算讲甲咱的药名讲出来就对，但是伊讲咱的维他干呐吼，它也是我们的维他干的那个浓度纯度真正是有够赞的。开什么玩笑？无拢都算多些，那好些，那咱卫生护理部会发药剂盒呢？我嘛是有讲过药剂盒，冇药剂盒呢？对呀、啊，所以伊讲讲，恁若要食这种西林马林一样哦，恁得爱食迄浓度有够。你若浓度无够，你讲有西林马林，得有西林马林呢？做一官员嘛，西林马林对不对？但是浓度无够，技术无够对不对？你真的是咧食心酸啊，食安慰的对了。真正只食心酸，食安慰。哎、欸，我他看你刚搞我节选出来，就这几样啊。他有讲到那一个西里马林的
1: 后半段还没讲完
0: 哦。哎、欸，西里马林就够赞的，所以伊足推崇咱维他干啦。对，西里马林浓度、纯度，迄真正食的，我讲看人你搞到王姐姐。我讲大家有福气的人，就是可以听到、接触到。你讲嗯啊，咱哎，你也想咱台湾2300万人口呢？你当作大家拢有在，知影咱这个维他干哦。我甲你讲啦，那个迄、那个咱乡亲的，比如恁食药用爱到小宝。吼，恁宣传度也无够的啦，啊，甚至话讲来讲，唔啊，我家己接去人讲啦，唔敢接受要安怎吼，是不是？啊，个微笑脸的小明星呢，更唔敢讲。所以我是希望能够把它更推广出去。这么好的一支产品，哪个人进步情绪的关闭，而且痛苦，唔知人家实在是我感觉足可惜的一件代志啦，吼。好，所以讲。迄、那个肝啦出问题，其实是有迹可循的。那到这个现象的时阵，娘娘，其实我告诉你，维他干你要赶快吃。你唔能延迟到过境的时阵，输卡大伤卡受到维他干，真正得白付。哈、哦，明明哦，得明明得会医治，结果你你就把拖拖拖到好好鼻台到晒老的时阵，那我真的想帮你都帮不了了哈、哦。来，所以来，那你听看麦哈。那种死得不明不白其实也无了无一只啦。其实肝吼，你搁较无神经吼，伊若出问题，应该原来有一挂现象吼，一挂竞争它会出现，只是感觉没那么严重。
2: 是啊，伊初期是拢真无明显哦，譬如讲容易亚肾哦，啊较无气力，啊食物件来安尼愈食愈无气愈无嘴到，啊体重吼莫名其妙即体重的变化，好在一般来讲体重的
0: 减轻，体重是变轻啦吼。
2: 是体重会变轻，因为食的物件，你的肝无产生遐个加速，你食入去了，伊无法度加。好、哦，咱肝的加速拢欠咧对，叫咱的胆。好、哦，胆是本身咧专门咧，叫欠咱这个肝做出来这个加速。
0: 好、哦，伊欠加速，我拢感觉知影，迄个肝这者大家迄个胆是。好像一个储存室啊，
2: 对，伊本身无分泌，伊袂生物件
0: 哈，
2: 啊，这就造成了消化不良，哦，然后被吐，啊，腹肚容易肚肚胀胀哈，啊，甚至呢，你的正平顶管家就是伫咱较，哦，咱啊心脏是伫肚平，咱啊正平家呐，腹肚安尼闷闷肚肚疼疼，一般都是肝。好，甚至肝胆的问题啦，哈、
0: 哦。
2: 你若讲啊，平常时安尼，你也阁无咧个插哈。该啉酒的你也啉酒哈、嗯。啊，该即病眠你嘛照常病眠讲吼，就困也无够，啊，生活习惯无好哈、啊，慢慢对身心哈，有诶大家问个捌听过叫黄疸。
0: 黄疸
2: 就是讲，咱的皮肤哈，甲伊白白，哈，目睭这样呢，看起来黄黏黏，迄真正是种黄。阮伫咧病院捌看过，伊就讲严重肝硬化。哦，迄、那个黄，迄黄加安怎的黄啊？敢那两银的黄呢？迄真正有法度黄加只黄哈。
0: 对啊，
2: 是。
0: 所以咱讲红叫白白是也无要紧啦吼。
2: 是黄白吼，白白较无要紧，黄白个代志大条啊。
0: 好，来，所以伊咧讲讲，你有当下你也肚肚，你唔通动作讲，哎呦，我这是可能是消化不好，有诶无诶，一两天可以，我会当阿咧解你解脱。但是你长期拢是食饭饱的安尼肚，你应该检查一下，有可能你胆汁分泌是不足，所以咱乡亲都比足侪唔知道，哎呦，其实咱胆汁是肝咧制造诶，制造出来胆汁可能都会放伫咱的胆， 啊，那个叫胆囊啦，肯定咱会胆。啊，咱若要食物件时，胆囊释放胆汁去帮助消化，是这样。所以如果你的肝若出问题，你的胆汁的制作的有限，要哪有足够的胆汁去帮助消化？你看咱咧想得好啊。所以讲肝足重要吼，真正足重要，唔是讲干那甲你负责一个解毒的功能。迄天我访问着郭一婷医师，才知讲原来咱的肝嘛会制作啥，制作咱身体所要需要荷尔蒙嘞。所以如果你若是讲制作无够时，吼，查人当然荷尔蒙无够，啥物一寡有诶无诶哦，垃圾镜头会拢会造出来。但是查甫人会安那女乳症呐，啊，查甫人对吼，干那有报道这個、对。明明你查甫人，但是你有奶啊啦！啊，有安尼哦，吼，啊，这有重要无？我讲做一咱的器官患者，你也派去讲，等我临工，看看到无多咧，真无多。安尼你爱珍惜你的肝无？叫做心肝宝贝的对啦。安尼你爱甲宝贝一下无？哎呦，所以讲咱的空气、食食水质啊，包括即卖饮食习惯啊，咱的环境污染有诶无？真正叮叮塌塌，其实互咱是真正是。啊，疗效未够啦，也是防不胜防啦。包括你家己本身，你也工课的话，你来接受些化学的物件毒素，你家己嘛唔知道。遐你嘛真知，遐是唔好，对不对？但是你未去受足歹，讲啊，可能到尾我会肝会安怎样啦？真正人就是病视感太轻了啦。所以我讲，我讲你本身你咧做油菜嘞，你逐工伫遐擦，你也不咧挂口罩，你嘛真知讲这油菜味无好啊。但是你嘛是按我家己买啦，应该袂遐衰啦，安那对不对？啊，等下真正输较大枪的时阵，再讲啊。当时吼，阿公讲，无你无叫你挂口罩唔挂，啊无讲叫你食只话，他讲你阁唔接。那时阵你才想讲，啊，我当时无听过那话就唔对啊，我会害你呢，是唔是啊？啊，你惊开钱，啊无朋友过好顶都爱钱啊，他靠伊了讲要顾身体免开钱的咧。我的人就做妥协，我直接就讲啊，后来免钱使用者付费算免吼，啊要顾你家己的性命算免开钱，无你便宜挂一个号，嘛得阁挂号费，好了唔免钱。家己心咪家己顾啦，唔通惊开钱吼。迄落钱大把人无卖时阵，迄阵咧开来，咪开小钱，开大钱的时阵，你就知影，迄庄家真正着，人讲开卡腰都有啦。迄若咧庄钱咧咧看病，是足可怜的代志。趁即马咱阿哥吼开小钱，咱个咱身体够用，就爱开啦。好唔好听？滚来话，为他干来只，咱就尽得力关为他干。一罐是2800块，200粒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注明。再看对面老的、老几啊、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再不关掉去。多少像那边多少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高呼，想要在这里边客气，空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边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2799279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蛋糕这双瓜进来药房，各位电话332368But, 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比如直播来专线6666023 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

谢谢，感谢来跟小哥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H 广播帮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嘞哦。你的面子在哪里啊？你的面子在哪里？哈，大家拢做爱面子，但是有一种人叫死要面子，那个死要面子就不好啦。哎，咱看这篇文章哦，短短的而已，跟你们讲一下，香港首富李嘉诚知道吧？知道哈，很多人知道。啊，不知道就给他知道一下哈。来嘞，香港首富李嘉诚曾经嘛讲过，讲创业者当你放下面子赚钱的时候呢，就说明了你已经懂事了。哦，创业者当你放下面子在赚钱的时阵，就证明讲你已经捌代志啊啦哈。啊，当你来用钱在赚面子的时阵，就表示你成功了。对啊，不然你的面子是怎样？你若不是捷星公家啊，你的面子是值多少钱啊？你的命，你的名著是什么交差啊？讲甘龙讲有啥呢哈？所以当你用钱赚回面子的时候，等同你用钱探邓来名著的时候赚回面子的时候，就证明哈你已经成功了哈。那当你用面子可以赚钱的时候，你用名著也当探钱的时候，证明你是一个人物啦啦，人家会看你的面子嘛啊。所以说说明你已经是一个人物了。如果当中你一直停留在那喝烧酒啦，分家规啦，臭单啦，吼，睡懒觉啦，什么也不捌啦，不捌又假捌啦，未扑假扑，搞到去地主了啊！啊，干，这就是干在底下是爱爱面子吼，啊，不爱面子啊！我是一个吼，哦，有自尊的人，吼，怎么？啊，你这在谈你的自尊，不是就是死要面子吗？你看又爱喝酒，爱吹牛，爱睡懒觉，啥都不懂，不懂还装懂。跟他爱那个所谓的面子的时候，哎，睡眠工，你这世人大概是安尼念念，跟人讲的好不到哪里去了啦，哎。好啦，所以讲有一摆吼，这个香港首富李嘉诚都要参加一个会吼，参加完啊，看一家人对酒店行出来的时阵呢，伊对到底唔知饮啥会，阿边在饮迄个手机那里要切关啦，啊总一箍啊对伊个落底啊都要认出来啊，哦啊对啊，叮叮叮吼，啊连，那李嘉诚伊在看一下这个人家连到对倒去，哎呀，迄、那个人家啊吼。我恁家唔在对迄个路边诶地砖诶，即石棚诶款，反正伊在底下鼓落来吼，啊底下揣即个一箍揣个，我那正揣得着啦。啊，大家就是讲，你靠腰一个大富豪，遐好嘢诶，迄香港首富呢？啊，有只一箍哦，啊，人孤伫路边遐揣，也觉得很没面子呐，就觉得很丢脸啊，勒就对了吼。啊，但是李嘉诚有听，当作无听，当是一个大人物，人冇看过一箍嘛。你爱去学人的人生态度啦，嘿啦，莫怪人会好惊，你袂好惊。啊，这时阵哦，就是有一个酒店的迄服务生吼，看到伊伫遐咧找伊哭啊，伊讲啊，那个你当处长吼，我帮你找，拄好伫遐甲倒找，结果去互这个服务生找着，哦吼，找着。啊，然后呢，这个李嘉诚的对伊拉底下银100块的消费，互这个服务生。啊！大家就讲，啊！你袂得切一块的，啊！银100块的，好好不行。啊！你唔是得，你了戆工，你唔是真正假做的，吼！我讲人迄李嘉诚吼，我讲人伊讲，迄一块如果若无捡起来，埋在土里就浪费啦。那100块是不会被浪费掉的。伊讲这个钱是社会创造的财富，不应该被浪费掉。这才是最有面子的代志，恁听无啥有吼？来，李嘉诚咧捡迄一块，迄是对钱的一种敬畏啦。咱当作一块都唔是钱呢，唔是钱诶。哦，所以李嘉诚会去捡，还是伊对钱的一种敬畏。简单讲，像因当时这种拢是白手起家的人，因对钱的看法。唔是吼，我较早就删掉，我好嘢吼，我即马就起笑哦，吼、喔，就来开哦，无弄无送哦，犒赏我以前没有得到的享受，我以前没有过的享受，唔是安尼啦。所以伊讲，这个钱被埋在土里就浪费了，真是社会创造的财富。所以伊认为讲，捡起来是对，这一块捡起来是对钱的敬畏，对钱的敬畏。但是给出服务生那100块，那叫尊重。
人家你服务，你得哄消费。为人人家你服务，你嘛在哄消费，但是你就是你就是安那真知及唔知，迄种人就叫做小皮眼，偷吃偷念，你就一世人欠啦。来，迄个时间的关系吼，咱就讲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一下，稍等嘞，再个倒转来哦。

0: 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你在笑谁？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淮街市场口三角窗。
8: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谢谢阿里多，好来继续，今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啊，铁公报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0: 现在啦，真侪人拢爱去种大卖场啦，尤其是美食卖场买物件啦，哈。来，其实哈，咱去买物件，可能比较少遇到这样的事情啦，但是不是不会遇到啦，哈。尤其你若是带囡仔出门，囡仔有当下是很不受控的，哈。那底下挨挨餐，啊，物件都还袂介绍的一个餐买家，你就会偷回家啦。因为无要紧，我等下等下我就介绍啊。其实不是这样哈，来，咱来讲到这个。目前有吼，就是这日前有一个妈妈啦，阿姨的带着伊诶，这个儿子吼去逛那个美式卖场啦。啊，因为他这个儿子还很小的，跟我囡仔吼，细汉哦都不受控制吼。啊，我那撸起来时喏，你真正是诶，撸咖你真正是不知道如何是好的对吼。啊，伊写撸安怎？这个囡仔，伊就是妈妈去美式卖场有买一个可颂啦。后面这个咳嗽，啊，伊这个囡仔可能是早顿，唔知嚼饱嚼无饱，反正伊妈妈要咳嗽，哦，直点么叉叉讲，伊就是要食咳嗽，安尼就对了啦，吼。啊，然后妈妈就想讲，小等下出要出去介绍时，这会算嘛？啊，所以伊就从我甲套开，我先念一块粉后生食，安尼就对了哈。伊想讲阿麦叉呢，我唔知当喝喝谁卖场，对不对哈？结果哈，就一个看起来像主管的人，就向伊行过来啦，就甲讲安那咧，伊就我甲这个妈妈讲，小姐，啊，请你下一摆吼，叫完小孙才甲物件摕出来食。好，这一摆吼，我就当做无看，因为伊那食迄块可颂，就食个欢喜家庭对吼，嘿啦。啊，所以这个看开那主管的人，就甲这个妈妈讲，小姐，等你，请你下次结完账哈。再把东西拿出来吃啊，那的对啊，哈，这一次我就当没看见了哈。而且妈妈的讲啊，等一下我会拿去结账啊，这样也不行吗？啊，之前都可以，现在有改规定吗？哈，今有改规定吗？这主管的用很坚定的语气来讲，一直都不行。我讲较早第三件事还未使是改规定啊吗？即个妈妈甲讲一直都，那即个主管就甲即个妈因讲一直都不行。所以即个妈妈就是咧讲奇怪了呢。啊，我较早伫美国的好事多吼，买物件嘛有当个即个情形，为什么人美国个会使，遮都未使？哦，伊就是咧怨叹讲台湾的育儿环境吼很不友善啊，你就对了哈。啊，结果呢？伊就该泼上网，你说即摆人都是拢安尼，那么特功德吼，啊，就泼上网，啊，要予大家公审的，对不？想着我来讲假假啊吼。新闻媒体针对出事吼，你敢知影？有一个律师叫做刘伟廷，伊就跳出来讲啊，伊讲先食完再个揭晓，虽然是无一定构成窃盗罪，但是呢，伫法律上有完有风险，卖场。确确实实有禁止的权利哦，因为这些商品还没揭晓进前，拢也阁是属于卖场的，都是属于卖场的东西哦。所以你还没揭晓进前，属于卖场的东西，你如果那是个套亏，我告诉你，是不构成窃盗罪啦，但是他有权利叫你不可以啦。就是这样，所以消费者就是一定要等到结账了后才能拥有商品的所有权啦。所以说很多网友一看之后就开始有主播要特功德不想买一个更加惨啦。你为什么你不先去介绍给孩子吃东西？有人说你说韩国都只有在美国而已啦。他说我个人在美国超市30年了，从小在美国啦，所以说我从小就讨厌那个阿伯结账的生在超市齁，还是人家说就是在超市里面，他是好事多，就是类似什么卖场面就先吃起来的人啦。因为这个跟那个育儿友善有没有关系，跟育儿有没有友善是没有关系啦。那是你个人的家教啦，简单说你就是家教坏啦。家己是大人行为偏差，卖底下上升到台湾育儿环境不友善呐、啊，没结账开封就是切到，你知不知道？有喏，哎，
1: 谢谢你。
0: 哎，所以因的讲讲 Costco 一直都是这样，没错。卖讲迄个主管甲因讲，一直都是这样。伊讲啊，现在恁只遐做得会使，怎啊袂使？是规定改啊吗？所以主管甲因讲，一直都是这样，熟悉一直都是这样。然后你想，美国 Costco， 咱台湾 Costco 不是美国 Costco， 啊，你同一间公司，啊，甲既然这袂使，因迄边头同款也是袂使，这得一定是新公司的规定的嘛，对不对？是啊，后迄个这会使，后迄个美国会使，这袂使， 啊，你讲这会使美国特别使，无迄个道理啦。工程公司的规定，因的条文规定都是一模模一样样的对啦。卖他妈嘞，美国特别使，台湾特别使，安尼的对。啊，讲台湾的育儿环境不好，真的是这样。台湾的育儿环境是最好的，因为那个育儿环境不好哈，没教养，不要上升到育儿环境，可不可以？我你讲，结果我被讨公到是红屁须，甲未听一的对啦哈。所以讲这就是哈，咱今仔日直接讲就是，你拢常常去卖场，你说你不会遇到吗？那很难讲，无点是偷我囡仔食，你家己干嘛讲？我就为了做件做件，我请个偷来食，我现在付钱都是不行的哦。你没有结账之前，其实都是不 OK 的哦。所以讲，这个法律界哈，法律界限呐、啊、哈，法律界限是很明确的哈、哦。来，用钱的比如，伫完成结小进前，商品所有款拢是属于未定位，所以律师都提醒，虽然未个性切得罪，但卖场绝对是有款禁止的这种代志的哈。那育儿非万能牌啦，哈，所以网友的普遍认为讲，囡仔幺二当先给小伯，你得去熟食区先购买嘛，熟食区嘛有得卖啊，先买只囡仔读的嘛，哈，是不是？不应该将个人的行为无限上纲到育儿环境不友善呐，因为这分明是个人行为不当啊，卖也被砍拖卖场，育儿环境不友善可以吗 ？OK， 好，每台规范都是一致到，我都讲白了，你看这规定安尼，比国那边嘛是规定安尼，所以。所以每台的规范都是一致的，哦，尽管该家长申请美国写当行价，但真侪旅美网友打脸，强调在美国同样是不文明且不被鼓励的一个行为嘛，哈，所以身教重于言教，身教很重要哈。真侪老爸老母留言表示，讲这类行为和外界对这个传言来家长产生负面的标签呐、啊。教育囡仔先付钱，才去享用，这才是真正身教。所以你爱甲囡仔讲。你嘛爱甲囡仔教育，但是你带囡仔去买物件，戆戆买哈，对对，要讲咱就是爱互囡仔知影讲，所有的物件你哪个使用者付费，你就是先就是要先付钱再享用，先拿钱开来吃物件，再来享用我们的美食。对不对？好，这嘛是一个正确的身教，嘛是最好的一个机会教育啦。所以讲哈。再一次哈，这场风波就再次提醒大众了哈。公共场所的规定被因为新婚离改本，尊重每条规范才是避免争议的一个根本了哈。所以说这样好，让年轻的比如咱亚姐的哈，因为基本上人拢太爱去别大卖场买东西的哈。啊，我较少去卖场呢，啊，我拢买食物件哩较无，是因为。伊就我就感觉伊卖场哦，又像这种美食卖场，吼物件买拢一堆啦。你无买济吼，就卖好啊。买长啊，你也无一定逐个拢去食遐啦。啊，冻个冻，冰个冰，有当时拢冻啊歹，冰啊歹。我拢伊就老尾笑个家己讲，食偌济买偌济，莫他妈冻个歹去了对个。嘿啊，像遐爱食薯条，结果去买薯条，都自己都用迄个啥什么，较早气炸锅。冲一边过来的，唔爱来吃啊！我爱吃啊！逐工吃你就惊啊嘞，真正有影哦。哎，个物件伊个唔是甲你分装好诶。哦，像那，但是咱讲买者，像那 IQ 蛋冻，咱多前几阵仔多买迄、那个，多买迄、那个干贝对不对？那是一包一小包，甲你 IQ 蛋冻好啊。所以讲，你一包一包咧套你物件袂歹。哎呀，用得只规包哎呀，无咧甲你冲这個，你只套开了后，好、哦，你也无分装哦，好规包个冻个，其实都变质了啦。真的是麻烦呢、欸、吼，好了 ，OK， 看咱相亲的朋友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BS 且公布榜，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来哟、哦，过来个听歌，听什么歌？来咱们听这首，这个陈雅兰加施文斌所演唱的歌曲《无情人有情天》。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麦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嘞。好，来阿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
1: 暗时啊，倒在眠床那里，叽叽叽叽叽，耳啊，许我叽叽叽吼。我讲真心啦，你也头壳艰苦，人家吼，莫办。
0: 嗯，
1: 我一回感冒着，你知？我来放了五天，哇，袂使呢。哦，啊，这倒在眠床的哦，啊，又该叽吼，我那赶紧去下早两点两点进去食，头食到三天，伊就慢慢啊个吹落去啊。这是真心，你若无爽快的人，
0: 食啦，有影啦。
1: 嘿，
0: 啊，所以咱就该食好轻松，要来得佚佗哈，咱得的性命。
1: 嘿嘿，真心啊，我迄个林果金。哦，我再用泡一杯安尼吼，暗时的时阵我就跟他配只莲果酒安尼。
0: 嗯，不会啊啦，唔通感觉自己身体多强啦，咱讲坦白的哈。
1: 嗯。这样辛苦
0: 哦。你食真心食了哪好？
2: 救筋就好啦。
0: 救筋哦，你拢较早拢较够救对。
2: 救伊脚道。
0: 脚道吼，啊，你救含拢规完整壳壳。
2: 对。
0: 哦，啊，你怎么错叫呢？
2: 啊，食了都唔捌救筋啊。
0: 有影，啊，你食差不多食到真几罐去啊？
2: 我食一罐就知影。
0: 你食一罐就知影哦。
2: 嘿。
0: 哦。
2: 啊，我就豆豆包。
0: 我吃到这顿金黄了几顿啊？
2: 然后等我啦。
3: 真鲜贵吧？我顶过七尾巴，
0: 嘿是。
3: 我买五罐去啊，一只尾巴。
0: 哦，尾巴啦，你赞。对啦，卡比手巴啦，健康过积极啦，阿妈赶紧安动动啦吼，啊，特别是靠到那救那归完安尼吼，救卡顶梯梯安尼，哦啊，迄个镜头要定安尼擦啦，哎，拢在咧甲你秃头。你的循环出问题啦，啊！你循环出问题，唔才会作怪。啊！你若有穿过，迄经络是辽宁的，就轻松啊。特别咧面油面甲过日啦，对唔对？哎呀，这是拢去还好。今日惊讲吼，如果若去甲咱踢着大条的，万不因来约崩伊的时阵尔，打的唔是面油面甲啦。我看你即声就是吼，迄个啥？水杯车讲排几排啦，什么意思？拖西人的意思啊，即声拖西人啊。那安尼迄落，即、這个日常的人安尼六西六腰啦吼，脱衫脱裤吼，人也要洗洗的身躯，咱家己脱衫，咱我用身躯咱家己脱，家己脱是毋是足自然的？但是有一讲你到轻轻的时阵，迄衫是爱人家你脱的时阵的娘娘，你说怎样？你说会怎样？对不对？你跟那里想象就好啊，家己疼做主人拢疼，那是真正把生拢要恁对哭卡出来呢，对不对？哦，啊，食一个饭，咱家己食较舒适，也是人家吃较舒适。但是囡仔个，对不对？当然嘛是家己食较舒适。有一天你也想象这代志，咱拢袂当家己做的时，人生有外悲哀就好，是不是啊？所以讲，你嘛吹球好怕干啦。咱有当时也看人咧吼啊，迄落。红烧出去遐咧晒日的时阵，娘娘可能也不会去想象说，你等下知影我有一个坐轮椅的，和迄玛利亚玛利亚吼，啊，就送出去外口晒日呢。你敢有去想着讲，咱家己身体也无够一工，是不是？咱我是坐伫遐迄个呀，嘿呀，对不对？嘿呀，所以咱拢爱有一个危机意识啦。当中你骂啦、擦啦、救啦，或者拢爱脱头，你循环出问题啦，自行加食啦、串好过啦，今落来了零，咱身体就会轻松啦。好，所以讲一定爱顾这循环哦，进行这些食循环的对，哈，大条细条，规身躯行到对，穿到对，通到对，真正进行进行得力的进行，真正实在有够好用。一罐到一粒，2000块叫三顿价，一顿加一粒，康巴加上好吸收哈，康巴加上好吸收，啊，叫三顿一罐就三粒，啊，咱若是讲到寡人高精血，你往来啦泡泡准得啉嘿，唔免甲加嘿，来啊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门，做开店面老的老街老安公摆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管唔得去。多话像若是未拄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富，像这拢免客气，讲电话嘛，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金门乡七六八九山外，今仔夜办各位电话3320368，3320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特别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阿里阿多。好来，以上广告，谢谢感谢安排的首歌台，先说 intro 歌曲《高牛岭真水》。

0: 小姐，啊，都因为你真水真水的关系，啊，你若让我看久，无让我爱，我一定会为你破病啦。
1: 什么破病？啊，你就是为我病休息啦。
0: 病休息？啊，凊彩啦。
1: 哎呀，我敢有遐遐水？
0: 有哦，你真水哦，水到亲像狐狸精。
1: 狐狸精？
0: 啊，都亲像狐狸精，贪计遐尼一个人。不但安尼哦，你可比亲像凌波甲落地遐尼有灵气。
1: 哎呀！
0: 啊，而且你的温顺甲你的歌声，可比日本的希巴里。
1: 啊，敢问呀？我手看来嘞，老米索多。
0: 哎呦，听着会惊，你的歌声比希巴里较好听。也毋过敢若牛车咧驶落去。
1: 是你唔感觉阮香啦？
0: 小姐，你点点听。你可比亲像百家丽遐尼有人缘，亲像印度红番遐尼有热情。
1: 是啊，
0: 而且哦，你可比亲像美国伊丽莎白泰勒遐尼可爱，像玛丽莲梦露的肉团，
1: 大家都嘛咧讲，
0: 像皮基巴多的性感，
1: 我厌啦。
0: 你可爱的头鬃，亲像山顶的野草，你美丽的目眉，亲像饭店的扫帚，诶，迷人的目睭。可比日月潭甲大鼻湖，你悬悬的鼻，可比新高山，高水的嘴唇，好亲像猪高嘴，白白的嘴齿，甲那定位，胸甘那楼梯，腹肚那水龟，尤其是你有迄个可爱迄种鸡卵形的面容，亲像汤盘遐尼水。

0: 惊呢，听久的破病哦。
1: 哎，谢谢，感谢来继续，因为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小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奶哦。好，来阿姑妹来改进广告啊。
2: 回他刚，因为我是做那个两天早班、两天晚班的保全的啦，这样转换吼比较睡得早啦，肝火也不会太旺这样子。
1: 你之前会不会有口干舌燥的问题？
2: 会，大概一个月多有改善，
1: 才几个月就改善了哦。
2: 对，因为我妈妈有在吃啊，她就是介绍我吃这样子啦。对，
1: 那让你感受到电台的产品真的不是不好，是你不知道好，好是你唔知被糖价呢。
3: 我吼啊，食惯药又高精粉诶，我肝吼都无够发作啊。病医检查吼，伊讲你诶肝拢正常。
1: 你看，啊这伊就一工拢爱。这久的十点钟的啦，啊！你看伊就是多年来哦，伊就这个雪梨王哦，阿林高精，在咧吃体力都拢保持掉的。哦，啊，像这个哥哥，你就是吃塔牌，吃到无得无啥，卡个食阮奶安尼哦。
4: 尤其是关药，我关药当时啊多人哦，三六粒，
1: 然
4: 后开落，等于拢无啥会添，你查出来。
1: 哦，啊！你对高雄开到台北，搁对台北开到高雄，
4: 逐天工资拢十五点钟。
1: 哎呦，啊！所以你感觉讲食咱的话，他敢替你这精神比较上力嘞？
4: 真正差多侪，因为我嘛食起源米嘛，哎，我逐天食四粒啊，一天嘛足紧就过啊，啊，连咪得过，伊替咱真正差多侪。
1: 哦，所以你食十三桶啊嘞哦。
4: 这社会就开始对你对调的，搞钱嘛。
1: 你看对吧？啊，所以讲你看一天干那走车安尼十五分十五点钟，真正那无这個体力真正袂使。所以我讲你穿半两衫伫路顶咧走，那是迄个无面度久、精神歹时发生什么意外？哎呦喂呀，腰受骨嘞，真正较赢你开一罐迄个两千八啦。真个呐，讲是讲贪白，你嘛啊有一罐两千八，贵三三呢？无我即马是请问者，你个命较贵啊？是这维他干一罐两千八较值钱啊？对不对啊？当然嘛，是你的命较值钱。我他干嘛一罐两千八呢？有够对去哟！哎呀，你想，过咱的肝，和咱的肝，安尼红叽叽、水摇摇、水甲会滴水的，唔是迄个歹心肝的，定酷酷的嘿。哦，所以讲咱袂使互肝吼，即、这个叮打掉哦，袂使互肝叮打掉哦。啊，你讲过食薰啦、食酒啦，吼，啊是过熬夜啦，吼，啊过啥？个你家己做工做工课，个是迄个化学的有毒的啦哈！你唔免顾伊啊，对不对？你敢那讲啊？做农喷农药，唔是接触到，无是嘞，对吧？啊你讲啊，我伫做迄、那个即、這个化学工厂诶，十工拢喷遐诶化学的物件，啊无嘞，啊个再来是啥？啊，我咧油擦嘞，啊无嘞，你唔是用喷遐迄个有毒的烟泥呐？哎、啊，是你看袂到尔呢？有味的有毒啊嘞，哎，就是安尼，哦，来都下早咧讲啊，讲干啦，不管你小苦未苦的都有毒啊，佮讲你逐工咧鼻啊又擦烟，哎，袂有毒较奇怪，是不是啊？安尼阿公讲你听有吼，你家己做工课，拢爱接受遐化学的，哦，请你保，请你听小你自己，听小你的心肝宝贝，为他干来吃，好不好哈？为他干来一罐是两千八啦。一罐两千八两百粒，啊！你也要吃了，叫三顿，一顿甲吃一粒，当然康白吃较好吸收啦。啊，这是保养吃法啦。啊，你也一顿一粒康白吃，一个叫三顿吃，唔是三粒吗？嘿啦！啊，你讲无，我最近你检查数据较悬咯，数据无正常啊呢。哦，那无正常，那一顿爱两粒哈，叫三顿吃，一天会当四粒、几粒粒个吃，好不好？啊，爱加啉寡茶。哦，你都哪讲？林国清血栓来了，泡泡啊，你个配也可以啊。其他的时间吼，咱就贴瓜地，水分也爱有够，因为肝我那个重水哦，知影哈。所以咱迄个地分我那爱啉有够哈。啊，较早休困嘞，吼、哦，就是早睡早起，身体好，那会使你卖熬夜啦。哦，咱得用一阵嘛，吼，咱较早困嘞，较有眠嘞，吼，你的这个 肝指数咧恢复爱较水啦，知影无哈？好，好，啊，咱去到夜班，各位一定要入门做客店面，老的老去啊，老红红白票头爱看有到，或者要关掉去哦。啊，大学生若是袂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互相，这拢免客气，讲定入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金门的乡亲都比会当到这山外仁爱夜班，各位电话332368。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甲厦门的乡亲，比如直播的专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功课，社交感谢什么？你样子说好来。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以外，咱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君的哦。来讲一个故事给您听，这是我当时在我们的主持人的群组来对分享的。其实我这几天是有看到这一位名人了。

0: 咱今天要讲到这位大人物哈，应该是听过了啊，但是我就听过讲，你讲一件代志，应该你知，冇做侪人不知的嘛，对不对哈？啊，但是大部分的人应该听过他的名字哈，就是大润发的创办人，好叫做尹彦良，好尹彦良啦，尹彦良啦，好尹彦良，尹彦良哦，其实我这几天有看到一个故事哈。
1: 你
0: 讲
1: 拜神
0: 吗？对啊，你讲我讲真实，因为啦，做半天。尹彦良哈，其实伊读册时阵是一个叛家隆冬的人，他会打架，伊真正做不爱读册，伊足有，其实伊读卡是真好，但是伊不爱读册。所以你高中时期叛家隆冬，定不是扛学怕，甚至怕家你敢知用毒剂等下等多拢造出来呢？后来吼，奋发向上，唔知是不是做会做甲托忙，开始认真读的时阵，既然去考到，哎呀，倒一间国立的大学，反正他到最后是拿了一个博士学位的，对啊啦吼。像咱进伫即个建筑界吼，其实伊唔是干呐大，伊是大润发的创办人，但是伊的企业唔是干呐大润发。润泰集团呐，咱知影嘛哈，像那个建以前个润泰建设哈，其实嘛，伊嘛是迄个当属长，他就是总裁啦，就是伊的事业版图其实是蛮大的哈，蛮宽广的啦哈。伊的迄个建筑工法哈，是伊而且人读较好个安尼呢，伊有在条去创造一个建筑工法叫做。柱窟，跳啊窟哈，迄一种功法，咱也不要讲，因为咱不是做建筑，但是迄真正发明了，他省去了很多的人，就是讲工，叫做人工啦哈，啊，这个厝的砌可能它的那个成本会降低啦，但是安全性是很高的，安全性是尽管的。台积电好像有一些工厂也是照着这个方式在盖的，哈，所以这人真正是天才啊，但是少年孙派囝拢都不爱读册，啊，看看伊想要认真做好囝孙，嘿，咧读着惊死人啊，对不对哈？那这个人其实良心讲哈，伊伫外表红花开，就足有罗马气概啊。记得啦，尹彦良哦，伊伫外形红看起来，都有淡薄罗马开罗马开，我用心讲哈啊，所以说这无大忌，我感觉伊的思维啦，伊的思维含一般的企业主较无啥想象。那我们今天来讲这一篇故事哈，这是董事长分享的很好哈，咱含大家做分享。这个题目叫真正的富养，不是金山银山，是精神的传承，是精神的传承。以前这个大润发的创办人已经翁先去啊。我那天在跟我的那个朋友在讲说，一般的像因这种较好嘅人，应该拢懂得养生，甚至足够保养身体才对哈。活一个90岁、100岁，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吧？哎，结果伊啊活一个76岁呢，讲还嘛是少年的哈，这么早就走了。那一企业主来讲，伊算早啦，个人不要早啊。裕隆集团那个一什么名呀？50几岁就死了嘛哈，对呀。啊，所以说你看，其实这个人哈，我感觉伊嘛真性格哈，伊伫2026年的5月26号，哈，因就是即几工的代志了啦哈，5月26号，今仔日6月多，咱顶个月的代志啊哈，熊熊嘛是媒体爆出来讲，伊迄个润泰集团大润发创始人润泰集团总裁尹彦良伫个台北往生去，享年76岁。所以无听，我讲我真正有听过伊的名，但是冇真侪人冇听过伊的名。但是呢，伊这间大润发应该恁拢听过吧？对不对？因为这个是像咱这个平民老百姓上介接近的一个所在啊。恁要采买日常咱的生活用品，这个吃的、喝的、用的哈，食衣住行，通通要往那里跑嘛，是不是哈？嘿呀！虽然公鸡嘛已经有全年并购了，但是大润发你们应该是都听过了哈。这位身家是超过1000亿哦， 应该初步估算了哈，哎，因那种较保守个，一个高盛个的对哈，有1000亿上无亿的身价，超过1000亿的零售大亨，在世进前伊就做一件互人做佩服的代志哈，因为伊捐出着95%的财产，连家己的遗体都捐互别人做研究，啊，连遗体都捐出来哦 ，so this 呢？那是，那能我们来留个全尸吗？哎呀，做我们为人信，为人都不信呐、啊。什么叫全尸啊？你补补的，不是我那存骨头哪来的全尸啊？对不对啊？你个在土卡里，对不对？活细菌蹭蹭去嘛，是存骨头呢。那都讲过去啊，哪来的全尸啊？是不是哈？所以他就是。在说进前伊就讲哦，伊若死了，遗体就是要捐予别人做研究哈。所以让人所以你看76岁就我感觉若要讲起来算早死呢，真的哈。但是我甲你讲哦，伊过身了后，伊的后生祖囝，即马要甲你讲的是，这个人无简单，伊饲一对后生祖囝嘛是无简单呐哈。一双儿女的日子，老爸死，日子照旧。哦，弟弟，老爸财产就好过甲要死呀、啊！啊，你是拄则无听到？讲伊捐出着95%的财产呢啦，嘿，所以无参像台塑王老先生哟，快递呀，咿呀咿呀哟，长荣张老先生哟，快递呀，咿呀咿呀哟，放一堆财产要死呀，啊，放放我的后生祖囝，过来过去，过到到尾变成冤仇人。这个其实很多咱的大企业吼，诶，剧情应该是拢安尼搬的啦，成果不变，拢是安尼搬的啦，伊这算特殊的啦，伊这算特殊的啦。所以说，你看人家他们没有撕扯哦，营业两口子没有撕扯，没有豪门的宫斗剧哦，因为两个好生昨天拢盖灾情嘛哈，诶，好生是牛津博士啊，结婚的时阵。请一桌，真的有够性格。
1: 好，谢谢你哦。啊，
0: 哎，老伯遐好呀，请一桌，你敢管你啦？去一桌应该就是拢至亲好友啦，交情无够遐，你要甲坐一桌嘛无可能啦，对不对？一桌胜过你几百桌的嘞。哎，性格哦，嗯，好生牛津博士结婚跟他摆，跟他请一桌呢。啊，祖囝是双硕士，是大学副教授。这个祖囝虽然是千金，上班不开豪车，无开上普通的车呢。唔是开恁讲的讲的双 B 的，什么的什么名牌的车，不是都没有。老爸离开了后，该上班的上班，该驾车驾车，跟他出来兼一个慈祥的长辈了哈，唔是。倒了一座金山呐、啊，无这种感觉，哦，这就是真正的豪门，这个才是真正的豪门呐、啊。所以真正的好业，真正的富有，不在白场，啊不嘞，通透。营业两道店有偌济钱哦？保秀哥给个人身价大概是超过新台币1000亿啦，但伊的生活简单朴素。其实人讲，伊过甲袂像像苦行僧的日子呢。你像遮好个的人，哈、啊，要食鲍鱼、龙虾、鱼翅，天天都给他这样吃。你管我，你咬我，老子就是有钱。但是他没有啊，伊生活过较就简单的呀、啊，比一般人更加简单。哦，人家说他活得像一个苦行僧一样哈。这么有钱的一个大老板，不穿名牌，不穿名牌，嘛不开豪车。食饭阁简简单单，办公室嘛，唔是讲几啊百平哦，就是大概几平的那个办公室，哦，啊，阁有一块伊用20几栋的这个办公桌啊，啊，迄拢搭擦烂的，啊，阁唔甘满，你甲想看卖，爱用就继续用嘞，对不对？是啊，所以定讲一句话，讲钱有够用就好，伤济是负担呐。2010年呢，伊更加讲。公开的宣布哈，伊讲伊呐过身以后要甲95%的财产拢甲捐出来，用于公益医疗的研究。啊，伊唔是公共的呢。2017年呢，伊个捐新台币3亿，和台北荣总，捐三亿荣总嘿，他捐了3亿给台北的荣总，起一间叫做尹书田纪念大楼。阿妈登记支持教育甲医疗事业，有人讲伊咧作秀，但伊讲 淡淡的回应就好了哈，唔免生气，淡淡的给他回应讲，啊，我连身体都关啊，啊，这个叫作秀，但有过一次后，要关身体要关出来嘛哈，我连我的胃体都要关出来啊，啊，你这个叫作秀，哎，所以这个谣言不攻自破啦，就跟人讲黑龙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呐哈，好啦啊，所以讲林将军前伊嘛已经签署了遗体捐赠协议，伊家家的最后的使用阶段嘛留予遗憾，所以一个人活到这个份上，活到这个地步啊啦哈，其实已经不是讲啊慷慨不慷慨啦，是一种人生看透透啊，对啊，人生看透透。啊，人和你搁较好野山，西拢共款啦，化怀都是一缕青烟了啦，对不对？我讲吼，在世时阵有分什么社会第一、社会地位啦吼，啊，在世之前也搁拢有分什么官阶吼。我讲天公伯啊，一件代志上公伯，死的时阵大家拢小想。好了，所以真正的豪门不是留钱哦，我们是捞钱，是捞高用。这个我好像在节目上也跟你们提过，你记得清代的时候好像是曾国藩，对不对？啊，哦，曾国藩那款，伊嘛讲过啊，伊讲伊就捞钱好其实有何用啊？哦，子孙若如我留钱又有何用？子孙不如我留钱有何用？子孙呐，哈，子孙哪有行我的了？子孙若如我留钱有何用？子孙不如我留钱有何用？嘿，无少想的都干那一句，子孙若如我，甲不如我都加迄句，啊，其实拢同款，迄话拢同款，啊，唔过足有深意啊！啊，今日是谁来请我？我了这才情这牛，我留钱给因，有什么意思？佮无留因嘛，有在当兵币啊！啊，啊那叛家浪荡的，我佮留佮较侪钱，三代累积嘛是一代开空啊！啊，留遐钱要创啥？加给因歹骨的啦，是不是？啊，类似像安尼的对了哈。所以真正的豪门呢，不是留钱呐，是留教养，对不对？所以尹衍梁一儿一女哈，哎，好像一个是尹崇饶吧哈，啊，昨天哥是尹崇恩呐哈。叫一般豪门剧本，所谓的千亿继承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哈？一定要请高定礼服嘛，开超跑嘛，出入名流圈嘛，身边围绕网红名媛嘛，三天两头要登那个头版的娱乐新闻嘛，对不对？哎呀，就参照我前两天啊咧讲蔡幸娟因迄口罩囝无哈，就是安尼嘛。就是这么的高调，生怕人家不知道他日子过得多好哈，他家多有钱，对不对？嘿呀、啊，啊，一个扛这做人生的做囝，但我有钱，有钱敢会这样的高奢的生活，对不对？是呀、啊。啊，不过听讲扛因翁离婚啊啦，离婚到底这么对迄个吼，听讲来头不小啦。啊，那反正做囝安尼不是拢无要紧啊，要买三台嘛买袂完啦。是啦。好，谢谢，感谢。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万帅、刘翁、光耀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E 活力民宿我列兵手，老大老家好像在了李罗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雄起的收听，祝咱雄起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耶，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鲜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芳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炉。县人的票唐胜基隆县份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6: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佛阳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化节目。
1: 来，我们就来唱山歌。
0: 来来来，客家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草上石。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燕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化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爱水音天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化节目。讲到家庭哈，还能一年发展的一个摇篮啊哈。好，为了为了鼓励学年可以归到六卡平常哈，家庭平常生活的度来使用，所以呢，加油学年家庭表扬的活动哈，来表彰。家庭对那个传统行业的一个用心，所以那摆发通咯哈，报名的期间咯，从今年开始到115年的7月31号就结束了哈。只要讲个喏，提拉你从个身份地度诶，咱们自然的讲合法的家庭，经过喏，审查符合那个资格咋哈，就可以公开来表扬来。把那个客家家庭的一个奖牌吼，来得到那个表扬家庭成员，还可以得到每一个人1000元的那个客家币吼。客家委员会呢，从1997年就开始来办理那个客家家庭表扬的活动，已经呢表扬超过4400户的客家家庭。所以非常欢迎有一年哈来成为客家家庭呢，乡亲好朋友哈，从下来学习客家，来传承客家，从下来营造客家使用的一个环境，从下来成为扶正那个客语最重要的一个动力，从爱讲客到爱能入客讲客，也是带动那个客家币多。咱们由这个店家来买东西发哈来。

0: 中啊，铁路卡好可以呢，用汉语资源的互通沟通的家庭啊，符合以下的任何一个条件，从每一推至少我有一个人通过汉语能力认证，也系六。两到三分钟的家庭成员共合法互通的一个身份样片，经过那个人的审查通过就可以符合标用的资格。在中到以前有得到标用的家庭再一次的报名，费事哦，吼，人可以做那个资料的一个更新，无另外标用啊。另外，迄阵到那个家庭有新的成员可以依照人的审查的程序的判例，那个法通吼，在那个线上报名制哈，所以而报名而提那个期间地度的哈，都合你家庭法通的网页来下那个相关的资料，也还送存样片哈。完成报名的程序就可以，还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都。合你家庭法通网页那个服务专线来问来查询。另外呢，第三届国家艺人发展会议呢，在那个6月14日进行那个普惠意见的一个收集在那个合会会的场次呢，邀请到专家学者，还有法国地图的先生地方的政府民间的代表咱们多年呢，冲下来提出合你附政所面临的困境跟建言也提供合会会以后政策拟定跟推行的一个参考。
1: 也福州的教育地方，不同语言课，一礼拜一节课，可能一节课都五年是肯好骗。
2: 俺两百一下来对后生的心脏转来，俺后生的心脏又一下后生一转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政策面、教育面好好来思考的哈。
3: 因为学堂你也发展法，一次一百块钱不够。因为没通过也从那预算的辩论的问题啊都呈现出来。
4: 付费之间为了自家的业务一定动用心，不过听起来还有相关的讨论起来，应该各部会含了众多相关的力量来推举结合起来。
5: 啊，过来后生的时代，我用近年来，应该能马提到 AI 一条东西吼，从一个推啊，能一下子讨论行业发展一个问题，一个进步啦，啊，能第二这边的讨论就不可以多。

0: 陈耀同先生，做第一类好听的歌曲，按到小学的同学会，而家张俊平又很有啲参加小学的同学会嘛，嗬。上礼拜嗰啲面容嗬，我妈妈家讲嘅，哦，然后诶，睇下嘅五一节嗬，诶类那个开那个小学的同学会嗬，有年二场吃饭啦嗬，咁佢讲嘅佢感慨嗬，诶一年比一年的作数嗬，越来越少嗬，今日我礼拜嗬，全部都一组嘅嗬，系啊嗬，就安尼啦嗬，所以呢，还可以开同学会，多多来嘅参加嗬。第32届嘅嗰个书法联盟作品展，嗬，啲啊台南市嘅客家文化非常嚟举办，有来自台湾、日本、韩国、香港、加拿大，还有澳洲以及东南亚各地嘅书法家，总共呢而展出220件嘅那个作品，呈现出那个书法艺术跨越国界一种独眼的特色。
1: 我们特别在这个客家文化会馆，因为我们一向都知道客家文化非常的深厚啊。那么客家文化当中，当然也会有书法的这样的一块啊。
2: 一单人总审豪子亮天师透树港铁，而你写的书法就会你透树的一家方式。
0: 另外呢，客委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在6月13日也携手屏东县新皮沙溪发展协会，就在那个屏东县新皮沙溪关怀据点合作办理春始回春的工作坊，发通了哈，加油双向的一个分享，还有互动的一个形式哈，来引领在地的居民行业合作历史的脉络。陈发对家乡文化的认识跟认同，本那个村史吼，唔单止喏，写点书风也成为活化地方文化的最重要的一个通能。哈菲菲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主任车顺新哈，伊表示喏，中心办理推动那个客中村史撰写的计划吼，已经行业第九年嘞，阿都见喏已经。累计已经出版30册的那个春史的成果哈，啊，今年更加有10册的一个新书来亮相发表。第一个比你分享的就是北安河畔探南风哈，南风啊，讲到头拜南安庄哈，也是其中之一。为了诶，陈发春史推广的一个效果出来哈，效益出来。客家文化发展中心今年度呢，提办要跟屏东县新皮乡公所，还有屏东县新皮沙溪发展协会来合作办理春史的一个回春的工作坊，加油公司冲下来合作的一个模式哈，将那个春史成果带给客庄，促进居民哈，乡亲呢对在地的历史文化的一个再认识。也持续来激发客庄聚落的文化的通能哈，来本那个村史的记忆可以的延续跟传承。这边呢哈，特别邀请到那本书的作者哈，庄兰英，以重磅级的村史专家学者，给你屏东大学文化创意学习的林思玲教授跟屏东县。生根永续发展协会的林高本总干事哈，跟现场的居民来对谈，向他来讨论村史的一个概念跟精神的价值，也从前认识几个的客庄的聚落。

0: 客家 VNV 做呢边人故消费哈，第二个六月十三号去到台南，各家民俗馆来出席，你能你六第三届的各家艺人发展会议，故消费作为表示哈，哈 VV 成立以来哦哈，持续加油政策的推动，文化的发通，还有意识的倡议提升，客家族群认同以及文化的能见度。虽然讲呢，客语的使用哈跟传承，面临那个最严峻的一个挑战哈。不过韩总统希望加油立白的会议哈，来广纳国家的建言跟创新的思维，来凝聚更多的更加多的力量，来投入艺人扶正的工作，共同来打造艺人平权的一个多艺人的社会。顾秀飞主义有讲到哦，根据合肥飞的调查哈，客家人口数100年，还有410,000哈，105年都450,000嘞哈，110年成长到467,000人，10年间呢就增加它有14%，所以也显示哈客家族群的认同有持续的提升，越来越多人哈愿意认同，也是表达出哈自家和客家人的身份。虽然讲到客家话哈，讲的能力有100年嘅44%到46%，到105年哈46.8%，110年呢下降到38.3%哈，呈现认同提升，一年使用哈下降的一种现象。偏向了哈，所以也凸显出艺人传承，今天面临到非常迫切的挑战。所以顾秀飞主席进一步表示哈，很多年来哈维飞加油法治的一个建构、教育的推广、艺人的扶正的计划、多年文化的一个发通哈。咱们积极地营造客语使用的一个环境，我客语那个语言流失的问题哈，共同哈，咱们需要社会各界哈共同来关注哈。以研究的各级科技的领袖黄仁勋来到台湾的时候，有问到新人的讲，为什么讲那个后路化哈作为那个例子，有更多哈。那个呢举动了引发沙菲对母语传承的一个广泛的讨论跟反思，所以呢也希望国家哈能够持续的重视本土语言的保存跟发展。
1: 各位同学先生来搞一书从前明日讲的同时他们讲好吗？
2: 先生先生

0: 那得哈干人，也得一定有学问。
1: 订正一金睇神河地啊嘅避免让进房第人哋都拿 IV 上嘅朋友播出嚟，系你要客家共腔传播基金会员所拍嘅那个空间合作啊，空拍一百之一，咁样 OK， 是个就会先亚沃客家文化保存期啊，先足足白，讲到足白先亚沃客家文化保存期哈。占地它又有1.6公顷哈，以中号筒啊作为核心，西河四地门楼作为主要的入口。2006年客家 VMV 呢进驻以后，就开始来推动全区的建筑、修缮跟办理艺文展演等等相关的活动，俺就来。唐那个新亚沃那个作别特殊的那个文化 TV。

生活外天命啊，爱到爱落退住审判官来讲起哈。伊乾隆二十三年过台六过来台湾，有点落脚地方是了在为所。改下唔免按到生活，改下按到蒙太古，经过五星爷呢，会看二后啊，即个两界来上香同上命古，有点起初共体按到综合汤，无所。但他累压到老啊，累到酿多点烟呐，哈，酿多点碱补天呐，哦，按心按酱，就系去按到新花屋、新花屋、新花屋，日节很多点啊，体面是按样个油来。

新加坡有六种特色的盖屋啊，第一种是逆展屋，第二种呢是盖凤展屋，第三种呢是木构啊，第四种呢是盖玻璃屋，太阳能的啊，盖绿建筑。啊，听众呢，在阿里讲个混凝土屋啊，在钢筋水泥。啊，第六种呢是新加坡，顶天外千万豪宅，啊、哦，有六种特色，是都新加坡，能样得多。这六种屋啊，哈，感觉是讲要按照传统老天台来重建，同时呢，类似老科技的交锋。

我听讲你所解释为就是这两个族别哈，个新亚物客家文化保存区，哇，地方啊，青苔啦哈，占那个地方，它约有1.6公顷哈，以那个中后筒作为核心，西河四地门楼呢，作为那个门楼哈，作为那个主要的入口，第二2006年，阿菲菲呢就进驻以后，开始来推动全区的建筑修缮跟办理艺文展演等等相关的活动哈。尤其呢，延吉身边呢泰勒他们多哈，更加显现出新亚物特殊的文化 TV。我继续呢，我们再来安排好听的歌曲。

在今天最佳时刻，乐公客发要介绍的这句客家话，公吃顾吃妮，吃顾吃妮，意思呢就是放荡随便，没大没小乱来的意思。客家话就公吃顾吃妮，通常是大人责骂小孩太随便的用语，吃顾吃妮。比如说呢，顽皮的小朋友从后方捏阿公的屁股，阿公就会大声的叫一声责骂哦，这个小孩子吃顾吃妮，意思呢就是没大没小，所以呢放荡随便，没大没小乱来的意思。客家话就讲吃顾吃妮，吃顾吃妮。

我哋阿吉米咧，最佳时刻了讲话，介绍啦，给合法很多吃苦吃泥吼，就会无正经啦，做某个事情吼，无专心的意思，吃苦吃泥嘅意思哈。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吉米一点钟嘅客家风情花节目就为上期朋友进行到啦咧，非常感谢上期朋友收听呀，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嘅时间准时来收听，用爱水音天空中为大家所服务嘅一点钟嘅客家风情花节目，非常感谢，希望安子西有限，张来了。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乡公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安的，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爱听啊。黄月衰老师的，恁做嘛来呀、啊？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祖妈来啊》，我是黄月水。啊，今仔日呢，我要访问的是一个咱这个应该是讲艺文界啦吼，这艺文界我足尊敬的一位诗人啦，当然包括李明勇啦吼，因家我拢足尊敬的，但是呢，啊，伊这个是一个较少年家。为什么我那会遮介意呢？第一呢，就讲伊甲我书高，敢那家己小弟啊。第二，主要就是讲伊是真正一个做文采的诗人，哈，写新诗的诗人。啊，而且呢，伊是汉多归时，你知影法国是一个足浪漫的国家，嘛是一个足重视这个艺文的这个社会哈。他被法国哈认为说他是台湾最优质的、最出色的这个台湾诗人哈，李靖文哈。那李靖文呢，在他还没有啊，要未去发写以前呢，我想要来介绍讲，伊呢，伊是台湾高雄人啦哈，所以呢，伊是台湾中生代诗人啊。伊了之后，大学毕业了以后呢，伊把任职做编辑啦、记者啦、明日工作室的这个总经理啦哈，我台联合文学出版社的总编辑、台湾商务印书馆的总编辑、远足文化的总编辑，拢做诶都对了哈。而且啥做总编辑，这是一间出版社上大的头衔，头家是出钱尔，但是所有伊诶产品、伊诶作品、甲伊诶发行、啊甲销路、甲整个遍及力，拢是靠总编辑啦哈。尤其是迄内容，所以那阵。伫这个文化出版界内，你若看到讲伊头衔是总编辑，啊，迄就歹势，仅次于头家，安就对啊，吼。啊，伊呢，哦，伊摕到个奖足歹讲诶，《时报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中央日报文学奖》、《台北文学奖》、《台湾文学奖》以及《林荣山文学奖》新诗首奖，吼。啊，你家入选九歌版的台湾文学30年精英选之新诗30家，吼。啊，个新闻局侯爷数位金鼎奖，这都无算得着啊。啊，但是伊最重要是伫2006年的时阵，伫这个诗人奖的评价呢，对于他的推荐呐，吼，一下也是讲努力探索诗意，哦，继承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美学，有效节制情感，哦，啊，富不断翻新的技巧，音律优美圆柔，意象准确而饱满。而且呢，他的那个景深悠远呐，吼，这是那个比。就是说呢，形容讲伊这个人的风格已经成熟啊，所以不但呢，这阵当的努力已经丰富了台湾这个诗歌的成绩哦，而且伊是现代感的这个文字哦，较关心当代的这个乡土啊，而且伊是今麦已经在尝试跨界了哈。交互，而且呢，伊最近上我一本诗集内面，是不是甲你讲，这足无简

0: 你是跟你诅咒哦，是跟你讲不简单，
1: 做完整的，
0: 做完整。你我想问你讲，他哦，都先来讲，哎、欸，各位起来，他叫名誉，今仔日呢，李进文呢，你呢，木字李啊，进步的进，文章的文。其实你进入那个维基百科哦，他居然你可以找到他的名字哦，这是今仔给你打工，老师。我不知道李进文李总编这么有名呢，我进去维基百科找到他呢。我讲是你孤陋寡闻，知影无？嘿，今日最近拢笑讲我成语拢学袂读，我甲你讲，你年纪若老哦，你嫌你的名，你得读唔到，所以吼唔能笑老的。我甲你讲，你若要食头路，你来抱头家，无参照你爱规工咧吐恁头家 ，OK？ 伊每一本册哦，做有诚意，拢有甲恁写恁的祝福吼。啊，我甲你，你要家己念嘛，我念，我甲你我念较有力呢。
1: 对，
0: 好，好，你
1: 同意
0: 哦，
1: 同意啊。
0: 第一步你下过后，最坚硬的，
1: 最坚硬的不是犄角，是顶撞寂寞那瞬间。
0: 哇，这不简单，过来还是心灵感应他。
1: 用一笑放过自己吧，即便是庭院深深的一笑，
0: 心事的感觉就在里面。
1: 地球耍赖的打个滚，就诞生了可爱的黎明。
0: 这我来谈。暗香很沉，花轿很尖，脚步声很淡，人很深。我大概一直跟他比较好呢。
1: 啊，对啊。
0: 你看好像两个人，这不我没讲。手机说，我以为你们低着头是花谢的呢。
1: 谢谢。
0: 啊，这个他几百。
1: 安尼就会使。
0: 安尼就会使。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微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啊，今晚我要问你吼，你准来行怎么走上写诗这条路？
2: 写诗嘛，这样讲好了，就是说年轻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不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要知道你拿手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什么是你看搞，你敢不敢你会当发挥的？
1: 但是你是皇家的统计系呢？嘿，统计系吼是数学方面较强的，但是甲这个文学应该是搭不上边哦。
2: 啊，无影啦，阮统计系大拢读卡。
1: 哎呦！哎，我跟你讲，我咧读硕士的时阵，我统计那不是阮翁吼，恰恰叫个倒沙岗，我真正是会当过，因为微积分我拢听无。
2: 啊，个会当修，会当修就是讲哦，你那阵初等统计无过，你什么数理统计、微积分拢未使，
1: 真假，
2: 拢未使修，
1: 真假。
2: 啊，所以大概拢读足久诶，拢暑假还可以暑修
1: 啊。可怜。
2: 啊，不过这个文学无啥物，没有什么冲突啦。
1: 对啦，说的也是啦，我读多是开玩笑。
2: 啊哥，问题是你听无啊，对不对？你上课读无，你爱有心灵寄托嘛？所以参加文学社团啦、啊。
1: 哦。
2: 来发现讲，哎，其实呢，我还蛮会写诗的，
1: 就是、哦、真的、哦。
2: 因为写诗呢，它一般跟写小说、跟写散文比较不一样啊。
1: 怎么样不一样？
2: 小说它就是虚构嘛，虚构。那散文的话，应该说它是非虚构啊，它必须要有比较饱满的故事跟情感。那如果是虚构的话，基本上现在也有人是写虚构，但是呢，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正统的散文写法啦。我觉得散文它还是要有那个真情实意。
1: 今天你来这阵吼，要甲你这新书《奔风志》嘛，吼，你的新诗跟着《奔风志》，你奈何借《奔风志》？奔呢就是奔向前途的奔，风就是蜜蜂的风，志就是志气的志，你奈何借的名《奔风志》
2: 哦？奔风这两字呢是安迪的庄子啊，中国古典文学庄子啊。
1: 咱听到这里无搞啦。
2: 奔风就是一种小小的土风啦，志就是两种意思，一种字就是字迹，就是记起来啊，就会笔记啊那样，或者三国志那种字嘛哈。另外一种意思就是讲那个志气，就是小小的奔风呢小小的蜜蜂，它其实有它的志气。也就是说，像这次因为我有画图嘛，跨界，其实我会觉得，尽量去挑战自己啦，就是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小蜜蜂一样啊。但是呢，我有这个志气，我要去挑战困难的。所以我常常觉得说，你困难做的梦呢，才是可敬的梦。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咱个为个为个功德啊，今仔叫你来除了广告这本册以外呢，主要就是要跟你教学啦。
2: 哦，
1: 我教学的成分足悬的，因为你够资格啦。嗯、我足侪人就是唔知道要，他都话你咧讲个足好小说。散文跟诗嘛，啊，我他都在讲的散文，你也当用你今麦改的记忆或者你现在即兴，告诉就是你练一个类似散文的东西出来，和大家知影讲哦，这叫做散文。小等两诗诗是写这安尼。
2: 哦，那散文的话嘛，苦灵他就是写散文的啊、哦，那他写的出来的东西呢，一定是他的故事嘛，不管是他发生他在自己身上的故事，或者是写别人
1: 哦，
2: 对，
1: 你是我兄弟，苦灵更是兄弟哦，
2: 对、啊，
1: 所以他有在听哦，
2: 还有林文义也是啊，
1: 嗯啊，林文义嘛就不咋给下弟哦，即摆林文义还佫话你吗？
2: 你讲下咧，暂时过来做可以搬去桃园
1: 哦，啊，你替我甲问候，嗯、你讲有一个恁姐啊，你问看你到底还是不是还活着？
2: 像迄个古林啊，吼，伊早期有写诗啊，不也是拢大部分拢是写迄个散文啊。啊，林文义他本来就是以散文为主，他们写这个东西基本上都是他非虚构啊，不是虚构，不是想象出来的啊，就是他是有一些听别人的故事或自己的人生故事啊，所以呢，散文它是以故事为主，那诗比较不一样了。诗呢，如果以现代诗，我们分古典诗跟现代诗啊。你说问我说，那现代诗到底是跟古典
1: 诗有什么差别？
2: 不一样
1: 哈，对对对，
2: 就是现代诗它是一个发展时间比较短的啊，大概七八十年，应该说你要说。很简单的要说的话，就是讲啊，安迪扎吉胡适不来台湾，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2: 一推五四运动嘛，
1: 白话文
2: 运动，所以现代诗它其实又叫做白话诗，
1: 嗯
2: 啊，或者是叫做新诗，就是新的诗啊，哈、嗯，
1: 就没有押韵的了啦，
2: 没有押韵，没有格律啊，没有很多的限制，所以呢。他是比较受西方影响的，西方在发展诗或歌剧，它是很完整的，所以呢，台湾其实以现代诗来看的话，
1: 像是那个叶慈的，他也是算是现代诗，
2: 对，他是现代诗，他很厉害啊，他非常的博学，
1: 我是非常喜欢他的，
2: 对他，我很厉害，我也是非常喜欢他，叶慈啊，李尔克，
1: 所以你稍微对我对于新诗的了解，有一点敬佩的眼光出现了，刚刚那一刹那天，
2: 啊，你家己都出过诗集啊，
1: 没，我是你给他改的，没，我还没摘掉，你给他勾勒啦，
2: 没，我刚刚改，
1: 对吧，你给他勾勒啦，还给他下序呢，我那本那个黄月岁的诗集，就是因为李静文的，搞不好下一篇续抓还挖呢哦，这几位，安尼，家己有信心起来。
2: 无，你的诗，我刚刚讲好，就是讲哦，你写诗呢，我有两个条件一定要具备啦，一个就是讲哦，真挚性，真挚啊，很诚恳啊，很坦诚啊，就是他才会动人啊。一个就是现实性，对，现实性就讲哦，你不是。天马行空，欧北行为，它有那个最基本的，就是人间的现实是什么？你面对的是，不管是政治议题、社会议题、人生的困境，这是真实的感受，就是你面对当下的一些事件，然后再转化成你的有感情的文字啊。
1: 所以你是讲好啊？安尼讲，大概差不多初步有个认识了。但是你即摆经历内面一篇，我大概感受你头拄仔你讲的，这是真的是这样子。嘿，我大概刚刚讲，理论课程啊，加实务课程两道丁啊，大概得当变成写诗人呐啊，而且你就开始可以写新诗，嘿。
2: 好，那我就没有事先跟我讲，我随便翻。
1: 我当然就是不事先跟你讲啊，事先跟你讲叫做排演，对不对？哎，
2: 好，那我念一首哈。
1: 第几页？
2: 161页。
1: 各位翻开你的这个《奔风志》哈。
2: 161页，我要随手翻，刚好翻到这一首叫做《墓志铭》，也就是墓志铭，有的是写别人，有的是写自己嘛。那这个就是哦，假设是我
1: 上面跟着墓志铭嘛，爱跟随的是。你们是
2: 啊，对对，要留给我死了以后，或者是我快死的时候嘞、留给后人呢，就是一两句话、几句话啊，让人家看到这一个啊，
1: 对啊，
2: 他就会想起来，所以他通常都很简单的几句话这样。
1: 因为我跟先生开玩笑，你知讲我拢爱讲笑嘛，我跟先生讲吼，如果我死的话吼，你就说吼，这个女人呢，终于闭嘴了。然后你死的话，我就说呢，这个男人终于硬了。
2: 哈哈哈哈哈！你这样的话，两枚落一下。好，墓志铭我念一下哈。 墓志铭，来到一个地方，离开一个地方，之间是流云擦掉的地方，最后我们不说话的样子，如同回到世界的最初，多是言与尘。活过一次比没爱过一次失礼。最后一句就是活过一次比没爱过一次失礼。也就是说人生呢，你要爱过，要不然呢你没有什么感情，然后没有认真的爱过任何事任何人呢，那你不是白白的活过。
1: 但是你做是用失礼心的。来的行动，
2: 失礼啊，就是对你的人生是很失礼，
1: 是遗憾的啦。
2: 遗憾。那我用失礼就讲说，
1: 就漂亮，这个失礼怎么抢出来？
2: 是的，是的，台语是的，
1: 对啊，台语是的，等于拍谁嘛？哈，啊，就讲你遗憾嘛，哦，对不起啊，那个拍谁啊？
2: 遗憾没有味道啊，就所以台语它台语它很有味道啊，是的啊，是的，
1: 嗯，
2: 我失去了礼数，这样很。委婉含蓄的啊，你遗憾好像
1: 啊，这普通啊哈，当没摸一个包也是遗憾嘛哈啊，然后这排队排不到这个炸牛排也是遗憾，现在都不赶快啦，
2: 对啊，没被
1: 我刚才这现在这里面有个作祟耶，
2: 对啊，没被提名也遗憾啊，都讲遗憾的，没有讲失礼啊，
1: 没有什么特别的，
2: 对，所以诗就是这样嘛，它透过很简单的语言，那语言的话嘛，你就要想什么语言比较合适。哦，就盖炸台湾有一个小说家叫做赖和，
1: 哎，对对
2: 对，
1: 好，
2: 这样子我来赖和文学奖嘞啊，赖和，嘿，啊赖和一下写算嘞，一下写算拢是用迄个北京话去加台语，
1: 哎，
2: 啊，所以嘞，你台语爱办啊，所以我改，你大家无两光，我得过什么玲珑山文学奖嘛，
1: 对对对，
2: 我是第一届得主，我得写赖和，啊，你下一期咱们你要想，那我要怎么把赖和这样子？小说的语气写出来，所以我用国台语交杂的方式啊，
1: 他得奖了，
2: 他还首奖。那时候呢，
1: 你是为了奖金呐？
2: 那时候评审都是很
1: 首奖不容易耶，一种呢评审
2: 第一届，
1: 那比起来看严谨很多哎。
2: 那时候评审是像余光中啦，杨牧向阳啦，
1: 真正的诗人呐。
2: 对，阿哥他比较有风险，就是说，因为他用了台语啊，为难了台语人，他可能没办法
1: 听都不搞，还是不办。
2: 嘿啊，所以有一届嘞，哦，一届评了啊，我有的向阳嘛，哈，对林奇阳嘛，哈，这样这国家唯一基金会董事长，
1: 对对
2: 对，哎、啊，我就你敢怎样？我的评审的是怎么？我给吸念出来，因为一代一做
1: 对对对对，
2: 做好，哎，念起来个最优美，
1: 嗯，
2: 啊，他用这种方式来诗，就是要念出来。
1: 对对对，
2: 就已经中国的早期的诗经嘛，啊，它就是一种传唱的方式。早期的诗就是用唱的啊，就是有一点像我们山歌嘛啊，这个山头那个山头这样唱出来，但是不留文字的啊，它后来的文字是人家把它写上去的啊，而且是一直没有固定的版本，一直修改，然后这样诗经，所以才会有一部叫诗经啊，它是一种早期传唱的方式，然后用文字记下来。

生平。

离开你是我心错误的决定，后悔失志，从我家己苦到家己。关于你的代志，只会当关心，也袂当做啥物。若想起你。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叫王斌的，你找您的一篇吼，第一个就在他的94页，你看一共哦，阳光自己心焦，月光自己抱抱，地球忍受谁比谁糟糕，但都跟鸟无关。他已经无法忍受这么多情绪，这么多伪装，离过天空的飞机飞弹，伪装成飞鸟火光，伪装成阳光月光，他已经无法忍受。没办法，
2: 没办法，
1: 我不跟你讲好。提供你我当去瞎出，我是即使变高的，很高的。所以静文的诗是让我呢每一篇都喜欢呐、啊。这么讲啊、哦，不是讲啊谄媚，因为我不是经纪人啊，我不当抽成啊，只是说静文可以用做真挚的情感来写他的诗，所以他多少你的讲这个。啊，新诗的定义，咱拢知影嘛，就是讲旧诗跟新诗的分水岭在哪里嘛，哈、嗯。啊，要安怎去写一个新诗呢？你对于新手，你有啥物款的要甲因鼓励，还是甲因分享，还是要甲因教育所在？
2: 嗯，你问的问题拢是很基础，但是又是最难回答的啊。诗的话嘛，我比喻啦哈，就是讲我像有的人有画画啊，那画画呢，其实它就三个步骤。一个就是想象力，啊，要不然你看一个花瓶就画画，把花瓶画得很像，那你用摄影就好了，啊，所以你要想对那个花瓶有想象力，一个是想象力，一个就是技术，然后第三个就是构成，你怎么把它结构起来啊？那对要进入写诗的人的话，我觉得想象力是最重要，想象力比知识重要
1: 啊。举例，
2: 举例哦，举例，应该是安尼讲，就是讲哦，我当然讲哦，诗它这种语言的思考逻辑不太一样，它经常会跳痛，会不合常理，所以呢，你在写诗的时候呢，你要怎么样呢？你就要很习惯改变，或者是尝试，或者是不合常理的文字构成，你都会觉得它是合理的。
1: 嗯
2: 嗯，然后再来想说它有没有感动你嘛？哦，所以就有一次我去演讲的时候啦，有一个同学他就问说：“哎，老师，什么叫做好诗？”
1: 嗯，
2: 我、哦、就是这大灾问什么叫做好？
1: 现在大灾问
2: 哎，怎么叫做好诗、啊？
1: 请看李静文的都是好诗。
2: 对，没有，就应该说了。有些诗我们读起来很有意义，比方说你读里尔克的诗、嗯、觉得哇他知识含量很高。
1: 还有是意境很美。
2: 对。那他的知识含量很高的话，有的他是很有意义的诗、
1: 嗯、
2: 但是他不一定是有感情的诗、嗯、所以有感情的诗就是说你读的东西呢他有没有打动你、
1: 嗯、
2: 如果他没有打动你，他再厉害，我们叫做再厉害的文本啊，就是他那个原始他那个故事内容呢，你如果没有读者的参与的话，读者没有感受到，那就是没有达到传达。
1: 其实静文你本身哦，中木那个内向哦，阿哥哥都做善于这个交际的人，
2: 嗯，
1: 但是我每次读你的诗都有浪漫的感觉。
2: 所以呢，这叫移情作用嘛、哦，没有办法在日常生活中表达的，他就会转到你的文字。
1: 对不起，我刚打岔，所以你继续讲。那个大宅问什么是好诗？
2: 哦，就是好诗就是你这个作品呢被读者介入了，也就是读者去参与了你这首诗、啊、那对他来说他会产生感动。啊，所以他对他来说是好诗，所以好诗它不是一种普遍性的啊，说哦，大家都说好的诗，那就是好的诗，不是？你要想说感动你的诗，对你来说才是好诗。
1: 嗯，这是非常合理的解释。哎，
2: 对
1: 啊，然后你刚刚有说，就是说技巧方面的，刚刚你有说创意嘛？哈、
2: 嗯，
1: 你一定要有
2: 技巧，
1: 有啊，创意啊，再来就是技巧。
2: 技巧呢，我台湾有个已经过世没有多久，好像前一阵子才过世，他叫白秋。一个诗人啊、
1: 哦、
2: 一个很重要，台湾很重要的一个现代诗的诗人，他讲过一句话，他说
1: 他的名字你跟大家，
2: 秋是他秋天的秋，但是上面有一个草啊，白色的白叫白秋。他说艺术之所以伟大啊，是因为技巧的伟大。那大家想说哦，那会不会是技巧它比感情还重要？其实不是、
1: 嗯、
2: 因为你很多人有很饱满的灵感，很饱满的感情，但是问题是你没有办法
1: 写出来。
2: 对，你没有办法透过技巧，
1: 嗯，传递出来，
2: 传递出来、嗯。所以技巧它是为了传递感情，所以你一定要有好的技巧，才能够把你的感情呢传达出去。那什么叫好的技巧呢？诗呢，其实用个简单的比喻啊，人家说，有一种叫做什么刺猬效应，刺猬就是说，哦，两只刺猬它到冬天的时候呢，很冷，对不对？所以它们要靠身体要靠近，它才会互相取暖，但是又不能靠太近，靠太近会彼此刺伤，嗯，啊，会流血，所以呢，诗就是要保持一个若即若离啊，有一点点距离的方式，它才会有那个美感啊。这个是要透过什么技巧的训练，
1: 嗯，
2: 啊，就是说不是说哦，我你当然有的人就是他。天生就是很厉害，他可能很有灵感，马上就写成
1: 像你啊
2: 没有啊，其实他是要透过反复的练习啦，真正爱练习，你若无练习，你家己写嘛知啊，你嘛得修修改改，对不对？一定修修改改啊，大家看。
1: 我最近咧写一首，我可能教你，我咧写一个忧郁症、抑郁症哈，一点心情哈，我嘛修修改改过了篇啊，但是我觉得不够好，所以我会寄给你。
2: 台语台语也是的，
1: 完了华语华语大概看看有啦，因为抑郁症很普遍嘛。
2: 嗯，
1: 所以那阵你那该讲一档，我就会 po 上我的脸书啊。那你讲不行，我就收起来自己欣赏哈。啊，但是你的技巧方面，你愿不愿意再跟大家多讲一下？因为你的这技巧怎么，你看起如果纯青那卖工成熟而已啊，大家基本上都是讲，呵，我有创意，我有饱满的感情，我甚至有这种啊要写诗的冲动啊，但是这技巧被安怎嘿？譬如说你刚刚说的，那他都要说遗憾利用失礼技能力，这也算是技巧，你怎样外说？
2: 对，
1: 好、
2: 哦，对，就是说哦，诗它本来它的文字就不多，所以呢，它每一个词每一个字呢，你要尽量让它在最好的位置。就是说，你说你的诗会常常修修改改，你也会希望就是你要放在这首诗里面的文字呢，它必须是。尽量不可替代、啊不然我随便拿一个词去替代你就替代掉了，那不是、嗯、所以前阵子不是什么大家在流传一句话，什么像极了爱情啊，什么咖啡像极了爱情，你只要什么像极了爱情都可以，黑板像极了爱情都很像嘛，对不对？它就是可取代性，它就没有什么创意啦、啊、就所谓陈腔滥调。那你写技巧，所谓技巧就是说你要尽量呢要去摆脱别人用过的，所以阅读很重要，你知道什么东西是别人用过的，什么你不要去重复，或者是搞不好你等一下被说是抄袭，那很倒霉、嗯、只是因为你阅读过丰富、嗯、然后你也不是故意的。所以呢阅读其实是。
1: 就熟能生巧啦，而且就可以自己有在创意中让自己得到你适合你的技巧出现。
2: 对，而且这个所谓技巧呢在现代诗里面呢，因为现在诗它其实发展才七八十年而已，然后不像说很多戏剧啦在欧洲已经几百年了，古典诗在中国已经是一两千年了，它是一个不稳定的文体，嗯嗯，也就是说你有很多尝试可以去做、嗯、去做它啊，就是说去写它啦。所以我说技巧呢它只是为了要帮助你可以把你的感情呢好好的传达出来、嗯、但是技巧其实也不是那么重要啊，因为将会变成日本人叫做意匠啊，就很匠气啊，
1: 嗯嗯嗯，
2: 你就要尽量
1: 刻意的，
2: 太刻意了，太刻意了，嗯嗯，就你在那边炫耀你的技巧，那是很无聊的一件事。
1: 但是我觉得他都要你给一个啊，听众朋友一个很好的观念，就是说、哦、不要陈腔滥调了，
2: 对、
1: 哦、而且就是说不能够说这样人家可以取代的，任何人可以取代，那你说的说咖啡像极了爱情，
2: 咖啡像极了，那就前面把它替代掉啊。Gary 像极了爱情啊、嗯，也很像诗句啊。
1: 粪坑像极了爱情
2: 哦，也是啊。
1: 所以 Gary 等于粪坑，哈哈哈哈，你看他那种不满意的眼神瞪我一下，我不怕，我是不会怕你的。我跟你说我常常提 Gary 的小 Ken 哦，居然我们去那个，我们去参观那个全国的救难中心嘛，他都在那个这。第三土地公庙边嘛吼、嗯，啊，所以就大家先刷去拜因的主位啊，呢、嗯，去拜访因主位啊，呢，因主位就可以去，去送我钱木啊，呢、
2: 嗯，
1: 你知影内面有一个阿婶，五六十岁，可能无得跟我差不多多岁，冲出来甲讲，黄老师啊，你是我是你的粉丝，但是我跟你讲，我今仔日来最主要要看 Gary 是啥人啦、啊。 你说我常常听我伫这个 podcast 那个小片哦，伊要知影我这个快件 Gary 这个囡仔孤立的，当奋斗个囡仔无简单啊！你看啊 ，Gary 这么是啊，
2: 真的在网红啊，
1: 嘿，这网红啊呢，伊哦，甲伊个 partner， 甲伊个要做要做伴侣哦，求婚的那个镜头哦。我甲抱起脸书，即卖有四万几个人咧看，哦、你知道？比我坐伫路边点头门，伊滴咧吼，滴要甲我干过了我，你看看这个这不孝子，干过他的干妈，你看没？
2: 你看我们写文学的、写诗的人呢，可能要四百个都很困难。
1: 我跟你讲，各位亲爱的，我的听众朋友，一定爱去甲李靖文的脸书。六连书啊，灌爆超过四百个，那最有超过四百个按赞，迄就是来自于我，请你民主爱护我。我听到李靖文，木字李，进步的进，文章的文，李靖文，你们伊个脸书个按赞，只要超过四百个，他我那个 Gary 可以收到电话，黑龙中起我的影响力，安尼好不？
2: 好。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啊，大家能够介绍，
2: 就是技巧啦，技巧简单讲就是讲哦，它是基本啊，你一定要的啊，就是你一定要透过练习嘛。那大家都常常说，诗要怎么写？诗就练习而已啊，一直练习，你就会像个样子。然后最后呢，就是有技巧，尤其是最难的就是构成啊，就一幅画，对不对？毕卡索随便画，跟小孩子他随便画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啊！毕卡索他是有最，你看他早期的画是非常工笔画的，非常写实写意的，到后面变成抽象，他是有基础的训练，那个基础的训练就是技巧。然后最后呢，他就会把它放开来，
1: 融会贯通，
2: 融会贯通。所以他怎么配置这些颜色？其实那是一个
1: 他都已经有构想了。
2: 对，那是一个构成啊，那个构成是经过很长，可能半辈子练习以后。
1: 对。
2: 才有一个最初你可以信手拈来去构成一个、一个画面啊，所以构成它是水到渠成。但是呢，我要说的是，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如果要开始写诗的话，就是阅读，读别人的诗集，
1: 对对，
2: 而且要读很好的诗人的作品啊，直接从他们入手会比较好。比方说，哦，黄老师的诗集啊，李静文的诗集，
1: 对对对，朱老师有没有功力？有啦，你可以给他冲上哎、我是慎重推荐的，可以从譬如说，苦林的散文呐、哈、李文义的散文，这些都是非常优秀。如果你还不能到写诗的境界，你其实看散文也是很好哈。
2: 对，你要看像林文义啊，林文义他是属于比较美文，
1: 对对对，
2: 林文义他对这个很坚持啦，他就是说，但是呢，有的人会觉得说啊，我看散文的话，其实我就要看故事啊，啊，像你写《母女江山》，他就是散文啊，那个散文呢，他就是非虚构的，他是很有很饱满的感情在里面啊，一个很重要的人生历练。那有的人他要的只是这个故事，那有时候呢，文字。要看情况啦。以我来看，虽然我跟阿姨大哥非常好，但是他有他的坚持啊。那我呢，我当总编辑，我有我的坚持啊。我会觉得说，要看你现在如果是为了讲故事，你就不要让你的文字啊，
1: 对吧，
2: 变成一个障碍。啊，如果说他故事性不是很强的，他要强调是一个你到京都去旅游的氛围，那可能他需要比较美的文字。
1: 嗯
2: 啊，那写诗其实就是这样，像我说我写奈何的话，我就要把台语放进去啊，比方说那个春晖网罗啊，这样你怎么样把它弄汉字去表达出来，人家一看就知道。然后有的弄北京话念，有的用台语啊，有的用台语念，就是说这是一个结构啊，构成了以后，然后你会慢慢的进阶啊，比方说我就用一个我们叫做后现代，所以后现代的就穿越的过程啊，就是奈尔他不是被抓进去监狱里面吗啊，然后他写的那个作品他就用什么，用卫生纸写，
1: 嗯
2: 啊，那我就想说，好，那假设呢，如果奈尔他在另外一个平行时空的话，那我可不可以穿越回去到他的那监狱里面，然后我就带一份报纸给奈尔说，你看我今天是劳工节，我设定时间是劳工节，然后他就看得到，因为他一生也是为底层的一些劳工发生，然后在因为为什么他会有很多台人，那他就是写这样像几个亲啊，他就在写，
1: 就是台湾人啊，一下一熟悉啊，
2: 对，但你要。技巧上你要符合他这个你要写的这个人，然后再进阶的技巧就说，那我用一个后现代穿越的方式在平行时空里面，然后我带一份报纸给你啊，然后最后的结局就是这句我觉得我自己还觉得蛮有意思的，他在上面写中华民国几年5月1号，但是呢奈何左看右看，他就想说其实这个国号还不确定啊，啊，但先留着报纸，先留着啊。哦，就是我自己去想象的啊，那种。
1: 可是这个想象在新诗里面这样铺陈就很不容易啊。
2: 因为诗你要表达，你不能像散文啊、长篇的，你要这样、怎么缩
1: 减、
2: 精简，怎么精简精简？但是人家一看也就懂了，那就是最后它是一个开放的留白。奈何说的就是说，哦，那没关系。国号先留着啊，其他都对。今天是5月1号，没错，今天是劳工节，也是我关心的人。
1: 对啊，家伙啊，家伙，所以你这个构成，所以因为创意有兴趣，有创意到他的技巧到构成，这个就是写新诗。今天我只定义是替直接 你要做一个诗人，尤其你要写新诗，啊，你有什么款的想法？啊，你未晓写，要安怎写？啊，写的时阵得安怎落笔？啊，要安怎去构成？我拢透过李静文李总编，今仔日甲大家啊，会当讲是足坦诚啦吼，啊，而且嘛是足清楚，甲大家分享啊呢。啊，希望呢，恁大家会当捧场哦，一定爱给我拜托，好、哦、去时报出版去买《奔风志》。奔向世界，奔向自由的这个奔风，哦，这风呢，就是做世家也要照会奔跑的一个这个风呢，啊，志呢，就是基本是记录下来的一个东西，叫做奔风志，哦，啊，这个奔风，你要记录它所有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点滴，同时也是讲这架旁啊，是跟他台湾人赶快咱做记起哈，所以《奔风志》时报出版的，还有李静文今天非常，他有诗有画，他非常诚意的送了五本给我哎，其实啊，我做有私心想要上阮小弟苦灵一本的，但是无得苦灵讲免啦，伊个我拢会晓啊，伊就上我就提伊个，我都比较搞嘞，啊，即摆哦，我甲你讲。你要做苦人也无咧听吼，因某这是我来替听，听了伊会甲我讲，姐啊，你嘛唔当咧害我，你是嫌我外敌人不够多嘛？其实他也是很欣赏你的，我们有一次有提到你，哦、他也很欣赏你，所以李佳玛卡要不要跟苦人 say hi？
2: 哦，苦人大哥好。
1: OK， 好，那我们今天对于这个新诗的这个台湾诗人李静文的访问就到这里，希望对收听者有所帮助。
2: 谢谢，谢谢黄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1: 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0: 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在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还有一间益兴药局是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还有十全药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另外还有包德旺服务处在国公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0: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你听个裤头里个裤卡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吃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歌。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恁主持台湾思乡歌。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上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我打拼的少年家，
1: 差
0: 也差点来差皮皮。今年十三个加十二，安尼二十八呀呀，恁是不是唔求得的？较早拢有咧擦皮，
1: 擦皮吼，
0: 啊拢伫
1: 咧，
0: 为车头头前啦，为理发厅的头前啦，为歌厅的头前啦，电影院头前拢有啦，路边啊，
1: 擦皮是一个职业吼。
0: 擦甲哦，金色色，啊，较早的皮拢有咧有咧安尼，啊，即卖人都安尼啊，我也无看人穿甲歹啊，毛的诶，修理皮，迄皮那破唔好得掉，
1: 破吗？
0: 啊，得换底啦，吼，破皮，拢总有啦。即卖你也看队伍啊，
1: 啊，未久得淡掉，
0: 拢吹无啊，现在无当吹啊，因为。哎呀，小小啊，你啊，弯弯的，要搞不好，有的人不爱穿皮，起码拢穿旧鞋，
1: 要球鞋比较舒适啊。
0: 所以这时代，这时代不敢管啦。你起码擦皮鞋穿腰细啊，我袂爱骗啊。啊，较早冇咧拍踢，哎，你起码拍踢穿嘛腰细，起码哦，哎。你即马拢买一寡，然后一寡迄机械来做，也是讲哦，
1: 伊个
0: 较浓哦，国家来叫伊做一寡啊，犁头、壁、低头、骨头、骨啦啦，落骨啥个，只要叫较浓哦，国家做啊，咱即个较迄落工钱贵啊，做做袂好啊，所以在外口去买。啊，外口的做都无像咱台湾的遐用，咱台湾的做用哩，哦，照头你落来外口做，
1: 没得因台湾的卡卡好。
0: 滚两三个尔哦，哎，滚两三个尔，滚了全冰，哎，冰滚了灰啊，晓。
1: 啊，啥物冰滚了灰是？
0: 滚了全冰滚，就像那冰河的灰安尼，晓。有一个足水的查囡仔吼，在上课啦，啊，有一个哈。即个有一个腿啊，咧读册查甫囡啊，忽然间走出来，大声讲吼：“老师，老师，我要给你结婚生子啊！我给你结婚生子。”
1: 他要跟他结婚生子。
0: 老师听这说明，总安排讲好好。不过等你长大了，好哩，
1: 长大啦，
0: 你即马想细汉，好哩，长大哈，长大哈。啊，安尼哦，长大吼，啊，好无？长大的时阵哈、啊，你若长大吼，老师就变老太婆咧，啊，哈，安尼好无？哦，啊，你也等足久呢？啊，迄个土爷讲，因为老师讲你去座位坐哦，啊，土爷讲哦，
1: 坐好，
0: 坐手机讲不行啦、啊，我现在要跟你结婚生子啦。啊！老师惊一个，考虑吼拒绝吼，看着讲迄只迄囡仔遮纯情吼，啊，迄阵到底毋知安怎讲吼，哦，哈，迄囡仔安尼遐古锥吼，啊，讲要甲咱结婚生子，要甲咱结婚生囝，啊，啊，毋知要安怎讲，边啊一个查囡仔就避开，讲老师。啊，腿啊动不掉啦！他、啊、什么动不掉？要结婚生子也动不掉。不是，老师，你听错了啦！他不是要跟你结婚生子，
1: 啊、
0: 因为伊准备娶赛瑞啊，吼，要跟你借卫生纸啦。
1: 他要借卫生纸变结婚生子。
0: 啊，看好腰啊！啊，老师说哈哈，借卫生纸，赶快拿去，这卫生纸说要。结婚生子哦，害我哦，差点错到裤底下去了啊！所以讲哦，
1: 搞错了，老师听错了啦。
0: 因为医生讲，我诶，一个这伊讲哦，我哦，如果哈、哦，如果你呐啊，独一个耳啊开哦。会安怎？伊讲，我会听无啦。讲啊，
1: 无。
0: 为什么？因为你耳啊剁开吼，一年安尼，我会听无啊。因为哦，无听到。啊，讲啊，那两耳拢剁开咧，两耳拢剁开，我会看无。啊，现在看无。
1: 奇怪哦。
0: 因为我有挂目镜，你那两耳。剁开我目镜挂袂掉，都看无啊咧。是安尼啊，讲晓啦，啊无我会看无咧啊。阎罗王讲，阎罗王内底啊，伫哭声出来，阎罗王讲，你毋是搞错未？ 哦，我看你的生死簿，你的生死簿都啊未着你死的，啊你是安那啊？明明啊未轮着你，着啊！伊讲哦，啊我都啊未轮着我，啊较会叫我着。就是啊，啊，安尼才会对。等我甲看生死簿内底都阿袂我诶，晓？严重我，你平时啊，那咧买车票啦，咧创啥话，你拢会插队，对不对？伊讲对啦，歹习惯。但是你什么生死簿你阿袂到，但是你嘛是先插队，插咧生死。
1: 嘿嘿，当插队哦。
0: 你安尼生死，哈哈。我生生就生死，生死啊！有一个戆仔啦，去东乡引刀啦啊！迄门撒开，看到迄个沙花顶悬吼，戆仔即东乡迄度，大家拢读册毕业啊啦，拿一支按摩棒伫遐乌白路，安尼啦。啊！戆啊！看到因女同学安尼，伫遐看五分钟，忽然间吼，迄支按摩棒煞袂叮当啦。呀，即个因女朋友讲，啊无电梯啊，你敢会当帮我吼？帮我，吼、哦、我即按摩棒无电梯啊，你敢会当帮忙我一下？腿啊讲，好啦。转弹头，转赶紧吼，走落楼卡超市吼，买一副电梯吼，也80块。以后啊，伊买起来了后，客人女朋友、因女朋友，从迄阵开始拢全无爱插伊，到今伊拢未明白，到底是我做啥物唔对，
1: 出错在哪里？
0: 现在那看到伊。拢伊拢唔插我，我嘛无好意思吼。甲伊讲迄80块的代志啊，我也无讲吼，想讲要甲讨80块的代志。我估计安尼哪个想无唔对吼？伊即马我叫我甲买80块，伊无爱插我，伊就是吼欠钱无爱还我啦，吼故意啊，真是吼。这人太安尼，这款人太安尼啦，要安尼啦，要阿姨按摩棒无电啊，讲叫我倒下手一个，啊，我着赶紧走落改买电池，安算唔对，啊，欠我80块唔还我，真正这种人套路用啦，我想着哦，真正哦。无好啦，吼、
1: 哦。你叫做啥物阿公啊？
0: 阿公啊，真正个。现在少年的哦，只熊啦，群众啦，做工课吼，两蕊目睭金金上啦，呀呀，叫伊只好哦，即个少年哦，叫伊只够熊，啊叫吼，啊那讲群哦，足重呢，呀，啊叫伊做工课两蕊目睭金金上，
1: 无要做，
0: 啊食饭敢那武雄咧怕好啊，做工课敢那讨回贵多，吼。啊！那亲像咧三战二部，三国时代三战二部，所以即卖人都安尼哦，好啊，所以哦，哎，台湾话讲来讲啊，这西汤啊开花，这代志大啦，哈
1: 哈，代志大
0: 掉，军事迄个这军事大啊，军事啊，甲。甲这个书啊，啊，同音嘛，啊，所以比较较少书啊，啊，所以啊，所以哦，代志大条咯，大条啊，要啊是我大条，都是大条啊，代志大条啦，要啊无大条嘛，讲大条啊，吼，所以古早时代较早的人吼，你也看拢白起了鞋。三寸金鞋，较早咱老一辈查某做的时阵，吼，因啊这阿伯因咯，较早迄
1: 鞋，
0: 白卡，迄鞋啊那愈少啊，三寸金鞋啊，迄鞋啊那愈少，迄查，迄阵较早无咧看面，无咧看讲你面水啊歹啦，是安那，拢咧看鞋啊尔。 哦，看伊个鞋，看伊个脚，伊个脚呐，安尼愈小，就是讲愈水
1: 安尼。小脚哦。
0: 对啊，对啊，所以讲哦，所以较早叫做三寸金鞋，
1: 三寸金莲呐、
0: 啊。哎、啊，所以哦，听到咧、那個，啊，这白路安尼愈行咯。古早时代较早白鞋
1: 哦。黑波都走哦。
0: 啊，听老一辈讲哦，讲较早的人哦，酷酷啦，
1: 酷。
0: 啊，行迄步吼。
1: 嗯。
0: 因为较早你啊白鞋啊白路少，迄脚哦路少哦，行路路慢，啊要买物件哦，拢路未去买，啊才白个少少，
1: 所以有心机哦。
0: 啊，所以查甫哦，出来路少的，伊较未去外口学白买物件。
1: 未开机吗？
0: 对啊，
1: 好有心机耶。
0: 迄脚白路少哦，迄阿婆啊较早白路少在行路吼，啊佫生一粒迄个。迄款头
1: 吼，
0: 系啊，迄个行路，安尼喂喂喂，哎呦，阮公阿公讲，哎呦，古早时代哦，迄白迄脚迄迄鞋啊，迄哦，啊，迄查某咧行路，喂喂喂，啊，头毛白迄，哎，梳个底啊油呢，嘿，啊，头毛足长哦，啊，梳个底啊油，梳梳啊，白龟球安尼，白个安尼哦，啊，你行路是咩生酸人，哦，
1: 安尼，哎呦，伊个脚小啊，
0: 喂喂，安尼好啊咧。啊，听你讲哦，讲较早人哦，那有的人哦，娶某吼，啊娶迄暗哦，迄鞋啊，你又知影迄鞋，迄白脚鞋啊，拢无咧洗啦。
1: 嗯。
0: 啊，迄北开吼，听你讲啦，听阮公咧讲啦，讲较早做老一辈人哦，迄娶某啦，白脚吼来吼，迄脚早啦北开吼，臭甲规间内面哦，迄。嘿，较早来做啊，嘿，查某做，嘿，因啊来招这查甫做哦，招要困哦，闻到个味哦，嘿，查甫做哦，哎呦，规面拢白未开，嗯，拢开未开。
1: 你有听人咧讲老太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吗？
0: 哦，真正样，啊，搁有迄刀干无？较早来查某的吼，
1: 肚兜，
0: 肚兜嘿无安尼下咧哦，哎，像咱即卖冬季安尼啦，吼，像咧冬季安，嘿，安尼胸干下安尼啊，吼。所以古早时代较早，
1: 你古早的内衣吧？
0: 对啊，对啊，内衣啊像咧，都像咧多宽，迄都是，迄都是啊，较早咧啊，对啊，用一条迄白的吼啊，所以啊，较早的人拢穿咧裤宽宽，足宽啦，啊，然后像咧到个脚头乌安尼啊，足宽啊，无穿内裤，较早有当时啊，无穿内裤，老一辈拢无穿内裤，啊，即卖困中头哦，即个困中头安尼啊，倒下眠床啊，较早啊，倒下草地所在哦。哎呦，迄啥咧？鸟气拢走去内裤内底哦，
1: 这么恐怖，
0: 走去裤内底耍咧，系啊，啊，那这小家会走内底作秀哦，
1: 那你未受恐怖啊嘛？鸟气走入
0: 去，哦，鸟气走入去哦，迄为安尼哦，哎呦，迄婆啊，讲
1: 够恐怖，
0: 迄婆啊，哦，迄位婆咧讲话未啥会平出，迄婆啊，较早讲，嗯，哇，你啊，我要看一下健康啊，看一下健康啊，哇，向我上来鸟气哦，看一下健。看呀，过来条件没有在古早时代呀，
1: 呀，
0: 啊，有人去算讲去掠灵了，啊，一硬哦诶，嗯，阿娘，阿娘叫妈妈姐，又个乖乖乖，要救救我呀，看两个朋友啊，啊去用掠灵，
1: 嗯，
0: 而且。这硬哦，都搞剃啊剃人过人玩，你也知影为欧别讲的过人玩，啊，只过人玩的时阵哦，都多呀。啊！就当赢啊！啊！即大家个人玩，那就去人个掠灵的，人个做亲的掠灵的哦。啊去就掠灵，啊！即人，好一个咧掠灵，啊！开始掠灵拢查某咧人掠啦，哦！啊掠掠掠掠，啊！即嘛个人玩，人个那边两个朋友吼，哦、人拢有斗地，和那两个，迄人未个人玩的那两个食，啊！即个赢哦，即个吼，因为咧做。代替个人玩呢，啊，人即马倒地互因食，互这两个朋友食，啊，这个人玩这硬哦，无通去食，无食啦，啊，多啊看，嗯，呀，没用啊，我哎呀，你没用啊，哎呀，你呀人没用啦，我讲的啊，你没意思嘛，哎，讲什么代志啊？哎，你看嘛，哎，两个呀，哎，两个我点叫，我没点叫啊，那就没意思啊，喂。你看差不多，阮家是做亲的，无咧讲订啥话，订啥啊？无，我呀，你要讲嘛，我呀，你还有点叫，我冇点叫，啊，你我一种没啊，我冇一种。哦，边爱拍手出来就拖开拍，
2: 哎呀，阿爷，阿爸吃嘛，要吃嘛，因遐考官遮都做清的，讲有第三位。啊，伊迄朋友官走来讲，什么代志啦？无啦，我迄朋友在讲话，伊是讲，因家有倒地，互我两个食。
1: 啊，伊无地
2: 互因食，啊，所以因。我两个有地方吃，因两个无地方吃。阿姨讲哦，听无啥意思，你听唔对啦。
1: 啊，你好，好啊。阿妹，
2: 阿边啊，有一间卡拉 OK 啊，拍摄，应我来卡拉 OK 家，等下开始两边钱啊，来卡拉 OK 啊。
1: 搞一回吗？
2: 来，倒一罐啊秘鲁，好恁吃，好卖讲有食地啊，食秘鲁来，啊唱地啊歌来，要来。啊，英雄去！英雄，你要唱啥歌？来，无嘞，快点来啦！啊，英雄跪了，他爱唱歌，英雄都讲话都无啥标准，爱唱歌。讲哦，伊又讲，啊唱英雄唱啥歌？哟，安南木，讲
1: 生气了。
2: 伊讲安南木，伊讲哦，伊唔甲放落啊！伊要唱《江都夜舞》啊！安什么？呀，放啊！即下佫唔唱啦，佫唔唱啊！呀，佫个拖开站啊！嘛拖开站，呀，佫拖开站啊！安什么？所以啊，咱那迄个就忙啊，话遐济吼，那讲伤济啊，搁剃哦，都用针的，对不对啊？台湾书香气乡土味，爽口辣的啊！
1: 太刚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书香气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按仔细哦。
2: 那么呢，都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书香气，即个听了未歹，播出频道要亲戚朋友收听啊！啊，台湾书香气啊！来，我来个产品感想者。
3: 我那拢用恁的产品
1: 啦。哦，谢谢啦。
3: 我买了下尾啊，去买啦。
1: 哦，感谢呢。
3: 买了啊，搁在南瓜子哦，直接救我。啊，吃了未歹。
1: 哎，
3: 南瓜子啊，改款那多还无。
4: 啊，有买恁的迄个味道。
1: 啊，买了有水无嘞？
4: 粉红金金。
1: 哦，金丹丹哩呐。哎，有秘密无？
4: 哇，我买三年啊。嘿。
2: 这边
4: 南
2: 瓜子
4: 是
2: 啥？喏，这边南瓜子食牛肉啦，腰子蓬蓬啦吼，啊腰来生来食好啦。
4: 还有香油
1: 嘿，
2: 香油食南瓜子，注意南瓜子得啊。
4: 我做老迄个蓬蓬发芽嘛嘞
2: 啊。啊，食南瓜子，注意南瓜子得。
5: 我嘛喝茶哦，你的腰嘛拢五斤嘞，哎，卡起甲恁见证呀，人我拢有继续
1: 嘞。谢谢。
5: 八十啊，人拢嘛讲我啊未七十个。
2: 不管美女了，我实在足好诶！你也愈活愈水愈少年。
6: 喂，你好，我英雄啊！
7: 英雄先生，我是去年吼听着这个节目，我感觉恁解说真正真好。今年年纪大吼，下面的元素吼，我听下落纳豆王吼，我吃了真好，因为我手尾吼拢会麻嘛。
2: 哦。
7: 啊，阿妈本身吼做红的，吃了吼，吃下了吼，都改善有够多啊。
1: 哦，真好真好。
7: 叫你食保养啦。
2: 对，继续
1: 啊，长期感觉保养。
7: 这
1: 样子保养
2: 是这样子。你还有吃主音南瓜子？
7: 有啊，我是吃保养的啊。
2: 美女你有肉无？
7: 有。
1: 啊，肉了有水无？
2: 变作白，变作水无啊？
7: 足金呢。
2: 哦，安尼哦。
7: 拢一片光明呢。
2: 愈活愈水哈，啊愈少年嘞吼，
1: 系啊，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哦。
2: 喂，你好，喂，你好啊，
8: 我食天黑啦，啊，
1: 你食啥物？
8: 食那个丸啦，啊含
1: 南瓜子，
2: 哎，
8: 就是哟。
1: 啊，食了安怎？食了好无？
8: 本地有哦，本地暗时啊，起来两遍啦，啊，即马后面啦。
1: 真好嘞，啊，你困了较好势呢。
8: 啊，那暗时啊，后面起来啊，
2: 做好用啊就对啦，
8: 系啦。
1: 困眠较袂怕，
2: 你继续搁个保养啦。
1: 系啊，来啊，继续搁保养哦。喂，
9: 你好，迄款迄个主任南瓜子跟纳豆王，
2: 食了好无啦？
9: 有改善。
1: 继续啦，豆豆来，
2: 继续搁个豆豆，即个豆豆好啦。
9: 啊，继续搁用。
1: 对啦，把身体爱搁保养啊。
9: 饭前饭后拢会使，
2: 拢无要紧。
1: 啊，但是你若有食迄个西药吼，爱人哦哈。
9: 哦，是
2: 安尼
9: 哦。
2: 系啊，
9: 谢谢你们哈。
1: 好。
2: 介绍的美国进口主要南瓜子吼，伊在内底吼， 有多香气，茄红素、美国金杉、葡萄糖、酸锌、碳酸钙、组花木素、回粉等等啊，各有南瓜籽，南瓜籽内底有锌呐、啊。咱人啊欠锌哦，全台湾超有三分之一拢欠锌，欠锌的人啊，好安尼食物件愈食愈咸啊，行路行袂知，酷酷颠。暗时啊，搞个半夜闪尿、喘尿，这个有西伯利亚银杉，就是帮助你神经系统健，和你的健康提升活力、回粉呐、啊。会提供咱的免疫力正常，予咱恢复疲劳。多香子有帮助咱泌尿系统的健康哦，会当抗拒。美国银杉就是讲哦，有咱这个多糖体，增加体力哦，组花木素啊，予咱啊排尿的顺序会顺利，较袂去脱掉的。所以咱甲你介绍的滋阴南白子哦，你也赶快食，你到地哦放尿的大缸啊，循环的好，予你安尼哦，身体继续好势哦，较袂安尼走路酷酷的。啊，尤其啊无啦，感情无外好，食食继续好，吼、哦！美国进口猪瘟蛋白质上好，甲你介绍猪瘟纳豆王哦，即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的，伊也改正是讲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一个维他命 K 2，维他命 K 2啊，是咱平时啊，即大肠即肠啊才有，啊，因为到五六十岁吼，退化啦，啊，西药食伤济。这维他命 K 2全无，你食过筋肉、过筋骨的哦，食落后啊，无能解错咯，啊，食来拢全放出来尔，也无吸收的，啊，所以先那较无吸收，就是无维他命 K 2甲你开门，是咪？啊，所以你看看到五六十岁啊，食都有咧食，啊，先那食食拢有伤手的，啊，无可能骨头同款啪啪啪。就是欠维他命 K 2，那倒来只有维他命 K 2啊，互你骨头的筋、筋络的 Q 大细条的通，较袂讲哦，食咧到地哦，小可拍一个卡枪啊，啊就劈去啊。所以那倒王食咧到地大细条的通，佮会柔软骨头，佮会筋，上好啦。所以那倒王佮所以南瓜子啊，到尾食连腰酸都好去啦。每年你而已哦，这罐免瓶瓶罐罐哦，过去你拢买三味味一罐、三味一罐、三味一罐，开一万拢钱。我跟你讲，这款每年你可以抹嘞吼，几分钟啊，足紧你就吸收伊啊，吼啊一层一层皮肤，甲你入味，甲你渗透，互你皮肤金闪闪，互你想要少年的安尼同款。啊，无你过去买抹飞波，规日也唔知咧抹啥货，也唔知啊。伊这个免瓶瓶罐罐，所以那因破拉皮啊，那开一大堆钱，咱这唔免哦，互你唔免瓶瓶罐罐抹咧到底水洋洋、水当当，一个出去讲。哦，啊，迄业境也无伊呢，啊，敢若少年的呢，吼、哦，真正，哇，这款美女料伊，就是正好啦。等下节目煞赶去看啊，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伊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2: 对咱产品呐，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对，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呀。
1: 嗯。
2: 哦，拢总会当拍电话来询问哈、哦。哎呀，哦，啊，感谢大家收听啊、哦，听下未来播出，未来位亲戚朋友收听哦，台湾思乡记啊，谢谢。来，啊，咱这买当点歌，看你要听什么歌拢买晒哈，免客气，做你个硬开皮。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好、哦、来，啊，无今麦过来唱歌。
1: 来，我来安排这首哈，哎，台北影星红嘞。
2: 台北影星红。
1: 是的。
2: 影星红。
1: 红。
2: 星红。
1: 星红呀，星红呀。

0: 鸭形龙，
1: 鸭形龙，
0: 形龙就是形龙，拢管迄个音的较济啦，啊，管音的啊，这形龙，形龙鸭，所以七月时啊，拢形龙鸭
1: 也出笋
0: 哈，出笋，哦，形龙鸭出哦，喂你哦，
2: 喂。我客家谢大，你好，音错乱，
1: 错乱呢，
2: 错
1: 乱，我讲白哦。
0: 感谢大家收听，来，今嘛过来个唱点歌啦。
1: 来，我过来安排这首哈，外婆的澎湖湾呢。
0: 外婆澎湖湾，
1: 大地平哦。

0: 澎湖湾，嗯，这条歌是
1: 外潘安邦，
0: 较早一个潘安邦唱的，唱了袂歹，但是伊人已经往生去啊，
1: 伊嘛挂片哦吼，
0: 唱了袂歹听，来感谢收听。我产品刚上一个，
2: 我来见证一下哦，我本来
0: 做线的，
2: 他不开多，他免开食你的南瓜子呀。
1: 感应袂歹。
2: 啊，过过食的纳豆技能啊，吼，食啊食好，我说什么拢食顺气呀。
1: 安尼哦。
2: 我住台中啦，我是中心的。
0: 你爱继续长期啊保养啦，身体才会用啦。
1: 继续啊保养啊。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云、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甲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歌有新民心，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给你介绍美国进口自饮蓝莓汁，这介绍要一二十年啊。所以我较早拄啊当咧介绍的时阵啊，甲真理较有听人讲人咧讲蓝莓汁。啊，咱英华甲小易啊，好开始卖这蓝莓汁哦，啊，伊食了这效果。真好啊啊！足济人哦，拢说哦，我因我较小伊啊，即自饮蓝莓汁哦，啊，小罗真好啊，遐济人食了饿了哦，即个规群，大家拢饲个电视啦、电台，规个拢伫咧拼这蓝莓汁哦啊，所以啊，遐讲迄个就咧讲哦，因我较小伊啊，诶，介绍这自饮蓝莓汁，美国进口的，安尼食来食去，啊，是因我安尼介绍的，美国进口自饮蓝莓汁咧，食上好。哦，迄也着好讲，因为这历史悠久啊，迄食袂一二十年啊，大家食了拢好了，哦，所以这就是像讲哦，咱的迄款啊，这东阿米哥，内行的咧食，行阿来就对啦。所以美国进口准那么子，搞搞放去就就放去，阿阿无感情无外好个啦吼。你也赶快食，足好啦，哦，准那么子上好，以上三面刚上。
1: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神梦伊暗自说哦，多播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幸福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0: 来，今麦过来个唱歌，
1: 来哦，来我今麦安排这首吼，满身头吼，你满一个身头嘞哈。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有一个朋友啊，我讲伊个哦，做庙的迄主任委员哦，无下，
1: 伊个
0: 讲话未清楚啊。
1: 哈，
0: 买豆拍电话讲，我啥物代志？要买，
1: 饮酒醉吗？
0: 两公合作生意啊，赞成啊，啊吼，因为有搬家，受信的。
1: 什么两公？
0: 伊讲啊，讲哦，讲伊娘有迄个，讲啊，这两公合作啊，赞成啊，啊，有搬受信的
1: 哈。你有做吗？两公，
0: 我是讲，头，我喂，什么？回到两。用功夫做啊，用啊蛋形啊，啊我一年一百啊板凳啊，有上些娘，我们稍微爱在讲个大只大只个娘，哎我今嘛个讲个一路紧张，娘功夫做啊，啊我是讲边啊有人无叫伊听者啦，叫伊听者啊，叫伊听看讲看嘛，用无啦，伊讲无清楚啦，伊是讲阮家吼。礼拜啊，有迄个三公吼佛祖诞辰，啊要办寿斋，中昼要请人客安尼，啊叫你来互伊请。啊，你啊三公你佛对两公，啊你这是看什么人家？你啊像你安尼讲，什么人家敢去互你请？对不对？三公佛对两公，真正迄我无咧讲冤枉诶咧，我讲我做主意，毋要讲我家己搞清，搞无清讲两公，迄什么人家去啊拜拜啊？来，过来唱点歌咧。啊，无来三遍刚将来。你好，我英雄啊！
2: 对哦，这个英雄食到足好诶啦，
1: 我蛮蛮好
2: 啦。你卡人有袂买吼，食到拢会无得困咧，啊啦无无得困咧，伊时个足艰苦。
0: 哦，你食猪油纳豆王吼？
1: 纳豆王吗？
0: 啊，你本来无食是安尼苦袂落，啊，即摆食会苦会落咪？
2: 对啊，
0: 卡卡八十五
2: 公斤
0: 了呢。今麦
1: 身体
0: 有
1: 几种
0: 好无？今麦身体食
2: 好，今麦食真好。哦，啊那无我今朝拢未苦，未苦搁未去扶着，说拢爱坐着马桶。
1: 啊，你要继续甲保养啊！
0: 继续保养哦。
1: 咱今麦介绍屏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武、三铁、甲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龙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梁、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有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有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有三和、远东，盐埕区有南京。高山区有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芽有草芽，小港区有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你倒来咧，花落花果花客哦，也啊，唔管咧，紧按头戆啦，脚麻手臂啦，吼，啊，迄款咧，吼，啊，屈袂落，爬袂开，那感觉规身躯按动动的。咱甲你介绍，最近啊，都往广东食就对啊。再是啊，食两暗时，食两粒啊，吼，啊，你甲食看卖，你就知影，食一段时间，你佫啊检查看卖，哎呦，啊，较食好。真正主音纳豆王上好啦，啊主音纳豆王啦，较主音人关节较较要食，吼、哦、连个腰酸都好啦，吼吼足好，会好，以上三面刚上。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新闻也按姿势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0: 欸
3: 英雄的遐啊，
0: 好啦，你好，
3: 我咧讲吼，我迄日过年前啊，甲你买阮那叫纳豆的遐，我迄种主要是住迄武汉肺炎住一个，啊，拢食皮肤的吼，大家生啊，我无甲你讲过无，讲啊，做诶暗时食三粒，好无？你甲讲两粒就好啊。迄一天吼，我昨下去买两下去。
0: 我可以听哦。
3: 你甲讲唔好。 你业就好啊，都好用的哦。
4: 好，谢谢谢谢，
0: 多谢送三面工商。
1: 阿爹，你后半后点钟较来，因为咱的时间唔够啊，工作时间会超过。后点钟都麻烦你卡起来，甲咱分你啊。
0: 谢谢哦，送三面工商啦。
1: 感谢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喂，哎，对啦。
5: 我一日点就好用啊。
1: 我唱完了
0: 咧，唱呀，
1: 我用的爱，我唱完了
0: 咧。唱几啊讲去啊，哈，好，啊你要搁点什么歌啊？
5: 啊，也不唱哦，
0: 唱呀，
1: 唱完
0: 了，
1: 唱完了呀，
0: 唱呀啦，
1: 啊，唱了啊，唱了
0: 咧，迄个这，
1: 哟，
0: 刚才拜一拜一好几条唱的，哈，啊你搁点来，搁点什么歌？喂，你也上搁点啦？
1: 没听这个来啦，没听这个来啦，来，我今麦来安排歌哈，爱情免签字哈，免签字哦。

0: 感謝我們全國阿公阿嬤爸母阿兄弟姊妹收聽台灣思想記的節目、哦、希望說我們這樣、哦、少年少年、啊、身體勇勇、啊啊、我們就來關懷一地救我們的同胞、嗯、你要想說我們的同胞他欠這地火要是沒有這地火才救他生命無因、啊、我們敢要目睭金金看我們的同胞為了欠這地火生命無因所以说、哦、你就我们拜托、嗯、我们如果身体勇勇啊少年少年啊啊我们就来关怀一地啊来救人一命那可以说、哦、做功德就是上界有功德啦救人一命、哦嗯、比在创三岁比在吃三年的青菜更好呢、嗯哦嗯、啊还有奖品人体谢谢啊
1: 感恩呢，来哦，咱今麦呢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享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再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田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社头伫社岛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的粿啊，仔啊弯。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过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吃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歌。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哎呀，落地哎呀，海落地海，一边滨海过来，西滨海过去，上街到菜市，头家啊，目睭十十年啊，所以较早吼，即马咱古早时代较早的迄款，咱的传统市场吼，我渐渐没有没有在迄个超市拼过啊，哦，啊，实在讲哦。超市是靠卫生啦，啊，但是哈，
1: 传统市场靠人情味呀。
0: 常人啊，去咧买。

0: 我看的足好，吼、哦，后吹过后啥呢？啊，为现伫啊吹，现落伫啊轮饼搞的，啊，你来迄款的，迄就无啊哩，吼、哦，所以、嗯，所以六十时代、六十年代的时阵吼，六十四五年的时阵啊，四五十年代的时候，哦，古早时代拢，吼、哦。都蛇餐草啦，蛇草啦，吼、哦！较早人拢蛇草，无像即摆拢无咧，唔免蛇草啊，吼、哦！哎，厝内都唔免蛇草，啊，较早的时候拢，吼、哦，啊，规群哦，啊，咧裤脚避开哦，啊，就规个咧蛇咧，迄草无蛇啊，蛇蛇咧对边啊，伊个蚕土软软，啊，沙沙咧啊，总啊挖一个窟来个煎落安尼，吼、哦，煎落，啊，规群啊，搭蛇蛇来蛇去安尼，吼、哦，啊。啊，
1: 讲我个蛇套蛇来蛇去。
0: 对啊，古早时代较早有一款的这乌鳍呀，哎，嘿乌鳍哦，哎，乌鳍哦，嘿有当时哎，蛇你街边啊，啊蛇你脚头乌，哎，给你喂落哦，哎，食甲规只比拢灰呢，你看你就惊死。
1: 吸血虫吗？
0: 哎，这乌鳍，乌鳍呀，啊乌鳍啊，所以哦，也专家安个定论呢，哦惊死啊。所以较早的时拢，像你今日，我就只得五分钱，啊、嗯！你只个厝边头尾，大家甲斗收，啊！明仔载我换收厝边头尾，啊！大家收来收去安尼，吼、哦！嘿，古早时代后收甲怎会偷去遐呢？哎、欸，是安尼收你敢知？
1: 好，这代志。
0: 听阮公安咧讲，伊个朋友哦，啊，甲隔壁者，我送安两个，安两，都有啦，啊，都是讲。啊，都到蛇恩呐，哦，啊，即马套餐得一蛇，啊，蛇个买阿妈阿妈吼，啊，过来蛇，
1: 晚上都无看呀，
0: 买阿妈时个过来蛇，啊，看无人伫遐，查甫拢蛇对遐查某大腿落，伫蛇，查某讲，哎呦，唔通啦，唔通啦，哦，唔通无蛇呀，哎呀，唔是讲唔通蛇呢，又讲唔通无蛇啦，又个蛇嘞，个蛇嘞，所以我常常讲，古早时代较早吼，这蛇草啊，啊无这戆啊无，我常常讲戆啊吼，啊这哪常在讲戆啊吼，这个这。啊，拢啊，这阿贵啊，大家叫阿贵啊，呀、嗯、阿贵啊，啊，拢叫尾啊，食老，大家叫阿贵啊，贵啊，那查某呀，一道都叫戆啊啦，啊，即嘛过真久啊吼，啊戆啊拢无甲这阿贵啊安怎，啊这阿贵啊就当来哭因老母听，伊讲到底是安怎？阿母，我唔食鱼啊啦！讲啊，但阿伯当时要食鱼啊，伊讲唔知啦。迄个啊哦，拢无连家揽一个困一个拢无啦。啊，是有影无影？真的啦！阿即嘛讲安尼吼，吼、哦，因老母头脑较阿公啊，即卖咧创啥？伊咧收草啦。讲吼、哦、好，我甲伊讲吼，甲因查囝讲吼。明仔载收草，你个裙穿较短，啊，现落关起，啊，内裤卖穿，啊，啊，骨头穿头，啊，伊若伫遐收来的时阵，你着盯啊，那开个好看，那看会到，那看袂到安尼，好看，安尼敢知啊？伊讲我知啦，哟，即嘛，即个公啊，着伫遐咧收草哦，伫兴头，伫收因某家来啊，哟。啊！因某的啊，骨头穿头呀，无穿嘞，看啊，脚咧开个呀！阿公啊，看嘞！啊，到因某啊的所在，因某安尼开个安尼，我要公啊看较有嘞。公啊，全乌一块蚕土，迄蚕土咧烧草的时，蚕土软软啊。伊个地全对因某脚全啊尖蚕土来讲。我是想，我是想无爱看这这啊，铲土，甲你割嘞，安尼。铲土怎割嘞了？因这阿贵啊，怎安尼靠等来，靠对因阿母呀？啊，你是想那种铲土？嘿，讲啊，我脚规规，你叫我脚规规，伊讲伊上无爱看这铲土怎甲剪落啦？ 哎呀，你啊，那他我卡上我他是欧尼呢，小阿母什么意思？那他我卡上都是你娘，我那娘都是你啊，不是？啊我啊我那他我卡上我他是欧尼，无什么意思？讲你娘的我贵，啊我受这波烟，你坐在钱头嘞，阿母我唔知啦呀。真这样，所以啊，
1: 戆，
0: 所以戆的是戆。啊，古早时代较早嘛，为了砍猪哥呢，砍猪哥哦，猪哥安尼砍呢，诶，古早时代较早猪哥咕咕叫，咕咕叫啦，啊，无人会讲，啊，你是猪哥，伊安无太咕咕叫，看到查囡仔咕咕叫，吼、哦，所以猪哥吼，猪哥若要，咱若是讲有饲猪哥啊，吼、哦，要拍猪母，古早时代较早人讲的绝对无唔对，新猪哥老猪母。诶，猪哥啦，新的哦，较用生出来囡仔较用的，叫做新猪哥。
1: 年轻的
0: 啊，古早时代，猪母啦，较老啊，咧生哦，生较会济，啊，佫无蛋，较袂死，因为老猪母较好顾囝哦，叫做新猪哥，老猪母拍来就好哦，安尼。啊，灌一桶水，灌一桶啊，洗啊，桶啊，迄哦，啊，灌来啊，用咧树叶啊，啊，一啊，几下树叶啊，倒喺迄水的顶灌，啊，即嘛猪，因为。诶、欸，讲哎，我呢，猪哥兄，伊讲安怎？我只猪母咧笑呢，较早无讲发情，发情较好听啦，较文雅啦。但是古早时代较早拢讲，我只猪母咧笑，猪哥兄咧拍拍咧，啥物我拍，无人唔知啦。你个猪哥咧拍拍咧，要，啊来看猪哥，啊套中刀，啊套中刀弱啊，啊即马猪哥惊讲去到你也无法度，哦啊猪哥乱哭哭滴，啊就用个树叶啊吼，树爬的。啊，用多挂一桶水哦，啊，即话哪行哪个，脚只片个，个淋的淋的，啊，水淋的淋的吼吼，啊，个淋的淋的，啊，去到鸟，唔只较袂遐软吼，安尼，所以古早时代砍猪哥啊，有哪有安尼吼，啊不，啊即话伊啊伊个迄个做，伊个做迄个泰哥姆啊，因翁啊做泰哥啊吼，啊因某啊做泰哥嫂啊，泰哥姆啊对啦，啊泰哥姆啊的时阵啊。迄、那个，迄猪哥看你拍哦，拍来讲哦，啊，伊都穿两只猪帽，只共形，啊，即摆伊就拍哦，五条，啊，五条吼，即摆另外迄只佫有哪里发情啊？喂，猪哥兄，只猪帽啊，拍无条啊，啊，佫在发情啊，佫在起笑啊，佫来拍者。啊，猪哥兄，伊就知影，一牵猪哥牵久，知影迄猪母对一只，对一只是毋是？迄只是毋是？伊知影讲有两只，伊讲敢袂调，讲无调呢，安尼啦，哦，安尼，佫拍一遍，拍一遍，迄边真正无调啦。伊讲猪哥兄，啊，佫无调，佫咧发情啊，讲好、哦、好，伊安尼拍来了，哎、欸，有调啊，哦。安尼算一遍的钱呀、
1: 嗯，
0: 哦，伊就讲，伊就讲拍三遍，哎呦，迄猪哥兄就讲，哎呦，迄泰国五毛，迄泰国五毛，安尼哦，哎呦，真正泰国人，泰国人哦，迄有条，明明迄猪哥甲拍来一遍都条，哦，伊两只猪母啊，啊有条讲无条，哈、啊、哈、嗯，啊三遍讲两遍，啊有条讲无条，猪哥，等下。阿弟讲，我喊下，怎啊开低调？哎，等下，唔喊下，怎等伊？所以古早时代，啊，较早那到这个甘蔗吼，古早时代那到，像农历的八月十五过吼，开始就咧采甘蔗，吼采甘蔗。啊，甘蔗古早时代拢有咧下价金啊，吼。下只囡仔，迄查某的古早时代，拢暗面暗甲安尼，哦，规个面暗甲剩两蕊目睭啊，暗下只囡仔。啊，查甫的吼，下一条乌丝裙，啊，查某啊下一条乌丝裙，乌丝裙都下伫只裤头遮，到脚头遮。
1: 围裙啊。
0: 较袂去吼，迄衫裤伊露歹吼，啊，较袂去擦掉吼。啊，所以啊，古早时代较早吼，查甫拢咧扯甘蔗，拿一支棍啊吼，啊，甘蔗咧扯甘蔗。一查某的下只囡啊，吼下只囡啊，有人讲安尼啦，有人讲吼，是讲有人讲鸡还是龟，有人讲枪还是枪，吼、嗯， 啊，有人讲食饭，讲食饭啊，拢好无共款，一位一位咧，无共款啦。
1: 口音咧。
0: 啊，所以古早时代较做古早时代查某的哦，叫做臭甘蔗是一句安尼尔。啊，那古早时代较做查某的，啊，有人讲啊，做下嫁金啊。
1: 下嫁。
0: 啊，有人讲难甘蔗。南呐、啊，哦，
1: 啊那个南，
0: 规矩甘蔗甲南的，啊那做南甘蔗，哦，所以哦，也讲啊，这有啊，就请到一个迄个大姐，迄个伊讲要去因庄头的因的，伊要采甘蔗哦，啊因即马开始组集团哦，也要请查某的正十个哦，啊因正十个查甫要采哦，迄查某南甘蔗，啊迄头家大姐。恁整头有杂包刚无啊！伊讲啊是要请几个？讲杂安五杂名咧？无啦！靠腰！七杂名两米要？哎是要创啥话？哎错！你讲臭面，伊讲唔知啦，是臭甘食啦，讲吼，啊请查某讲是要怎啊？要难啥话啦？难就去等咧甘食啦！我咧靠腰啊，讲我清楚，你是要请遮个查某工去恁遐人十个要请十个咧找啊，十个要难甘食咪？就啊！不过阮遮查某个拢唔捌难甘食过，如果今日有要叫一个查甫。买来砖头，难好恁看，难好恁看。总恁若互阮遮查人看，总有共识咧。买难好恁这查人看，共识。你爱讲吼，你这大姐啊，你若像安尼，你用拍死，是啊，安开用拍死。你爱讲吼。你叫一个查甫的会用难甘蔗啊？就啊！啊，别，等，让你看。你若安尼怎样怕死？你爱讲叫一个查甫的会用难甘蔗，要来遮教遮的查人难甘蔗，啊，要来难互因看，安尼一支甘蔗，一支甘蔗，安尼难甘蔗互因看，哈。就啦！啊，就规矩长，后脚长，后脚短，后脚大颗，后脚较细颗，颗。你是讲甘蔗咪？笑啦，笑！伊这有阵时啊，针头啦，像那这看无是迄种拍死。
1: 阿未讲完，你用拍死，冇拍死啊！哎、
0: yeah. 欸，所以过早时代较早吼，嘛有一个布条啊，啊，咱台湾布条啊，普通会当布甲三季哦，南部啊。
1: 三
0: 季
1: 哦，熟成三次吗？
0: 也但是啊，你们做干呢？一年哦，
1: 嗯，
0: 播这四月冬甲十月冬，四月冬是安怎？四月冬就是讲播嘞，
1: 嗯，
0: 哦，啊收了，啊人呢，现在要过十月冬的时候，这段时间来当种小桂，种黄豆、种绿豆啊、红豆啊、番薯、落个雪糕，哦，种会当遐做小桂。啊，这个，所以讲哦，啊播产两季。两季就是讲四月冬、十月冬，啊，十月冬啊收较无，因为拄着风台啦、雨啦，啊，有当时啊要收啊，拄着风台要来，是讲落雨落
1: 到吼，
0: 有当时啊倒咧，全出芽啊。啊，四月冬较无风无摇啊，四月冬咧收拢收十外架，吼，十几挂，吼，拢收十外架，所以咱台湾啊，而且布条啊足厉害吼。啊，佮有古早时代较早吼，有迄种啊摇。
1: 蒸啊油，
0: 蒸啊油，较早做蒸啊吼，做蒸啊做虾啦。咱古早时代较早吼，拢有咧蒸啊油啊做虾油，虾油就是讲咱这红虾醋吼，迄款虾即嘛
1: 瓦片。
0: 全台湾即啊，村高雄大树吼，迄个旧吊桥的边啊遐，村遐即嘛村一间咧做尔，所以即嘛你若古早厝咧红醋虾的吼，村迄间有咧做尔吼。啊，即嘛，大家拢无啊，所以你若拍像我，迄山顶迄古早厝的，我一间啊，囝安尼拍的啊，安尼先啊修理啊， 红树遐换换来修理你，几百万的呢？真正啊，迄迄也无咧大，无咧创啥是讲啊，卖要派安尼啊，但是即马找无，要找款师傅嘛无啊。啊，要找
1: 老师傅无啊，
0: 拢无啊，所以古早时代吼，较早拢讲，咱听这名知影。所以咱呢，讲咱较早四五十年代、五六十年代的时阵哦，咱这祖先哦，咱的阿公阿妈都是足辛苦，
1: 嗯，
0: 啊，就是遐辛苦啊。所以讲，希望讲这少年呢，即马这拢朝要做阿公阿妈吼，啊，希望这少年呢，都要对这阿公阿妈大家较友好嘞，因足辛苦，较早后尾病死，搁食歹，含之前放屁放几日嘞，足可怜吼，啊，大家对这较好嘞哈、啊，感谢大家收听吼。嗯啊，我来个产品感想一下。
1: 没有、啊。
2: 你个红叶鱼，拢食你个南瓜煮啊吼。
1: 哎，你食偌久啊？
2: 哦，我食足久啊呢。
0: 食了好无啦？
2: 较好啦。
1: 有较好
2: 哦。
1: 好安怎样诶？
2: 啊，个我个迄阵来拢未放药啊，我总去伊个人个泌尿科吼，哎，讲我发炎安尼啊。
1: 哦。
2: 啊，发炎怪吼，我而家食起来我怪个个拢。食恁个南瓜煮啊，
1: 保养就对啦吼、
2: 哦。对啊，
1: 哇，哎，伊伫个保养，人爱靠保养啊。
2: 食两粒啊，啊，有当时啊，甲食一粒安尼啊。
1: 两粒是上盖好啦。
2: 我嘛食一款叫做纳豆呢。
1: 纳豆王哦，啊，食了好无？
2: 未歹呀，我就是吼、哦，要食一卡骨巴，个有只骨啦，要得食。
1: 哎，继续甲保养啊，咱继续甲食啊。
0: 你听较好
2: 个啊，
0: 豆豆只豆豆好啦。
2: 我
1: 不会说这样的
0: 那道的筋络会愈来愈嫩溜，这样吼，你会当你个牛啦，会继续好势，继续顺的。你老卡会麻啦，啊，不啦，今日硬啦，每落来拢会好，来喘嘛好伊啦。
1: 啊，咱来看你看你啊，
2: 谢谢你。
0: 啊，别来这头咧啊，
1: 健康哦，
0: 再见
1: 啦，再见啦。
0: 咱这给你介绍的这滋阴纳豆王这吼，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FU 的，内底有纳豆啊，也个有红景天、红极啊、山楂大豆卵磷脂等等啊吼。咱这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FU， 因为个维他命 K2 哦，红景天呐、啊，有咱这个红景甘霖，也会当讲降低咱的胆固醇呐、啊，三酸甘油脂啦、啊，咱的会更稳得啊。个红景也当哦，内底含有咱这个蛋白质，这个氨基酸，要降低咱的血压吼、哦，把咱血流清了好些，啊，还有血栓啊，所以讲。这个山楂内底含有咱这个多糖类哦，胡萝卜素啊，山楂内底山楂酸、维生素 C、三萜类啊，让你血更会柔滑哦，柔嫩。大豆卵磷脂，让你血更会通。你也想啊，迄胃吼，闲啊开中风，拢伫迄个暗时啊，一两点过到天光的时阵较好中风。因咱本身咱人有加速，啊有加速嘞，到这个暗时啊，朝要12点。的时阵，伊就无啊，啊较少啊，较少的时阵，那去踢掉伊就搞中风。所以你看，拢迄个时间，所以咱甲你介绍，主因纳豆王，即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FU， 又个维他命 K2， 即个搞是好大细条拢总通，大细条若通，身体就健康哦。所以预防中风，啊骨头较会顶，筋络较会翘，真正乎你食咧到底，你就感觉讲，哦，我较食好啊，主因纳豆王上好。 啊，咱甲你介绍咱的滋阴蓝莓子，伊这内底哦有这个咱的蓝莓子萃取，西伯利亚银杉花粉、多香剂啊、美国银杉啦、葡萄糖酸性碳酸钙、紫花木素花粉等等啊。西伯利亚银杉会当帮助咱的这个神经系统，啊，咱这花粉帮助咱的这个免疫系统哦正常。啊，咱这紫花木素就是讲会当来排尿、利尿啊。美国银杉增加咱的体力。多香剂啊，会当帮助咱抗菌，所以啊，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滋阴蓝莓子吼，你早时个降粒，暗时个降粒，无你啊，搞搞放了，直接放了，闪了，叉了，查甫人捏雨伞，肥大到四五十，拢总介绍拢像安尼，所以美国进口滋阴蓝莓子吼，内底啊有多香剂吼，会当啊甲你摆好势。全世界蓝莓子爸爸酱做一国的上好，科学家讲美国的上好。美国进口主因蓝莓子是咱定价之宝，主因蓝莓子甲主因那多啊，甲甲咧食连腰酸都好去，真正哦，互你安尼有够好得着。啊，若要水洋洋、水当当吼，咱即款美女了，你唔免去瓶瓶罐罐啊啦，过去开一堆钱哦，也无较水。即个美女了，伊唔免瓶瓶罐罐，抹咧到地吼，几分钟啊就吸收伊，一层一层，咱的皮肤一层一层给伊装入去，互你的皮肤来当少年。袂安尼老化，叶茎无，白泡泡又咪咪，唔免搁啥物阴破拉皮啊！吼吼，开遐侪钱，即唔免瓶瓶罐罐，互你水洋洋、水当当，无论查甫查某出去，互人讲赞，烟头水，美女料伊上水，伊上三面刚上。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问伊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夫呢，天花铁达比通哦。
0: 啊，感谢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正卖收听台湾首相机，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吼、哦，药房伫底，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底，唔知啊，拢总会当询问拍这个0800664499哈，吼、哦，啊买当点歌，
1: 买，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啊，
2: 英雄，
0: 哈，
2: 啊个那个小姐，
1: 哟，
0: 你好，嘿，
2: 我点你。
1: 三匹英台
0: 哦，
1: 好啊，啊，
0: 这个即马改名改叫三地翁来，
1: 啊，三地翁来，
2: 三
0: 地翁来，
1: 我唱白哈，三匹英台哦，
0: 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
3: 喂，我听歌，
0: 好，
1: 什么歌？
3: 再三五改，
0: 哈哈，拜三五改，平时唔着十几拜，
1: 再三五改，
0: 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4: 喂，英雄小玉啊！
1: 哦，
4: 那个爱你再辛苦难开，
1: 爱你再辛苦难开哦！
0: 哦，
1: 爱你再辛苦难开，
4: 真谢谢，
1: 不客气啊！
0: 喂，你好，
5: 那个，英雄帅哥哈，小玉美女你们好，
1: 哎，你好哎，
5: 今天要麻烦一下哈，
1: 嘿，
5: 点一首那个。一场游戏一场梦
1: 啊！一场游戏一场梦，没有人点过呢。
5: 啊，你会唱吗？
1: 我好像没唱过呢。
5: 可以吗？
1: 不行啊，没唱过，我没有没听不会嘞。
5: 好，不然就是那个爱你是惊尊人，
1: 爱你那是惊尊人哈。
5: 五到六点，谢谢。
1: 好，
0: 喂，你好。
1: 客气。
6: 哦，英雄您好。哦，我点歌。
1: 哦，来哦。
6: 我歌唱了去啊。
1: 哦，唱了来。
6: 好。啊，今麦我要点那个《相思河畔》。
1: 相思河畔哟，好，相思河畔哦。
0: 好。喂，你好。
7: 英雄小玉你好。
1: 哎，你好嘞。
7: 我真想林德。
1: 林德哟，好。
0: 好，谢谢。
1: 我这安排不客气。
0: 喂，你好。
8: 你好，小雅你好。
1: 你好哎。
8: 啊，感谢再挥手哎。
1: 再回首哦，
0: 好，
8: 谢谢，感谢，
1: 不客气，再回首。
0: 我来，赶紧过来给唱歌。
1: 来，我来安排坚强的女人哦。

0: 水是查某人的
1: 游玩水，
0: 水水水，鼻腔流鼻水，呀呀呀！啊，查唔是诶，唔是查查某爱水，查某嘛
1: 爱水，
0: 比查某较爱水，
1: 更爱水吼！
0: 呀，好靠这个爱水是大概
1: 无查某查某拢爱水，那是天性啊！嗯，
0: 来，赶紧过来唱点歌啦！
1: 来，我今嘛安排这首吼，一个陌生的女孩呢。
0: 一个唔捌的查某，
1: 结婚的查某囡仔，
0: 一个陌生的女孩，来。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记。来，我再来三遍刚上一个哦。
1: 啊，这款的美女621啊，因为我用十几年啊。
0: 这款内底有丰富的富热硒、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二等等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你的面会继续油啊，继续白啊，继续少年。
2: 你好啊，我的老朋友了，你的节目是真好啦，听你的节目，外地人也唔知，迄都无咧看啊。啊，不，你的产品又多了，用美女六一啊。
3: 啊，有没有安怎？
2: 无咧明白啦。
0: 美女六一，好咱的皮肤会水，抚平细纹，真正水洋洋、水当当。
2: 用足多啊！
0: 谢谢啊，
2: 感谢你啊。
0: 好，来先等下，祝你身体健康啊。
4: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安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中宏；中西区有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兴堂有两间、大湾、霸阳；新竹有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义有安兴、甲嘉义。桂林有林立甲姚达，林德有进如甲济德，新华有何泰，麻豆有信兴，六甲有东泰，玉泽有朴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的主音纳豆王啊，甲主音这个美女六一吼。好你摸来个地好诶，摸来个地水洋洋水当当。主要纳豆王呢，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点，伊个个维他命 K2， 啊，这个美女六一哦，摸到你的鹅肉讲哦，啊，看愈来愈水安尼啊，哦，靠，真好诶，因为伊这吼内底有富热硒一大堆拢种啊，啊七八盒，摸到你就感觉讲。唔免瓶瓶罐罐，啊，愈破愈水，吼、哦！啊，大家讲，哇，这款美女尿一看遮水，抹到你的鹅肉真正有影，唔免讲可以用美容拉皮啦，唔免啦，抹了到连眼镜拢无，白泡泡又咪咪水洋洋水当当哦，以上三面刚上。
4: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幸福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0: 来，即卖过来甲唱歌。
4: 哎呦，我来安排一首吼，乡人金桃呢。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啊，这条歌的王定雄哈，都在台中一做的。啊，伊作少年，伊拢爱啉酒啊，作少年就往生去啊，身躯啊，安尼阴阴的，无身躯看瘦到偌可怜，身躯阴阴的，敢若只有五十块啊，还三十几块尔，安尼地安尼尔呢？哦，所以讲你也看偌善道哈啊，钱歹赚，囝细汉。来，我三品刚上节，你今麦食偌久啊？
1: 我
0: 做啊，练纳豆，至于纳豆王，食了安怎？
1: 我本来吼，医生讲叫爱换，卡来换爱开刀，啊，我听着你咧讲，我就开始去买。本来无咧食是无力，肉咩袂行，做咁多，食第二罐、第三罐哦，第三罐了吼，药啊就放掉啊。
0: 食纳豆，食咧加较好行，较顺，啊，顺完咧较好。
1: 即阵咧行路丢了，我唔免开刀，我真吼行路做事时也袂讲脚无力，袂讲安尼人吼做虚做迄类的。
0: 内底有纳豆激酶，内底有钙钙当地，那迄骨筋络啦、骨头啦。
2: 继续甲保养。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雾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心；太平有福伦、东新、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星、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当时有人生甲吉星，乌日专程有两间甲福伦，大道必安，良济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拉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滋阴纳豆王，你来看来甲食，啊，顾一下身体哦。头啊戆啦，暗管啊紧按脚麻手臂啦，屈袂落，爬袂开。最近那多王上好，最近那多王甲最近那袂止啊，甲要食，连腰酸都好去。美女六伊摸来甲地水洋洋、水当当，吼、哦，有够水啊！以上三面刚上。
2: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来。我今嘛刷了来，是要来安排这首《荒城之夜》呢？吼，
0: 李玉光，荒城之夜，
3: 好。李玉光吼，《荒城之夜》
0: 哦。荒城之夜。
2: 老歌哦，
0: 这条未歹听，但是足长。
2: 哈？什么？
0: 这条足长。这条咧唱这条，听我坐飞机日本东京去等的时候，拄啊唱了。
2: 无法度啦，无遐尼啊长啦。
0: 后来。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吼，哎机吼，咱老用这个热水炉吼，
1: 热
0: 加速的这个热水炉，一定爱那装伫迄个阳台啦，装伫室内，哎机讲吼，爱让空气有流通，
1: 要保持通风。
0: 窗啊啦是门，唔通关甲白啾啾，因为伊个加速烧出来吼，叫做一氧化碳。一氧化碳你若安尼伫个数哦，等下规家伙啊人拢中毒，所以哦，做一下好心甲大家讲哦，热水炉装伫内底，空气爱有流通哈、啊，谢谢。
1: 感恩你，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哟、哦。咱今日这部时间到这个一段落吼，咱的这么好听的今日，甲咱到小博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掉关的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雄和小玉感谢大家陪伴，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天气不稳定，大家要多多注意，三千五小晚上就不会高小，我们等一下加油钱，天使没问题，他跟你要多多补充气感，照顾气感，上午要做小累，暗不头酸，皮肤要改改下。英雄和小玉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载呢，空中再过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哈。
0: 哎，佮讲天气哦，即阵啊春天后无啊，连连咪寒，连咪热，连咪寒，连咪热，
1: 要小心呢。
0: 应该寒衫裤爱穿遮着遮吼，唔得啊，应该穿较薄的薄，啊唔当讲哦，安尼哦要寒着吼，啊较接洗手咧，唔当要感冒哈。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0: 去，啊，你的情爱过去哦，所以已经对你走。
1: 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6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哦嗨哟，说的比别切的七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刚三点台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透早三点到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地区是现场报上。刚刚这里点刚三点呢，敌人中波是重播，所以中波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拼所要找乌鸡来清晰的这服务的好朋友，爱敌人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敌人的播音室来的，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哈，你这两时间无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使卡公司，就跟服务组还是来保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伊为个是这个这个，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服务处，以及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为这好伟杰，谢谢，对不对？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型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会两个有博，公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020号，所以来联合提供。

0: 妈妈的聊魂，这是邓丽的歌声。好朋友点歌，这时间开起来，看咱现场可以转刷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关机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零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第一个段四第一个段五首歌，第一个段四首歌哈。啊，点歌这时间哦，这时间无卡就无去接吧哈。我喊个赞。
1: 先
0: 生，你要等先过来。
1: 是
0: 网
1: 里的人。
0: 哈？
1: 网里的人。
0: 网里的阿网哦，这个你识得吗？网里，网里的网。好 ，OK 哈，好好好，拜拜，
1: 拜拜，
0: 王哥赞，王哥赞，
2: 赞，
0: 哟，
2: 你
0: 什么歌？歌，
2: 梦
0: 中人，
2: 哈？梦中人，梦中人呐、啊。
0: 我才开始鼓励大家扮龙千羽，
2: 对，
0: 对不？是不是？对吼、哦，
2: 对啊。
0: 哎呀，我哪搞了？气噶！
2: 你个嗨呀，你个嗨嗨呀！
0: 哎呀，真气气噶！
2: 你长吃苦了肉粽
0: 哦？无咧，无，我都拢无吃肉粽。
2: 你无？
0: 今年无吃肉粽，今年无吃肉粽，无人包啊！我嘛无等于嘴客啊！我无等于阮兜客啊！我家己倒下口，我无等于阮兜客啊！你总话这调地走，买肉粽来吃吧。
2: 对啊，
0: 去买两粒
2: 吧。
0: 啊，唔免啦，大家嘛在吃，那有差去咧？好，再坐下，拜拜。
2: 拜拜。
0: 我阿仔，我阿仔，
3: 不是高仔。
0: 嗯，到大家小哥。
3: 专员刷人站，朱海军
0: 的。朱海军的哦，好 ，OK 哈。
3: 好，谢谢你。
0: 好好，谢谢，拜拜。
3: 谢谢，拜拜。
0: 我阿仔，
4: 我
0: 阿仔。
4: 嗯，
0: 要点先过来。
4: 我点时间呢？
0: 讲阿文哦，好 ，OK。OK， 我吹下 ，OK， 好，拜拜。
4: 谢谢，拜拜。
0: 秋歌《梦难留》，凤飞歌曲给咱唱，热搜牛仔华语版。

健康来吃不？哎，做这人吃小姐，恁喙齿拢真艰苦吼，敏感性喙齿，做这人弄这个困扰，所以你要经得适合的齿膏，啊，用正确的洗喙齿的习惯，啊，那无话吼。你喙齿敏感的问题愈来愈严重，喙齿这个敏感的人呢，平时来撇边什么物件呢？酸性的物质、酸性的食物。洗喙齿的时候呢，袂使冲大力，爱经常去摸干冷的、较油的。而且呢，大家拢用啥抗敏感牙膏？这拢是预防改善敏感性喙齿的唯一方法。所谓敏感性的喙齿哦，就是安那呢，喙齿出现牙本质外露。啉烧汤、啉凉的、食冰，这小个人的突然间的变化，或者是吼抱着电的物件，刺激会酸软、会刺痛，这无爽快。要预防来改善咱的敏感性的喙齿呢，平时啊酸的卖食，冰的卖食，洗喙齿嘛要特别注意哦。足侪人要起粉来入喙齿对无？迄入得干嘛？加加清气哦，袂像是哦，刷得很爽。其实吼。迄登记性使用吼，会磨掉咱的珐琅质，会引起的牙本质外露，所以尽量买。吼，尤其敏感性的喙齿，你得唔通用气粉来入。另外呢，气面啊摸那伤硬，还是出力伤过出力来洗喙齿，嘛容易磨掉咱的牙本质，嘛容易产生着喙齿的敏感的问题。洗喙齿哦，轻轻啊入，摸又又啊摸的。哎，安尼较袂好，牙本质受大冲击，撇面的一条伤。而且，特工是用抗敏感的牙膏嘛，帮助咱舒缓敏感性牙齿的问题哦。你喙齿一旦啊敏感，是无得过恢复的，所以保护喙齿非常的重要。爱记的，你若是看你酸酸，就讲你酸酸疼疼丢丢，冰的、烧的、冷的、酸的，尽量买。啊，唔通起粉哦，吼、哦，啊，起面啊爱经常冷的，摸较冷的。莫克以为，好、哦、啊，露水可以选，莫想吃蛋哈。来，安排这首歌给我给咱唱，关门听。

0: 进攻梗，
1: 全都是哈、哦，那白色的衫，
0: 白色的衫，
1: 哼、嗯，你若换黄吼，落去浸，真正足好。
0: 换黄的白色的衫，用全都是落去浸，透较高落去浸，足臭气的。
1: 啊、对，唔好泡上布。
0: 透较高的，啊水较少的。
1: 嘿，对，哎，因为着迄衫着啊，
0: 嘿，衫小最小看，因为过衫裤着好啊，
1: 啊，
0: 透较高诶，
1: 嘿，因为足济拢咱一衫拢唔敢穿啊，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啊，穿到翻黄啊，
0: 穿到翻黄啊，用全都是个浸，
1: 对，
0: 一清气淡淡啊，
1: 翻白啊，
0: 哦，白色色啊吼，
1: 嘿，
0: 哟，谢谢谢谢谢谢，嗯，白衫哦，白色的衣服啊，
2: 嗯，我做护士嘛，啊伊拢会喷着迄种诶。
0: 药啊！哦，因为你讲护士目的一挂化学剂啊，是讲一挂物件拢是足歹势。
2: 对。
0: 对，护士遇到的，比如说一些药品、碘酒、红药水啦、啥啦，甚至有时候还碰到血液之类的，都会有哈。
2: 嗯。
0: 您等到的物件啦，包括各尤其是你穿白纱呢，
2: 嗯，
0: 白衣天使呢，白衣天使上面怎么可以有污？怎么可以有污点呢？哦，所以那无洗清洁，干嘛就怪就歹势？一般来讲就歹势的对。这个你用过来全都是洗，感觉是安怎？
2: 嗯。就是说啊，就是你个浸的，它五分钟你得当洗掉啊。
0: 哦，浸泡五分钟之后再来洗就洗干净了。
2: 嗯，
0: 不管你伫边一等的什么垃圾吧，
2: 对，
0: 脏东西就对了。
2: 嗯，
0: 哦，你想印象想清的是你白衣天使的衣服顶头啦，搁的垃圾用全都是来洗上清气。
2: 就是，
0: 非常的赞的对啊。家庭主妇清厝内变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是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1300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3: 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07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新功课。
1: 你看，尤其是进口的，
2: 系啊，
1: 也是讲迄个小阿类的，你拢该进啊。水果会瀑布，
2: 嗯，
1: 迄水也瀑布啦。
2: 系啊，我
1: 马上就灰色的。
2: 所谓迄个水果甲青菜哦，要怎样，我都惊死啊！我该浸一个安尼啊。
1: 浸一个对，圣女番茄也是啊，有阵就连小圣女番茄，谁来泡吗？人叫圣女番茄呀、
2: 啊，
1: 那个也是泡啊。我跟你讲，你浸了就是有感觉啦。
2: 因为即马吼，我还讲即马每一人三档都是农药啊，农药啊啦。
1: 不用你也不会跟他买，因为不漂亮。现在人比较喜欢看漂亮的东西。
2: 对啊，你看即马个癌症嘞吼，一世界规样是要恐怖人家。
1: 空气食是拢在影响咱体质，拢抵抗力。
3: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
1: 你本身吼，好朋友，咱人都洗，全都洗，不只是清厝内尔，咱家己本身也食水果、蔬菜，你讲全都是去浸一遍、洗一遍，真的，你听我讲。绝对安尼，无顶头残留的农药，你绝对袂堪的。过来吼，对咱身体真正无好。你像我一个台北个朋友落来，吼，伊在台湾岛啊，伫遐洗水果，爱就是讲啊，你要平时有水果，啊，就用清水洗洗袂去。我只讲我等，就多半地，就多半地。讲啥呐？讲啥呐？你等呢？你和我用全都是浸一下，嘿，水果是莲雾，吼，我利用全都是甲浸一下。讲你等呢？你浸完了。我给你看，你才知道说为什么我一定要用全都是洗。然后呢，过不完公交八点钟电视看哦，水果在吃。我说你来看，你来看，你看。哎呦，那水是真正瀑布嘞，整个水拢瀑布的色。讲对，就是安尼。所以你蔬菜水果一定要用全都是浸一下，你才来吃，我个最开安心。真的啊，我基本上只要不管我吃蔬菜，用什么，比如讲我选的去烘那个啥，那萝卜我去烘白菜、烘各类菜，我赶快全都是浸一下，还是讲我吃任何水果，我等下全都是浸一下，洗一下，我开安心帮来吃。咱全都是呢，一趟是五公斤重，3000块，买两趟送一趟，一组三趟2600。每点工作呢，记得卡现场找位置，2244888。这个用线，高雄朋友直接卡，我讲7+0007，手机加0707，0722448888。另外呢，这个电话按咱上班时间卡，靠人接。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其他时间不是无人接，就是别人接啵。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0722448888。另外，咱全都是专门咧做推广。你要搞一个来捧场，要有一个来做业绩，你爱甲找有一个来本人，你要帮买是无生活业绩个吼。所以记个爱直接找有一个伟杰点杠注文，全都是人都是来一生就成功个。

0: 圣功阁，你讲啥来？
1: 哦，诶，辉龙哥一波吼，足好诶。嗯，我诶脚吼，迄个断去啦。啊，我有去病院狂照哥，啊，转来是痛甲拢未困。啊，我昨下甲你买辉龙哥一波吼，昨下照哥用起来，啊，甲打一波，三点钟打一盖，三点钟打一盖，哦，甲。开我起来，无拢规暝未困呢。
0: 我听甲未困了
1: 哦。哎，听甲未困啦。啊，起码吼有好呀啦。
0: 哦，大家那可能各有不好呀。
1: 哎，啊，所以给你感谢。
0: 哟，谢谢谢谢啊、哦，呵呵，谢谢啊、哦，谢谢潘老师，谢谢，拜拜。磕到弄到板筋椎筋骨头疼，好、哦，包括你啥手术了有无？需要这甲恢复的这，可能各不甲大嘞。健康赞的，健康赞的吼！来，这会员哥来得一包五七的，一包八五块，一道杯一组七包，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三个互相好难。总算等于个拨通，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会记哦，会员哥不，你买几秒？爱几秒？微杰微杰推荐介绍，来医生加圣光哥。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这圣公阁哈，依兰姐，
1: 好啊，
0: 你先来跟我讲一下啦，哦，讲出好用，出好用，
1: 我跟你讲啊，哦，你的火龙果又高哦，哎呦，够好用哦，我拔倒两届呀，迄手哦，去用看，讲骨头无安怎，讲肉吼，内底肉咧疼啦，啊咧疼，我讲安尼要安怎，伊讲哦，你当脑又高啊，又又薄吼。打落就好啊！这个我打你的身体又薄哦。
0: 火龙果嘿。
1: 还有酒哦，都要打落吼，去按吼，敢像迄针咧针安尼哦，迄个伤痕都要甲它调出来呢。
0: 我甲你对伤调出来。
1: 调迄个伤出来，我去有医生看，医生讲你甲看，你打这又薄，你怎有好呢？安尼。
0: 啊，怪够个救死无？
1: 更是讲吃药吃啥拢唔用。
0: 不是嘿。
1: 哦，有够好用的啦！我唔知讲啊，我就进前甲你叫遐两分哦，拢送人啊，啊送甲剩一分啦，啊个朋友来，佮我退的，啊我怎无通打啦？无通打吼，真害啊！真无话看要安怎啦？去有医生看，医生讲你内底的肉安尼啦，啊怎啊较紧的？我拉卡去恁公司哦，互迄小姐讲较紧的。拜三甲寄出云来安尼啦，
0: 哟！
1: 哎呦，我唔知你的火龙果是哎呀，怎样有影有好用呢？
0: 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哦，慢筋转筋骨头疼，磕着拢得摔着，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甲铁讲话啊，真正大家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打得几撮熟悉，腰酸背疼打得几撮熟悉，那一来贴的想到啥？咱的火龙果无得点，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啊，要点讲主文的，叫找位接这个广播机啊，呗，卡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那咪咪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高屏地区，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高屏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品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因为三品线是伫咱的办公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播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讲三点我卡吼。你要跳上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啊，对你无信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处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搞好保德旺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对啊，不要点过这时间，开启看到现场可以转线电话，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刷高雄朋友直接卡，好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关起个空七，手机啊拢爱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零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个在，
1: 喂，姐早。
0: 来，我那隔壁电信关。
1: 早早是林山的感情看透透。
0: 感情看透透，林山的吼。
1: 对对对，林山的。
0: 感情看透，好 ，OK 哈，好好好，拜拜。阿个赞，
1: 阿赞，
0: 哎，来，台南高雄关。
1: 日语的台版的好，
0: 台版的好，
1: 台版的好，
0: 台南好吗？
1: 台版的好。
0: 大阪夜雨吗？还是雨的大阪？你念那个，我有几个歌名叫大阪夜雨，还有大阪的雨的大阪。
1: 哦，雨的大阪，雨的大阪。
0: 我播你听看嘛，你看，你有听，你知道这首哈？
1: 哎呀哎呀，对。
0: 我播你听看嘛，你是这首这首。这首吗？
1: 对
0: 呀
1: 对
0: 呀。这首点哈？
1: 对呀对对。
0: 好，安尼我是这首哈 ，OK， 好好好好好好，拜拜。
1: 来。
0: 大雨的大阪啦，就是雨的大阪。呵。哎，应该是吧。雨的大阪，王哥在。
2: 在。
0: 哎，隔壁电视过来。
2: 雨的大
0: 阪。嘿，你讲嘿。
2: 啊，开古的是。
0: 哈？
2: 开古的是。
0: 你讲是电视歌啊？阿凯，阿凯古拉斯，
2: 古拉斯，
0: 刚是，不是阿凯古拉斯是那个啥 ，When You Do Boy 啊，刚是 When You Do Boy 的一半吧，阿凯古拉斯是 When You Do Boy 的一半呐、啊。印象中讲是蜗牛酒杯，是不是？我唔知道，我看嘛，我查看嘛，你听看嘛，应该是这首吧。你先听台语，是不是这个旋律？吉他伊。敢有这个不？这个版吼？敢是？敢有这个版？这个旋律对嘛？阿凯古拉斯是红的酒杯呢。阿凯，好，我来查，我帮你查好，好不好？我再帮你吹。阿凯古拉斯嘛，阿凯就是红刺的酒杯嘛。
2: 对。
0: 我来吹，好 ，OK， 好，我帮你吹，好。嗯。啊，我先把这首按下去好啊。阿凯古拉斯。一两三，叫一首，喂你啊！
3: 这点的爱慕唔加艰苦。
0: 爱慕，这一人唱呢？你为什么人诶？
3: 小林曲诶呢？日本诶。
0: 哦，
3: 日本诶。
0: 小林曲诶啦，吼，你记歌啊，吼。
3: 小林曲诶。
0: 好 ，OK 哈，好好，拜拜。好啊，四首光点我人，先来伴奏南方诶人，要给咱唱。

台南高，你讲的台北的方言该是阿美诺奥萨卡呢？你头听下首，你确定你听了迄条调吗？你确定你头讲首查甫唱的调吗？因为阿美诺奥萨卡是查某囡仔唱的呢。

谈到你起来搞确定哦，无就报你头听一首啊，你确定是一首吼，我就给你报啊。那首是奥萨卡吉吉利呢，不是阿妹呢，奥萨卡吉吉利呢，那是三门宗师的，哦，是杂波的。啊，那阿妹的奥萨卡是早起来，无讲哦，吼，你也无起来改，我就给你报修。那首不是奥萨卡，不是台北的，好呢，是奥萨卡吉吉利呢，无讲哦。

健康来吃不？来，恰恰有人咧讲，哎呀，伫车有无？坐公车、坐高铁、坐地铁啦，坐车顶头咧看手机啊，干嘛容易闪光还是乱视？因为害害害，对不对？就这人来问啊，事实上吼，迄车顶安尼害害吼，撸手机啊啦，看册啦，足伤目睭，非常的伤目睭，但是未造成闪光，对白行、对目睭白的所在伤害非常的大。现在手机啊，人手一机啊，不管老人囡仔，通通拢有了吼。低头族一堆，尤其是上下班，为着无聊就伫遐撸手机啊。哦，低头族，不过呢，伫交通工具顶头看手机啊，看册，咱目睭内底一个物件叫做睫状肌，为着要看清楚手机的荧幕，或者是册内底内容，一直在对焦、对焦、对焦，会加重着啥目睭的负担，目睭容易忝。会破心，会吐，所以有人伫车顶撸手机啊，无看看会想要吐啊。嘿，而且这个动作不止让你会吐呢，戆戆的吐呢，会加重着目睭的损伤跟老化。尤其是囡仔、儿童，影响更加大。你像小朋友伫车顶摇的车顶看册啦啥呢？诶，对着伊黄斑部的健康影响，伊目睭会愈来愈歹，就出现啥假性近视。假性的近视呢，爱充分的休困，才有可能恢复。但是吼，一般的人哦，含家里嘛在看手机啊，所以吼容易目睭疲劳、无稳定、视力不稳定，近视会愈加重，而且吼目睭会涨涨疼疼。所以伫摇动的车顶看电视，未散光，可是目睭会出问题，佮较容易老化。除了这一关呢，目睭要注意的是啥？姿势佮光线。德雷蒙曾经耍手机啊，一个月的。这边这边的目睭都无同，迄落啊，多数无同啊。尤其是起一边咧算诶，啊，你镜头一对目睭佫会跟着，会造成吼血液不足，时间久呢，目睭就涨疼，看物件就乌影。啊，你讲哎呦，啊无咧，我无咧起一边看，我是戴下牙关观看，免伤欢喜哦。房间灯火若伤暗，啊，手机啊再尼啊光，你目睭会容易疲劳。影响伊的聚焦能力，目睭赶快起烟雾，故来就是近视甲散光啊！吼，所以为着目睭着想呢，坐车无聊，目睭开一下休一下。除非你讲有紧急的状况，用一下手机啊，屏幕放大、字体放大，卖超过30分钟。车越愈大，你目睭愈爱休困，安尼较袂造成目睭的损伤。

0: 进攻课。哦，你今天用好汤头煮皮蛋瘦肉粥。
1: 嗯，啊，煮我奶奶小姐家。
0: 那么厉害。
1: 他们说很好吃。
0: 就胖就好吃的哈，拢免加盐甲味素。
1: 系啊，佮唔免买盐甲味素，啊，
0: 佮
1: 对身体佮较好诶。
0: 对对对对对。
1: 有啊。唔
2: 知讲滚巴还好食。
0: 哦，咱用滚巴呀。
2: 空巴，空巴。
0: 空巴，用汤，两个，咱好汤头来空巴。
2: 诶，我甲讲个听好，迄个你豆用巴落空啊，甲咸味一落空巴好，你袂个掺落啊。
0: 南瓜好汤头，
2: 汤头咧真正赞，
0: 芳气有够，
2: 嗯，芳气拢会走出来，嗯，真正袂歹。啊，炒菜我嘛那个炒，我那个跟两行，
0: 两行了。
2: 我两行我一两用咸个味素无，啊，甲恁这好汤头那个炒那个比较呢？
0: 嘿，
2: 我顶呢。
0: 用好汤头较芳吼，
2: 较芳头了。
0: 好，
2: 啊，汤嘛呢？
0: 是吼，
2: 真正赞。迄汤来滚出来，口味我芳头我好，
0: 我好呀，迄煮汤真正够好个啦，
2: 真正赞。
0: 听人讲这么多啦，不管你要吃香的啦，吼，还是要卤物件啦，要炒菜啦，拌菜拌面，煮菜煮汤，还是讲话不用凉拌的，好汤头好汤头，清新的吃看卖啊。一罐是500，好，一罐是500，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吼，三瓶一组1000块，啊，买电工准备结算为钱哦，看现场找为钱，2244888，072244888，好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个，邓头要人干哪？你刚刚讲一
1: 个。哎、欸，套餐吼，伊讲食面对无？
0: 嗯，
1: 啊、我就说实的嘛。
0: 嗯，
1: 啊，我然后拢面沙沙的，啊，有点嘛僵尸，包括幼幼，阿灿好汤头，啊，然后加点嘛迄个沙沙的巴西啊，嘿。真
0: 的
1: 好吃，
0: 真的胖的吼，
1: 真的胖的。
0: 吼、哦，闻咧食素食的人吼，特敢是咧食迄个酱菜，就是咧食豆腐，看得惊呢。
1: 因为在这原本哦，这里边啊，
0: 对啊，
1: 就面食啥就食呢，
0: 就足赞的啊吼。
1: 嗯，好食。哎、欸，迄地心吼，咱是咪拢用吹点对，想用吹，电锅吹啊。
0: 嘿。
1: 啊，然后再改，咱改切来对吧？
0: 嗯。
1: 啊，改挑挂好汤头，啊，然后用迄个咱的手挂手滑机吼，再改。迄种来解切切的，
0: 哦，用切来切切的，
1: 分钟安尼，出一个啊，
0: 用几分钟？
1: 可以你走袂离啊？
0: 用两分钟哟，
1: 免遐久啦，差不多分外钟就使啊，可以你走袂离啊？
0: 嗯，
1: 无咱先起来按前面拢较慢。
0: 对对对。
1: 切开吼，迄伊迄内底迄芝心的肉，咱拢袂足定的哦。
0: 拢袂足定的。
1: 嘿，啊，人讲来切过来，长啊长啊细，按长啊细，慢长啊长。
0: 嗯，
1: 哎、欸，真啊，效果嘛真好个哦。
0: 那足芳足 Q 足好，食面咧老老
1: 吼。嘿嘿嘿，对对对对对。
0: 吼、
1: 哦，好吃啊！
2: 煮一个面无人买，你敢知？啊，结果是甲用个后汤头的迄落类尔，佮淋一点香菇，安尼尔都做好食。
3: 我来咧巴肚要来想要食炒饭啊。
0: 什么用咱的迄落后汤头来炒饭？哦，超赞啊！
3: 嗯，
0: 真正芳公公。
3: 个煎拢嘛，个煎好食。
0: 哦，煎拢用后汤头
3: 来做。要煎好哈，
0: 嗯，
3: 啊，甲滴一点嘛落，好。哦，好，哦，好，
0: 哦，真正翁虹好食的吗？
3: 真正好吃又好吃。
0: 对对对，真正赞的，好，咱的好汤头。
3: 我，一个要大哥给你叫。
0: 你煮香菇鸡。
3: 我把刀的好汤头嘞，真正赞，大哥对土都灌了了啦。
0: 煮香菇鸡
3: 的吗？大卡拢给灌了了呢。
0: 但好汤头，咪淋盐味素散的，香公公。
3: 哦，真正大家都爱吃，讲妈妈，啊，你淋这是啥？那也要吃。
0: 哎呀，
3: 嗯，一斤半。好汤头个啥？
0: 哎呀！
3: 我今麦我今日拢会知影，讲要食好汤头啊！
0: 知影要食好汤头啊！
3: 嗯。
0: 你看，遮侪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煮鱼啊汤袂错啦，吼，炒饭香公公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菜啥拌拌的就可以。那我们食个烧油车，食个呢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够赞，一罐五百。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就做一千块。干不过，咱火汤头是素食的哦，哦，不管素食车拢使啦，伊本身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这问题，火汤头一定要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七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圣公阁，
1: 我职业是开公车、
0: 哦。是哦，淑慧，你是开公车？
1: 对，我很喜欢开车。一、个我这感冒就是左肩好痛哦，啊，还有就是右手有要往前走。上痛的所在是我的右脚脚底伊有足底筋膜炎。
0: 哈、
1: 啊！最近有够严重的，我骨打当啊，唔过拢是断断续续，无遮严重。结果这阵啊有够痛的呀，啊，足底筋膜炎是会早起上痛。结果我就去针灸，啊是有差，不过药吃啊过就搁疼起来啊。结果我听到迄个大姐咧讲了，我就决定讲好，安尼我来用药包贴，你就打看卖的哦。结果你知影，真正一天比一天较好，拢透早起来拢袂遐尼疼，搁会当打出去，啊，搁有左肩已经袂疼，啊，我网球手嘛好啊。
0: 好、哦，所以你有三个问题：网球手、肩胛头的酸痛，佮足底筋膜炎的问题。
1: 啊，佮有一个要讲的，就是我抓好的是啥？两腿的膝盖最近都突然就痛，啊，结果我规身躯大大多那黑啥？黑啥？
0: 木乃伊哦，
1: 木乃伊。结果真的哎、欸，我真的没有说谎话哦。我起码抓存嘞足底筋膜炎，佮小块的疼俩。啊，剩的用戴森啊，啊，佮有哦，我出门的时大。大左肩嘛吼，我翘倒摆时，我感觉讲奇怪，那干嘛又左肩凉凉？唔过凉得很舒服。
0: 你就
1: 啊，依照我的腰部拢是凉到会险啊，会刺痛哦，我就站起来啊。
0: 哦，对，有的大人吼，擦擦疼疼就袂舒适诶。
1: 是呢是呢，啊，结果我感觉我打一种会两个腰部，哦，感觉凉到足舒服诶。
0: 哦啊，以前竞争讲给最改善呢。
1: 真的，真的，真的都好很多。现在剩下的就是足底筋膜炎，搁小块会疼。
0: 磕到、弄到、乌青、筋疼、慢筋、转筋、骨头疼，咱老的啊、老肌啊，血量各有不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商河南，无加任何的费用。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我关起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那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课。你要讲火龙果的方面呢？你讲讲一下。
1: 因为我是帕金森氏症哈，啊那个脚哈都打不开啊。那一天我就贴了一块火龙果料哈，我的脚就可以，帕金森氏症都会僵硬嘛，然后就脚就可能趴得开了，所以我轻松哎。
0: 较松啊，筋络较松。
1: 啊。
0: 筋络给较松的
1: 对
0: 啊。
1: 哎，对，啊都慢慢开。脚步开啊，较开较会开，啊无我拢会拢定伫啊，拢开袂开。
0: 哦，因帕金斯症基本上走路会较捏的捏的捏的安尼。
1: 哎，对。
0: 啊，你只要打火龙果了，规个拢较轻松。
1: 嘿。
2: 顶个甲你买转来吼。
0: 嗯。
2: 啊，阮姊仔就我送啊。
0: 嗯。
2: 伊就甲我讲，伊腰痛甲拢袂振动。
0: 嗯。
2: 啊，我同我提一个吼，一个多七袋嘛。
0: 一包内底七袋。
2: 我同我提一包送。
0: 嘿，我就够好。
2: 伊就甲我讲啊。我你迄伫倒位买哈？我话你迄个药膏还阁有无哈？讲有就安怎？伊讲我这个药吼，如果听到拢未振动呢？
0: 嗯，
2: 我阁摕一包你。
0: 你人够好。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着拢在摔着，拢个打在底啊。产品好个，家己讲话啊，真正大家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大了，继续熟悉；腰酸背痛大了，继续熟悉。那一日贴的想着啥？咱的火龙果无得点，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啊，要点讲做文的，叫找伟杰，这个办不起呗？看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今日第三阶段，咱伫吼拜个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波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唔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时间你再看看产品线内拢在找的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看公司，或者是最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马年接好朋友，看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来最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罗兰。现场扣印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照顾。有五种特征的人呢，有五种人特别容易忘掉。有五种人，有人讲，哎呀，生身体一个够吃肉的啥 ？No No No， 啊，什么血型？嘿，不是安尼。跟你讲，对五种人较容易忘掉好啊啦。第一，二氧化碳，就是咱呼吸空气吧，咱吸空气对吧？吹出来的空气叫做二氧化碳。哦，这个物件呢，和帮啊设定咱的目标。空气当中二氧化碳浓度平均是0.03%，但人类呢，咱人吼呼吸出来是4%。蚊啊，头壳吼有一种对二氧化碳非常敏感的物件，距离20至30公尺，马上感受到咱呼出的二氧化碳。所以每一个人都可能是蚊啊要叮的，蚊啊要叮的，尤其是呢坐袂住、不跳的，啊打吼运动完就喘的人。其实是吼，肺活量较大，迄吐出来开内底吼，二氧化碳特别侪，伊感受了特别深，所以就该点，所以

第一是二氧化碳也锁定，第二呢温度高呢，一般还求求吼，而且吼，测到咱人体的温度，所以一点人当中，往来经常呢，跟体温较高呢，消气较侪人个点，还消气较这样点。比如讲吼，人啊，比如额头啦、阿妈棍啊、手啦、吼、手骨头，因为这温度较高的部分，嘛是咱往来较爱点的所在，所以体温较高呢，开开一点。第三呢，特殊的味道。除了二氧化碳跟体温呢，哈，咱老肝内底乳酸味，啊是女性朋友雌激素浓度较高的时候，比如讲有新的时阵，啊是月经来的时阵，身体一个特殊的味，嘛引起到帮下来定的可能。第四种呢是衫裤的色，帮下爱伫暗暗乌乌的环境，所以穿乌的。啊！你用用起来都无叮当，伊就自然挖过来，一个要这里就给你定落来。好、哦，所以衫裤愈重色愈有可能。第五种特征呢，就是啉酒。美国个棒糖管制协会吼，伊、哦、做一个小实验，伊讲13年龄，所以20岁至58岁志愿者，伊啉一罐秘鲁料呢，正好帮阿定的情形，结果发觉啉秘鲁料，伊有帮阿定几率较高。来，来知影吼，第一二氧化碳，第二体温温度，第三气味，第四衫裤色，第五啉酒的关系吼，这五种较容易帮阿定。阿边那片片好帮阿定呢？来，第一就是用防蚊衣，防蚊衣出外最好是喷防蚊衣。啊，那伫衫裤啊，是皮肤顶头在爱喷迄个有 DEB 的 DEET 的，好 DEET 的。还是讲柠檬胺呐、啊、香醇啊、香茅醇这种，就是有特殊成分的防蚊液，出门时一定要用防蚊液。第二呢，尽量买许定的，就是咱穿较衬色的，偏偏伫黄昏甲透早这段时间，蚊啊侪所在活动，运动了紧啊，关切好玩嘛，哈、哦。第三呢，提出来对这最敏感爱轻麦起蚊糖，好、哦，所以这几项爱注意，出门就先包防蚊液。啊，穿衬色的衫裤，偏偏你透早啊，甲黄昏这时间，蚊虫这些所在，哦，吹落了蛇，啊，然后呢，运动了，紧甲流汗切掉，最后呢，就出来这积水的物件啊，清清的哈，还、哦啊、有一件要记哦，不只清清，还抠抠的，洗好清气漉漉的，因为吼、哦，积水的盘吼、哦，你无抠抠漉漉清气吼、哦，你蚊虫的卵子也赶快去挖、哦。

0: 种个。
1: 弱音龙，因为阮这个年纪啊，六七万嘛，会打啊。
2: 皮肤较无太较油啦，会较打，偏干性啦。
1: 就是干妹妹啦。
2: 嗯，就偏干性，对对对。
1: 对啊，然后吼，我有感觉。我有跟你买到嘛，那个日霜，啊，我还有买防晒嘛，啊，还有化妆水，然后化妆水是不是洗脸之后，我买洗面的嘛，洗面的三罐哈，然后我就洗洗，对不？化妆水先上去，对不对？
2: 对。
1: 然后啊，再日霜，然后再防晒，
2: 对。
1: 然后我那个抹，嘿，我那个抹，我真正感觉我真的讲真的，我的面哈，今嘛在摸。那个你若打是咪安尼粗粗，
2: 会有颗粒感。
1: 嘿，对，啊，今嘛真正咧摸结束油，
2: 较袂有皮屑嘛，较油。
1: 我摸着就讲，哎，你今嘛面皮肤结束油呢，摸着结束滚呢。
3: 洗面呢是咱保养的第一步，要洗了会清气，打三个兼袂平，和咱后续的保养品会使好吸收。咱的软溶的洗面呢，一罐700块。面若要把水兼短短，有水分，袂许打屁气。咱的软溶的兰花化妆水，一罐800块，你来进来讲啊。要看起来比别人较有气，规面拢光洗起来，亮起来。咱的日霜底下进来买，进来抹，一罐1500块。面上那卡着斑斑点点一堆的花花脸呢，要甲穿甲里里里，安尼清气淡淡，看起安尼白泡泡又咪咪。来，咱的晚霜你得来抹，一罐1800块。另外个咱的面膜15500块，防晒一罐1350。产品服务专线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8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金融哥，
1: 我那到外做生意嘛，啊，然后客人来了说说阿桑，你最近面怎啊有较紧呢？
2: 啊，你愈老干愈多，我办愈老严。
0: 对啊，对啊。
2: 真正，唔是讲你下一代哦，老我办哦。
0: 嗯，哈烧嘛是最，哈烧嘛是，
2: 我哈烧嘛是，我本来出
0: 来，
2: 总就讲一直包我来，包到头壳遐规多冻，伊就无我本尔，看到目解堵烂，啊真一直开一直开呀，
0: 可是男模人
2: 做规个面都开，
0: 开呀吼。那咧 Rhino 兰花美白日霜咧，内底有非常丰富、非常精髓的微量元素。咱朋友呐，慢慢来咧老化，心理代谢无平衡，慢慢啊皮肤开始愈来愈干，啊愈来愈粗。来，咱只轻熟龄的肌肤呢，补充你皮肤需要的营养分，让咱整个肌肤健康，自然会获得一挂青春。骨溜啊骨溜的光彩。啊，那咱的晚霜呢，本身内底有褐藻精华。侵害底部的褐藻精华 CIC2 哦，各单内六生态水解蜂王浆蛋白、人参精华、熊果素精华、维他命 A 醇、维他命 C、维他命 E 以及多种的草本精华，一般性对点呢，黑色素沉淀的问题当改善。啊，这个黑色素形成，集团内的麦拉林色素挖开底下的黑色素，淡化岁月斑点跟老化痕迹，发挥嫩白功效，还能皮肤呢，比如呢暗沉，还能深层美白，由内到外均匀透亮。那你送一罐千五，暗送千八，空气里里素素八八八，空气里里素素八八八，来一箱就剩公格。

就讲咱节目。你来青山、游山、玩水，你不要好帮啊！跳蚤、小黑蚊咬到，上盖好用的是 DEET， 可是爱注意，你懂的使用得爱考虑一下它的成分比例、浓度比例浓度哈。有的安全起见，两个月以下你懂，因为啊，不适合有 DEET 的。哦、不适合有敌避的成分。不讲年龄层哈，跟着这 DEET 的浓度嘛，不讲。一般的大人呢，浓度卖超过50，儿童15以下，两个月以上未使超过10，两个月以下是未当使用。爱注意的浓度以外啦，哈、哦，你要看产品是环境用药还是维生素合核准的药品。你啊，环境用药、环境用药得喷三口。喷环境诶，喷纱窗顶头诶，啊那胃属药质、胃部沉滞、胃属药疏还是内胃沉滞，这也是用在咱人体哈。虽然哈，敌避诶浓度愈高，蚊啊哈，防蚊期间愈长，但是有限哦，有为了时间限制哈，喷诶喷开较有限制哈。一般建议啦哈。两回至十二回移动用 DB 的防蚊产品，一天买超过三道。两回以下，赶紧用一道。六个月以来最好买。哦，大人一天买三道，哦，最好是这样子，哦，最好是这样子。这个呢，强调 DB 浓度12%适合一般西瓜，保护时间差不多四点钟。里面山内底过敏的时阵，你得要用 DB 的防蚊液。搭配不含 DB 的防蚊液轮流使用，你较安心哈。关注一个人提醒一下，第一唔通你动夹着，所以要保管好好。第二唔通你头直接拍，爱滴阴凉的所在。第三呢，这是外用哦，外用千万不要，就是滴外口。你那穿衫能喷衫裤内底呢？唔免哈，你的衫外露的部分全喷，包括衫裤。第四呢，唔通用滴目睭、甲嘴、甲空嘴边啊，过敏呢。还是拍伤的皮肤嘛，唔通使用哦。第五，每当地密闭式空间，你也切入去。第六，距离皮肤也是三口10公分至15分来喷，卖伤紧哈。第七，你来喷那边的时阵，是喷你手较抹，面嘴边啊，目睭拢未使哈。第八，唔通我囡仔家己使用，爱有大人用手掌心裹裹了，裹在囡仔顶头，哈，卖使用在伊的目睭、嘴也是手。卡袂好食着。第九，你若个防晒说，你若要抹防蚊衣呢，先使用防晒，卡来抹防蚊衣。好、哦，你若有防晒人的，先防晒再防蚊衣。最后，使用了爱用湿布加水，清好清气。

0: 进攻课。
1: 你大概是写那大会人课？
2: 我这车祸偌严重呢，我弄到含目睭，我一蕊拢无看呢。
1: 哎呦，阿咪弄出大力。
2: 嘿，刚弄到伊虾米死哩，啊去搞病房虾米死呢？迄脚一脚开刀，啊一脚脚硬啊破，啊个迄脚底啊拢迄筋拢断开呢。
1: 哎呦，
2: 啊我就是跌倒，别人个拢跌倒吼，我头也是袂惊。
1: 嗯。
2: 啊，倒伫文昌街倒八个月，有一天吼，我听你个节目吼，心情啊看我，我听你个节目，啊去我听着这四点八六点嘞。
1: 嗯。
2: 啊！我听人家一考试，我讲足好用的吼。
1: 嗯。
2: 我怎啊先甲你买一千块啦？
1: 嗯哼哼。
2: 啊，这边一千块，那个国王哎，啊，国了我继续看我了。
1: 嗯哼哼。
2: 啊，够用了。我查囝讲，啊，你去对买，我听电台买呀。
1: 嗯哼。
2: 我爱用无，你就拢甲买起来搞到。
1: 嗯。
2: 安尼啊，我一届拢甲买千块无够。
1: 嗯。
2: 啊，尾啊拢买两千啊啦。
1: 两千一的啦，嘿，一千块
2: 无够。有啦，拢爱买两千一啦，无啊一千哦。嗯、我无贵个电话过了的。
1: 啊，过了更干呐！
2: 啊，过了都加足轻松诶，这手都头发解讲会压悬啊，会去擦鱼啊，会煎鱼啊。啊，我即马过了又无过了吼，我即马家己牵导恁遐家己处理买啊咧。拢一礼拜处理一抓，拢买较济顿诶，拄一礼拜我都搁家己处理买咧。
1: 哦，你较早本来无多，即马说处理买啊哟。
2: 嘿，我即马过了又无过了，我都处理买啊。
1: 好好好好，无看到加到咁方便。
2: 你即又帮我个介绍，阮姐姐哦，怎么听有定失败哦？今天新妇呢，伊我甲讲头日电话哩，我伊话拢改变呢。
1: 安尼哦，谢谢。
2: 你台今天新妇哩台北啊，差房，他个手工啊拢未压完。啊，伊讲头下我身体三地要打啦。
1: 啊，
2: 伊讲打了我真好呢。啊，怎人伊都家己买啊啦。
1: 有，谢。
2: 像你即又帮哦。人家足好用的啦！
1: 谢谢何妈妈，谢谢啊哈！
2: 我拢未上呢，我阿妹应该不是我拢搞个太多，我个家呢，拢未上哦。
1: 有，谢。
2: 轻松的哦。
1: 嗯嗯嗯。
2: 哎，
1: 何妈妈，谢谢。
2: 我八十无啊呢。
1: 哎呦！
2: 我八十，我要家己煮，我过日又不过了，我有法度煮啊，有法度去买菜啊。
1: 谢谢何妈妈，谢，感恩了，谢谢哈。
2: 好，
1: 谢谢，感恩分享啊，谢谢。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这样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削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甲铁讲话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打得继续熟悉，腰酸背疼打得继续熟悉，那一来贴得想得啥？咱的火龙果无得滴啊。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啊，要订购之文的去找一节，这个朋友寄呗，卡现场22448888，空七22448888，空七22448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这算功德。
1: 好、哦，安、啊、我来当讲哟。
0: 还你要讲分享啥？你讲姐。
1: 飞龙哥啦。
0: 对，讲大飞龙哥的代志
1: 啦。飞龙哥啦。嗯。啊，有波啦。
0: 嗯。
1: 啊，去在时啊，叫阵咧量啦。嗯。啊，赶紧要上班啦。
0: 嗯。
1: 啊，赶紧要上班吼、哦。啊，卡过钱啦呢？唔在时去。虽然赶紧去拽着棍啊啥安尼，
0: 嗯，
1: 安也袂当上班，拜日拜卡咧行啦。
0: 哦，关伫去上班怎拜日拜日安尼啦吼？
1: 哈啦，啊去啊啊！我甲伊讲，搭位者要报就好啦，
0: 嗯，吼、嗯
1: 哦，啊怎么去？怎么？甲伊讲，妈我啊，搁咧拜呢，我讲三工绝对袂报就好，关着棍啊，毋是啥，
0: 嗯嗯，
1: 真正三工倒来甲妈，我卡不好啊。
0: 哎呦，哦，终于终于，
1: 啊，位置又不好去啊！安尼，我都跟你讲，真正有影足好用的。
0: 嗯嗯。
1: 啊，个吼，大了吼，要拆的足好拆。
0: 哦，袂咧黏贴黏贴啊。
1: 袂啦，啊嘛袂，啊个安尼。
0: 嗯。
1: 嗯，个安尼，安袂安尼掉车安尼。
0: 哦。袂起有起啦。
1: 袂。
0: 有有有。
1: 袂安尼。我落地山下跟你叫，我袂地山顶。
0: 好好，有。
1: 啊，我这个是讲真哩好用哦。
0: 嗯，
1: 爱给你讲一下啦。
0: 好，谢谢感恩，谢谢哦。好好好，谢谢
1: 哈。我来不及哦，个囡仔关着滚，啊个囡仔拽拽哦。
0: 嗯，
1: 我拢打着药包，我无拢无去往看。
0: 非常赞哦。
1: 嘿，袂歹。
0: 好，谢谢感恩，谢谢。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咁赞的吼，吼，慢紧拽紧骨头疼，磕着拢得削着，拢个打着滴啊。产品好个，家己讲话啊，真正戴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歪着戴了，继续熟悉；腰酸背疼戴了，继续熟悉。那一来贴着想着啥？咱的飞龙果又无得点，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啊，要点讲做文的，去找个姐姐帮忙寄呗。看现场，22448888，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好，来继续进行咱米亚雪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边跟咱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包，公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志第108-061-0020号。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我买吃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广告也集合1100300004，进行广告也集合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在我们古早，这个古早时代有一个趣味的现象，以前骚人墨客，诗人啦，文学家啦，都跟美术很爱喝烧酒，所以他们的灵感怎么像对酒来，因为喝酒成为了一种流行和风气，诗人文学家都爱喝酒，所以说古早时代喝酒的风气非常流行。你若讲咱的总统爱啉酒，咱就百姓拢大家对啉酒安尼哦，因为咱对人啉酒过，感觉讲有啉酒的人拢较有文化的气息，所以呐富养风雅呢吼，就亲像讲无近视的人咧挂目镜，那挂气质的同款呐。所以以前咧啉酒吼，古早咧啉酒是啉气质的，因为出名人、有学问的人拢在啉酒。听众朋友，讲到这啉酒吼，我要去补充一下吼，啉酒其实呐有五个要领。饮酒爱看时、看地、看人、看量，啊，搁看意。啥子看时呢？吼，看时阵饮就对啦。吼，当时会当饮，啊，当时袂当饮。哦，你袂当讲啊，今仔日公司要开会啊，你甲饮哦，安尼面啊红记记。啊，是讲你要接客户，啊，是要来接一个大人物，吼，有重要代志时，当然就袂使饮酒。啊，看地点，吼。不该饮酒的地点唔通饮，你像我人咧办丧事吼，啊你食丧事啊，结果你那点么咧饮酒，甚至甲化群吼，这都会犯人嫌呐，让人感觉讲有失风度哦，不应该。啊，过来就是讲看人，看人，什么种人咱该饮，什么款人咱唔通该饮，那爱看对象啊，饮酒饮酒的对象，人讲酒逢知己千杯不醉吼，酒逢知己饮嘛。非是知己，还是讲到食酒食咧到底，你甲酒空性啊，饮变酒空性啊，就开始喝酒醉吼。这个你无看人饮，啊，过来就是讲爱看量吼，你家己酒量到底位啊，家己深浅，家己长短，爱家己了解吼，唔通啦，无迄个尻川要食一下药吼，打无100斤你嘛勉强打吼，饮袂落唔通勉强，唔通多强啦，唔通爱面子。尤其咱这个中国人是一个啊。上界歹心肝的民族，哦，饮酒若无甲你灌到酒醉吼，袂输讲，若无爱你紧饮，你要紧死吼，那像讲吼，我咧唔管安尼啦。所以有时表面上感觉是足热情啦，其实这伫咧毁损着咱人的性命。所以这个看量有哪介重要？啊，过来就是讲吼，看意哦，看意。买饮的时阵爱有情调哦，饮酒爱有情调，饮到到底唔只系爽快，对不对？有时阵啊，像讲男女在谈情说爱啦。啊，弄一点酒来助长气氛呐、啊，那个是非常好的啊。诸葛亮也见我那真爱饮酒，哦，诸葛孔明的后生我那爱饮酒啊。啊，诸葛亮吼，定叫人家饮酒得爱节制，讲啦，心情好加饮几杯，但是唔通过量。啊，尤其做主人的时阵哦，更加爱节制。哦，唔通亲像我有一个朋友哦，吼吼吼，我有一个朋友吼，伊那请人客吼，伊那在请人客，伊就先加醉安尼吼。啊，走家吼，先走，加酒醉啊走，啊结果本来伊在请人客呢，哇，尾啊要算账，才找无主人啊，啊朋友落去啊，哦，啊话无得安那呢，就讲你今仔做主人的人，你家己爱控制，做主人爱清醒啊，对不对？等下爱招呼人客啊，话唔是啦，哦，看到烧酒就先啉莫醉啊安尼啦，哦，啊对人客失礼啦吼。哦啊，那看酒吼，所以这饮酒爱看时阵呐吼，这五项要领呐，看时、看地、看人，啊，甲看量、看意吼，提供予咱咪咪啊笑俱乐部听众朋友，大家做一个参考。

0: 我来，咱来讲这个八寨啦吼，八寨吼，八旗镜头啊，娘娘，伊个八旗镜头唔是外派叫起用甲毒个，而是讲伊咧较早咧做迄个车床的 place 嘿吼，去有时啊都会直接伤害啊。啊，这八寨吼，都八旗镜头啊，娘娘吼，所以人啊在算吼，伊拢无在算甲杂，啊，以后在讲话个硬硬个硬硬安尼吼。啊，较早吼，咱这个哪里讲空白的哦，空白的你知啊，有印象无啊？较早咧过口的啦吼。你讲把风迄叫做空白啦吼，就专门咧看头的啦，伫咧教场啦吼，啊伫咧在讲看头迄啦吼，就空白啦吼。啊，这个八寨吼，最近拢甲外省怪做伙吼，啊拢出入啦，啊伫这个教场遐吼，啊伫咧做空白啦安尼。啊，因这个外省怪人，因所出入的一寡即个外教人吼，拢总是有那全外省怪较济吼，啊所以咧，伫只八寨吼，当不当的拢讲国语安尼。
1: 我是八只手啊，八只手啊，我是八只手哎啊，
0: 今麦吼对方哥挂电话呢，
1: 嗯，啊哪呢？
0: 原来哦，哎，这后边我再讲给你听啦吼，今麦他无阿多呢吼，因为这个八寨的这么想啊想拢无讲电话啦，向挂两盖挂断电话，麦甲听呢，啊这边是斗紧张的呢吼，啊，结果吼，一个八寨同我凊彩买十粒回来吼，因头家吼，吼同我五斤鸡都甲翘伊啊，你讲。无啊，你拄啊拍电话讲啥？我甲讲啥？我就讲我是八主手啊，我八寨啊，我就讲八主手啊。我想讲咱柜台这个吼，这个是哦，少年的小姐吼，今日当然听无，我讲我八主手啊。哦，因头家当我甲神了，你唔知？你死囡啊！你唔正经哈！你什么八主手？你讲你八寨得？你即个讲八主手，伊当作派出所打过来，我以为讲这个月里头无去好人。差别看外多。哦，这个八寨出头啦吼！来，咪咪啊笑公布榜，咪咪啊笑俱乐部爱你吼，咪咪啊笑笑咪咪。

0: 来啊，我去讲迄个八寨吼，无代不志啦，伊卖甲讲迄个中国话吼，
1: 我是踏出错啊，我踏出错啊咧，我踏出错啦，
0: 怎么样哦？迄听电话小姐吼，听无啥有动作派出所啦，
1: 我八只手，我八只手啊咧哈，
0: 伊八只手的啦吼，啊今麦听这讲吼这派出所啊咧啦吼，今麦等下又换头家骂，换头家磕头扛，今麦吼背债吼真无助啦吼，伊就想要去
1: 害查某啊咧啦，咩害查某啊咧啦吼，我
0: 要开查某吼，结果吼唔知安怎死啦吼，出去牛掉啥你唔知啊？牛掉迄个本事情你唔知啊？本事情啊！哦，啊，即卖吼八寨吼，伊在讲话都硬话咧吼，伊讲，
1: 两个硬，
0: 安尼啦，啊，警察都对阿鬼听着啦，讲啊，两支枪，好，迄两个警察欢喜甲讲，哎，来即升官机会来啊，哦，好运到安尼哦，两个警察哦，尾啊，讲伫对，吼，
1: 两个硬哦。我
0: 讲两支枪底下我有看到，伊比你水沟啊，迄草埔啊遐啦，啊两个警察哦，怎啊讲好欢喜个？哎，捡到枪了，提两个狗吼，会升官嘞吼，哦，就手就蠢起来嘞，结果又彭世清闹掉，衰到要死哦。啊，伊彭世清家掉哦，迄种啊，家一个吼中毒，你也唔知影，夭寿骨命哦。尾啊吼，问起才知影讲哦。伊这个八寨都讲话都硬哦，啊，真弱啦！
1: 硬哦，
0: 彭世清，伊讲袂清楚，伊讲对两支枪，这两个警察欢喜个，啊，甲捡到两支枪，接下来哦，包升官，结果总害死一个警察，哈，这是八寨出头啦哈。

0: 就在那请你听一段广告，然后能够继续，谢谢罗兰。女性朋友呢，吼，真侪人唔是欠体质、欠肺氧素，啊，造成这个造血的不良吼，啊，心肝头不时安尼吼，皮皮喘，吼，啊，会感觉讲人袂定睛啦，精神的作疲劳啦，记忆歹啦，心窟安尼定定闷闷啦，胸腔安尼不时安尼扎扎扎会疼。雪梨旺哦，这是肺氧素主要原料，食雪梨旺就变唔对吼。
1: 放迄个，阮老母啊食长年菜啊，无啊，迄个雪梨旺会食着无？
2: 对对对，好哩哦。
1: 啊，结果我甲挂断后食出一半鸡哦，我买二家问讲，哎，伊啥物件啦？伊不欠费，不先欠费。啊，伊讲伊这个欠费有改善啊，大家讲改善啊。上加明显就是伊个脚筋讲讲八加会斜，暗时啊咧困困猛咧八加斜。讲住咧食咧，讲拢讲，拢袂拢袂白白听咧。阮老母讲，我这些物件只好用。
3: 讲食迄落香菇精甲雪梨王哦。
4: 诶，
3: 咱这听友哦，恁若有钱，你甲挂起食拢无白害。
4: 真正足好吼。
3: 哦，真正好，我安那讲好呢，我即卖就较希望挂挂食挂啦。迄阵啊，你记住我打头一摆开刀迄边哦。
4: 嗯。
3: 我当下真啊，拢一切拢食两行尔啦。
4: 好。
3: 啊！食到阮厝边的人拢来问我呢。
4: 嗯。
3: 迄阵都开刀，当下都要死，要还惊袂滴哩。
4: 迄是开大刀呢？
3: 嘿，迄好，我开三遍拢开大刀。
4: 嘿。
3: 啊！即卖厝边人就来问讲。
4: 嘿。
3: 无人啊！你是拢点点鸡点鸭的食呢？
4: 嗯。
3: 我到发多人点呢？我拢食香菇精加水梨旺尔呢。迄阵我可怜要赶起病，无哪通赶呢？
4: 好。
3: 啊！拢讲真正硬食，迄食到真正哦。那有钱的人就赶快吃，忙欠。
4: 对啊，
3: 哎呀，你吃我这呢？
4: 嗯，真正鼓励大家爱吃哈，
3: 真
4: 正
3: 吃，哎，
4: 真正就好。
0: 你甲看为增加量，看起安尼白苍苍无够半点血色啊，这唔好哈。哦，血无够啦，血是咱生命源头啦。你血无够了后呢，你细胞无够营养啦，细胞你若死去啦，哦，咱的细胞拢有好的，哦，啊个不良的啦，啊不良的细胞，甲你好的细胞这地盘侵占到尾，你就生生一寡只有诶无啦。人不但讲唔是身体歹命吼，啊人做啥对人会对啦吼，你赶紧血你往甲买来吃。这款呐，生理机能退化引起的症候群呐，真复杂，一定爱吃必须的氨基酸，吃寡维生素、矿物质哈，补充身体生产不足的，补充咱人哈，你会有了后机能退化，这个代谢不足的哈，尤其是铁质，血里旺就是铁加红素，也个多种的维他命、矿物质、维生素，所以讲呐，那是吃补血、吃生肺补肺上对咯，哦，当地大油无开始有，油有变无啦，大行都袂顺的啦。雪梨旺，和你顺顺顺，补血清元气，食这罐就对啦。雪梨旺，雪梨旺，得力雪梨旺，门药房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 VBS 广播网 VBS 俱乐部。

先人走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历史学者研究台湾话，伫咧讲，讲到四百年前的台湾啦，唐山的潮州人、漳州人要来台湾啦做生意，拢爱先学习到咱台湾话。爱哥有这个漳州腔哦，有这个腔口啊，这两部学起来台湾才有生意做，才专有食。啊，所以会晓讲台湾话，佮有漳州腔，无一定是台湾人。认真讲啦，漳州话啦、潮州腔拢差无介济，拢会通。但是呐，洛江腔啊，就有差咯吼。洛江人的腔那是泉州腔，是晋安方面的腔口。古早文字无统一，有音无字，无字到尾难，啊，一人讲一款，乌白道。那民间故事嘛，同款啦。比如讲，大海贼的林峰，吼，迄清朝官方的记载是福建人，不但的记载不符，上好笑就是讲哦，翻译啊翻无同。林峰姓林，红红的峰，啊，结果翻译做啥？或者李马奔。李吼、哦、木字李，阿妈就是马，阿奔就是奔走的奔。林峰那会变作李马奔，我咧想拢无吼。晚清年代吼、哦，这做官人对台湾完全无了解。我想是安尼啦，有边读边无边的练中间啦，大概是用准的啦吼、哦。我阿端哥上了店，嘿，啊，等着一个猛虎看着讲，哎、啊，何水起去医科，吼。哦酒料店，你会看做鱼科，啊实在好笑吼、哦。古早十九世纪啦，足多代志咱无法度了解。比如讲，十九世纪的洋人，外国人就对啦。三点水一只羊，洋人吼、哦，其实吼、哦，认真讲，这毋是咧讲伊西洋人，毋是咧讲外国人。古早人讲的洋人，是咧讲什么种人呢？是讲生活海面的讨海的人叫做洋人，在地文化就川啊开讲。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即摆市面上足侪官要拢强调讲啊，我就是内底有苦剧场，有苦剧场。
2: 我讲同款无同
1: 在，
2: 你要认定，我讲德国的。德国制造、德国生产的、德国研发的那个，在德国他们还有分，他们已经在德国达到已经算是医生处方用药。
1: 哦，医生处方用药。而且
2: 从我们的底瓜发炎，底这个酒精性肝炎，还有一个它很厉害的，它对肝细胞的修复跟再生效果也非常好。
1: 对啦，那个再生啊，
0: 这真正宝贝哈，这真正宝哈，无肝病的人需要吃啊，因为。啉水啦，漱空气就会肝病啦。青菜水果吼，咱做事人在无农药，还是讲化学工加工的物件啦，不计其数啦，尤其啦，生活环境无好，伫工厂附近啦，空气污染啦，啊，搁贪杯吼，计爱啉酒啦，啊，烟吼不离手啦，槟榔薄薄歇的啦，食了伤好，欠运动啦，定熬夜失眠，操心操得过头的啦，家族遗传性的这肝病啦，有人肝病肝癌的，你拢爱目睭皮。上暗哦，你目睭皮拢爱上暗，我无心经，但是你唔通无心经哦。慢皮会误着性命，维他肝就从那心中介绍给你，维他肝指定药房，你才会当买着哦。挂好掉，打电话来问药房080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 VBS 广播网 VBS 俱乐部。

0: 那那个专业是，咱敢会当甲这个新陈，就是咱要哪去促进咱的新陈代谢这个部分，是不是？啊，佮有佮较好的方法，还是讲较清澈的方法，和咱年轻的朋友会当去做啊？嗯。
1: 咱上重要哈，因为我知影讲咱在这大个人哈，迄个生活拢无可能无压力，你一个年纪一个年纪的阶段拢有。嗯，学生啊，你哎，头先咱有讲着哈，即马这迄个三高越来越年轻化。哦，
0: 你讲年轻人都会
1: 哈，年轻人也代谢都遐好啦，可能嘞啊，做这有拢会咧讲讲啊，我得那个年轻，我那两米多有糖尿病哦，啊喏，恭喜。阿瑞嘛是有，
0: 啊是七下八下人的带三哥哈，
1: 对啊，嗯，啊因为当然功课阿瑞好，阿、啊、过来介入，我阿瑞工作，工作有诶，阿、啊、瑞开始中等年龄，也是开始慢慢讲退，迄落会有当下像我因一定退休嘛、是会有一寡欢乐的代志，所以我讲咱即马社会大人拢全活着，有迄落压力上，不管啥物压力，免得是工作，等下生活是、
0: 所以恭喜，不论啥物代志，反正只要是压力就会跟我们的新陈代谢有关系的，对。
1: 会，因为咱精神压力，其实精神上的方面压力嘛是蛮大，
0: 精神，
1: 所以阮做侪有一寡环境也代谢无好吼，就是嘛是有一寡精神，像啊，咱可能压力大，还是有产生忧郁症患者，
0: 烦恼囝，
1: 哦，这真
0: 正，啊，个照顾大家，照顾大官。
1: 你讲要对呢、我有寒假嘛是，就是讲因我照顾我大家大官、我最近请各位告解寒假嘛处理，伊就是，这是额外一个行咱在，但是就是和咱知影讲这压力嘛是真大，伊就是妈妈阿姨是一种甲状腺亢进病史啦，
0: 哦，因为甲状腺亢进是我那是新陈代谢的病吗？
1: 伊就是一个内分泌自体免疫疾病的，讲伊甲状腺的荷尔蒙上侪，阿姨忘掉，伊嘛是会产生代谢的问题，所以头端拢讲着代谢。新陈代谢有当下，那马西排除掉，伊跟我柯林是有什么疾病引起？啊，咱这甲状腺亢进，伊就是会代谢足紧，因为大部分伊就是一个外来压力引发。而且妈妈本体拢已经控制袂饱嘛，怕算讲啊，可能食药食一段时间，下当讲试着搞停药，我拢有下好势。哇，啊个追踪两个月来，那种压起来，我讲啊，你是工作袂无啊？我无咧工作啊，我拢喺度照顾囡仔，一定讲一句讲啊，但是吼，我最近真正嘛无用啊，啊我。后生个毕业就嘛要读大学啊，要搬出去住。我讲好，这就是这压力。无后生谈何你无用啊啦！你感觉康坐人坐当遐就是嘛是，所以你感觉想这嘛是一种
0: 安尼熬压力哟。
1: 我呀，有当下生活可能拢固定安尼去甲因后生煮饭啦，再过去就嘛雄雄一个人。伊个全正常的生活糖安尼何伊安尼照去干咧做，所以嘛是种何伊引发。
0: 那一般拢是讲新陈代谢变慢，哎，咁有新陈代谢伤过紧诶，嘛有啊，
1: 嘛有，就是全阮诶，我们这新陈代谢吼，阮就是代谢环境哪来，我还是爱想排除掉一干有真正有一寡内分泌诶一寡问题。全伫我那科有当下较常见诶，啊，平常当下。家己嘛乱啊，伊讲甲状腺的问题，头大讲代谢快就是咱讲的甲状腺亢进
0: 哈。
1: 慢，我讲啊，迄个专是，我最近体重安尼愈来愈重，我讲可能有甲状腺的问题，对，咱讲甲状腺低下不足。哦，即摆人拢做搞查，啊，就咧看讲，敢是有这个问题。因为亢进也促进咱的代谢快。
0: 所以讲，咱一般拢想讲，食迄落新陈代谢慢，啊，像甲状腺亢进，这都是有个伤紧，
1: 也容易代谢
0: 是吼。哇，所以讲，这新陈代谢吼，其他无请专医师来遮，看咱各国的做者乡亲的，比如嘛是拢模模标标呢，听过啊，但是具体到底是啥物情形，嘛做者人唔知啊，对不对？
1: 可是较无啥迄落了解啦吼。
0: 啊，你像讲咱那。想要来看新陈代谢科，是像咱新陈代谢出问题，啊，咱要看新陈代谢科，唔得直接来挂一科就对了。
1: 会使啦， 当然，因为第一，我嘛是爱先看伊感受，真正有一寡内分泌，因为这嘛先排除掉。因为做侪人嘛是有可能，安尼总去发现讲有可能有一寡迄落，咱的内分泌也是奇怪，有一寡迄落问题。所以这嘛是哈，会当讲来找阮这个新陈代谢科哈来看。
0: 是是，啊，恁新陈代谢科看看了后，啊，那如果这是佫有另外什么疾病所引起的，无定恁佫会靠一个方向转诊，讲你应该佫去看倒一科是安尼，对不
1: 对？对，因为你有做检查，咱可以当知呀。啊，咱就先排除掉，因为有做些物件，你无去做检查都无。哎，啊，当然你若有来，阮就会当看，有可能你这吼是甚物科、甚物方向，阮就会当甲你建议，讲佫去
0: 做
1: 科
0: 来
1: 去。
0: 对啊，做
1: 进去。
0: 哎呀，无你看是做些老人家是大人，莫讲小人，连进校的那嘛同款啦吼。因为要去病院的时阵，到底要挂倒一科，伊唔知呢。
1: 拢会啦，拢会啦。
0: 系啊，我讲啊，无你规去，你去挂内科啊，看内科，因安怎讲，还可以转诊安尼，对不对啊？
1: 对啊，
0: 我就是做这，我准备挂倒一科嘞，就这。
1: 但是嘛，我要见啦，因为难免啦吼。但是咱无啥了解，就是我是建议民众，咱吼最重要就是定期哈，爱做一下追踪，啊，卖耽搁什么五十几岁，我嘛是建议咱这年轻的吼，因为。大家人吼工作无闲啦，外食多，还是迄个提早检查。你提早检查对你有帮助，有可能。你抽血检查有一挂异常，医生给你做一挂建议。
0: 啊，所以抽血检查嘛，当看出来你的新陈代谢有问题无？
1: 就是会当，主要是咱基本的，从你开始血糖有小管，还是你的血油管，还是哦，你去病院啊，你血压管，这有可能应该就是弄一挂初步的一挂这问题。啊，你这个当你这个阶段上，有可能你做一挂生活的改进，食些改进，你都有可能避开来这问题啊。所以最重要做这个身体检查。
0: 啊，所以咱拄只人，你听的就是讲，你都。卖搞潮玩，哈！阿公，你讲压力，咱的事实去小套，哈！安排个假期去度假也 OK， 哦，就是不要让压力啦，哦，有给咱弟弟辛苦了哈。阿弟弟就是咱生活作息嘛，哈，咱的生活作息要家己调整，能够去三更半暝较困，哦，对不对哈？哦，啊，再来就是对食食方面的一控制嘛，哈。
1: 因为食食部分，这嘛是一足大问题啦。你。尽量一定爱咱三餐正常吃，因为你讲爱代谢，咱是变安怎讲？下当比变卖讲，何以变有问题？哈，这新陈代谢，第咱就是爱找时间运动，因为头都有讲过，啊，咱年纪慢慢，我这无当改进。但是你若有去运动，啊，上少你最开始行路嘛，不要紧，慢慢来，快走。好，总比你拢无行路坐底下碰椅，也是拢无动安尼。你有开始安尼，这会当促进你的新陈代谢哦。
0: 爱动啊，
1: 对，爱动就是啊，
0: 爱动啦，袂使拢不调的就对啦吼。
1: 第二三顿爱正常食，你三顿正常食，你就是提供咱身躯需要的一挂，需要的一挂诶成分呐。
0: 有可能是咱身体本地的讲我过十年诶。哦，所以你什么食物都可以吃，但是你三餐要定时定量的意思，对不对？
1: 没错，
0: 哦，这就重要
1: 了。因为有的人就讲啊，我减一顿，啊，你吃好一顿的
0: 啊，真吃遐多。现代人拢嘛安尼，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啊，无靠，今嘛才吃早午餐的嘞。哎，早午餐
1: 才吃一顿哦，你讲忘掉，拢今嘛拢吃早午餐，就是这种人
0: 啊。其实啊，
1: 做一边吼，有的人拢讲啊，就说啊，我来一直胖起来，你们知我一天要吃两顿？
0: 系啊系啊。
1: 我跟你讲，一天吃两顿，还是讲哎，我减肥，哦，我今吃一顿。
0: 所以我一天吃一顿了，我也是在大口，不知道那句话，我漱空气的在大口，那不可以，那就是你自己本身就是三顿不正常，跟你吃几顿没关系，对不对？你三顿都不正常，吃一顿反正比你吃三顿
1: 更
0: 加慢的啦。
1: 我做这个反正就是这样，所以一直在说血糖，想到我就是说吃两顿，血糖哪会更加慢，我说你吃三顿对，因为你正常咧均衡，
0: 均衡饮食。你正经吃三顿够正常，你吃两顿个一顿个，等到是无正常，对不对？哈，是不是？而且都暴饮暴食。
1: 对，没错，所以蒙在就是，所以咱若生活正常，睡眠正常，啊，有咧运动，咱的新陈代谢得当维持。
0: 是哈，了解了解，哈，足宝贵的一课。谢谢咱的庄医师哈，今日接受咱的访问哈，谢谢庄医师，
1: 不客气，谢谢主持人。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跟来米的人生》，德力公司该混该优，我来干 super， 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我来收提供，
1: 来家属个数天下数，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0: 来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呢，要甲听众朋友提醒吼，这是咱的警政署、警政署特别要提醒大家吼，可能有真侪朋友应该你手机也会接到这个警政署的这个提醒的简讯哈，就是讲近期常常有诈骗集团哈会拨打，就是如果你看到那个开头哈，你的手机来电开头是加。有一个加减的加的符号，然后870啊嘞，或者是加881，或者是加882开头，这一类的吼，机会在讲都是诈骗电话，啊，因卡来你那个接起来，一般拢会讲做给，拢会讲伊是迄个什么检警啦，或者是什么什么机构，拢讲政府的机构的对，要求民众爱配合调查，所以。提醒听众朋友，最近如果你的好这个电话的来电上面出现加870，而且加881，加882开头的那个都是诈骗集团电话，不要接哈。那要不然万一你俩接到哈，就不要理会。所以来电的时阵，请你注意一下哈。你哪有看到电话来的时阵啊？看这个，稍微瞄一下那个来电号码，是不是有这些？
1: 所以其实，咱的政府单位啦，什么警政啦、法院啦，啥拢没卡电话给你啦，其实都不会打电话给你啦。然后真正讲，有紧急，伊就是通知，阿无就是发函给你。通常啦，给你安怎，其实迄种绝大多数拢是假的。
0: 卡电话来讲，阮家是迄落，鉴警哦，即马咧调查一个啥哦，吼，阿无就卡来讲，我这是警察局哦，我这是国税局哦，我这是啥，伊拢。都是讲，都是以公家机构的名义安尼，你干嘛讲？你听到你就干嘛讲？你这公家机关啊，什么代志安尼？
1: 对啊，
0: 那你就会去跟他配合。这个就真的电，第一就是讲来电显示的时阵，你先看一下，先看一下再接哈。先看一下上来电吼，这个电话上面前面开头有那个加减的加的符号，开头有加870、加881、加882，那个都是诈骗集团哦，那个电话你就不要接了哈，
1: 对啊，百分之百是假的啦，
0: 对啊。

0: 啊，来，即几工咧，吼，即个，端午节连假吼，端午节连假来，即、這个高雄吼，这个连假这三天哦，毛做者即个活动吼，啊，尤其是这个连假这几天天气都很热
1: 哈，对啊，对啊，
0: 很热哦，这两天可能会到38度，大概要有心理准备，所以我就这样也会去玩水的地方啊，哈，啊，去凉快凉快啊，这两天啊，拢有迄个白龙船哦，
1: 对啊，嗯，划龙舟比赛，
0: 对啊，对啊，那今年高雄的这个划龙船哦，这白龙船哦，足趣味的，各有几种哦，这拉龙船哦，幽灵船，都是同款哦。我那是有龙船，啊，龙船顶拢有几个人在咧过安尼，啊，也是分两队，但是因两队是面对面安尼比吼，面对面吼，两架船面对面，啊，岸上吼，在岸上的时阵，那个船都有一条绳子绑着吼，岸上有人在拉船咧幽船，啊，所以你吼，你咧过的时阵。你的船后边，有人在甲你游哦，啊，所以你可能过，哇，你还做出来的那个，吼，无你也过袂叮当，过袂叮当，因为那一条绳子哦，有一条是要绑的船的，迄就是，迄有一点像拔河的对啦，吼，
1: 对啊，
0: 嘿，就像
1: 拔河一样啊，
0: 对啊，伊甲你游掉诶，啊，你的真正安怎过，安怎过船拢袂前进安尼，除非你过的力量吼，你有法度过甲好一个游船的人，伊游袂掉啊，安尼你就噗，你船的顺利啊吼，就是有一点像龙船划，要讲也是有嘛是爱过的人，爱很卖力啊，但是一边又有拉的人也要很卖力，龙船吧拉下拔船赛啦，那讲拔河，真正有一点就像拔河哦。
1: 嗯，对嘛，这个很趣味哦，就靠在白龙船吼，是要往前滑到终点嘛，而且拔河是要往后拉，好笑。
0: 人家你游啊，你过的人。你船顶咧过的人，哦，划船手真的就是很费力，要不然你得完全个别叮当，
1: 对啊，
0: 嘿，都前进不了。
1: 八龙舟哈，不是划龙舟，
0: 八龙舟哦，还蛮有趣的哈，嘿。好来，不过呢，在这几天当中，我提醒听众朋友，尤其是在高雄或者是来高雄，还是在地高雄的朋友，6月19号为展开戏到明天这三天哈。如果你那是有买迄个坐迄个鼓山渡轮到旗津，吼那一边的话，请注意，这几天吼，就这三天，端午连假这三天，早是11点到暗是7点。对不起，咱昨个早讲，迄个渡轮要为高雄这边鼓山渡轮站要坐过旗津。我多拜拢会当徛起来嘛吼，徛起来迄个尊顶。
1: 对啊，对啊，没有错。
0: 这个是很奇特的景观吼啊，我就讲的底下哦，我多拜徛起来迄个渡轮啊，渡轮几分钟就到旗津啦啊，我多拜扑落去安尼哦咧啊，虽然有观光客，你会当讲啊，去到旗津那边，你才坐机车吼，啊是讲啊，有诶电动三轮车也蛮有趣吼，坐好一点钱久无偌济钱，然后坐来安尼，我就这样，我感觉很多外国的观光客拢感觉。租那个电动三轮车啊，就这样哦，也是可以吹，好随意的逛啊，然后你要拉的拉，唔拉用电走

0: 台北算算算，然后有后来，那么就到高雄来，吼，到高雄来玩啊，就是去基丁，吼，那旗津的时阵，哦，他那个两个人就说，哇、哦，好喜欢旗津哦，就是玩那坐一个电动三轮车啊呢，然后你干嘛讲很棒啊，就很 chill 哦，很悠闲，很浪漫哈、哦，又很漂亮哈、哦，要玩水，要喝咖啡，或者是说拍照。哦，景点都很特别哈。好，其中一个也就是那个韩国来的那个女生，一直讲哦，我怎么感觉好像在度假，出国度假。哦，伊其实已经伫台北足侪工啊啦，才下来高雄。啊，伊咧住伫台北、这个韩国的朋友就讲啊，本来你来台湾本来就是在度假，伊讲没有，我来高雄这边，我才更感觉是像。在度假才有那种出国度假的感觉，而且一共我好想住在旗津哦，好，其实很多观光客、去过旗津之后都会很喜欢。好来，我都要讲的，就是安怎这几天，这几天哦，你记得你的加油的机车袂当上迄个高山渡轮哦，好，这几天哦，只有这几天哈、哦。就昨天、今天还有明天，吼、哦，你那骑机车啊，直接要上鼓山渡轮哈、哦，这个轮船哈、哦，这几天会记得加油的、加油的机车袂使，电动的会使哈，电动的会使，卡达车会使，电动的会使，但是啊，这个燃油机车不能上船哈、哦，早上11点到晚上7点这段时间，哈、哦，鼓山渡轮，好、哦，燃油机车不能上船哦，好、哦，爱注意哦，哈、哦，好来，只有这3天呐，哈、哦。
1: 你管制这个旗津岛上面这个车辆、啊，
0: 对，
1: 懂懂这种廉价期间哦、喔，旗津都是塞爆、啊，对对对对、啊，对这个旗津的这个空气也是比较不好，所以就变成说啊，只能脚踏车啦，还是供电动机车能够上去这样子。
0: 没错、只有这3天，嘿哈、好啊，提醒哦、要有人扑一个讲，我得直接起来，然后去跟人家讲啊，不行。好，不行，没关系嘛，不行，你就放在渡轮站这边就好了啊。哦，你人你的你的坐船起来去到遐，你看要卡达车，我们有 U bike 啊。好、哦，旗津那边也有 U bike 啊，或者是你坐底下再坐电动机车、电动三轮车都可以哈。

0: 来，有人在讲吼，也有人吼在已经在考虑或者是讨论这一个吼，少子化有解了吼，少子化有解吼，这个议题吼，啊，没安那解呢？少子化怎么解呢？
1: 怎么解？
0: 有人在讨论吼，即嘛，是不是个小学？咱小学爱读六年嘛，吼，国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吼，有人建议讲，是不是小学六年，即马甲改做五年就好？小学敢一定爱读到六年？我嘛唔知讲为什么一定要念到六年，吼。啊，那呢，以此类推，吼，这个学生就不必浪费太多时间，吼，只是减少一年呐，小学减少一年，那这样子你有可能你就可以提早个两三年出社会工作啊，该国的劳动力目前那劳动力好不足缺工的问题，这个是值得讨论的哈，就是把小学从六年缩减为五年。安尼以后大家读册吼，都会当较提早毕业，早一点毕业。哎、欸，小学
1: 少子化是生的少，又不是念的久。
0: 啊，目前的缺工问题啊，那目前缺的工问题。
1: 没胡嘛？哎呀，
0: 我有当时我个想想，应该嘛不差嘞吼。六年减几年，减几年，那些课业就稍微排一下嘛，对不？有时候很多时间其实也是都在那边浪费的啊，哎、欸。这个是值得，不管怎样啦，不管怎样哈，是不是为了缺工少子化的问题哈？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小学一定要念到六年？这个真的值得讨论的问题。哦，啊，读册诶，所以讲今嘛有个人，你看你啊读啊，一定要读个大学毕业嘛。你看看，都拢爱二十外岁啊，二十外岁，我其实也当提早一点出社会，我觉得啦，哦，我是感觉我赞同。
1: 那就是前几年蔡英文的，蔡英文肩负的五这届青年。领航计划，这就是我在做啊。就讲吼，嘛是赶快啦，受完教育十八岁，啊，你要出社会工作，至少要成年嘛。啊，就十八岁成年之后，你当选择吼，直接跟去升学，还是讲伫咱个政府不配合青年领航计划，在企业里面去做一个这个所谓的吼上班的这个动作。啊，你若讲上班，每个月政府一个月补贴一万块，吼，这个吼参加青年领航就业计划这个学生，拜啊啊！马没和咱这个哦，这个咱台湾的企业缺工的，而且工需要年轻人的哦，不用说也要等到大学念完四年啊，这个还不错。就咱公司都那个妹妹，他们就是透过这种青年领航计划，哦，十几就是还没念完大学就进来公司上班的。嗯，
0: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以相当讨论的议题啦，因为你若讲，哦，你若照安尼哦，按部就班，读个大学毕业来讲，一般都差不多二三岁、二四岁，甚至二四岁，吼，好，有的人了，搁办一个大学，搁再补习重考一个，吼，真的二十几岁了，吼，所以。真的是可以缩减一下啦，缩减一下哈。今嘛，
1: 缺工的问题不是，不是时间的，就是现在人年轻人不做，他们不想要的。缺工是产业缺的工，是缺他们想去做的工啊，不是缺。
0: 所以哦，所以我是讲缩减这个念书的这个时间哈。哎，真的这是可以讨论，不管是对跟是跟缺工有没有关系啦哈。
1: 对，
0: 我是觉得现在真的是可以提早踏入社会啦。读册咁一定都爱读个安尼，读个遮济年，讲实在，今嘛有诶啊，好好读的是那咧迄落咧，读那咧读咧吼。
1: 但是好工作还是要完整的学历啦，就是企业没有讲啦。其实我看过很多人资哈，就是大企业的人资发表，你说好什么学历不重要，但是他第一眼就看你学历过来不？你哪公贺一公去应征啊？比如说台积电呐，或联发科啦，第一眼就看你说你有没有，你连最基本的好的学历都没有办法。完成，我怎么能够知道你进来你公司里面你能够完成我交代的任务？那第一，
0: 那个是另外一回事。我起码写公
1: 司什么？
0: 我们读书，那一般正常的念书，小学六年，高中三年，初中国中三年，大学四年，哇，这样加起来念书要念掉几年？12年，再加4年，16年，是不是能够把这16年的求学的时间？当然，我那边个读硕士、博士，那个就另当别论哈。在咱正常的安尼，为小学读个大学来。 动16年是不是可以缩减，比如说啊，国小就该减一年啊，然后这个中学到大学可以再减几个月啊，要减一学期啊，安尼哦，可以缩减整个到大学毕业可以减少掉两年，好，安尼大家如果说你要继续读硕士一回事，啊，那无讲你讲大学毕业也不用说熬到那么年纪那么大了，哈，所以可以提早进入这个社会，哈。啊，所以
1: 先吧，现在的人不是怕出社会，是吧？不是怕说赶快怕晚进入社会，现在是怕进入社会，一堆的学生的延毕诶，更比较吧，各位延怕进入社会职场啊，去延毕去当兵。
0: 所以你
1: 现在
0: 你延毕，
1: 你要听学生的想法啦，不是自己在想。
0: 我如果我是学生，我觉得说，我读册时间可以缩短 ，OK 啊，
1: 他就辍学，
0: 好啊，
1: 辍学，他就是他就是那
0: 辍学就是干嘛读册读未毕，读个热热等读一久啊，对不？系啊，读册我读册。读册愈读愈册可以把那个课业可以缩减嘛，浓缩嘛，吼，好，就是讲啊，本来你讲哎，好，比如讲国小六年、六年要读的功课，我敢无法度该缩减到五年就把它读完啊，中学少国中少个半学期，高中个减一个半学期安尼，哦，把它集中啦，唔是讲都无去读，就是讲。把那个原本三年要读的哦，那个功课，把它浓缩在两年半安尼，好，才减半年啊，遐减半年啊，国小个减一年啊，安尼就会当提早两年呐，吼，对不？哦，读册都免读啊久啊，有人读久读啊深啊，吼。

0: 好来，这首歌是今仔日才正式发行的哈，今仔日才正式的发行。
1: 好像听到很熟悉的字眼哦，
0: 对，
1: 在语言上听无啊，但是钓鱼，
0: 桃源桃源，
1: 这是来唱啥？这是
0: 为头的来哈，好来为头的来哈，来。
1: 苗栗，
2: 苗栗。
0: 好来哈，这一首歌是今天才发行的，是一首印尼歌哈，印尼歌哦，这一首印尼歌呢哈，它的歌名就是像温暖的这个像台温暖的台湾问好哈，好，所以你看看伊个内底哦，很多都是为台北台湾哈 ，New 台北哈啊，什么新竹桃园哈，这个为唱歌为彰化南投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宜兰通通有。好，全台湾的地名都唱出来哈。这是一首印尼歌，它是唱给谁听的？
1: 唱给谁听的？
0: 台湾的印尼外劳听的。
1: 哦，对啊，
0: 对哦，就台湾线上温暖哈。简单讲哈，其实这首歌就是曾经在台湾工作过的印尼人，他们为了感谢台湾给他们带来的工作跟温暖啊，特别哈，做一支收歌献给现在还在台湾工作的印尼人哈，不管你在台湾的哪个地方工作哈，献上台湾的温暖哈，对，这首歌啊，唱的人当然就是印尼人。哦，真的是相当感人、温暖的一首歌哈。

0: 来说印尼人在台湾哈、
1: 欸，那我们台湾这一些哈、来那些外籍移工哈、来，真的是要很感谢他们哦、喔。我们每个台湾人跟你三个出来扛鬼，这么缩短教育那个太慢了。好、咱台湾今嘛很缺的劳动力，今嘛在台印尼啦，好像我们印尼的劳动的朋友，越南哦，还有所谓的泰国、菲律宾、真的、谢谢他们哦、因为没因哦，台湾很多人都不做的，尤其讲长照，我们很明显台湾未来的被进入超高，哎、咱已经进入超高龄化社会啊，在长照的扛回来，讲台湾人不会走啦，不会走啦。你那现在每个生都是宝贝蛋，对不对？你要叫他们这些宝贝蛋去做长照，应该不爱啊，哎啊，这就有一种哦，外籍的移工才能够帮我们台湾人减少很多这种哦，比如说3K 的工作，高工时、高污染然后那个高劳动、
0: 劳动力所以我们台湾人真的要感谢这些外劳，
1: 没有错，这个他们才是最重要的，
0: 要感谢啊！这你看，这是因家的哈，这个外印尼人针对员工他们觉得台湾这一块温暖的土地给他们工作他们来自来到台湾，在台湾各地每天流着汗水，但是心情是愉快的，
1: 没有错
0: 他们在工作也当然也献给家人，想念家人，让家人放心，供我们在台湾工作，我们是很努力的，但是也很快乐的虽然是辛苦的，每天流着汗辛苦的，但是我在这台湾的这块土地上，他们是是一种满足跟愉快享受工作也是一种生活的对啦
1: 对啊，真的真的爱感谢
0: 对，所以这一首歌
1: 对真的很好
0: 非常不错他就是萨拉姆什么萨拉姆汉嘎萨拉姆萨拉姆就是那个回教这个穆斯林语言里面萨拉姆你哪个那个回教国家一种老头老辈度的萨拉姆萨拉姆萨拉姆
1: 对啊
0: 对啊对啊你好你好啊那就对啦像问候的对啊萨拉姆好来这一首歌真的很感人
1: 献给我们伟大的这印尼的义工们
0: 对
1: 感谢你们

0: 来从台北一路一直不管到屏东到宜兰他们的心虽然人在台湾工作，但是他们的心永远是印度尼西亚。
1: 对啊，对啊，而且
0: 他们的最终目的也是有一天呢，他们目标还是回到自己的国家
1: 啦。对啊，没有错，没有错。台湾哦，由南到北哈，这些哈。
0: 好，都有这些外籍劳工
1: 哈，辛苦啦。
0: 对，也献上我们对他们的感谢啦，
1: 致意啦哈。
0: 对，没错，来进功格。
1: 美丽林乡来进功格，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甘苏鹏阿哥护理员，祝我们进广告。

0: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嗯，
1: 没有错，没有错。哎、欸，
0: 这，我今天又看到一篇报道，但之前不是有讲吗？咱之前有讲防失智哈，这个可以一个礼拜家己煮饭一遍，哎，
1: 别拜，
0: 好、哦、对不、嗯？
1: 没有错。哦，
0: 哎、欸、啊，这是我去看了，今天又有一个更新的体验哈，就是讲哈，你每个礼拜去煮饭一次料哈，降低真的降低失智症的风险哈，而且一发现安怎呢哈？未向煮饭，未啥会向煮，就是讲伊要开始落一礼拜煮饭煮一遍。你家注意，未啥会向煮的人，未啥向煮的人，就是本来伊可能伊都无啥咧煮，好、嗯，还是拢唔捌咧煮。但那无未，较未向煮的人，伊一礼拜煮一遍了，他失智症风险降低的比例比会煮的人要高。嗯嗯嗯，好，都、就是安尼吼。
1: 我去用，有我去动头脑啦，去想要哪煮啊，去煮去买吼。
0: 但是你呐，一直拢不爱煮的人，你的失智风险是较悬哦。嗯嗯嗯，所以讲哦，煮饭啦，还是讲做寡代志吼。哦，所以咱跟他赶快，人讲啊，你个打打麻将，那个也是在训练你的脑力啊哈、嗯嗯。煮饭也是啊，你煮给自己吃哈。哦啊，或者是说，没有办法啦，你要强迫自己去动，要煮。怎么煮饭哈？伊讲，如果以平常来讲，无咧煮饭诶，一直都没有在煮饭的人，他的失智风险会比较高。好、嗯、啊，但是你若强迫，逐礼拜拢煮一遍饭，好，你会发现讲。未向煮的人，伊降低失智症的风险会降得比较多。啊，大家会使讲，未向煮饭的人本来的失智风险本来就比较低了啦，吼。所以你讲啊，起码个人一礼拜煮一遍，他没有什么差，不会差明显啦、嗯
1: 啊。有在劳动啦，有在动头脑。你煮家，你一定劳动嘛，劳动嘛，去煮啊，去修，甚至去买去准备。
0: 啊，要安那煮，要配菜，要安那调料，要安那调。
1: 对，脑部就是跟那肌肉，脑部冇肌肉嘛，你无叮当，你无用，啊，就钝化、僵化、就退化。
0: 啊，这嘛未样，那嘛未样啊，就愈来愈会样诶，大脑会的东西，记的东西，记忆体都愈来愈，吼，都愈弱掉了，吼。所以讲真的啦，不管记什么，你讲人讲啊，无来去哦，耳机嘅嘛，这嘛是咧这个大脑的训练呐。啊，你也是讲啊，迄个你说学唱歌啊，记背歌词啊，学跳舞记舞步啊，迄东西也是都是。大脑在训练呐，吼，对不、嗯？所以讲吼，听众朋友吼，煮饭哈，一礼拜吼，无咧煮一礼拜煮一遍就好。
1: 啊，是讲出去，
0: 今嘛拢叫外送太方便了吼。
1: 啊，就跟菜家买一下菜，跟人交流一下嘛。
0: 啊，
1: 看天气好去运动行行、嗯，所以人的上加上不能够走出门、
0: 哦啊。不出门呐、啊，每天就坐好在这里出来，对，顾虑变高真追加哦，吼，哦，真的实在是吼。哦，所以咱的得力钙粉、得力钙油来训练你的大脑，训练你的肌肉，强化你的骨质，强化你的关节。好、嗯哦，你要活动，你就是有登记，有咧加钙粉、加钙油，你就能动、嗯、啊，能动就能活，活得比别人久，活得比别人更健康。嗯，这都是咱的得力酸哦，钙粉跟得力钙油。
1: 对啊，过好你的心态哦、嗯，走出你的家门哈、嗯，去看这个世界啦。哈、嗯，免讲不用走很远。对领导的行靠开始、嗯嗯、菜市啊公园赞啦。
0: 所以齁、哦、听众朋友真的齁、哦嗯、有保养有差啊，真的要保养齁、哦嗯、得力的珊瑚钙粉跟得力的钙油、嗯、为什么那么多人在买、嗯、咱每年的五月份的母亲节我们都有推出那种一组里面两盒再送半盒的优惠活动，咱的活动结束已经20天啊，吼，得要三礼拜啊。啊，今麦逐工都啊，阁有人咧问，阁有大组无？阁有大组无？吼，啊，今麦若阁去一半下，若去买到大组，就欢喜，甲敲电话来登报，吼，讲哎，这不大哦。昨有一个讲，伊可以买到五组，伊、真正得甲提五组呢，全部拢买护理元素，好不好？吼，我讲哦，你买五组，伊讲我迄阵咧上市，我才买一组尔，我讲啊，你阵啊是啊买一。伊讲 啊，因为我在刚开始吃不多久啊，我想讲，今日要伤济啊，那吃了无啥物，哈，无讲效果外理想的时阵啊，我蹲下这边咯，吼，结果呢，吼，检查完伊检查期间要去做已经输完啦，输完了，感觉讲哦，足好诶，哦，足好诶，安尼这么这会使，这会使买一年分起来啊，哦，去药房的时阵，搁互伊买着吼，他真的就好开心哈，不管是得力选哦钙粉，还是钙油，
1: 苏鹏跟护理。元素哈，药房门，刚够大做诶，有门有开嘴，有机会，几点忙买？等会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我去拍球吼，啊，阮这个打球团体里面来了一个那个国小老师吼，一个男老师吼，哇，最近咱的国电台讲话《铁拳教育》这部韩剧很红，哦，阿姨高雄国小老师，我的门工啊，起码这个教育环境如何啊？是不是哦？真的像外界讲的这么样的吼？而且师长噶吼，这师生噶哦，噶家长啊，老师噶。家长跟学生这么样的对立啊，这些老师讲的还蛮好的哦，因为那个教育现场的第一线的人啊，讲的真正较标准。你讲吼，因班吼，他们班里是还好，但其实说不公平，他觉得说家长会觉得老师对学生不公平。但是老师因为因班哦，哇，现在班级人数好少，因一班卡27个人俩，国小这个一个27个，嗯啊，他们全年级才六个班哦，那搞来这个掉顶多180个人哦，一个年级才100多个人这样子啊，结果一个班哦27个人，结果老师哦，我看到这个老师今天啊钉金嘛，因为我第一次跟他打球，看他打球啊，其实讲话很有组织，很有逻辑啊，这代就钉金的，有的讲哦，阮今嘛这个哦，每一个学生哦都讲。公平对待，但是啊，家长没安尼感觉啊，因为即摆人生的少，都觉得家长都觉得说，哦，老师啊，啊你对王小明较好吼，啊对阮兜的囡仔的较无好吼，你放比较多的心思。但是老师这老师来讲吼，因为每一个学生的状况无同款嘛，有时候要多多的稍微关注一下、盯一下啊。但是因个跟因兜的囡仔较巧啊，伊干嘛会当做？但是。家长的眼光来讲的话，你干嘛老师不会公平？我干嘛进卖扯呢？干嘛老师干嘛变不是教育业，已经变成是服务业？但是这个，那我张鹏的这个老师他就说，其实他们班的状况还算是不错哈，但是因点点还是会有家长抱怨讲啊，你想要对某某咪人囡仔较好，对阮的囡仔较歹。哇，所以哦，真的是时代环境真的是不同了，啊，老师难为啊，而且一个公姐姐很凶哦，因一个朋友哦，伫咧山区咧，在这个高雄山区哦，就比较偏向地方在当老师，伊就讲，呵啊，你们要老师要100%关注哦，因迄个有一个年级啦，才一个学生。一个学生，说那个年级啊，这个可能足侪老师的教过这个学生啊，当然很好。我的问讲啊，想到这个学校这个年级存这个学生，为什么不要把它废校？就讲啊，那对这个学生不公平，因为这个学校如果废掉的话，这一区哈，这个部落的区的学生因特别特刚爱上课，受教权就会受到阻碍嘛，因都爱惊吼。搬山过岭两三点钟，靠另外一间国小会当去读册啊。为着哈，他们这个部落的这个小孩子哈，所以这间国小还是在啊。有的年级两个人啊，有的年级的头情况共一个人呢，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哦。啊，这老师嘛，共马工，如果这间学校的这个人再招不到人的话，或者后来都一个两个的话，可能哦，那教育部也会把这间学校给停掉，跟其他好。
1: 这一个学生应该是山区吧？
0: 山区啊，对啊，山偏乡啊，偏乡的所在，偏乡的所在啊，所以这就是起码咱哦，这个第一线哦，教育人员的心声啊，这个我觉得是蛮能够做一个参考的，尤其这个老师哈，27一个班级27个人，明明都很努力照顾了，家长还是一种不公平，
1: 不要那公平，不要那
0: 啊对嘛，就
1: 所以我拢讲嘛，永远嘛人哈，这个永远你讲啊，这個、社会不公平，什么不公平？哎，拢是家己的迄个自由心证嘛，你家己认为讲哦。哦，啊，不服你意的，你就认为不公平
0: 啊？所以，因为今晚都说的说，
1: 跟你自己设定的不一样，你就说不公平。
0: 所以我讲今晚
1: 不要那公平，
0: 打个谁料剑嘛，宝贝蛋嘛。所以我为什么我刚刚特别感谢人家外籍义工来，因为你看，两去好好上课，拢阿妈无公平。今晚就做学生哈，就大学毕业之后，去上班面试啊，小谁带他去？爸爸带他去，妈妈带他去，面试官除了面试孩子之外，还要面试。父母，哎，这是真的是哦，宝贝蛋干不了什么事了。
1: 咱都 啊吼，咱都啊功德是有讲啊吼，人啊吼，这有事没事啦吼，虽然天气很热吼，啊有时候就是讲啊，人讲出来行行绕绕的吼，就行行绕绕的吼，哦，看看哪里哦，又有新的景点啊，有新开的店啊，或者是说哦，你家己所住的城市啊，是就近的环境有啥物变化吼？
0: 对啊，
1: 昨天我伫咧滑手机的时阵，无意中我看了讲，哎，阮岛附近看迄个地址是阮岛附近俩，吼，讲有一间新的全联，我奇怪啊，这路看迄个路，伊讲七月七十要开，我看这路都伫阮家俩，我哪唔知呀？哪有一间全联？我是够奇怪，啊，都要开了啊，我就在我家那个路，就是在我家附近很近的地方，哦，我就怎么没看到？每天在那边进进出出，没看到有在有一家全联快要开幕哈。所以我就转了出来给他看呢。哦，那规条路拢安尼吼，伊就讲在那一条路跟那一条路两条路的交叉，我的踅来踅去，安那踅都踅拢无看到，都找不到哦。其实因为全年对于每一个人无一定啦，我家己是感觉还蛮方便啦。生活上有足侪物件吼，哦，或者是讲啊，你有当时啊，即卖少年人有当要煮食，他也不去菜市场吼，哦，做全年。买个生鲜食物，阿是讲吼很方便呐，啊，吼，我家附近有全联是真的很方便呐，啊，吼。我底下吹安尼，迄路安尼走两三抓拢无看到。我后来才发现，我的妈呀，就在我家附近而已哦，根本打工哦，打工拢底下咧进出，我都唔知为什么？因为它围起来，吼，伊可能伊阿个咧阿个咧制作啦，阿个底咧要盖啊，现在可能快要开幕了，哦，他才在网络有秀出这个消息，啊，我都打工都伫遮迄落哈尼久啊，我都唔知道遮就是这里哈，哦，原来他围着以围起来哈，哦，啊围起来说我不知道里面在干什么啊，哦，那后来就想啊，那真的实在是，所以日常生活当中除非你用走路的，我干嘛讲走路？你走路你会一步一步走，你就会这里看那里看那里看，啊，因为通常我们不是开车就骑车，呼鬼吼，好，真的都不注意到这个东西，这里是在干什么？这一家是什么店哈？会不知道哈？
0: 对啊，那全年真的是越来越密集，跟咱的超商赶快已经是那个超市超商化了，密集度超市商化。所以伊嘛是足欠卡手诶，我咱正常的讲过，讲即嘛全年哦，理货的结账柜台还没有，但是理货了这一些店员哦，已经看到很多哦，我正常的看过，菲律宾籍的，啊，也有看过马来西亚籍的，啊，他们还不会有语言没有到好到说，哎，能够到结账柜台来工，因为全年结账其实有一点复杂嘛，啊，要什么全年什么配啦，什么配啊，乱七八糟，哪工结账方式很多，所以结账的人拢一定是咱台湾这个台湾籍的店员，但是理货的啊，经理啦，包货哦，即马已经看你足多这个。所谓的这个外籍的员工啊，我朋友在这里，我前阵子没跟他就没有讲，我讲我在我们家附近一间全家超商看到泰国籍的这个店员，因为就是结账的时阵，我特别注意的看了，讲哎，阿光啊，帅哥，我要一杯这个冰咖啡啊 ，no，啊，他都没有跟我讲话，啊，最后一转过来的时阵，他一听讲哦，好，冰咖啡的帮他走，结果一在胸口加别一个黄色的牌子，他说。我是泰国人，正在学习中文中，因为我觉得别人一提，就是台北这个全家的总公司在上班嘛，我讲一比，哇，您全家今嘛一跟五这店员是这类哈，而且的外籍啊，他说哈
1: 很多吧，
0: 他们说，今年八月哈，因公司的人资哈，要去直接去越南，越南
1: 哈，要引进
0: 越南哈，他要去跟越南当地的学校直接做建教合作，可能先帮您出钱好读册，还是讲来台湾读册了，在台湾念完两三年的语言，就直接受训变成店员，就直接了。哎呀，这个是台湾现在 服务业基础的这个，比如说劳动啦，服务业啦，餐饮的第一线的真实的情况，你看直接前进越南要直接做建教合作，大公司这样在做，
1: 对啊，我就嘴狼工哦，像全联，你看一家一家的开，
0: 对啊，
1: 这个都需要很多人力的，
0: 对啊，包回啦，有诶无诶，
1: 所以说实在真的是就业机会很多呢，哈，我干嘛讲啊？当然啦，有人就选择
0: 台湾宝贝蛋不，台湾宝贝蛋不会做这些工作啦，
1: 真的呢，愿意在。或者是说慢慢的是说可能可以用中高龄啦，哈，中高龄这样子的人力哈来弥补，
0: 但是哈，说实在的啦，我马匡威人在讲哦，他看到履历哦，记者会都直接太屌了，这个当然咱的监护啦，我们讲了法律规定哈，是说不能有什么你性别年龄的歧视，对啊，他可以说啊。但是说实话，这是人资分享的，这个是真的是大公司的人资分享，因为第一个看你的工啊，系长会，哇，这个是事实，就虽然找不到工作，可是我们台湾的企业还是这样，还是希望年轻的啊没有经验的来我们公司，
1: 要不然就是像那种就是说，
0: 这个是大实话，
1: 对，成功你就是说啊，比如说外包工作的这种啦，外包工作，或者是说你的工作性质比较是可以做比较比较安比较不用去应对台面上应对，或者是比如说你说一家超商或者是像全联这样你在幕后面做整理的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1: 这种啊这种
0: 这个是他们
1: 可以考虑到中高年中高龄者，
0: 中高龄者会想要去做这个工作嘛，对对，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1: 如果他想赚钱或者是他很无聊，
0: 有
1: 你可以让他用 part time 的时间的半工半工，
0: 但是中高龄者你转业除非的穷人去跟人家讲啊，一个财富自由，这打发时间嘛，无聊打发时间哦，这几个老人讲，但是你若讲有年纪要转职，还是讲被裁员，这个是事实哦，个公司更早被裁员，他有所谓的薪资落差嘛，你可能本来一个月五六万块，七八万块，起码一瞬间掉到，
1: 把给你的动作证明，
0: 没啦，你每当在讲啦，然后每个月都还有账单要付啦，这个薪资，对，这事实，
1: 所以就看个人啊，如果你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你就不会去应征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就是这，
0: 所以我就说，这个就是劳动力的缺口跟想要找工作的人的有一个 gap 落差在。
1: 像昨天我看的，原来这个围起来围好久了，我都不知道那里面在干什么。原来就是在这个装修要开要再盖一下全联的对吧？我昨天特别落来个看的时阵哦，因为你开车或者骑车哦，你这样子速度过诡异，你没看到。后来我是觉得这里怪怪的围起来的，我这个靠近看哦，他真的就有贴上面就说全联将在7月10号开幕，而且旁边就贴了一张很大的纸，就是嘛是要招募员工啊，因为毕竟新开的店哈，还是需要招募员工。
0: 对啊，嘛是需要。
1: 好来哈。
0: 对啊，就跟人家开幕之后，人家看买工，因为员工本劳跟外劳，就有时候嘛是一个田野调查嘛，本劳跟外劳的占比，因为外劳力其实比较年轻，然后好像有点还生涩的感觉。我干嘛全年的员工这样子？
1: 你别说了，我昨天我跟你说，你别说，我昨天晚上我跟你说，饭后去散步的时候，我就走到也是问到附近一家那个 Seven， 我是说进去买两罐啤酒，结果越看哎呦，今天这个店员呢长得不太一样，又高又瘦又黑啊，女生哦，然后我当然我那时候我多以为你啊，我就讲跟那一届是晚班的关系，是晚班就这一个女生这一个人嘛，又高又黑很黑不是那种嗦的哈。然后我拿了两瓶啤酒之后要去结账的时候，突然就进来一堆外国人。大概六七个吧，六七个还七八个都是外国人，人家跟他规定的啦，规定进来，感觉好像也不是观光客，就应该是住附近的哈。一进来那个，我就听到那个阿多仔的说 ，Oh my god！ 他可能觉得说，哎呦，怎么晚上了，这个 seven 里面还那么多人哦，就 Oh my god！ 后来我去结账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店员哈，还真的。 讲中文不是很清楚哈。好，但是我没有详细去了解啦，就感觉他应该也是属于外籍之类的哈。啊，有一点害羞哦，你在干问话时，他有一点害羞。
0: 我
1: 讲话不太大声嘿。
0: 我要讲的是讲哈，我自己的哈的观察样本不够大，但是我那跑几家这个全脸嘛，我说温刀虎金啊，是讲我去买全脸，我去观察点讲。台籍的员工跟那个外籍的员工差别在哪里？台籍的员台籍的的员工哈比较厌世，
1: 哎、欸，要叫爱理不理那个样子，
0: 没比较厌世、欸，
1: 就是有一点那个脸，
0: 就是说好像说啊，这个干鬼，
1: 这个神神啊呢，
0: 就干苦了哇！啊，但是的啊，我不会讲的是外籍员工相对来说比台籍员工的年纪轻一点，哎、啊，但是还带一点腼腆的感觉。你敢猛攻啊？什么？比如说 Tabasco 在哪里啊？你被调味料的对，还是讲导游的对？哎、欸，他会有点腼腆，他可能语言还没有那么顺啊，他也想办法去帮助你。我看差别最大在哪里？有笑容，有笑容。本集劳工、都
1: 比较没笑容，
0: 很厌世。然后每次都说啊，请支援收银，请支援收银，就干苦了多啊，
1: 进空格啊，进空格，
0: 真的干苦了多啊。
1: 所以台湾加油啊！
0: 所以以后我真的都想要找外籍员工。
1: 对啊，不错，有、
0: 啊、
1: 只要工作有人、
0: 啊、
1: 好，我当下、
0: 啊、
1: 我都。不管是本国还是外国的吼，我尤其是从那底下面的建筑工地，还是讲哎马路嘞、啊，那修马路的啦，铺啊铺那个什么大麻嘎啦，除草的啦，整理地下水道，哎，每次我看到这种工作，只要在做这些工作的人，我真的就会。都是心里都想，我要给你们一个 respect 哦，给你尊敬、啊。这些这么辛苦的工作，你们这样在做哈、哦，我都觉得，不管你是外籍本籍，只要有人可以愿意来做这个工作，真正你都爱给足尊敬诶，真的。
0: 所以少主我讲少主一体工，少主要是解假一体嘛，被填补劳动力就是这一些外籍的员工、啊，消费力呢？其实家里人一拿地打完了，但落地生根的话。他们就是我们未来的消费力。好，来南京公哥得力公司该用该用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元素进广告。来哦，最后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新的分享。得力改优
2: 钙油吼，我本食吼，哎，两骨拢连做伙，啊，食你的钙油，爱油当刚好，我尽量搁继续咧食，两骨连条嘞，食迄钙油有效。
3: 胆汁质吼，尽量食钙粉甲钙油真嘞有效。我本来吼做黄子，即马在时白起来拢用袂起来，你来来搬，点有坐只起。我本来想要。去开刀了，这样子同事哦，阿公说，你莫开刀啊，我摕一种物件去吃，钙粉佮钙油，我想好啊，无嘛无白还无来食看嘛，真的有效。
4: 钙油哈、哦，我本来爬楼梯根本不能爬、哦，一层都不能爬，然后吃你的钙油，当时你和我说，先要吃六颗，对的，听你的话，我就吃第一盒就吃六颗，第二盒也吃六颗，哦，到第二盒以后哈、哦，就很明显的进步很多。
0: 水啦，你看这三个姐姐吼，因钙食钙油拢进前拢有一个问题，地点两只骨头小地，吼，一个是两骨小地，一个是板机子。咱板机子，咱就是咧手掌头无都凹弯嘛，迄其实嘛是小地小黏吼，咱迄个骨伤，两骨迄个骨伤磨损磨歪去啊，造成你两只顶骨头小地了就卡掉了呀，板机子就不能动嘛，所以钙油啦，好好啊补，好好食，好你即、這个。对，磨损磨为了软骨吼，佮再生佮再生，回去从前赶快迄个骨相生出来，哇！你不管你要扭单杠啦，哇！是讲你手掌头要空开啦，板机子要佮剃哦开，捏物件、切物件，这物吼一定爱好好啊，甲你即个关节软骨的所在好好啊补充啊，所以就咱的得力钙油，即款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胶囊诶，卡布塞露诶，介绍2500块。120颗美国进口，可以几点网友问讲有没有大组的？ 应该都还是有啦，哈，应该还是有哈。你一组是两盒送半盒，哈，两盒120颗乘以二240颗送半盒，各加60粒，所以一组来得300。
1: 五千元
0: 、哦、五千块
1: 、三百粒、
0: 欸、对、嗯、就背一个介绍、嗯、有房买、哦嗯、买问这两个房还是要电话叫上就卡0800-7755990800-775599
1: 关节软骨的再生、哦、还是我们退化关节的重建、哦嗯、找回你关节的灵活跟健康，来自美国的德利钙 U。
0: 以上广告美的人生
1: 好来世足赛呢，今天哦，哇，今天有几场的比赛呢？哦，今天早上苏格兰对摩洛哥，哈、哦，苏格兰对摩洛哥，苏格兰，哎呦，哎，摩洛哥赢嘞，苏格兰输掉呢？
0: 对啊，对啊，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1: 再来呢，好，
0: 就是地主国嘛，美国哈，美国跟这个我看一下，巴西不是不是巴西，美国跟。
1: 今天我是讲的是讲、
0: 哦、澳洲啦、哦欸、第一组今天 凌晨啦、欸、第一场比赛是美国跟澳洲、嗯哦、基本地主对美国、嗯、二连胜、哦嗯、二连胜小组二连胜晋级第二轮、嗯、所以美国跟他2-0赢澳洲阿兰、嗯啊、他说苏格兰哎呦
1: 跟摩洛哥是摩洛哥赢苏格兰
0: 哎呦非洲大胜利啦、哎、
1: 对北非哈、
0: 哎、对
1: 好来再来呢还有巴西对海地哈
0: 海地
1: 巴西对海地哦，
0: 海地是地地中
1: 海地是加勒比海，
0: 啊、加勒比海、欸、勒比哦，
1: 海巴西对海地3-0哦，唔知他刷未啦，目前
0: 结束了，结束了，
1: 结束了3-0哈，
0: 对，
1: 还有呢，再来呢，
0: 给他稍晚哈，
1: 哎、对对，今年
0: 就是小君家领工领大楼被，
1: 我大楼的大
0: 诶 party
1: 哎，要用那个啤酒 party 一边大家聚在一起看足球转播、嗯，就是要看这一场是土耳其对巴拉圭。嗯
0: 亚洲跟美洲
1: 那到底要帮土耳其加油还是要帮巴拉圭加油你要看球赛你没有、那個、你没有你自己想要、哦、为一个呐喊的球队那这样看到清晰的
0: 尤其是台湾人、嗯、台湾人都找、嗯亲近的国家、
1: 欸對啊、
0: 有球星的国家、
1: 對啊、
0: 觉得、欸比较、嗯我们比我们高等的国家、欸欸、对吧、
1: 啊、我们大楼他是动作这是一个社区活动啦、啊、他就说、啊、今天
0: 所以这场比较看起来应该没
1: 所以他就说选这一场的时间大家可能也比较刚好、啊啊、早上11点、
0: 欸、巴拉圭干嘛的邦交国
1: 巴拉圭、欸、巴拉圭
0: 巴拉圭是我们邦交，那刚刚断交的支持土耳其啦，对不？
1: 乌拉圭跟咱今麦有邦交是巴拉圭啊，乌拉圭好像哎、欸、查一下，好像是巴拉圭，巴拉圭还是
0: 巴拉圭？
1: 哎、欸，就是巴拉圭还是乌拉圭，有一个跟我们有邦交了，查一下，查一下，
0: 看一下啊、哦。咱的邦交国啦、啊、巴拉圭加油、
1: 啊、太大声了你
0: 巴拉圭加油巴拉圭正式的邦交哦、啊、
1: 等一下再说、
0: 哦、好来讲
5: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哎， 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我是小君。连续三天的假期啦，有人去看白龙船啦，有人去参加白龙船啦，有人去参加各种活动啦，吼，有人去登山啦、戏水啦，吼，有人都是会看卡球比赛，好，因为转播时间吼，很大部分的比赛都在咱啊台湾时间，其实都是晚上半夜啦，吼啊，所以这几天大概放假无关的，看半暝看啊天光，天光困困的再去看。继续看，
0: 对啊对啊，还好，最近呢，这比赛有两场，咱台湾人早上醒来可以不用熬夜就可以看到了，
1: 哎，但是要有休假
0: 了，要有休假，阿奇公呢，阿奇公比较后面比较精彩的比赛的时候，哎，比如说这32强啦，阿奇公我这里各地各业球星的比赛，啊，像
1: 熬夜也要看，
0: 梅西的比赛我会想要看一下，不知道下一场那个阿根廷是两西哈，
1: 阿根廷哈，等一下看一下哈，好，咱都讲咱先讲哦，目前今天的赛事嘛，咱都要讲嘛，美国赢了那个谁，美国刚刚
0: 澳洲
1: 嘛，还有那个苏格兰跟那个苏格兰跟谁，
0: 摩洛哥
1: 赢嘛，好，来，那接
0: 巴西赢海地3-0，
1: 巴西赢海地，阿哥来是咱都要讲了嘛，今天我们大楼要一起看的就是土耳其跟土耳其跟巴拉圭，
0: 现在开始了，
1: 对，早一点开始哈，开始呀，我大楼就一路来祝贺阿萨利亚准备啤酒无限量供应，喝啤酒看足球转播，没卖哦。好来，现在开始的就是那个就是土耳其跟巴拉圭。土耳其进前伊嘛输给澳洲去啊，有输一场澳洲了哈。那巴拉圭呢也输给美国一场了哈，所以这啊今天呢哈，等现在在进行就是土耳其跟巴拉圭。啊，咱都要讲的哈，巴拉圭是咱的南美洲唯一的邦交国哈，唯一
0: 整个南美洲。唯一啊，
1: 没错，所以咱都在底下咧讲，到时要给巴拉圭加油，还是土耳其？
0: 当然是巴拉圭
1: 了。那既然巴拉圭是我们的邦交国，那就是要跟巴拉圭加油啦。好来，接下来今天呢，我再看看今天还有哪一队？
0: 没有，今天就没有啦。
1: 啊，没有，就这样子的。
0: 对啊，四场嘛，一天就四场比赛啊。这个因为这个是美洲时间嘛，这次在美洲时间，他们这场比完夜，他们就晚上啦。这场比赛的是这个美国 AM 啊，比完之后他们深夜，他们就睡觉了。
1: 啊，你都在讲哪一队哪一国什么时候？哦，你讲阿根廷嘛，
0: 阿根廷要到下。
1: 阿根廷他在哪一组的？他是哪一组？
0: 他是 J 组哈
1: ，J 哦，
0: 他就到下礼拜
1: A B C D E F G，
0: 下礼拜二的6月3号啦。
1: Z 哦，
0: 6月13号，下星期二上午凌晨呐，凌晨一点
1: 哦，对啊，凌晨一点哦，
0: 就睡觉，
1: 对上奥地利啦，
0: 就睡觉好了。
1: 对，好，好呗，好呗。
0: 我们要给你这次小组赛了哈，这个进了32强才是比较刺激哈。
1: 哎嘿，所以我本来是讲啊，我大老先咧冲啊，先那选一场，那选一场叫大家来做位看哈。
0: 因为他都是一
1: 啊，就是因为时间刚好他的时间。
0: 对，
1: 大家这刚好这几天有假日哈，所以时间上又不是三更半夜，所以这样可以。
0: 因为要四场比赛，咱台湾时间呐，凌晨一点，早上5点，然后早上8点。啊，接下来这最后一场
1: 哈，11点
0: 、啊，早上八点大家才刚起床，对不对？
1: 八点，八点是如果假日也可以啦，那平常日等于上班的时间呐，对不？
0: 对，
1: 哦，
0: 没有错，
1: 好吧，这个
0: 对啦，
1: 今晚越来越比的越精彩啊，哦，
0: 巴拉圭加油啦，来邦交国加油，
1: 巴拉圭
0: 加油，难得我们有邦交国。
1: 啊。我都要改了解一下吼， 巴拉圭吼，咱是1957年甲伊建交呢，甲即马已经有70年的邦交
0: 啊，超过半世纪的吼。
1: 对啊，
0: 两国的情谊啦。
1: 对，1957年建交到现在哦，始终如一啊、哦，
0: 不离不弃啦。
1: 哦，是我们在南美洲唯一的邦交国啦。哈、
0: 嗯，这个挖不动哈、嗯，中国挖不动。
1: 台湾在巴拉圭哈，也首都叫亚松森哈，在这边有设大使馆哦，在五邦高的叫做大赛馆哈。然后在巴拉圭的第二大城市哈，叫做东方市，这个所在设有总领事馆。那巴拉圭在咱台湾嘛有大赛馆安尼哈，所以啊，今天当然一定要哈，现在哈，目前进行式哈，要跟巴拉圭。加油、
0: 哦！没错，
1: 巴拉圭人的国旗哦，我跟你讲，你在看比赛时阵，你要知道，伊乌吉丽娜是伫各种比赛时阵，你都要知道国旗，你才会知道看国旗，你要就知道说这是哪个国家。我当时啊，你看哦，那个是对一个，那个旗啊是对一个国家，拢看个回归哈。巴拉圭人的国旗呢是红色、白色、蓝色，好像怎么很多国旗都是这几个颜色哈，很奇怪哦。嗯，好，就是红、白、蓝，好三个横条纹啊呢，
0: 因为这三个颜色分别代表自由、民主、自由、平等跟博爱嘛、
1: 红色是代表正义、白色代表和平、蓝色是代表自由。哎、嗯，安尼哦，对哦，巴拉圭因讲西班牙语呢，还有这个瓜拉尼语哈，好、哦、两、种语言哈，西班牙语跟瓜拉尼语哈、哦。刚刚我在了解这个巴拉圭时阵，哇，发现呢，巴拉圭因的电视台频道还蛮多的呢。哦，哎，巴拉圭人口是偌济啊？怎么会那么多电视台呀、啊？哦，哎，人口，哎，人口了解一下哈。他的电视台哦，但是一些频道啦，很多频道哈。哦，就叫什么？后来我又发现呢，有特别介绍，还有主要的广播电台。好，主要的广播电台，那他主要的广播电台咧，你看我看因咧广播电台的名称哦，可能那是当地哦，因家的国家哦。以我们在看就觉得说啊，广播电台怎么取这个名字？好，主要广播电台有朱之秀广播电台，帝都秀啦，帝都啦，蜘蛛啦，哦，蜘蛛秀广播电台。啊，还有一间是3月1号广播电台，啊，还有一间啊，这1123的1广播电台，啊，另外还有一间是基本方位广播电台，好，另外还有一间是纪念碑广播电台，啊，还有另外一间啊，这1000广播电台，好，啊，还有一间是叫做金星广播电台，金星广播电台，好，啊，还有一间是叫北方。恰谷北方恰谷广播电台、啊、另外最后还有一家叫联合广播电台，这个名称就比较符合我们一般的认知，其他什么蜘蛛秀3月1号1000广播电台，纪念碑广播电台，以上这是巴拉圭因为广播主要的广播电台来、就这样子了，谢谢、

0: 好，好，40万个10100000，40,752平方公里，哦，这样子
1: 大我
0: 走，
1: 们一点点啊，
0: 哎，
1: 我们36000呢、啊。
0: 那为什么它这上面写是台湾面积的11倍？
1: 那是40万吧？
0: 是啊，可是他写账是4万呢、啊，所以我当时啊，你看，他这样是4万，是40万还是4万啊？都搞不清楚。4万的话就不会是台湾的11倍，啊，那40万的乌克兰的是台湾的十
1: 而且
0: 一
1: 现在
0: 倍，
1: 写错了。
0: 对呀、啊，到底是哪一个才是？这有
1: 确定一下。
0: 哦，确定哈、哦，对，一定要来确定一下哈、哦，40万就丢了。哦，这个前面这个是写错的啦，哈、哦、，AI 哦，AI 哦，AI 怎么弄错了哦？AI 要跟你纠正一下哦，
1: 40万啊，
0: 40万才对啦，40,6752平方公里啦，所以是咱台湾土地面积的11倍，
1: 对啊，
0: 啊，人口才730万，
1: 哇，我们的三分之一哈，人口是我们三分之一，是已经国土面积是咱的11倍，所以算是一个哇，相当。人烟稀少嘛，也不能说人烟稀少的，就是人口密度不加管的国家。别拜别拜拜，马拉圭加油，难得哦。
0: 啊，但是因为因遐吼，因遐地形吼，大部分都是沼泽啦，吼。哎呀，有可能是沼泽啦，或丛林啦，吼。所以主要因拢是农业跟畜牧业啦，哎。

0: 但我觉得听众朋友哈，我们有一个听众朋友，伊讲我好朋友传简讯来哈，伊讲我好朋友的老公是伫咧做地下电缆呢，哈，啊吼，这个地下电缆，阿姨那边落去迄个地下道的时阵，爱先把迄个地下道诶空气有毒的空气把它抽出来安尼哦，阿姨讲哦，地下道里面哦。落去了，经常哦，就是屎尿、屎狗、屎尿气啊，个地都忙哦，所以这个工作的环境是真的很糟糕，脏兮兮哦，又臭咪咪哈、哦，啊，一个月薪水8万块哦，8万块，
1: 很好啊，
0: 嗯，很好啊，但是就是地下道的工作，一危险，第二真的是又脏又臭啦齁。啊，这个诶当这届的工课，要这届工课齁，那当然也不容易啦，所以薪水是有比一般人高啦齁。好齁，一共月薪一个月是8万块齁。只要那轻要做工这种工课啦，
1: 没错啦，
0: 我拢迄句话，英语叫 respect， 就是尊敬尊敬齁。

0: 对，哎，底下哀公哈啊，赚不到钱，找不到工作，真的，我讲、嗯、你是深究了、嗯，他们根本都是没有真的那么缺钱了。嗯，哎，老公，今天欠钱欠到钱逼掉啦，今天钱逼掉八万块哦，什么什么老鼠，什么下水道环境不好哦，拜托哎，一当去探钱，伊就想办法去探钱啊，会这样子底下哀公啊，安怎安怎，通常都是还有
1: 没有八万块被贪呐啊，但是、
0: 没有了，
1: 肮脏的臭的不要。
0: 那会有这样选择、啊，他就是还有退路啦。
1: 啊，不一定是有退路啦，
0: 没有，
1: 就是
0: 没有，他绝对没跟你讲，你去深究都有退，不是出来哦，有一代啊啦，啊啊，不了，不靠爸爸妈妈去
1: 起，伊要做轻松的，
0: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1: 钱够要济啊，所以
0: 阿伯得去啊，
1: 得去柬埔寨贩毒啊，去柬埔寨
0: 阿伯去卖那个丧尸烟弹啊，去把
1: 就是这样啊，哈，不见得讲伊是家境会当过，无一定，我感觉有些人就是家己就是不想哈，不努力不长进啊，没怪国。怪怪社会，怪怪厝边隔壁吼，
0: 哎，会爱的吼，真的缺钱、嗯，他就想办法去赚钱呢、啊，因为没有被账单给逼到啊，哦、嗯，你我的工，我当下为什么中年转业？他不做一些我们他为什么不去做的工作？他可能没有体力啊，或者是薪水太少。
1: 我们开放电话接电话0800-775599，你好，
2: 小哥，我是大学生呢、欸，
1: 大学生有什么了不起哦、
2: 啊？对呀、啊，我是大学生，
1: 起码是基本学历呢啊，对呀、啊，而且，好啦，起码蛮不让，
0: 困不来起码就一种嘛，系啊系啊，
1: 未当用。听讲用恁较早的想法讲，哦，大学就了不起啊，有哦。较早，你啊讲要做亲情，哦，你啊，迄查甫的因老爸就讲，阮囝大学生呢，吼，哦，规钟头的人哦，拢要哦，想要哦，来给阮囝敬呢。哦，较早啦吼，哦，啊，因老爸吼，在大学生，因老爸都安尼吼出去的，讲阮嫁大学生呢，今嘛对一个不是大学生，较奇怪啦，大学生较无奇怪。
0: 现在不是看学历了，
1: 而且越来越不是看学历了吼。好，学历还是
0: 就是不是越来越不看学历，
1: 你要学历，
0: 因为学历是以过去的学历哈，你要你被开这个大学较困难。起码你要无读大学较困难呐、啊。嗯，没人说越来越不看学历、嗯，说学历的基本就是、基本就是要有的。阿伯你就是爱专业证照，哎呀，阿伯就咱跟他讲嘛，建教合作，另外郎农已经直接杀到越南去找人来哈，毕业就给你绑定的这种工作、
1: 啊。好了，没有学历就是要你肯做肯啊、务实肯干的啦，哦，那这样还是都会有前途啦。
0: 证照啦，证照，证照，对啊，对啊，对啊。
1: 哎，肯要做啦，吃得了苦啦，啊，肯做的啦，哦，耐得住辛苦的啦，哦，
0: 没有错啊。
1: 好，谢谢 ，call in 等位0800-775599。好，来要讲的、要分享的、要问的、要发表的、要点讲注文，0800-775599，
0: 0800-775599。选择比努力重要啦，哈、哦，读对科系也很重要，所以起码半导体 AI 相关科系哦，你看，哎，那这样子，今天我们讲，高雄高音大嘛，很多系所现在都改跟半导体跟这个 AI 相关哦，大概的去哈，哇、欸，分手哈，被就管呢，大概可以被去躺。
1: 我有一个朋友啦，伊个囡仔今年就是要上大学啦吼，哎，啊，我前几天在问他儿子的事情，来你好 ，Hello， 好、哦，我知讲因囝今年就要上大学，我讲，啊，恁囝今大学安怎，今嘛入对一间校，因为好来，我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3: 哦，请问吼，我食
0: 诶
3: 吼，
1: 是，那会
3: 闭着
1: 着，还是爱呐？来吼，来线卡甲你讲吼，好来，小军扑给你好，嘿 ，Hello。
4: 快讲啦，真富啊！
0: 加一块盐灰啊！
1: 啊，什么？什么？咧
0: 好赚的观念，你免紧
4: 张。
1: 我都请无人吼，什么？你也是？
0: 啊，你
1: 报过，
0: 人个，特别闭着啦。
1: 谢谢哈。 我朋友儿子啦，我知道说哦，因儿子算是数学各方面功课都不错，安尼啊，今年要上大学了。今麦上大学是不是有一种是变作讲用你学校成绩去申请的哟？哦，啊，另外一种就是讲你要不然的话，如果你申请的学校不满意，你七月份够考试的哈，你可以二择一安尼哈，对不？啊，伊就是讲。之前就是用资格申请，迄叫做啥？迄一个名啦，吼哦，听众朋友，
0: 会考、
1: 哦、好，反正足久无读册啊，唔知呀，吼，这就是讲啊，可能他就是用一种用你的成绩去做申请安尼吼。啊，他儿子当然没话讲啊，伊就是要申请迄个高雄，吼哦，今嘛叫做科技大学吧，吼，他就是高雄以前的高雄高工、高雄工商，哦，整个合并起来变成高雄，吼，什么？科技大学，来你好，嘿 ，Hello，
5: 我袂滴，
1: 我袂叫会好，刷卡来。

0: 蔡雷，你听到的是慵懒的地中海情歌哦。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吴天博你好，你刚讲是不是繁星？
0: 哦，繁星也是用三年的高中成绩去做申请的，
1: 对，直接那个就可以上，不用那个。
0: 嗯哼，啊，那是公上的学校不满意，就七月份可以再参加考试嘛，哈，对不？
1: 好像是的，后面我就不大了解。
0: 嗯，对，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小君啊，你好，大家你好。
0: 嘿，
2: 小君，我跟你问啊，即马电视拢讲迄什么台中迄、那个？
0: 这
2: 公
0: 嘿
2: 啊，那个是真的，他有神吗？
0: 什么这公我唔知呢？你在讲哪一个什么台中的这公我唔知呢？
2: 哎，冰冻的，一节这公啊，我是讲迄个伊真正是有神嘛？啊，伊拢
3: 你讲迄个假的嘛？台东啦，你那边不是台东？
0: 念的讲台中，念的讲冰冻。哎，阿奇到底
2: 台东，台东，
3: 台东啦！
0: 哦，好啊，你挂掉，我不知道啊，扑给他，你哪在？你改讲嘿，好，
3: 先接电话，先接电话。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嘿，好
4: 啦，嘿，小君，
0: 嘿，
4: 两位好啦，
0: 直接讲。
4: 你话讲迄个看了前年的代志，嘿，有
0: 无？嗯，
4: 嘿，中高龄吼，实在无法度，因为伊爱补血。爱刮秘鲁，刮导游，刮罐头，
3: 对啊，对啊，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4: 关心部三十几回的时阵有去做，你很吃力，啊，个时间个足长诶。
0: 哦，好，好，谢谢哈。
3: 对啊，所以你看中高龄转业还是你要干体力活，还是本身你讲
0: 啊，不要都帮洗碗底下啦。
3: 那个也很累哦。你看，咱经常讲的嘛，顶台风洗碗要5万块。但是你个是去洗碗呢？顶台风打坑诶，经验看哇，真多。那体力活真的还是年轻人比较干得来嘛。
0: 好，都叫人调酒的门上面，上面
3: 有个台东一个
0: 济公哦，
3: 济公啦，哎，怎么外星人叫阿德哦，一个蕾丝边的一个哈，济灯师傅啊，阿姨伊的特立独行嘛，吼啊，你一刚的去这个因这个庙进前，安尼哇办这个法会，啊一堆人个跪，啊个请吼伊个。外号的叫尬店嘛，尴尬的尬，好啊店嘛，啊不等于时间，
0: 尬店就是咧没人诶，
3: 第一时间讲啊尬店吼，就是尴尬的尬，电力的电，然后尬店什么意思？啊我讲尬店啊，结果哦原来是尬店吼，就是
0: 英语的尬店，
3: 刚刚没意思，啊已经要啥加高追啦哈，加注意写一个尬店啊，电管个外星人哦，啊一个假起来哦，假鬼假怪啦，就是假鬼啊一堆信徒尬拜哈，就是很光怪陆离啦，就台湾现在。现在就是很有钱，但是我觉得心灵上真的有点有点空，有点
0: 扭曲，
3: 空乏，
0: 空虚，
3: 空虚的哈，
0: 空虚又扭曲，
3: 对啊，
0: 所以他就没得问讲啊，这是真的假的？
3: 有这件代志，
0: 意思讲我有真正这个厉害，有真正有这个法力无啦？安尼啊，
3: 这个就是
0: 这个，我们都
3: 不予
0: 置评，谢谢，来你好。
5: 我要叫小坤听者。
0: 哎，我就是直接讲。
5: 哦哦，哎，叫推荐尊数，啊，简称推尊。
0: 好，推尊，好好，谢谢，好，多谢你哈。好，今麦就是高中要上大学，有一种是推尊呐哈。好，就有推荐甄试，用你的学科啊，有各方面的成绩哦，包括有一些可能要啊，你的其他的才艺一种嘞。好，阿聂老公，推甄你要选你要进上的大学，如果没有过的话，气鬼混个科技哈，这样子哈。啊，我都话咧讲，我朋友伊就是因家其实功课都不错嘛哈，啊，但是伊讲伊要上嘞，就是他想要读的就是高雄啊。科技大学哈，高雄科技大学，国立高雄科技大学哈，啊，因为今嘛高雄有台积电呐哈哦，所以这间高雄科技大学那较早哈，要较早都有会读哈，会走去别位读啊，对不？哦，就可能走去哦，台南啊，入台南的成大啊，还是讲去新竹清大啊，哦，去台北读台大啊，对不？你讲今嘛？高雄的台积电啊，阿玛很需要人啊，吼，现在也是很缺人啊，吼，科技人才很缺。未入呢？今年的因家成绩竟然未入呢？因为 所有的成绩有够的吼，这高雄的，这大家拢被留在高雄，就念这一家大学，科技大学哦。毕业了，可能都要直接衔接到台积电，所以讲吼，伊讲阿娘话，竟然我寄未入啦，我未入咩啦？伊讲七月份去参加考试啦，吼，伊讲即马大家拢要直接都留到高雄啊，吼，诶，所以讲也未来呢，北漂的会越来越少啦，吼。
3: 所以其实吼，就业市场也是很现实啦，我讲很现实的，讲你。台积电累不累？其实很累哦。台积电很轮班也很累哦。台积电工程师辛不辛？那个内不内耗？超内耗。我都有几个朋友，伊过去台积电扛亏亏。讲哦，想到台积电的工程师，拢介意买厝买伫台积电边啊？哦，台积电边啊住起家？为什么？从他们家回到台积电的上班地方，直线距离最近最好。因无咧讲什么哦，我被环境啦、公园啦啊，当然学区是台积电的员工会考量，可是最重点是要能够。赶快的回到公司上班，为什么？我们先接通电话。
0: 大你好，嘿 ，Hello。
6: 哎，
0: 叔叔
6: 喏，要去台积电，爱个科技啦。
0: 对啊，当然啦，但是你基本你，基本到对啦吼，啊，你基本你就是要符合那个哦，你读的科系嘛，嘿呀。
3: 你想啦，伊就是台积电有一支哦，台积电他们自己厂会发给的手机，都是台积电专用手机，啊，他们上面写 TSMC 哦，啊，因的那 call in 进来，不是就打电话进来。的声音哦，那个响铃声是 TSMC 哈，阿公就在刚刚说哈，离开台积电的工程师都说哈，
0: 听到一个声个，
3: 最怕听到这个声音，
0: 个皮皮抓，
3: 为什么？真的是你，尤其你那下班，你的这个公司手机啊，出现这个声音，他讲啊。被叫你紧吼，登去你的负责的部分，你的制程出了问题，
0: 有代志啊！
3: 你要赶快吼，即便你睡到一半，还是讲你睡前公司要紧嘛，你得跟变登去公司跟去处理这吼。所以台积电是这样子这么高压的环境，但是为什么大家拼了命还是想进去？钱呐、啊。
0: 钱到位，心不累了哈。
3: 对
0: 啊再累也要累个几年，把钱赚了哈。
3: 没有错，没有错，
0: 再说吧。
3: 没有错，
0: 我就这样做几年啊。
3: 对啊，没有错，没有错，
0: 可以的，可以的。
3: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变几年啊。
3: 上班就是要赚钱啦。
0: 所以多啊，咱你也听讲，现在唔知读提册读咧，爱要入去台积电爱个劲。我现在哦，唔是讲哦，去我拄啊讲的，唔是讲读一间学校，你就毕业就会当去台积电，是讲你。你读的相关的哈，这个科系哈，
3: 对啊，对，一些半导体的制程啊，或者什么，
0: 对啊，对啊，
3: 对对。
0: 好，谢谢，
3: 来你好，
0: 你好，嗨 ，Hello。
7: 幸福拢无问题啦，拢人是变贵变怪啦，节省敛财，妖言惑众，装神弄鬼啦。
0: 好了。

0: 所以你看，咱就讲，咱先讲这种等位吼。来，你好。
1: 这是
0: 迄、
1: 那
2: 个李亚雄吗？来，小军甲扑个车，请讲。嘿，
1: 迄个恁上山台北上山区有啥物优点？
0: 来，刷卡
2: 甲你讲哈。咱call in电话吼，来call in电话，你有啥物问题来卡入来要讲的，要发表的，要询问的，哦，食产品要分享的，啊，要点讲要助问的，拢卡这支电话吼，0800-77-55-99，这点真久卡入来，就是直接伫咱的现场吼，所以你唔免讲，啊，甲我叫淑君听啦，啊，我要找扑克啦，你甲叫扑克啦，啊，是你甲叫淑君啦，唔免卡入来，就直接讲得啊。现场都是我两个而已，没别人，吼，吼，这点真久，咱的服务电话是在现场，所以你卡入来，这点真久就是淑君跟博健，吼，
0: 0800-77-55-99这个电话，吼，
2: 不用再在那说，你给他叫上，叫淑君，叫博健，不用叫，吼，人都便便在这，来，嘿。
0: 现在台积电哦，一转台湾，现在的工地啦，台积电的工地哦，由南到北嘛，那咱讲这高雄一共三厂、四厂、五厂在盖，其实嘉义嘛，有嘛嘉义有哦，台积电的先进封装厂等等哦，那通一块，现在台积电转台湾哦，有贵的工地、高的工地，现在咧24小时赶工，因为台积电这个工厂吼起好吼的时间还压缩了足多。一年半的时间、嗯、你要对一块平地盖到能够生产一年半15个月、嗯嗯、啊一年半18个月的时间、嗯。所以现在人通过过台积电替台积电扛过的这个不是台积电员工哦、嗯、外包哦还是说建厂这些员工的工人有多少人20000人。
2: 起厂房的啦，
0: 起厂房的
2: 两、嗯、
0: 万人。
2: 专门的都起家都。
0: 咱先等我。
2: 嗯来你好哎。Hello。
1: 借问一下哈，嗯，现在就讲我要吃那个、嗯，我之前10年前有吃过了啦，嗯，啊，不过我吃了哈、嗯，我的乳房，哎、嗯，老。

0: 转台湾哦，起码同时间一天二十四小时，因为他们三班去轮的嘛，有两万个工人在去台积电转台湾哦，加起来高的枪榜，哇！真的是很可怕，所以两万个人的这种建筑业的劳动力全部都被台积电给吸走。我的讲嘛，台积电的扛鬼哦，打工很你也很耐，一天就是那外面一天扛鬼哦，什么小工啊、剃钢3000块，台积电6000块、5000块、6000块 ，double 了价格，所以人拢 QQ 啊。
1: 嗯。
0: 嗯、所以
1: 而且伊迄嘛是爱有专门的吼，
0: 当然当然当然当然。
1: 但有些吼，伊咧去弄咧去台积电的这厂房哦，他们不断的吼，我看里面很多也都是相当专业哦，相当专业的，甚至很多伊嘛是电脑化吼，哦诶这种哦，就是讲伊咧这个整个流程来的吼。
0: 赶工啊吼，咱大家讲，尤其是更工地的挂工，难免会有意外的发生哦。所以这个数据就是讲，台积电对2024年那个时候开始这个盖厂房大爆发之后，到今年哦，2026年，尤其是今年哦，这个工地发生的意外率增加啊，台积电的干嘛？这个法说会去准哦，让的你控，让的我去这个家属去控你嘛，这个受伤啊，其实西蒙的这家属去跟魏哲家曾经说啊，台积电当然很重要，可是你们工地的公安要注重，所以今嘛变成啥？台积电应该得介入去管理。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应该的建厂的这些公安的一些 SOP， 过去拢是啊，刚的哦，我们就是不要外行领导内行嘛。但是现在你就要去台积电工地做这个工程的话，所有的标准作业流程，南工这样比照金元哈，这样子减少哈，减少比如说公安的意外，因为赶工，我相信我的这个钢铁他就没有那挂钢，难免哈。急着吃饭，难免掉饭粒嘛，难免会有一些受伤，甚至是死亡。
1: 来你好，嘿，
2: 在广播给你好，
1: 嘿，
2: 我考试唔是读个科系嘅哦，
0: 嗯，
2: 你读个半导体嘅，一般的大学要入个台积电搞。
1: 好嘞，台积电伊所需要的人嘛，唔是拢专门拢全部理工尔，他也会有一些别的啊，嘿啊，哎，当然是主要比较多的啦，较济，那当然就是。哦，理工半导体科技的啦，哎呀，哎，理工的啦，主要是理工。
0: 对啊，理工还是比较容易进的、啊嗯嗯。来，你好。
1: 啊，来你好，嘿，
3: 淑君伯姐，
1: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3: 其实哈，全球都在封台积电，其实进去台积电是蛮辛苦的。
0: 辛苦啊！
3: 因为我小孩是在台湾印材，他有同事去台积电、嗯，但是我儿子不要去，嗯、因为他们台湾印材有卖设备给那个台积电，
0: 对啊对啊，
3: 要去维修嘛，
0: 对啊，嗯
3: 欸、很辛苦呢、欸，
0: 辛苦啊，
1: 当然辛苦
0: 啊，辛苦啊，
3: 很多，
1: 对啊，
3: 很辛苦。可是我小孩不要，他在台湾印材，
1: 嗯哼，
3: 但是至少没有压力那么大，他们有时候。他们有时候公司哈、哦，台湾印材飙到那个台积电的那个要去维修，我小孩是工程师嘛，
1: 嗯，
3: 进去的话你知道吗？哎、欸，真的是很辛苦呢，我小孩
1: 是啦，没错啦，没错啦，没错啦，所以这嘛是个人的选择啊，人有的人就想要，有的人说哦。哦，太辛苦了，我不要啊！哎，所以各自的选择啦，哈，哎，
3: 他们台湾印材，然后在台湾印材也
1: 好，谢谢，嗯，好，谢谢。所以我讲嘛，当然是辛苦啊，当然是累啊，你要到大公司啊，待遇又好的哈。啊、就看啊，有时候就看在钱的份上啊，齁，钱到位心不累嘛，就这样嘛，齁，啊，累了就不干嘛，就这样子啊。所以我就只能诶底下这则搞不好他就是5年8年8年10年之后，他觉得太累了，他不要啊，不要的时候啊，都、就是前仆后继啊，还是会有人进去啊，因为不管怎样啊，齁，哦，他的待遇还是比较今嘛是哦，台积电哦，很多科技业是咧惊人真的是人才不足啊，哦，所以侬鼓励因的员工哦，哦，因今嘛和因的员工哦，哎、欸，这个生产的那个哦那个产假啦，阿是讲生产的哦福利都非常好哦，侬真好，鼓励员工哦多多生产。所以刚魏哲嘉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唔讲，伊讲阮台积电。生育率是台湾的平均生育率的几倍5倍哦，啊，主要员工也都是年轻嘛，哈，所以也有很好的福利跟鼓励奖金呐，哈，好。

0: 来，你好。嗨 ，Hello。
1: 哎，龙书记，你好。
0: 好，嗨，你好。
1: 哇，很少可以啦，我刚听谢讲有理啦。啊，咱台湾人拼到诶，川普讲啥物吗？透露他的什么东东？诶，咱台湾拼咧，咱台湾够有人咧，来讲诶，啥物话？国五四三真正，台湾加油啦！
2: 嗯，好了，哦，好，谢谢。好，来，咱call in电话
0: 0800-775-999，空白空空77559999。
3: As the whole world settles down to rest.
2: 你好，你好，嘿 ，Hello， 嘿，
4: 坤哦，嘿，哎，就电新闻机咧听，哎，家电话注意啊，要入去台积电吼，唔好大学毕业入，大学毕业入叫做作业员，因为我冇安家。啊，那研究所，比较给你叫做工程师。
2: 好啦，哎，好，谢谢，好，我来你好，哎 ，Hello。
5: 台积电哈，来这一支烟两万，槟榔两万，一杯烧酒两万，安全帽啊4000。
0: 嗯，对啊。
5: 听有听我意思不？
0: 知啦，知啦，那公安的，系啊，那人规规矩嘛，你要趁人，那一杯一缸，一杯新，诶，一杯这个日新，你诶，你都爱当然，你都爱遵遵守人的规矩啊。
2: 对啊，对啊。
0: 就是 A 级的，就是那种特优级的这种工地嘛，他就不要，他要干净，不要脏乱吼。另外，另外，结婚对吧？饮酒的卖讲啊，即嘛即个好的工地，那我咧，好你个咧咧饮酒。
2: 嗯嗯，
0: 对不？
2: 嗯，哎呀。好，谢谢。好，好
0: 的。你脑子中只要不好的习惯，你也不容易进去台积电工作。啊，不然你要去换两班，哇，你这边做白工了，整一个礼拜的这个辛辛苦苦钱哦，就做白工了。
2: 嗯嗯，找新的嘿，好，谢谢，来0800-775599。

0: taking control. 来了，嘿。
1: 小
0: 芬
1: 啊，
0: 有。
1: 迄个台北遐迄间台积电吼，
2: 嗯，
1: 迄阿伯啊，迄老阿伯啊，去遐扫地哦，扫帮你啊，尔一千块。
0: 嗯，好了，
2: 哦、一工一千块就对了。
1: 哎、欸，对，阿伯啊，迄拢无用去啊，阿妈你也得多我坐啊，一千块。
0: 嗯，未歹哦。
1: 哎、欸，阿伯、啊。
0: 我们听众公完吼，马上又有人传简讯来，伊讲我有朋友去台积电当清洁人员，买一个公安帽子180块，不要乱讲，安全帽几千块。
2: 无啦，
0: 伊是讲迄落啦，
2: 你无遵守伊的规矩啊，罚钱啦。你去啊，你去啊，内底食薰，
0: 食薰
2: 两万块，饮酒罚2万块。
0: 伊啊是禁烟禁什么的，
2: 对他们是很严。
0: 你讲迄，不是讲伊遐卖迄落，
2: 对啦，
0: 卖一支烟卖2万。
2: 不是啦，不是啦，你会错人家的意思的。
0: 来你好
2: ，Hello，
3: 线下哈，
0: 线下哈。

0: 水啦，咱的邦交国1-0领先啊、哎、加油加油加油跑过、哦、加油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大家好
0: 来你好
2: 刚才说到宗教我的看法是这样这个宗教要保如果要正教就是要保庇人大发财啦这就是正教啊啊其他都是小教啊
0: 谢谢好谢谢啦、嗯

0: 他跟我说该。
1: 喂，你好。
0: 嗯，你好，你好。
1: 哎，请问一下，那个我是欧巴桑啦，我不要讲台积电是什么？台积电是一间公司的名吗？
0: 对啊，对啊，对啊，嗯、咱的护国神山呐、啊，哎呀、啊，咱台湾一间足大、上大间，哎，台湾基地电路。
1: 欧巴桑都不要。
0: 马健，马健，吼，唔知得问。
1: 台积电，台积电、
0: 欸，对对对对，马金好，唔知的问吼，好，对对对，好，台积，
2: 好，谢谢，嗯，好来，好，台积电就是咱即马上夯的吼，什么什么什么吼，就这啊，这个晶片呐、啊，吼 AI 的发展呐、啊，都是哦，这个就是都要台积电吼，世界最占有率哦，这个最高啊，加品质又最好。
0: 台积电的全名叫台湾基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哦，简称叫台积电啊。以TSMC 啊，
2: 英文是 TSMC
0: 啊，成立哇，其实台积电很年轻呢。嗯，台积电1987年才成立的，
2: 1987年
0: 还不到，还不超三，明年就40年，
2: 四十年。
0: 哎，对对啊，今年应该算哦，才40年呢，你看。跟西朗一间40栋哈，他比苹果还要年轻啊！刚才讲苹果捧个公司比台积电更加早创立，但是现在，台积电不到40年的时间，已经成为咱台湾
2: 世界 number one
0: 亚洲最大哦，亚洲最大市值的公司，
2: 全球最重要
0: 啊，全球市值也是前十的公司，
2: 对吧？
0: 跟西朗
2: TSMC。世界足侪国家拢咧抢哦，你看一干干，川普你看一干干，啊，台积电啊，是我们的台积电抢我们的哦，哦，大家背背背，然后咧这一背，但是哦，的确哦，已经嘛吼，像德国哦，德国台积电伊怕生被扩厂到六个厂哦。高雄其实也要到六个厂哈，目前一厂已经在那个二厂已经也盖了差不多，三厂已经也初步在进行当中。然后美国要到12个厂哦，吼，美国爱个12个厂哦，吼啊，那个日本哈，日本台积电也是要增加到6个厂哈。德国、日本都要6个厂，高雄也是要到6个厂哈，美国是要到12个厂哈，所以全世界哈，大家都在抢台积电，
1: 台积电刚好比得6-7天。
2: 有啊，有啊，有啊，系啊，有啊，系系。
1: 我叫你等问看，伊要过台了好无？我讲卖啊，踮台湾就好。
2: 台湾的足多啊，台积电即马抢势，愈来愈多吼。我呢？
1: 伊过台了有传播啊，过台了加麻烦啦，伊那个车
2: 问。到台湾就好，好不？吼，到台湾的。
1: 你那隔壁过拢会出车。
2: 看台湾，看伊要新竹、台南、高雄，系啊，即马屏东吼，屏东唔啊，前几工。前几天才去动土的，个台积电的董事长跟赖总统这位去，也是供应链，屏东也是整个台积电的供应链，
0: 先进封装啦。
2: 对啊，所以讲吼，我这个妈妈，我跟你讲啊，叫恁囝到台湾得，台湾的台积电即嘛加你做吼，你的根本吼，这绝对都有需要啦。即嘛台积电嘛，足惊吼人才不够啊吼。不用去大陆啦，说实在金嘛吼，来你好，嘿，好的，
3: 喂，白兰桂一比零的，
2: 好啦，好，是啦，吼，吼吼，呀，土耳其啦，吼，来，你好，嘿，
0: 你好，
1: 这个大家好，你讲台积电虽然做辛苦啊，吼，不过我跟我谈过呢，就会当啊，我们所见因同事台大电机啊，卡研究所啦，啊，卡去三年呢，工作赚1000几万
2: 啊。对啊，对啊，对啊，是啊。
1: 啊，就赚几年啊，都好啊。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较辛苦都拼几年啊。来，你好。你好。
4: 小姑娘。
2: 嗨，是。
4: 哦，我来请教一下啊。啊，会知接恁的班，伊咧，哎，安怎看我都唔知道。你讲，讲川普若买什么，啊，就迄种的就会起呀。
2: 好，安怎？
4: 就伊咧讲啊，哎，要安怎看我嘛，唔知啊，要安怎看？
2: 好啦，好。
4: 两个。
2: 好，谢谢啦，哈。哎啦，啊，你都唔知要安怎看，就卖看啊，吼，卖听啊啦， 哦，你看听你要想讲啊，听你都想要对人安怎啊？川普买啥？哎、真的不要这样乱听乱就听一听就那个哈、哦、嘿。

0: 亚洲真的是亚洲这些东南亚国家真的很多元呐、啊嗯哦，印尼、马来西亚、哦、然后泰国、菲律宾、越南，真的是很不错。
1: 哎、
0: 欸、哎、欸，来你好。
1: 我问你哦，我要爱食几只面呢？
0: 来，
2: 刷卡吼，来谢谢来吼，好，直接甲听众朋友讲哦吼，咱这个天气吼，这两天拢会高温吼，甚至到38度。但后礼拜四开始吼，咱台湾北部的海面上吼，有一个轻度台风叫做米克拉吼，啊，伫咱台湾的东边吼，东侧向北转吼，所以后礼拜四吼开始，咱台湾的天气也会不稳定哈。不过目前各国的预测是这个差异比较大哈。具体具体哈，到底这个台风也天气的变化挺多些安怎哈？咱啊，这个持续把它关注哈，下个礼拜就可能会。有台风的掉啦
0: 哈，持续关注哈、
2: 啊、这两天还是会很高温炎热哦，请大家哈注意多多防晒补水。
0: 好，你的收听这波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混该油，为了干 super 阿哥护理人寿富二代微服务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2: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感谢收听，
0: 拜拜。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喂，你好，喂，
1: 喂，燕燕姐，
0: 哎，我是燕燕姐，你好，嘿，
1: 啊，你那个点一张黑红糖呢？

0: 来，这首是江辉二姐所带来吼，艾迪娜是惊尊人哦。好，来，亲爱好朋友吼，大家早上大家好，欢迎你个透早的点准时收听影现场服务主持的欢喜早安哦。连假结束吼，爱敬熊熊班熊课啊哈，大家辛苦了。小朋友，嘛是要放暑假呢哈，大家好好来做职业规划甲安排啦哈。啊，好朋友，咱的感情联络专线吼，不变的，拢随时甲卡。台中的外观使用手机卡头前都要加控诉2260-2233-04-2260-2233啊，拍摄吼，再去咱有无听到，因为我一次只能够听一线而已吼，咱听众朋友，你找我较紧啦吼，你这个卡起来吼，台中的外观使用手机卡头前一律拢要加控诉2260-2233，好，控诉2260-2233的电话哦。啊，天气是渐渐的愈来愈热，啊，要很热咩？无那叫暑假啊，自己热哈。但是你是头可能夏至过了后呢，哈，你是得渐渐袂遐尼啊长啊，吼，暗暝也较长，就是较紧天乌啦，吼。那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变化不变的，就是咱的节目，拢在家陪伴大家。听个对，听个对吼，感情的联络专线十八号码，拢总家己的随时解卡哦。台中的吼，再记得何必同的好朋友拍摄你也卡起来吼，也有新朋友物件收到咧问的啦吼，咱拢总家卡起来吼，控诉。哦，甲咱娱乐诶，啊，你在线上分享啊，呵呵你讲一句可以啊，我讲几十句咧哈。来，2260-2233，电话拢总甲卡通台中的哈，外观七。手机啊卡，头前一律爱加控诉，2260-2233。咱讲吼，这个不管咱的距离是很近啦，最好一直拢叠吼。那天气热，防晒爱做，水分拢爱多加补充。好，咱讲吼，人生就是安尼啦。不过三万天，吼，且走且珍惜，每一个阶段拢是爱做上好的自己，吼。话减讲寡，代志加做啦，吼。心态明白，嘴嘛免爱讲遐济，对吧？吼。有时候难得糊涂啊，吼。做人爱较低调，吼，卖受这个轻影，吼。加讲一寡娱乐的话，卖讲讲伤害人的话，吼。那有时阵吼，你知影？地唔知卖公婆啦吼，点点较无代志啊吼。啊讲吼，森林拍过有时坐卡波打叉下人无吼，所以话减讲寡，吼本会使加食无要紧啦吼。有时阵吼你闭嘴吼，就是小心用点。好，这不简单啦吼，跟大家同齐来分享个便利哦。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随时加卡台中的吼，外观机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2260-2233，感谢，谢谢大家哈。来，我听到之后，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我好痛的手。
0: 是做呀？啊，你个，你会再去跟我用厝的电话卡无吼？
1: 无啦，我拢用手机啊。
0: 好好，伊我有一通，迄何必也无听，无听到我是阿爹做你卡。
1: 无啦，我手机啊，电脑都。
0: 好，手机啊，这机啦吼，啊，一条好汤，好好，谢谢大哥哦，嘿，哈。
1: 啊，当先搞。
0: 明仔载啊，明仔载哈。
1: 拜你好。好，明仔载好了。
0: 啊，明仔载就拜你啊！你咧古锥。
1: 好。
0: 我再拜你啊，今拜伊咧吼。
1: 好。
0: 三更放假休长啊，谢谢啦。好，再见再见。大哥真可爱，今日礼拜一啦 ，Monday。好，伊连续休三天咧，忘记对无吼？即届顶礼拜五 Friday 就开始放假吼，五日这三天的连续假期啦吼。啊，今日上班上课哦。搁一礼拜的小朋友要放暑假，7月1号嘛吼，哦，好棒棒的吼，真正做学生真好嘞吼，暑假两个月吼，较早上盼望就是两个月的时间吼，算甲变过安尼吼。好啊，寒假的哦，寒假怎么那么短啊？一比较之下，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对吧？寒假的讲啊，奇怪，那过年过来开学啊安尼吼，真趣味啦吼。好啦，不管你做什么款的角色，都要努力做最好的自己哦。谢谢你，感恩呐哈，感想。喂，你好，喂，
2: 喂，
0: 哎，你好，我莹莹，
2: 嗨，
0: 是，
2: 哦，我甲你叫一撮迄好汤头，我补心声，鼻卡。

0: 进攻阁。
1: 喂，来姐姐，
2: 嘿
1: 嘿嘿，
2: 进攻，
1: 嘿，
2: 有买过，
1: 有买过。你讲要几罐哈？
2: 要两罐，
1: 两罐酵素哈。好，小姐哈。啊，酵素你吃的感觉怎么样？我们来简单分享。老公哦，你跟我讲，你老公吃了袂歹吼，广告一下。
2: 刚刚啊。
1: 顺顺啊哈，是排便本来他是肠胃排便比较不顺吗？
2: 所以他都是稀稀的，然后一天的两三次、
1: 啊。哦，那可能就是吸收较无好，好再无法都 Q 哇来，较暗暗安尼有无？台语叫暗暗哈。啊，现在状况姐姐的量有较顺顺啊哈。
2: 有了，他说有比较整条。
1: 整条就会成型嘛，哈，就是要慢慢来，因为我们里面有消化酵素群跟益生菌的物件，好，这是真好。好、哦，阿里家己有时阵，咱若感觉消化不好的时候啊，吼，一胀气来讲嘛，拢讲喝，好、啊哦，就是保健咱的身体啦，哈。
2: 对，还有那个化妆水一瓶。
1: 一罐化妆水，那就是两罐酵素跟一罐化妆水，哈、哦啊。
2: 还有他说牙膏一组。
1: 哦，牙膏一组，化妆
2: 水一组是三条了。
1: 对，一组三条，一千哈、
2: 哦。一千啊。
1: 哎，对。
2: 啊，化妆水
1: 嘞？化妆水是八百。
2: 八百。
1: 嘿，对。
2: 哎呀，我疼。
1: 然后
2: 代
1: 理啊，好好，然后来，安、啊、娜姐姐，牙膏
2: 三样，
1: 对，牙膏一组一千哈，然后酵素两罐是四千四，然后我们再加一罐化妆水是八百哈，这样总共就是六千二哈，而且给大哥们喝，
2: 明天吧哈，
1: 对，明天啊，我们就寄到店里面嘛哈，酱园这里对不对？
2: 对对 对, 對，
1: 田伟家哈，呵，感谢你，我连该给下嘴框麦呀，
2: 好了，再来，
1: 感谢你呀、啊、哈，再找姐姐哈，好，再见哈，拜拜，好，拜拜，好，来。好，来，大家吃好饮好，到小宝看牙贴，营业广告哈，来，以上广告，以上广告，谢谢哦。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来当随时来卡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来听电话号，喂，你好，喂，
3: 喂，你好，我要订购一组牙膏，
1: 牙膏呀，
3: 还有那个好汤一组，一组
1: 各一的哈，好，大哥你点我机吗？
3: 寄公司这边，
1: 哦，寄公司是那个
3: 彰化
1: 彰滨，
3: 对，彰这边，公公。
1: 对吧？
3: 深港
1: 工业区，深港哈，深港加公司新港哈，安尼。
3: 哎，对对，
1: 这个手机哈，大哥，你要爱所维修吧哈？
3: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了，嘿，
1: 好好，
3: 不用所维修。
1: 深港的张斌嘛，对不对？哈，好好，他跟牙膏，谢谢你哈，拜拜，
3: 好拜拜，
1: 来感谢了哈，谢谢大家呢，好。

来现场看转数随时个看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啦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感谢哈，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来，这是情难忘啦哈，王世贤所带来第一道光，最近来欣赏。华语就是夜空，好，港美乐地，有肉蛋哈。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六月二日，古历是5月7日，礼拜一。你那得点日适合的是祭祖结伴，不适合的是嫁娶出行。喜神者男，财神者西，煞西长寿加46岁。好的是新上午9点到11点，11点到下晡1点，下晡1点到3点，阴暗的7点到明仔载透早的7点，这拢今日的好事。其他重点啊，无好的是伫尾暗嘛5点到暗头啊7点，好，尾暗嘛5点到暗头啊7点呢，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好，来，咱部长敢那拢白头到掉过哩者。吃肉粽，吼，啊，八零船，吼，即闹得滚滚，吼，即过节气氛，啊，到迄个五日节过后，就是愈来愈热，吼，你破休就会使放了，吼。那迄个南部人爱食粽、白头刀，爱吃花生，我好吃花生对吧，吼。那有的头刀，吼，妈妈买有时阵较早家己炒，吼，哎，炒头刀的时阵，吼，会当掺一罐啥，你知无？苏打粉，吼，苏打，伫迄个鼎底做伙炒。讲紧个好，吼紧个好食，方便、快速又好吃，好哈，咱听众朋友大家做些参考运用啦，吼，这个加苏打粉一起炒，好，参考参考哦。

0: 哎，咱的现场欢迎转刷随时加卡，十八号码哦，2266-2233，这个卡号通台中 A 号，外观使用手机卡，头前拢爱加控诉哦，谢谢大家哈。
1: 你好，喂，
2: 喂，杨洋，
1: 哎，你好，我莹莹，嘿，
2: 我叫两罐酵素，一罐 Q。

0: 喂，大姐，
1: 哎、欸、哎、欸，
0: 大姐，嘿，
1: 哎、
0: 欸，来啦，咱来进攻哥姐，你跟我讲，你食酵素打针呢，是吧？
1: 食两剂呀，
0: 食两剂，
1: 头一顿是叫一罐啦，
0: 嘿嘿，叫一罐。
1: 啊，过来的你过来的就叫三罐啦。
0: 哦，咱咧促销的时阵点
1: 点活动吼，嘿，嘿，
0: 啊你食安尼算我那食那促销你是要一组三罐啦吼，
1: 哎、欸，对呀，
0: 吼啊三罐，啊个前摆一罐四罐吼。
1: 三罐
0: 而
1: 啦、
0: 哦，嘿啦，哦，总共吃三罐，
1: 吃三罐头啊，叫一罐，多四罐啊，
0: 四罐点，吼，哎、哦欸，啊，吃到即马感觉，你讲袂歹，是
1: 袂歹啦，
0: 嘿，感觉。
1: 我本来是拢会闭结，啊，即摆食食咧有较顺啦、
0: 啊，有较顺哦，
1: 有正常大便有咧放啊，
0: 哦，嘿
1: 啦，
0: 是啊，你有食咱家己的量安尼食无？
1: 我哎，我一届拢头啊是食两粒，
0: 嘿嘿，
1: 啊我感觉讲食两粒较
0: 无够啦，
1: 嘿，
0: 嘿啊无够，啊你有加食三粒？
1: 我就食三粒吧。
0: 是啊，啊两粒甲三粒比较，是咪三粒加做有感觉诶？
1: 系啊，对啊，系啊，较有效果
0: 啊。对，啊所以是毋是爱和咱听众朋友一寡建议讲吼，人两粒是食保养的量吼、哦，所以一定爱照咱家己主持人家己建议的量安尼食。安尼知吼，
1: 好、啊，
0: 你看你家己都有感觉吼，两粒甲三粒真正有差未吼？
1: 哎、啊，有差。哎、
0: 啊，咱今嘛来调顺了后，要减则豆豆减。
1: 再减。
0: 哎，啊妈妈一个 Q 减伤多哦，你家己知，这做弹性诶吼。咱若即开啊，身体状况较歹，你爱加强，你就加强。
1: 好、
0: 哦，真诶哦，咱食十几年阿公阿妈拢安尼，啊那平顺，咱就食保养诶量。
1: 哦，是哇、啊，系、
0: 啊。哦，哦，啊，所以你看今嘛安尼排便会顺人，感觉这件轻松吼。
1: 是哇、啊，就较轻松啊。
0: 哎。咖啡安尼，感觉物件拢
1: 接得来滴。嗯，无大变度，
0: 艰苦呢。
1: 嗯，哦，
0: 人都迄个袂清采，要做啥你就无法度啦。
1: 哎、欸，对
0: 啊。啊，食嘛食袂落，对不？
1: 哎呀、啊，对啊。
0: 伤脑筋，啊，即马拢素食啊吼，消化各部分拢加真好哦。哎
1: 呀、啊，较好啊。
0: 哎、欸，较好哦，嘛袂肚肚吼。
1: 哎呀，较袂肚肚，袂无食物件像无消化安
0: 尼。嗯，你
1: 感觉咧安尼？
0: 即马袂安尼肚咧吼。嘿，真正，咱咧，因为咱内面就是有消化加素菌的物件、哦，所以哦，针对咱的消化吸收个部分，哦，然后你胃肠在叮当，啊，你会感觉讲肠啊有在叮当咧大便，像你今麦就感觉结束好白啊嘛吼。
1: 哎，对啦。
0: 嗯，赞吼，好、哦，所以大家安尼，你今仔你要个叫三罐。
1: 三罐
0: 哦，好，
1: 啊、好啦，
0: 好好，
1: 啊，明仔载就寄来嘛，
0: 系对吼，
1: 明仔载吼，
0: 对，安尼六千六个吼，
1: 啊，
0: 继续加油哦，
1: 系啊，我提迄个寄来，迄个提开钱提开就好啊，
0: 嘿，六千交乌鸟就六千六啦，六千六对不起，嘿，六千六交乌鸟就好啊，
1: 好，
0: 好，谢谢你哦，
1: 哈，
0: 祝你健康哈，啊，咱就到即马八千的这几百位嘛，哈，好 ，OK， 哈，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大家吃好饮好到小宝，看一下你听饮的功课哈。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吃会落去，睏会落眠，放会出来，让你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的人生哦。来，听众朋友吼，你知影吼，早起有人排队咧总便所无？好拜托诶，我上班要迟到，上学要迟到，麦克安尼啦吼。来，咱的酵素你甲吃咧。甲看咧，看咧，甲对咧吼，感受看卖啊，满杯归鼻头，胃肠够好，身体就会好，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哦。2260-2233，电话拢甲靠通，以上功德，谢谢大家。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O 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英英，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甲卡，2260-2233。2260-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早时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

来，这首是南昆新之恋哈，有只惊起啦，有小小，有拜拜，就是隆重给咱道宝贝，祝福你哟、哦。

0: 喂，你好。
1: 喂，你跟袁敏啊。欢
0: 迎，嘿，是你好。
1: 你好，你好。嘿嘿。我这一座孝寺甲一座后堂头。
2: 欢喜加油站。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华喜加油站。今天华喜加油站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的小故事叫做钓鱼的歌手，是什么样的故事内容，跟大家同齐来分享。有两个好朋友，他们有共同的兴趣，都很喜欢钓鱼，而且这两个马子都是钓鱼的歌手，很厉害。只是说这两位钓鱼啊，歌手啊，朋友吼，个性拢无相像，一个哦真孤单吼，一个哦无同款，做热心的，真爱哦交朋友，甲人交陪真空交啦吼。有一日啊，两个人相招去一个鱼池啊，要钓鱼啊，两个人哦收获满满呢。这个时阵，阁有一阵人客吼，钓客来这要钓鱼啊，但是哦，因为这阵人哦一看嘛知影。钓鱼啊，诶，功夫哦，真普通吼、哦，所以讲哦，底下咧钓啊，钓规半波拢钓无啦吼、哦。那个性吼、哦，较外向，迄、那个钓鱼啊，个手吼，做热情个啊，吼、哦，已经热心，看到遮游客钓袂到鱼啊，伊就甲因讲，来来来，我甲恁讲，我吼教恁安怎钓啦，假使讲哦，恁若学会晓，钓到足侪足侪鱼啊，安尼哦，恁若钓到十尾。都要分我一尾鱼啊，好不好？哦，人客听了，感觉讲，哎、欸，这个想法 idea 未歹呢。伊拢讲好啊，好啊，好啊，钓几波啊，波拢钓无，实在是有够垃圾的，做运气的啦，吼、哦。啊，是真热情的钓鱼啊，高手。伊就开始尴尬讲哦，这哦得爱安怎钓啦，吼、哦，有啥物款的技巧啦，吼、哦。教完这阵人了后，搁去另外一阵人当中。哦，因为嘛是同款钓无嘛吼，甲因教讲哦，要安怎钓鱼啊？其实是有技巧技术的，而且哦嘛是同款甲因口头约束，讲哦，恁那是钓到十尾鱼啊，一定爱送我一尾鱼啊、哦！但是讲哎，好啊，无错哦，好好好好哦，大家欢欢喜喜呢。结果你敢知呀？安尼一天的时间落来，做热情吼。拢去共斗三工，教人安怎钓鱼啊！一个高手，伊甲所有的时间，家己无钓啦，拢去教人哦，安怎钓鱼啊！啊，就算讲家己无钓鱼啊，但是哦，你敢知规工落来哦，伊哦，我那一浪满满满全鱼啊啦吼，这就是人吼、哦，伊教人嘛吼，啊人钓到真济，啊十尾就送伊一尾，十尾就送伊一尾，伊因为安尼，佫实在一阵新朋友哦，大家真个感谢啦吼。啊，那另外一个吼、哦，迄、那个嘛是钓鱼的高手，伊真孤单嘛吼，一个人哦，三米四过规工。钓钓的嘛，无引进的马子也济啦吼。所以讲听众朋友，按今仔日一个简单的生活小故事来当体会到，咱人来当呢用心去帮助别人，自己来当得到满满的回报哦。啊，若想要得到更加多的回报回馈，咱哦要交陪更加多朋友，甚至做生意爱人客顾客，咱都爱先提供价值给因，你所得到的回馈是更加大。更加多哦，这就是今天的欢喜加油站、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一个人的努力会当得到的成就，说真的啦，真正有限合作互相帮忙互惠，才会当创造出更加大的成果。就是咱常在说你可能想要单打独斗，力量不够大，咱一定要团结起来吼，这个 teamwork 啊，团结力量大，上盖快乐的合作模式，就是讲互助互惠，付出时间感觉的人得到鱼啊，付出鱼的人，伊所得到是啥技术啊？啊，本来咧戆嘟嘟拢袂晓，人家你教原来哦，眉眉角角就是叠加，有当阵那讲刚学一点骨。讲破的唔得志，就是安尼啦吼。所以人甲咱点一下哦，咱就了解了。原来哦，人钓有，咱钓无，就是讲咱倒位哦，可能无注意到做了无好嘛吼。所以讲呢，你来当安尼做，好，你看付出的人都会当得到相对的效益，收获满满，好，成果真好，买当得到 人跟人之间珍贵的友谊，你讲是不是咧？好、哦，所以卖唱播啊，然后热情对待人，咱原来当得到真大真好的回报。这就是今天的欢喜加油站，跟大家同齐来分享个便利，感谢收听。喂，你好，喂，
2: 喂，
0: 嗨，你好，是是是，嗨，
2: 我们给你订那个酵素。
0: 来，感谢早上叫明天到哈，2260-2233，您刷卡代理，听一首温暖的心，感谢您。

0: 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哎，对，你电接黄一丹，喂，大哥，喂，哎，对，喂，大哥，你讲哪？
1: 喝汤头，
0: 喝汤头一周下，
1: 哎，
0: 明仔早班了哈。哎，啊，你电话是2529这支嘛，是吧？
1: 哎，
0: 莫插嘴，莫插嘴，这支电话。
1: 嗯嗯。
0: 好，给你下喝汤头一周，好，谢谢你哦，哈。好，好，再见，再见。来，拍摄拄只迄个0919好朋友，你电话说登记哈。来，喂，你好，我莹莹。
1: 阿妹，我喝汤头一周。
0: 喝汤头一周哈。好，啊，迄个大哥，你电话0919这支嘛哈。
1: 对对对，
0: 好 ，OK， 明天早班有资料哈。
1: 哎，有
0: 524哎哈，0919524，好，谢谢你。
1: 我给你叫三四拜。
0: 哦，安尼吼，感谢你啦，阿好姐哈，叫三四拜就是好姐嘛哈。
1: 哎，好，
0: 感谢你，谢谢，好，再见，拜拜哈。来，大家好饮好到小宝，看一下听影公哥哈。哦，叫阿妹啊，欢喜一个哈，规个拢笑了起来哈。啊，谢谢啦哈，哎。这较细汉的，我叫阿妹，啊，我一定比大哥较细汉的要真多啊！谢谢啦哈，垃圾有边爱听种咩？哎，都只咱毛大家宜宾乡的这个哦，伊生做特别的官，做官的官，但是在咱的读音读作官吧哈。哎，好像一个明星也姓关什么的，我忘记名字了哈，很特别的姓哈。然后哎，闽南就是鸭吧。哎，海口腔才讲鸭肉啦，闽南鹅肉上出名，对吧？哈，我们也去吃过呢，有那种掺姜丝啊，底部还有铺那个豆菜，哇，还不错吃了哈。啊，再煮那个什么清汤，鹅肉汤来啉，下水汤也都不错的哈。来，听众朋友各地都有特色美食哈，拢袂歹啦哈。啊，其实像你啊坐火车，我嘛有时阵刚刚坐火车吼，你闽南火车头落车有无？对面的几排啊。哦，做这间诶，做这间诶哈，哎，我们大概都有去比较看看，都差不多啦，都好吃，美味しい哈，在地好滋味哈，谢谢你，来欢迎登来第二点间诶，这个黄一丹，我是莹莹，伫遮继续陪伴咱大家。哎，我个听众朋友提出，拄只讲伊面条大哥哦，大哥你诶，伊刚刚伊是用手机听，咱哦，你第一点间无卡三百的迄支，迄是拄只哦，我要出去哦上厕所。功课时间的话，赶快冲去上厕所。哎呦，啊电话来你亮了，哎呦，啊就这客服电话，我跟人家接起来呢哈。好，所以讲，哎，给你哦，七点过后才有人听，好不好哈？好，22602233，找我拢卡自己电话。好，啊，一摆听一刷啦，一摆听一刷排泄啦哈。所以你重播键多按几次，哦，因为这不是一种快闪的，而是促销期间电话其实袂遐歹拍啦，真的啦，感谢你啦哈，谢谢，感恩哦。

0: 来，喂，你好，喂。
1: 你好，我爱喝汤头一桌。哦，黄小姐。
0: 哦，黄小姐，好，喝汤头一桌。啊，这个电话0919的嘛，哈。
1: 哎，啊，我讲吼，我想要中昼会一点到三点要伫厝的。
0: 就是。哦，我的。尽量好不哈？
1: 好啊，我话我点我会在，我点会开迄一年。
0: 中昼一点
1: 到下落还
0: 的。你等一下哈，中昼播诶。中到一点到下晡几点？下晡三点才伫厝
1: 哦。因为我三点就爱倒去做，我爱做传奇的嘛，所以我就爱倒去
0: 按时。安尼是要哪写较好？中到一点，安尼就是下晡，安尼我是要写较好。安尼到底要写？
1: 下午才有两点半左右啦。
0: 哎，尽量的好不好？下午一点到三点才有在接了哈。
1: 哎，
0: 等一下哈。啊，家里都没有人收哈。
1: 对，都上班。
0: 尽量，哎，刚好配合你，一进前你叫应该拢 OK 吧？
1: 哦，差不多啦。
0: OK， 好，09。哎，啊，你早上不在家吗？
1: 没有，
0: 早上不在哦。
1: 我都在工作。
0: 早上也是出去工作这样哦。
1: 对啊。
0: 哦，好辛苦哈，你好来0919、0963这支啦哈。
1: 对。
0: 你讲你要听什么歌？
1: 哎，花开迄一年，林秀琪甲叶落凡的。
0: 花开迄一年，我马上找下，好吧？
1: 花开迄一年，
0: 哦，你点的歌拢较热门，然后花开迄一年，
1: 哎，对，
0: 啊，唔对，写比一年，比呀，好，是不是？迄一年，花开迄一年，
1: 哦，米啦
0: ，会哦，米，有，林秀琪哈，
1: 对，一年的米，
0: 有啦，有，找到了哈，大家给你安排哈，好，谢谢黄大姐哈，好，拜拜，好，拜拜，阿姨在做喘息服务哈，这个辛苦了哈，没办法哈。

0: 好，来，好朋友，感谢啦，第二点钟的欢喜站，我是盈盈，继续陪伴咱大家哈。电话你拢随时个靠通哦，2020-2233哈。好，来关心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2012年的今日六月二日，台中市铁工厂工人赵文静，荣登美国富比士杂志亚洲行善英雄。30多年哦，一关和主神机构将近400万的新台币，哈、哦，那这个他只是一个铁工厂的工人，但是这么有爱心，哈、哦，真正不简单啦，哈、哦，让人钦佩。那所以有时候就是讲看咱自己的能力，哈、哦，有的好家人，嗯，阿妈讲这个字啊，不一定的那么大方，对不对？哈、哦，来，2013年经历美国联邦检察官针对揭发美国政府电话甲网络监控计划，申喉咙哦，史诺登发出着刑事的诉讼，罪名是间谍，哈、哦，窃盗甲侵占政府的财产，好、哦，这是历史上今仔日不共款的年代，6月22日所发生过的代志，再来是星座经历的。射手座蕴含转机，有时候危机就是转机，对不对？好，摩羯座刚走一表现，水瓶座小偏财运，好小幸运哦。那双鱼座开发财源，好啊，开源节流啦，就是这样子的哈。好，这是星座的运势，搁在铁公和咱大家。来，再来告诉告诉天下书，咱书书当这智慧的关心，好，你知我知，伊嘛知，咱大家拢总爱知哦。
1: 哎，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喂，
2: 莹莹，
1: 嗨，
2: 刚刚一起说，一起说好，当然。

好，家属各属天下属单属属当这做伙来关心。好，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当中爱知联合报头版来讲到的是，根据劳动部精神报告，劳保基金预计2031年的用完，好，并对着破产危机，轻轻下里面在卖。活动吼，即、这个劳保基金经过政府编列公布预算。

五月到报金牙给地书泥泥吼，入不敷出啊！哦，逆差九年扩大，逐个月保费开办三十多年来，敢若收农民78块，农保唔拿向劳保借钱，政府当年嘛爱编的预算，半步来做基因啦吼。好，这个是财务黑洞吼，每年借数十亿，股年已经关达67.4亿啦吼。这个是农保财务的缺口扩大呢吼。

好，那好，这样写来讲吼，这是淡江大学保险系的副教授郝冲仁吼，伊讲早年劳保准备金充足的时代，还可以当运作，但是如今劳保已经连续九年吼无够了吼，当年爱依赖政府预算补办上千亿维持运作，劳保财务吼不如以前吼，未输风中残烛了吼。危险的吼，政府随时会花唔吼，政府应该重新思考农保持续甲劳保借贷周转是毋是还够合理性啦吼？甲2025年十二月底统计，农保被保险人数828204个人，目前劳保提供生育新种给付甲丧葬津贴三项给付哦，但是平均投保年龄拢较悬，大约69岁，其中丧葬津贴却是高达15个月，正做最大。支出的一个负担啦吼，好，这是这部分吼，先跟朋友来讲个正吼。

好，来听众朋友吼，咱来讲到即卖台湾是超高龄的社会，高血压、高血糖这三高、慢性病甲癌症的死亡率一直拢真高，而且国内人无健康疾病有八档，面对着活了久无一定活了好吼，就是讲活了好、活了久，咱当然活了久、活了好上介好啦吼。可是呢吼，通常一个严重的考验就是讲活了久、活了无好啊吼。伊就会有不改就维护新的这类生活形态医学，还有个人化的精准医疗吼，结合就是健康建构健康台湾下一个十年的关键双引擎啦吼。六大领域吼专人的这类教护，按基本预防着慢性病哈，那看怎么样来做一个这个突破困境哈，突破困境啊，独角共的精准医疗注入个体的多样性哦，政策激励跟健康经济的循环哈，以后保健为今年要推出健康币哦，爱赶紧落地执行哈，政府将会结合着穿戴式装置，还有健康存折，等当民众完成运动、疫苗接种，还是讲生活形态改善。对，当把数据转化这实质诱因的点数，叫做健康币哦。一点先为你的是要解诱因嘛，人就是用皮皮般陪啊，你有实质上的一个那个诱因，他就愿意去做，对不对？好、哦，比如讲啊，你安怎哦，啊你可以讲有奖金啊，来我跟你讲哦，像咱咧讲戒烟就瘾啊，抽奖哎，有人哎结婚成功，身体健康啊，够十万块奖金上关十万嘛吼，我、哦、是咪就开心的，对不对？哈、哦、啊，所以它就是一个诱因啊、哦。有的人讲该要结婚吼、哦，要结婚十拜。在一概拢改袂成安尼啦吼，所以就是它没有诱因嘛，对不对哈？那科技赋能跟智慧无强的医院的几个利用台湾族群的优势，还有实力发展主权 AI 哈，厉害呵呵，这运用 AI 就是可以发挥最大的效益哈。然后跟大健康系统的架构，透过着几挂数据帮助基层诊所医护人员转型做健康教练哦，健康的教练哦，建立按大病医跟社区基层无缝串联的无强医疗网络。六十分级医疗真正全面可普及，吼，甲精准健康啦，吼，这个就是重视生活形态医学，落实全民健康，吼，未来的一种趋势，吼，先甲朋友大家来做一个，这个关心啦，吼。

0: 来，你昨暝要睏进前滑手机无？啊，我主修有，大脑超时加班拖垮健康哦。他说好像我看了一些短片吧，吼这样子哈、哦。来，听众朋友，但咧咱就最近来关心，可是这好像是一种常态呢，哈、哦，很几乎啊，哈、哦，几乎不过，那有的人是习惯很好了，几乎拢会安尼吼。好，但咧再个听众朋友最近来关心，来先来听歌哈。哦感情的联络专线随时甲开哦，好，谢谢，感谢，2260-2233啦哈。喂，你好，喂，你好，欢迎
1: 那个林姐啦，
0: 嗨，是你好，
1: 是李慧珍，我是住仁敬南港，我要跟你在打工同一组。
0: 听电话真好，喂，你好，王莹莹，喂，你好。
2: 莹莹啊，
0: 嘿，是啊，嘿，
2: 我是无常，
0: 嘿，我知嘿，徐大哥，
2: 嘿，啊你甲寄一撮过枕头落来，
0: 是啊，你等下吼。

0: 来，咱的电话拢随时啊卡吼，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哎，拄只人我讲，哎，早起就是转着台播啦。伊讲，哎，这个音乐很好听吼，是很好听。我早起吼，电脑，伊讲你是电脑宕机，我无宕机，电脑，哎，早起这只鸟鼠啊，虾尾鸟鼠啊，无啦，这只鸟鼠啊，就是滑鼠咩，这只鸟鼠啊，无。雄雄无电吼，这可能我是迄个太大意了，因为电力盘我都感觉伊小可磕磕，你知吼？我想讲，我得个拔开哦，啊，电池锁锁来个坑里面倒去，哎，都好势好势，会再去雄雄吼，不然个有咧叮当哦。哦，我就是后来上完厕所进来嘛吼，要准备这节目嘛吼，哎呦，哎那他只要雄雄不动，伤脑筋，哎，有时阵就是啊，你拄好话无电就无电，然后紧冲出去个办公室，紧个去电池个换吼。那因为这个吼，我咧讲物件就是安尼吼，有好有时阵有一好就无两好，无法度吼，无会十层好诶吼。像因为你阮那线伤济，有时候拉拉拉，它断掉，它不是断掉，它可能会松脱。哇，你滑鼠都袂用啊！我之前用有线诶时阵，而且你知阮内底机器足济吼，啊线路你若济会加来加去，啊，搁电话线啥货安尼。你可能看不到我们在做节目哦，我要促销的时阵的金价不应该变贵哈啊，所以说吼，我顶礼拜我觉得太大意了，我想说啊，够电啊吼，一定要给消耗殆尽，对不对？用个无电为止吼，啊，我袂记你先开一台电池，底只优米啦，你知无吼？即系手忙脚乱，紧的播音稿大家听一下吼，然后那个赶快冲去办公室拿换电池安尼吼，真趣味哦！啊，伊个因为阮落尾换无线的啦吼，无线的、就是。较麻烦一步就是爱换电池，但是好一步就是讲伊都无线底啊，加来加去，加来加去安尼啦吼。好啦，给大家报个感谢吼，所以听众朋友，那我准的听咱节目，感谢好，谢谢大家。好，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个靠，同要来报黄小姐，紧个报吼，这可能等一下忙了吼。好，林秀琪收到来，灰盔一几米，好，灰盔一几米，咱最近来欣赏哦，感谢哈。喂，你好，喂，嗨，
1: 喂，永年你好，
0: 嗨，是。
1: 哎，我买热狼菜。
0: 嘿，来，你等我一下，嘿，你等我一下哈。
1: 哦。
0: 好来，朋友2602233马龙会当继续甲看哈，感谢阿西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

0: 喂，你好，喂。
1: 喂，你好，你好。
0: 哎，幺二七。
1: 我来借一罐酵素，你先。
0: 一罐酵素呀。
1: 嗯。
0: 哎，大哥，你酵素吃过无？
1: 嗯。没吃过啊。
0: 那进攻哥姐，你吃偌久了哈？
1: 吃过真久，吃真久无吃。
0: 哦，你有吃，啊，搁歇真久无吃哦。
1: 嗯。
0: 哦，啊，那要歇嘞，无继续甲对嘞。你本来吃酵素是安那？胃肠无好，还是闭结？
1: 大便无顺啊！
0: 大便无顺吼，啊，食咱的酵素食食有较顺无？
1: 有啦，
0: 有吼。啊，我的建议是安尼吼，咱哦随着身体年龄的变化对无吼，渐渐有会咱的胃肠啊、肠啊较无力对无吼，所以讲咱这个酵素的物件爱甲砍咧砍咧对咧。你是没有发现讲啊，无食了后，咱体内库存的量啦，用完即块啊，佫较无好势啊吼，较袂拄好是无吼？
1: 对，
0: 系啊，所以讲哦，安尼就较可惜啦吼。咱若讲食保养的时吼，咱甲对咧量都唔免遐尼济啊，吼。
1: 嗯。
0: 安尼知吼，啊地汤爱啉，啊青菜吼，还有迄个膳食纤维、纤维质吼，爱食靠够安尼吼。
1: 嗯。
0: 好，啊酵素甲对咧，你迄阵请问一下吼，你迄当阵休食久嘛吼？迄阵是食偌久，你就开始有感觉咱的排便较顺啊？
1: 嗯。食半罐都有差。
0: 哦，你讲你食半罐都有差了呀？
1: 嗯。
0: 哦，安尼真好啊吼，所以讲，咱起码就是讲食保养较对咧，好不好？吼。
1: 嗯。
0: 嘿，啊，无迄卖房真正艰苦吼。
1: 嗯。
0: 嘿呀嘿呀吼，啊，佮特别最近新闻咧报一寡名人有无吼？拢是因为迄个肠仔问题吼，咱看了嘛是烦恼嘛吼，啊，所以讲吼，啊，食保养食起来等咯吼。
1: 嗯。
0: 好好好，啊，你佮甲大哥寄一罐酵素过去哦吼。啊！你即马你的电话就是2693这支嘛，吼。
1: 对。
0: 好，安尼明仔载你寄过哦，吼。啊，多少2000里？啊，咱若讲有咧促销活动的时阵哦，你再过来加顿，吼，安尼你加得加做划算啦，吼。啊，你即开你即开啊，吼，较袂顺，咱嘛是加强版的哦。嘿。加几粒袂记哩吧？
1: 两粒吧。
0: 两粒无，来，我甲你讲，两粒若无够，你就加食个3粒哦，吼，吼，啊慢慢啊调，吼，啊慢慢调，咱就保养就开始，迄个量就当减少啊，安尼吼，好，感谢你，啊，祝你健康哦，吼，好，谢谢，好，感谢，好，拜拜，吼，来，这个吼，咱听众真可爱，最近即开啊吼，我感觉有时阵新闻咧报，毋是讲歹事啦吼，我那是提醒咱家己讲，健康不够不应急的，包括你看最近的各大电视节目啊，名嘴啊，其实因特别是你啊，你召回医药线的记者哈，因都做有这个健康概念，包括营养主义嘛是同款，好，即摆咱咧甲卫生局配合这几款卫教宣导的节目，那我好问过真侪先生，我想记得是讲咱荣总的医生啊，排泄啊太苦啊，我袂记啥物名哈，好像姓柯吧哈，那伊的是这个。大肠、直肠的外科的主任嘛，吼，专科医师，那他就讲了吼，伊讲先生家己本身，你就是讲体胖没有啦吼，伊去检查嘛是讲有那个大肠的息肉，很多人会长那个息肉，啊，息肉你得爱去看做这种情形哦吼，还身体倒一个部位啦吼，啊伊的情形、伊的形状是啥，这什么款啊？胃用夹的吼，你也讲迄个做大肠镜啊，是内视镜的时阵，伊就甲夹出来啊，有诶无法着夹的，着爱个手术开刀安尼啦吼。啊，总共就是讲，你甲揢起来的时阵，伊袂安尼讲，因为伊那生息肉就是一块迄个南山肉底下对无？0.5公分讲看袂出来，1公分就看有啊吼，少就有。所以讲吼，咱拢爱去做检查，包括讲咱的国民健康署有免费的粪便潜血检查吼，还是讲你家己个去做迄个大肠镜、内视镜等等啊，看你的状况有家族病史的吼，特别什么大肠、直肠癌这啦吼，咱就是爱量查做好万全的准备哈。预防不健，做滴好，身体健康，生活幸福都无烦恼哈。预防就是咧治未病嘛吼啊。咱有问题爱吃药看医生治病，那保养保健靠咱家己，食咱来自美国健康山里的酵素，食下落去困了的明早放会出来，让你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人生。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哈。来宾咱有消化酵素菌跟益生菌的物件，20几家专利配方菌找哈，这个 B 菌哈、比菲德氏菌、龙根双歧菌、保加利亚乳酸杆菌、丁丁哈，那让你消化酵素菌哈，帮助你消化好、吸收好。啊，胃肠也好， 人生身体健康上佳好哈，来自美国的哦，120-2200元，无得要办，爱找我哥买，才买逛唔到去。控诉2600-2233，哈04-2260-2233，以上广告，谢谢大家。喂，你好。
2: 喂，你好，袁雄哦。
0: 有，嘿。
2: 我想要给你叫小四。
0: 哦，好啊，哈。
2: 叫两罐好啦。
0: 叫两罐哈，啊，大姐，你有吃过咱的小四无？
2: 唔捌，
0: 好，来，你等一下哈。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站上，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这首是周汝爱完对了哈，周汝爱我拄只查，妈妈你问吼，好听吼。好，那个音乐是国宝级乐器，日本的迄个虾米线所演奏的吼。来关心讲困进前甲滑手机，主秀无做吼，袂少人关心，但是我没有躺在床上，我坐在书桌前哈，滑手机哈，包括看短影音哦，咱有看一下哈，社群啊、新闻啊，甚至追剧来放松心情哈，但是偶尔滑一下，不知不觉就到了凌晨。这我是无啦，我做主教，因为无困，你都爬不起来啊哈。精心专科医书。有冠堂表示，困前使用手机啊，对大脑来讲，并不是休息，而是像一种延长工时。但是我用手机听音乐呢，哈，那讲会拖垮你的睡眠品质，更加可能影响自律神经，还有你的情绪稳定。好，国际困眠研究是安尼讲，伊讲手机啊，在三 C， 它发出的蓝光会干扰人体正常的生理时钟，人体原本的一固利息。暗迷吼，这个光线变化调节到清醒甲困眠的状态，到了暗时，褪黑激素开始分泌，身体嘛渐渐进入怎样？你要休息了啊，吼，休息模式。但是手机、平板、电脑荧幕释放的短波蓝光，会让大脑俩准讲，即阵还阁是日头哦，吼。有冠堂你讲，现代人困前长时间吼盯着手机荧幕，大脑会持续维持在清醒跟警觉的状态，低速生理时间延后，和咱人愈来愈晚困。啊，真侪人虽然讲身体已经倒来，但是其实大脑搁在高速运转。然后从神经系统的角度来看，这个不是真正的放松，而像是另一种形式的什么哇，加拿大加班哦，加班。认知唤醒伤害睡眠啊，真正伤害困眠的是手机啊内容带来认知唤醒哦。近年来啊，困眠医学特别重视睡前认知唤醒哈、哦，这个概念意思来讲，大脑的困前期就接受到大量资讯跟刺激啊，比如像咱讲的短影音啊、社群通知啦、即时讯息或是不断更新的新闻内容，拢会和神经系统维持在后一个刺激即将出现的期待感当中。那倒伫眠床顶继续滑手机啊，对困眠破坏尤其明显。有冠堂强调，当眠床渐渐甲滑手机啦、追剧、工作这行为产生连结，大脑就无法度建立吼。上床等于睡觉的条件反射，容易出现入睡困难、睡眠变浅、半夜醒来的困问题。然后，那长期下来，那恭喜精神变歹，搁可能和主律神经失调。有冠堂表示哦，临床上未少患者会出现心悸、胸闷、肩颈僵硬啊、肠胃不适啦、情绪烦躁、焦躁、甲注意力下降的问题。啊，真侪人了准恭喜工作压力上大，但是实际上可能啊，甲大脑长期。无真正休困有关联哦。那这个国外研究也发现，困前用手机啊时间愈长，失眠、焦虑、甲日时头疲劳、忝的风险愈高。尤其是甲青少年含这年轻族群啊，更加容易因为短影音社群演算法陷入越滑越停不下来的状态。即卖少年潮拢安尼啦吼，进一步压缩着困眠的时间。啊，因为少年啊会堪要好眠啊，对不对吼？有冠堂提醒，现代人最大的问题不是睡了太少，而是大脑将来没真正下班。你若长期忽视着睡眠品质啊，那讲影响到你是头工作的效率，更加可能和你的情绪、自律神经、甲整体健康一步一步吼、被拖下去啊，被拖垮哈、哦。所以降低手机对睡眠影响有两个对策，来第一。睡前30到60分钟，进行这个数位降噪，就是降低荧幕的亮度，减少短影音跟社群的刺激，关闭通知，还有震动提醒，比免把手机啊带上床。这个我是没有，我都放我的书桌，放我的书桌。啊，书桌里面成有一台啊，吼，来建立固定的睡前仪式，洗澡、阅读、听音乐或深呼吸，帮助大脑接收现在可以休息了的这个讯号，好。所以你自己要去调整了哈，因为困前跟滑手机，大脑超时加班会拖垮我们的健康。好，大家最顶来关心哦，因为不是刚才你的睡眠被拖垮，你的自律神经啊哈失调，得跟他讲到了哦哈。你看哦，心悸、胸闷、肩颈僵硬哈，肠胃不舒服、情绪焦躁、注意力下降哈，有时候不是工作压力，是你的大脑都没休困啊，一直在胖，一直在胖哈，不会垮才怪嘞哈。 好，来，包括我再来了，咱大家最近来关心咱的健康。这不好多，方便有方便的好处，好像也变成现在人的一种通病嘛，大家一起来关心，好，调整一下，健康就不放假了哈。来，咱的感情联络专线随时开卡，台中的好挂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2260-2233-04-2260-2233，来林大姐要听一首《盐山之恋》哈，本顺给个魏佳宇收带来，咱最近来欣赏哦。来，喂，你好。
1: 喂，
0: 哎，你好，哎，姑姑，
1: 你那个小书记关给我。

0: 进攻阁，你好，康大哥，你好啊。
1: 咱个关爱小组啊，证明一下啦
0: 吼。哦，要甲咱做分享后进攻阁，
1: 嘿。我有关，食头要关起咯。
0: 是啊。
1: 啊，食啊，即摆吼。之前俺胃疼痛，俺有痛，反正怪怪有。
0: 嗯，
1: 啊，消化较无好啦。
0: 哦，消化较歹哦。
1: 啊，即摆食安尼来吼。
0: 嘿。
1: 拢改善啊，真好。
0: 哦，真的哦。
1: 真的啊，真的。
0: 哦，即摆你才食第二罐嘛吼。
1: 嘿，即摆这第二罐，你刚才食了，才开始。
0: 哦，佮继续哦，吼，佮保持落去安尼。
1: 像咱农下面，我这凶个大号拢真顺啦。
0: 哦，真的哦。
1: 这点确实真赞。
0: 哦，和你感觉呢上明显的是不是？哦，赞赞赞！你看，咱就像咱听众朋友常在讲，那通的健康，啊，就舒服哈。
1: 哎，反正那不断堵嘞，有。
0: 哦，就感觉。
1: 还是做这有还哦，真真好。
0: 哦，食了真好哈，较舒服安尼哈。哦，赞赞赞！噶，咱的康大哥讲
1: 恭喜呢。
0: 有
1: 种好产品来爱讲大家听，
0: 真的吼，啊，即卖人普遍做侪拢有迄个消化吼，较歹的这种情形吼，啊，你来食咱的天然的酵素做保养真好啦，
1: 哦，
0: 你看咱迄个康大哥的感觉真哩明显对无
1: 吼？我讲的够有这算有咱家己的安尼
0: 吼，
1: 唔再得过把哦再。
0: 好，咱听众朋友大家哈，一个分享你的快乐健康了哈。哦，谢谢咱的康大哥呢哈，啊，祝你健康快乐哦。
1: 好，
0: 谢谢。
1: 啊，这位听友，台湾呐。
0: 哦，谢谢。
1: 好，
0: 感恩哦，好，大家道谢不哈，以上功课，谢谢。来，这波黄奕展我莹莹哈，2260-2233。三卡代理哈，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早上叫明天到，欧玛之力办不。

0: 来，感谢哈，早上加，明天到哦。给大家报告哈，米克拉洪台增强这中度洪台，伊个讲拜四上接近台湾，中气上数已报完工哈。无拜读拜四拜五发布海上洪台警报嘛，是爱持续观察。拜三以前拢是高温炎热，拜四受到洪台外围分系影响，西半部依然落雨变多啦哈，大家多加注意哦。好，那随时掌握天气的动态哈。那防晒者最后爱补充，希望。今天是 Happy Monday， 礼拜一哦，打起精神来。欢迎在两点钟好汤牙膏 QMB 酵素软软保养品共同欢迎赞助提供。落这波等你哦，2260-2233，中到十二点迎来这空中再会。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2: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